0: 雷暴正影响到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0.24，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5， 人民币离岸价 6.749，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0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现在各区隧道大致正常，路面的情况新界青山公路古洞段往粉井公路车多。龙尾在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3: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咁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同埋对于我哋大髀前面的四头肌嗰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1: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89.07 FM。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我来好洋音乐，7月31号，农历呢是丙午马年的6月18。听到这个6月18呢，总想去这个购物车里望一望。现在的一些这个特别的优惠日子呢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这个优惠可能也是打个引号的，这要是货比三家。

要呢去多做一些功课哈、啊，因为网上购物呢，在功课不足的情况下，就容易啊买到一些呢可能是会后悔的产品都说不定啊。那在香港呢也是很幸福哈、啊，每个月呢会有一个专业的委员会帮我们测试一些啊，我们可能需要用到的一些物品啊，一些电器啊，一些食材啦、啊，各种各样啊。最近看到呢，夏委会呢，这个月的测试的主角呢是自动咖啡机。那我们这些上班族哈、啊，还是觉得蛮需要的啊。到底是传统大厂家的贵货好呢，还是新兴品牌的国货强呢？价格差距很大哈、啊。但是性能差距是不是等比等同呢？倒是不一定哈、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咖啡机的学问和它的性价比。早晨起来一杯咖啡，确实是醒神不少啊，就像我们的音乐一样啊，血液和脉搏呢都兴奋起来了。我是余波，我们在好像音乐，我杯咖啡感觉更加感觉超级好。

0: 的确有杯咖啡啊，人都 refresh 一下啊，感觉什么都是新的。连播的歌呢，都像过新年一样啊。感觉超级好，来自旺福乐团。又是一首跨年歌。定的郭富城。
1: 神的感觉气氛，神的岁月近，神的指数倍增，神的气氛，饰演真挚角色，举止也合衬。

哇哦，新的喝彩啊，干劲十足哈、啊！也许是因为想着啊，都小周末了，明后天就可以稍事休息。开始

周五也来一个舞曲的 mashup 吧。这首歌呢，在最近热潮的 Kettle Pub Ray Party 当中，应该会很受欢迎啊。

紧接都一秒哈、啊。听过徐怀钰的《向前冲》啊，陈慧琳的《花花宇宙》啊，郭富城的《新的喝彩》呀、啊。8:23，Lightning。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0: 觉得这些歌曲呢其实很 morning 啊，很醒晨呢、
1: 啊、
0: 虽然说的是生肖啊，不过没关系，

0: Regas Lee 的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摇身一变成了四个的生肖便利爱呀，早八点二十九分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0.27，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5， 人民币离岸价 6.748，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9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中午11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洛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海利村。渡船街天桥往家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龙福路往屯池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旗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0: 8:33呢，
1: 第四节的好样音乐，7月26度，相对湿度85%啊。云好像降了一点点呢，但是云层变厚吗？雨势还是有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延长到今早的11点呢。你就跟着雨的节拍了，继续听好样音乐。

30岁以前要完成的事，就是夏日狂闪呢、继续活力，好样音乐，通过有漂亮的一缸之后啊。

一隐仿佛是一隐仿佛是双语来了，依然仿佛是八十年代，三个人上 cookies。

0: Twins。
1: 哎，哎，巨胖，
0: 德州的故事。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的故事、
1: 哎、
0: 也很有趣。
1: 有

0: Non-stop， 周杰伦的写词大号，还有最主要的废物手册，最后范晓萱 Spider-Man，
1: 要赚多少钱才会满足，
0: 是哪一个 man 呢？

做失败的 man， 至少做 spider man， 有失败也有成功，不需要完美，只需要完整的体验。喜欢的范晓萱那首歌曲失败的 man， 结束周五的好样音乐，我是雨波，拜拜。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有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连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大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临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都。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且呢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了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拘留设施、交通及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呢制定了六项附属法律。该六项附属法律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说，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事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做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

0: 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4， 英镑 10.561， 瑞士法郎 9.733， 澳元 5.516， 加元 5.599， 新西兰元 4.607， 欧元 9.036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8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12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0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43 点，升3275点，上升 5.29%， 港金报38,270元，比上日收市升30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9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进小号湾车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西隧往港岛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丽莎伯医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古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

另外，港岛告示打道往跑马地景新鸿基中心多车，龙尾在中环广场；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步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虹桥。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跑步原来可以这么好玩，
0: 跑友的故事也可能就是触发你出街跑的原动力。
3: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4: 当时刚刚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5: 更多香港跑者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谱出生活精彩。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

0: 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AI 已经进入学生学习的方方面面，如何正确引导学生在最合适的地方使用 AI 呢？来听听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副院长陈亦凡博士的分享。
3: 如何使用 AI 是教学的其中一个项目，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负责任的使用 AI。
4: 没错，
3: 因为很多时候学生的功课他要是使用 AI 了，怎么去正确的去表达他用在哪一个部分呢、啊、应该使用 AI 去协助哪一个部分，
4: 是
3: 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会很清晰的告诉学生必须要 是很清晰的就是知道啊、哪一些地方他可以帮到你，
4: 是
3: 而人就是应该借由这些科技加快就是工作的速度嘛。那哪一些是你自己必须要 input 的地方。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现在的老师有多厉害呢？听听2026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
5: 我覺得是更貼近他們的年紀，同埋用語簡單一點。
9: 因為 AI 的年代就是我覺得要鼓勵各個同工互相去分享，那大家的學生的經歷就會多了選擇。
8: 精彩內容請留意星期六上午10点 AM62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新人類大事件。
1: 本港报章摘要，
10: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 环球焦点关注，
10: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 港股开市直击，
10: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1: 孟凡旭晚家
7: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7月31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信报，政治局研究出招，预料增发债震内需。南华早报，政治局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商报，港深签署一地两检合作安排，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今日启用。青岛，新黄港签署一地两检，港方口岸今天实施管辖。文汇，科技赋能超级口岸，车检五合一，通道更便利。打工，黄港口岸三闸门五分钟通关。东方，足球盛世门票滞销。明报，上任七个月，17名议员在部分委员会零发言。经济，外资重新买韩股，券商料已超卖。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的延伸区在今天凌晨0时正式启用，区域范围之内呢是由香港特区依法实施管辖。文汇报记者昨天实地直击新黄冈口岸，发现改造升级。

0: 工程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在科技赋能之下成为了超级口岸，将会采用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放行就完成了通关，车检呢是采用崭新的五合一通道，解决了目前出入境客车两次查验两次核验的痛点，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深圳市口岸办就表示，等待双方联合检验确认了口岸具备稳定顺畅的运行条件之后，粤港政府呢将会联合对外公布口岸的正式开通时间。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9:16，由小梦带各位关注星岛日报。位于深圳福田区的新皇岗口岸将成为本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口岸。有香港市民说，旧的口岸过关消耗的时间比较长，新的模式不用上上下下，方便很多，日后会经常经此北上深圳消费。有深圳餐饮业人士指，口岸通关之后有助带旺餐厅的人气。这是星岛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的议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的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商报，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天与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特首顾问团成员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行政长官2026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他感谢更成员就香港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真知灼见、务实建言，为香港的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供重要参考。这是来自商报的时评。
0: 来自于信报的新闻，香港足球盛会2026首场赛事明天上演，由曼城对国际米兰，而曼城、车路士、国际米兰及祖云达斯四大欧洲顶级劲旅来港的球星阵容名单全部揭晓，其中的国际米兰大多数的球星均有随队访港，大批球迷昨天到球队下榻的酒店守候。有球迷说，即使多名主力因为参加世界杯需要休息无缘香港之行，球队依然是星光熠熠。社会投炮呢是今晚7:30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赛前记者会以及英超球队曼城的操练。这是信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大公报，位于西太平洋的热带风暴白海豚生成短短三天内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以及人工智能模式均预测白海豚的强度有机会接近历史极端值，可能挑战成为风王。天文台回复查询表示，预计未来数天白海豚会大致趋向日本以南海域路径和强度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昨天预测，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本港未来九天均有骤雨，周末期间更会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这是大公的关注。
0: 明报的特稿，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天生效，推动政策多年的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前总监兼医管局灵修伦理委员会前主席就接受专访时表示，公院单次诊症为主的治疗环境之下，预计短期之内难以大量的增发预设医疗提示，希望法律呢对医护人员的约束力能够促使私营界别共同来参与。他表示呢，随着人口老化，更多的病人会因为脑退化等疾病在临终之前已经丧失了精神能力，需要由医生及家人签发不做心肺复苏命令。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本港去年录得1019宗的自杀死亡个案，其中儿童和青少年人数按年升超过三成，创造十年新高。 有机构建议将防止自杀机构纳入学校的三

0: 层应急机制实行双轨转接制，让学生接受精神科治疗之外，同时由危机辅导员进行跟进。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东方日报的新闻，香港科技园昨天举办细胞及基因治疗成果论坛，相关的企业香港再生医学在五月份取得国际医药品稽查协约组织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牌照，并且在科技园营运生产设施，这些呢也是香港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干细胞生产，获准生产用于临床试验的先进治疗产品，涵盖自体及异体来源的脂肪及脐带之间充质干细胞。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明报的特稿，第八届立法会上任七个月，明报统计休会前的公开会议，至少17名议员加入法案、事务或小组委员会等候在部分委员会零发言，其中五人在多于一个委员会零发言，例如新民党李子敬加入五个事务及小组委员会，其中在三个委员会没有发言，其党友何敬康则加入13个委员会，其中四个没有发言。多名议员解释会上其他人已经表达相同的意见，何敬康称反对为刷发言而重复发表意见，有政党背景的议员称党友已经表达了党方立场，所以不发言。这是来自明报的关注。
1: 星岛日报的新闻，民政事务总署连同消防处昨天与酒店业界代表会面，三方均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优化的落实安排呢，是包括酒店及宾馆经营者在其处所之内每间客房提供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以涵盖该房间的最高允许入住人数，与此阶段鼓励业界积极落实。而至于公共区域及员工区，则不会有配套的建议规定，酒店及宾馆经营者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有需要。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文汇报，面对全球的极端天气，香港红十字会昨天公布全港香港灾害风险与应对能力地图2026研究报告，分析本港三类的常见灾害，包括台风、极端酷热和火灾，首次采用小规划统计区作为分析单位，整体的风险最高的五个地区均位于元朗和北区的小规划统计区。如果以台风、极端酷热以及火灾分类，分别以大埔林村、红磡、油麻地的风险较高。香港红十字会表示，防灾是跨界别合作的工作，建议各界加强防范，例如增加防火演练，优化台风临时庇护中心的覆盖范围，并持续检视配套和设备等，以提升社区的备灾能力，建立更加宜居的城市。这是来自文汇报的关注。
1: 东方日报的新闻，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一个地盘在本周二爆水管，影响到附近多个屋苑，水务署工程团队当晚停水进行通宵抢修的期间，再发现其他的新漏点。因应相关情况呢，署方呢是连续两天展开抢修工程，原本计划是在昨天中午之前完工，但是呢因为漏点位置附近环境错综复杂，影响了挖掘工作，被迫要进行延长站，直到傍晚六点才恢复供水。署方已将涉事的喉管纳为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日后与多方协调之后呢，会尽快的制定更换的方案。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并为下半年宏观政策锚定方向，强调要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社评表示呢，这显示中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考虑周全，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香港主动对接中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才可以更好地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事实胜于雄辩，香港发展势不可挡。评论认为，内地企业密集赴港上市，或者以香港为基地走向世界，同时全球资本纷纷汇聚香港，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庞大红利，这说明背靠祖国与联通世界并没有任何的冲突，反而是香港的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角色集中体现。人心中的偏见像一座大山，任凭你怎么努力也难以搬动。对于那些仍然带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杂音，绝大多数的市民早已经免疫，更不可能因此而乱了节奏，放慢前进的步伐。在坚定迈向由治及兴的大道上，香港必定会更加的坚定，和国家站在一起，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实施制定好首个五年规划，全力以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香港的长久繁荣稳定充分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与制度优势。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0: 上报的社评，美联储决定维持息率不变，此乃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尽管美国的通胀已经连续五年高于 2% 的目标，上任之后第二次主持会议的联储主席沃什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 2%， 并不存在软性隐性的目标。但是呢，局方的鸽派立场既与总统特朗普倾向低息的立场一致，市场也不得不转而看淡加息的预期。利率期货预测第三季加息的几率从议息前的90%降至昨晚近60%，美联储一而再的按兵不动，无疑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不过呢，无论如何，市场认定此举不过小幅延续低息环境，却必然会进一步的累积市场风险。最新美债遭到抛售，利息不跌反升，其中30年期息率更加是标志19年来高位，正是一大证明。这是来自于商报的视频。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倘若沃什继续以这类回避的姿态领导联储局，美国的通胀恐怕将会进一步的恶化。他既无法以明确的政策路径安抚市场，又没有办法在决策层内部建立权威与共识，其领导效能已经大打折扣。联储局在鸽派的路线下犹豫，不仅难以有效遏制物价飞涨，更将逐步侵蚀这间央行数十年来苦心积累的政策公信力。沃什必须正视现实，只有拿出切实的抗通胀的决心与行动，才能

0: 际规则，投资者要明白现在市况波动加剧是政策沟通风格转变的必然代价，应该要避免情绪化的追涨杀跌。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香港股市相对成熟，股民普遍明白有升有跌的道理，政府也从来没有带头鼓励炒股，然而香港仍然在一轮高风高浪急的韩股大时代当中，吸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启发意义，就是切实监管高风险的杠杆产品，尤其是必须针对狂升暴跌的科技股及其相关产品。这是来自信报的观点。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新华网的新闻，面对15/5，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到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记者近日走访观察到，多地多措并举夯实了居民消费基础。当前我国着力创造新的就业增长点，加快培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就业空间。另外呢，各地也在大力提振消费，增强消费能力。一系列的举措正努力让城乡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更稳，消费底气更足。近日印发的扩大消费15/5规划提出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并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等提出了目标任务。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前天广州市住宅城乡建设局举办广州市商品住房卖旧买新的专项补贴的发放仪式，首批次共120人获得补贴资金，补贴发放金额为267.88万元，业主卖旧买新的交易总额达到8.5亿，实打实的资金支持，有力推助市场向好发展。记者调查也显示，广州的房产市场持续回暖，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受访专家认为，专项补贴4两拨千斤，叠加国企购收购二手住房的政策组合拳，下半年的市场成交有望进一步提升。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柬埔寨政府持续打击网络电信诈骗，许多诈骗团伙正把窝点从大型园区转向更加隐蔽的小型场所。柬中时报报道，西哈努克省宪兵星期三凌晨突击了检查一家名为鱼头泡饭的中餐馆，当场逮捕了8名涉嫌从事电诈活动的中国人，而这已经不是西哈努克市首次发现电诈分子藏身在中餐馆。此外呢，执法人员也曾经在一家由中国人经营的诊所之内查获电诈窝点，逮捕30多人。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7月31号星期五，关注早盘港股，恒指最新报在25649点，跌210点，跌幅0.8%，成交金额443亿。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跟我们聊聊最近的旧港股哈，旧美股。富德证券投资策略专家黄子正 Brian， 你好。
4: 你好的。
3: 嗯。第一次见面哈，首先先进聊聊最近大家关于沃石的一些观点。我看今天早上也是全港新闻社评都在聊它，因为最近美联储也是公布了最新的一个议息结果，大家也看到了维持利率不变，当然是属于我们预期之内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基本上没啥悬念，在预期之内。但是大家会觉得有点沮丧的是这个新任主席沃石在会后记者会上面的一些表现，他没有就按兵不动的决策提出一些令人信服的一些经济数据。所以在沃什五月份下旬去执掌联储局之前呢，就大家就都在聊哈，这个你来了以后，这个央行的独立性还在不在哈？特朗普当年天天喊着鲍威尔哈，Mr. Too Late 哈，总是很晚，总是慢，然后会不会配合这个特朗普盲目减息？而且今年又是选举年，特朗普的要求非常的明确，尽管我打着仗，尽管这个。油价也高，能源的价格也高，但是我要的其实是减息。尽管最近没有说，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说，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您怎么看？大家对沃什的评价叫做行鹰实鸽，这怎么评价？嗯 ，Brian，
4: 啊，其实这个情况，其实沃什呢，它是一个一开始，其实先从它从刚刚还没做联储之前的情况来做，它是一个叫鹰派减市的人。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写过文章说他鹰派减市其实不太可能实现
3: 啊，
4: 因为他的想法是啊，现在啊我们的那个利率，他因为特朗普还是想减市的嘛，然后呢他还是要符合他的预期，但是如果这个情况他怎么做得到呢？他就提出一个想法，那个叫做一个叫鹰派减市的一个逻辑是怎么样。

0: 呢，他都说啊，现在我们呢、啊、一样会减息、
1: 啊，
0: 但是同时呢、啊，我会减低货币供应，都是又同时收表来减息、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已经写了文章，但这个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什么、啊？其实他的前任都是鲍威尔已经尝试做过收表了，那个时候。他是收表的时候收到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经济已经顶不住了，根本那个经济顶不住，所以连他都要去那个加，他还要放水。那这个情况已经有人反过来要放水，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去年大概十一月政府停摆，然后到是7000亿美金的资金滞留，然后已经给他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号，就是啊资金开始缺水了，特别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他直接啊放水了，要去买2000亿的两房债券抵押贷款，就是人工 QE、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看见 market 的那个利率跟 federal 利率有一个明显大的差价，已经很明显告诉你哦，市场缺水了。而且那个情况其实股市也是在跌跌的状态，就是已经明显整个市场在对那个资金不足，那个情况放水，所以。在沃森他说啊，我要满足特朗普要求，我去减息，但是我要收表。那个时候我已经说过，几乎不可能发生。如果他能做的这个事情的话，他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联储主席，但是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了。
1: 嗯。
0: 然后到现在这个情况呢，因为面对当那个沃森接任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更加麻烦的事情出现了，就是中东危机。
1: 哦对，
0: 就中东危机的情况，其实油价已经在这个高位之下，通胀早晚会传到那个实体经济、
1: 嗯。
0: 一般来说，以普通经济学来说，我们的所有数据都是年后半年的，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其实最终大概会在半年后会慢慢露出浮现。
1: 嗯、
0: 这个是一般我们所读经济的逻辑。
1: 对，
0: 那这个情况下呢，他如果他说哦，他其实他已经没有收表，他是已经没有这个权限了。
1: 是。
0: 所以他现在能做的事情，而且已经其实看见通胀数字是慢慢在抬头，而且通胀环顾，他还是要保留那个通胀的独立性。比如说啊，我要2%的啊通胀数据，但是现在大概是3%多到4%左右，还是不能满足他们联储的官方要求。所以在话术上面，他一定要说啊，我要压制这个环顾的利息，环顾的通胀。但是这个情况下，其实。在两边捞交球几乎不能满足，但所以一个折冲的方法就是一个温和的涨加息。他们预期中东危机总会解决的，然后所以美联储2026年他们年底预计在50个 BP， 25到50个 BP， 但是明年开始年底的话，2027年他们预期利息会降回去。他用这个办法去安抚那个市场，说哦，其实我们只是涨一涨利息，不会涨很长时间的，之后会跌回来的。来安抚大家，这个我们现在不是在加息的通道上面，通胀也没有看见有轨道在往上去，都是短暂的，都在安抚市场。
1: 对，
0: 所以但是这个情况下，最后他一边要满足市场的期望，你说真的，如果他说真的独立性，他还是需要满足市场的期望，还是要以推动经济为主张，只是不要让市场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虽然我说啊，我是很灵活的，我会很多东西不告诉你。但是他现在来说，他没有太大的加息的一个能力。估计现在中东问题上面还没解决之前，他还不能加息。因为如果中东问题不解决，他同时又加息，会让市场担忧是不是加上去。
1: 对，
0: 所以必须要等待中东有个明朗的结局了。哦，有个想法，怎么都好，总之有个明朗的看法，他再可以有空间让他加息，说安抚市场，不要那么大动荡，不要啊，我们要加息了，要加到啊10%了。不要吓坏市场，它只是加一点点，然后压住那个市场想法，然后之后可能会重新往回调一下。
1: 是，其实现在呢，很明显就大家都觉得得加，但是呢，它就加不了。然后包括这一次12个委员里边有3位强烈主张加息1/4厘，就该加的时候没做动作，会不会该不做动作的时候又减息呢？这是大家提出的一个问题。因为特朗普所要求的事情就是一定要给我减息，而且今年的选举年大家想看到经济有一个向好的一个势头，包括这个2%的目标啊，现在有点像悬在联储局头上的一个紧箍咒啊，就是到底这2%目标是真的是个目标，还是说最后是一个借口给市场的一个回应。现在反正这一次沃什又用了这个2%，说2%通胀目标不变，大家会觉得说有点官腔的一个状态，所以有点关键问题避而不谈的。

0: 感觉，这是大家对于沃什的这一刻的一个判断。当然美国联储局五次议息会议是连续的按兵不动，3.5到3.7厘。我看美国的这我们这边的金管局也回应啊，美国的利率决定是符合预期的，本港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一个有序的运作。在美股方面，纳指是升了 2.8%， 道指是升了 1.2%， 标普是涨了 1.7%， 美股的三大指数收市是涨了 1%到3%。 Brian， 这个星期呢，大家在美股整体的关注就是联储局的议息的结果，包括科技股哈，这两个星期都陆续有一些个股会出业绩。在美国的明星个股里边呢，微软是高收 15.5% 哈，18年来最大单日涨幅，这个4500亿美元加哈，真的是。 Meta 是跌了有接近 8% 左右哈。苹果在收市后也公布了自己的上季的每股盈利2.02美元。怎么看在美股收市以及一些焦点个股交出来的成绩单以及一些相关的新闻呢？嗯 ，Brian，
1: 其实主要来说，其实啊、如果你说微软的话，其实我们会把它放在跟 Google、Amazon、Meta、微软放在一起来看的，因为这目前其实啊这两年还是 AI 的巨年，他们都是巨电系巨头，都花了砸了很多钱去增加那个去搞 AI。其实市场会担忧，其实啊我们你搞那么多钱，其实过去四家公司都是软件股，
0: 对，
1: 市场最喜欢就是轻资产，我们只是做服务，轻资产的行业我们流动性很快，营收现金都很厉害的公司。但微软的情况是比 Google 好的话，它还是它虽然哦它增加那个货币供应，它虽然它说啊我增加还是有，但是它的主要是它云业务开始出现啊有盈利的状态，会给大家看见，哎，其实 AI 这个投资不是丢钱下水，是看见未来，看见营收，而且没有之前想的那么长时间的回补周期。因为目前来说，一开始 Google 它做下快大的地方就是，虽然它营收非常厉害，但是市场觉得它砸钱砸得更厉害。
0: 对。
1: 但目前在如果你们看见微软的情况下，哎，它开始已经慢慢的走进有盈利的可能性了，就是预期它之后砸钱速度，其实它可能盈利增长会追得上它砸钱速度，所以其中就保留一点，就是他必须要保留一个现金流还是正，都不是要去付现金流，因为之前还是担忧一个东西，就是他之后会不会一直在发债的利率更高，就一直发债，他害怕就变成下一个那个甲骨文，就是 Oracle， 一直发债一直发债。就这个情况下，其实昨天大家看见，其实我们看得见 AI，其实 AI 的那个营收啊，或者是去到一个正回报的状态。不远，比想象中接近，也改变了市场看法，同时推动了所有半导体啊重新往上推。
0: 明白。港股这边呢，昨天是成交金额3000亿加哈，整个的港股最后收市是相对闷一点哈，升了50点，升0.2%，包括科技指数也是去到4800哈，就大概这样的一个位置了。然后大家也看到您刚提到的 AI 哈 ，AI 大模型股其实整体向下受压的，包括这个智谱啊 ，MiniMax，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找不到方向和头脑。然后包括中资金融、内需三桶油都是撑大势的。最近港股的氛围您怎么看？有没有一些想点评的板块和个股？
1: OK， 因为短期来说，港股是一个比较尴尬的状况，因为美股跌了那么多，太多东西太便宜了。现在估计有一帮资金会重新把港股把资金挪走去买美股，因为美股实在是太便宜，太多东西太便宜了，跌得太厉害了。所以这段时间估计港股是比较难熬的一个时间了。
0: 对，
1: 而且昨天也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有留意的话ChatGPT 它 token 减价了。它减价之后，其实直接冲击的第一步冲击一定是我们以价格这样打出来的那个，比如说好像智谱啊那些公司，他们优势在于便宜。但是现在 ChatGPT 开始减价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对，
0: 明白。
1: 所以这个情况，但是所以这些资金其实你看今天的说法，还是根据昨天美股半导体开始重新又抬头了。比如说联想集团跟 Dell， 其实昨天如果你要看有研究这两个股市这两个个股的话，两个的不管它的概念，你走势都非常接近，
0: 对，
1: 非常非常接近，就是联想992跟 Dell，你看这 Dell 昨天已经反涨9%了，然后现在992也是跟随美股的 Dell 做出同一个方向，其实这两个组的走势非常接近，而且 Dell 可以作为前瞻性来判断。从调来判断今天992的走势，其实一个可以接一个这样的逻辑。
0: 明白。
1: 对，所以关注的还是硬件股。
0: 对。

0: 最近呢，这个关于上市的话题其实挺热的，包括这个长兴科技啊，在这个跃居 A 股股王那一刻哈，以上市首日就基本上五倍的上涨。然后最近昨天又传出了这个宇树科技哈，这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网红的个股哈，这个号都有了哈，688836哈，有发出公告，初步的询价日是8月5号，网上的网下的申购日为8月10号。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大家就会觉得哦，又一个新的这个吸金股又出现了，然后它会带来一波所谓像长兴的这样的一个首日暴涨引发出来的一个所谓动资的状态嘛？你怎么看宇树的一个公布？
1: 宇树就是其实宇树你会大概是以之前的零的时代大概差不多的概念，它一出场一定会引发一个重股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还是建议买头部龙头股，不要因为宇树科技就是啊很出名，所以你去炒它的一些根本都是挂个边是机器人的公司。因为如果你理解一个好像美股的 Space 上市，它上市前期所有机器人所有太空股都突然间暴涨，
0: 对，
1: 但是当一上市其他都跌下来了，这个逻辑其实很有可能也会在机器人方面重新出现，因为毕竟机器人都是尖端技术，我需要最厉害的机器人，其他机器人其实真的其实比较弱一点，我放到主力方向还是放在龙头最出名的那些股，贵有贵的它的贵的道理
0: 啊。会港股比如上市的一些人形机器人的个股或者相关的概念，您觉得会受到影响吗？比如优必选这一类的个股在宇树上市之后，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看他们呢？
1: 优必选那些其实它有个特别，就是它是很接近人类样子的一个女性机器人嘛。这个东西其实挺有意思，估计可能能跟宇树科技走不同的赛道。走出不同赛道，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已经开始看见我们的政策方面有一点点限制那些女性面孔的机器人出现，
0: 对，
1: 不知之后会不会有更多政策下台让他们更多受限制，比如说不能做某些不能提供某些功能啊之类。那这个情况其实对整个都这个想象空间就会低了很多，所以如果你要去做优必选这些股票，你必须经常盯紧那个政策，如果政策一旦有风向改变，估计它对它的冲击还是不小的。
0: 我看了一下这个人形机器人呢，这个也有不同的方向，比如宇树大家可能会觉得表演型人才哈，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上面看到了各种各样的 show， 然后包括我看深圳还有一家公司叫制平方哈，这个制平方这个是主要是做咖啡哈，尽管我那天去深圳看了一下，就做这咖啡的时间长了点哈，但确实是在做咖啡哈，在工作，但他没有腿，我看是上半身在那边转，然后去做一杯咖啡，然后优必选也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人形机器人的个股，包括大家最近在聊的时候，其实确实有一些新的发现。最近就要聊到科网呢，这个小米是出了新车，然后呢，大家也看到整个的科网概念，就传统意义上的哈 ATMXJ 哈，大家最近也看到，确实比六月份来的好一些，但是如果你整年来看的话，今年还是赔钱的多。怎么看您接下来的这个科技股的走势？5000点之前曾经站到过，但是好像站得不是很稳，又打下来到4800左右。您怎么看？科技股这几只？
1: 那整体来说，现在其实资金面好像不太关注，比如说我们老大腾讯控股啊、阿里巴巴，好像资金对他们的兴趣比较弱。
0: 对，
1: 虽然现在港股反弹了不少，但是整体来说还是炒股不炒市，特别还是喜欢关爱于炒回那个半导体啊，或者是那些资金面。这个情况因为其实跟那个美国的有点不一样，我们中国的云端公司价格战太厉害了，
0: 对，
1: 所以目前稳云端盈利还是没有那么好看，所以也没有那么想象空间。如果这个传到，估计要等到我们的半导体真的，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开始传出我们有第我们的光刻机做出来了，这东西如果我们的云端服务器开始不卡了，开始能够开始再进一步扩容了，开始看见我们硬件跟得上了，这些东西就是做云端的公司才能重新有发展的空间。
0: 明白。
1: 目前来说资金压着是主要是我们的硬件跟不上，他们我们很大方向，我们有很多AI 的产品，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硬件支撑不了，还真的支撑不了，就是这个是比较尴尬的一个问题。
0: 明白，明白。最后一分钟，想问问您今天的市况哈，目前是高开140.25721，恒指目前的报价，今天的市况怎么展望？
1: 其实会比较长期比较，我觉得要涨，暂时要再涨上去比较困难，因为目前美股反弹了，资金一直在流出去在买美股。我短线来说，美股太多好东西要会减了，港股会受到一点压力了，在这个情况。
0: 明白，非常感谢第一次见面的富途证券投资策略专家黄子正 Brian， 谢谢你，周末愉快，拜拜。
1: 好，周末愉快，谢谢。
0: OK， 早间的9:55，以上就是本周六二一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我们八月见。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警方调查昨晚在大埔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晚上的7:38，一名39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吐鲁港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下碗窑对开的时候，怀疑该辆电单车失控倒地。其后一辆私家车驶至，怀疑54岁男司机收之不及，碾过该名电单车司机。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受伤，昏迷送往大埔那达素医院抢救，到晚上8:52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在被扣留调查。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说，皇岗口岸日后采取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属于标志性的安排，日后港人由该口岸前往内地只需使用回乡证，内地返港则只需要使用身份证，出入境的步骤已经做到了极致简化。李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开通前要进行多元化的场景演练，例如通关的路线是否畅通，达到原来的设计效果，一旦旅客在通关期间有阻滞，是否已经有足够人员协助介入，港深双方的电脑系统衔接是否顺畅等。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有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的模式，创科企业连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是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新界西及大屿山带来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南部的雨量更超过20毫米。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上午11点。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723点，跌134点，跌幅0.5%，成交金额900亿。上证3846点，升41点，升幅1%。2513智普1078块，升220块。1810小米28.64块，跌2.4块。981中芯国际65.7块，升3.7块。9988阿里巴巴115.8块，升4块。700腾讯464.4块，跌7.4块。3308中继续创1066块，升106块。1347华虹红利138块，升12.5块。1888建滔基层板32.94块，升3.8块。3986兆易创新516.5块，升88.3块。日经64965点，升3100点，升幅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85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衣食住行样样行。

0: 富资讯用耳听。
1: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咁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同埋对于我哋大髀前面的四头肌嗰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3: 现在的老师有多厉害呢？听听2026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
4: 我觉得是更贴近他们的年纪，还有用语简单一点。
5: 因为 AI 的年代，就是我觉得要鼓励各个同工互相去分享，那大家的学生的经历就会多了选择。
3: 精彩内容请留意星期六上午10点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
6: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7: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7: 主持

0: 上午的11:06，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新紫荆广场小周末星期五阿中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早晨
0: 早
1: 晨
0: 早晨呐、啊，好，看到天气。并没有说那么的这个安稳哈，
1: 是
0: 啊，现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点钟、嗯，我是刚刚看到了说，
1: 好像说又有两个台风要过来
0: 了，对，预料说刚刚预料天文台在10点有发出预料强阵风会吹袭香港，如果身在室外的话。请尽快到这个安全的地方躲避、嗯、
1: 还是不太稳定，
0: 不稳定啊，对啊，现在说预料这个强阵风呢会吹袭香港了哈，现在虽然不太知道是、嗯、是不是全香港都会受到这个影响，
1: 是，
0: 但是呢大家要留意，尤其呢高空作业的朋友、嗯、吊船也会被吹的摇晃的，
1: 会的会的、
0: 啊、那这些都是要特别留意啦，
1: 嗯哈、啊、这种风雨天气就最好哈看清楚再去进行活动还有进行工作哈、嗯、还我们香港有一个香港命名的一个台风哈已经开始形成了哈、嗯、那预料呢路径是向南移1000公里哈下周会去到冲绳和台湾地区那边、
0: 嗯、
1: 啊叫什么名字呢叫白海豚
0: 哦
1: 啊这是香港改的名字哈
0: 哦我们是我们香港的名字
1: 对 啊, 对啊是我们这个濒危的这个动物哈白海豚哈、嗯、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哈要看它其实也很难因为要出海去看哈
0: 对我曾经去过这个去看海豚啊、嗯、结果没成功
1: 是
0: 我那年呢是在纽西兰的时候、啊、去旅行的时候说、啊、哎呀开着那个小船去这个去追海豚
1: 嗯
0: 结果呢就没有成功结果还吐到因为就晕船了嘛
1: 船 哦,
0: 哦对那就那个感觉一般哈
1: 尴尬了
0: 但是呢我们也是看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濒危的小海豚
1: 对对、
0: 啊、要保护起来哈，
1: 对的，
0: 尤其中华白海豚呢，真的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1: 越来越少，
0: 对。
1: 我之前搭这个港珠澳大桥的那个金巴的时候，
0: 嗯，
1: 就有看过有海豚跳出来，
0: 真的，
1: 就跳了2-3下，然后哎，然后我旁边我妈妈就喂，快点看，快点看，那边有
0: 是不是海豚呢、啊？
1: 它真的就是白色的，一条跳上来，咦、
0: 哦，
1: 它那个动作就是海豚，我就当它是海豚了。
0: 好吧，
1: 很难得见到这个的情
0: 形，对，非常难得，
1: 全车都是哇那边。
0: 所以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在旅行的途中呢，嗯、千万不要做低头蚁族，
1: 是的，
0: 否则的话呢，你会错过了很多的这个风景、
1: 嗯、
0: 哈。好，那稍后呢，我们今天也要带大家去旅行，
1: 没错，
0: 啊，
1: 十点半
0: 有路易斯的出现了，我们今天要去哪里？
1: 今天呢，我们乘搭高铁哈，去湖南长沙哈，这个3000年的楚汉名城哈，去体验、嗯。这个历史名城之旅啊，路易斯这次呢还说要慢跑来逛一逛这个长沙这个城市、啊、
0: 嗯，就说呢是光阴者嘛，百代之过客、
1: 嗯、
0: 所以呢等一下呢我们要去这个历史名城去逛一逛啊。
1: 好啊，今天11点钟过后呢有紫金私房菜，有德哥的出现，也请来嘉宾是闽粤轩的行政总厨王永琪师傅哈、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哇，他的这一间餐厅在啊过百层的高楼哈、啊，那么这个这么好的风景它有什么菜式哈、啊、等一下也来推荐给我们来听一听，一起来看一看。

0: 天气不稳定啊，我们一直都在关注哈、啊，这个近年极端天气是在频繁的出现。
1: 是的，
0: 香港红十字会在昨天有个公布说，香港灾害风险与应对能力地图，
1: 嗯，
0: 2026有个研究的成果，它有分析这个台风啦。极端酷热还有火灾在香港风险分布以及社区应对的能力，
1: 嗯，
0: 也研究显示说香港呢有 14.7% 的地区呢是属于极高的这个风险的。
1: 哇，看到这个地图它那个颜色的深浅的程度、
0: 主要是在哪个部位呢？
1: 看到说新界那边是挺红的啊、那个地图啊，那这个是啊，如果天灾的话啊，那新界地区呢还是比较受到这个风险比较高。但是比如说啊，一些啊火灾风险的话，
0: 我们具体一点呢、它这里是有具体的说的哈，不，新界地方很广哈，
1: 是
0: 它主要呢是位于元朗还有北部地区啊、北部的部分地区，其余呢就是九龙密集市区以及是大澳。我们都属于是这个高风险、极高风险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呢，全港呢有超过一半的

0: 区是面临了两三项的这个灾害的高风险的威胁。
1: 嗯，
0: 好，另外呢，他也透露说，有超过七成受访的市民呢，过去一年也没参加过任何的防火的这个练习。
1: 是的，
0: 也促请了政府呢要加强火灾高风险地区的一个防火的这个演练。
1: 嗯，
0: 啊，尤其高风险的地方。
1: 对哈，那他这一次这个是和灾害有关的哈，风灾、火灾、水灾等等的，他都有在这个地图里面呈现出来哈。比如说包括火灾风险方面哈，说有超过七成市民是过去一年没有参加过防火演练。
0: 我刚才说了，
1: 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在九龙城、深水埗还有油尖旺区的居民是比较多的，比较高的这个在火灾风险去应对方面是比较高的一个程度哈，是没有参加过演练的。那这三个区也因为人口密度高啊，建成区比例高，而且也是建筑是比较高有这样的一个风险了，火灾方面的风险。
0: 嗯，
1: 好，那这个是可以大家去参考一下。
0: 香港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住的地方是很密集，然后呢旧的楼宇很多。
1: 对，
0: 好，那所以呢经常会有这个发生不同的意外。
1: 嗯，
0: 还有我们是老城区嘛，很多老城区，你刚才说的那几个区呢都是老城区。
1: 嗯，
0: 包括呢这个水管也会容易爆裂啊。
1: 对对，
0: 然后火灾因为旧嘛，有些电线也会容易引起这个意外，火灾的一些意外哈。说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意外，就是每到夜里呢就爆水管
1: 啊，
0: 白天很少说爆水管的，说夜晚上的时候就爆水管。
1: 嗯，
0: 原来我们白天呢我们用水的人多，
1: 是
0: 它的那个水压就不太高。
1: 嗯，
0: 但是到了晚上大家都睡觉了，那用水的人少了，它水管里边的水压就开始高了。
1: 哦，
0: 所以呢如果呢那个水管一老化，就容易那个就容易爆裂，就造成那个老化水管的爆裂。
1: 是，
0: 那现在就希望呢我们智能城市嘛，能不能有一些这个智能的管理，就说等它的水压呢能够24小时能够泄走，就是会不会到了这个有智能管理之后，到了晚上它水压高了，能不能把它降低？
1: 嗯，
0: 有什么方法就把它降低？
1: 是，
0: 然后呢白天低了，然后能不能也提升？
1: 嗯，
0: 就是做一个
1: 智慧的管理，
0: 对
1: 智慧的调动，
0: 智慧的一些水利方面了。
1: 嗯。
0: 那这个当然政府也要去考虑了哈，专家们也去考虑怎么去做哈。
1: 因为最近爆水管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对啊，
1: 到处好像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0: 刚才钟呢提到说火灾风险最高的地区呢，在这个研究结果就看到是油麻地，一个编号 TBUR25 的地区，
1: 是
0: 这个是有编号的，只是我们不太知道哈，我们市民一般不太关注哈。
1: 是，
0: 这个地区呢是在哪里呢？说南起佐敦道，北及窝打老道，东西以泥敦道还有渡船街为界。
1: 嗯，
0: 是这个包括油麻地的八文楼，区内呢有旧油麻地警署，这个是打卡点了。
1: 嗯，对
0: 啊，最近的打卡点哈，这几年某书上哈，就经常会宣传，所以呢很多的游客过来打卡。还有百老汇电影中心，还有油麻地街市等等建筑，庙街、上海街都在其中。
1: 对哈，那尤其是
0: 现在我比较熟悉这个地方了。
1: 啊，
0: 对，因为住九龙之后呢去这些地方比较多哈，
1: 逛逛
0: 是吧。不是，因为我就住在附近嘛，所以呢就是我的社区之一。所以呢我就开始呢他一说这个什么泥敦道、窝打老道啊、渡船街啊，我就说哎呦，我脑海就出现了这个地图啊，原来在这里哈。
1: 是
0: 所以叫 TPU225 的这个地区，它的原来火灾的风险最高。
1: 对，
0: 其实呢我们这两年呢在泥敦的油麻地也多次发生过火灾，
1: 没错，
0: 旧楼也多次发生过火灾的。
1: 嗯，这些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0: 对，
1: 值得政府去关注了，也是，这个是第三方的一个报告。
0: 好，它这里还有一些数字可能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下。说这个极端酷热天气，这里看到于凯诗他就说参考了天文台的数据，说白天气温达到33度的日子就叫热日
1: 哈。
0: 现在多少度了？
1: 26度。
0: 下雨的原因，
1: 下雨，
0: 其实这两天还蛮舒服的。
1: 对，
0: 如果你不讨厌下雨的话，其实温度还可以，但湿度比较大啊。
1: 嗯，
0: 白天气温达到33度就叫这个热日，那最低气温达到28度或以上的晚上就叫热夜。
1: 对啊，热日和热夜。
0: 现在热夜也越来越多了，
1: 热夜越来越多。是的，
0: 有时候晚上没那么热哈，就会降温，但是呢，现在也降不下去了，那个热量也走不了了。
1: 嗯。
0: 还有新田以及呢

0: 舞动也录得热日，达到103天，就三分之一的日子，
1: 三个月左右。
0: 对，红刊就录到了54天的热夜。
1: 嗯，红刊的晚上挺热的，
0: 对，走不出去，对，
1: 是的，散不
0: 了热。所以这个较多低收入还有低降雨程度的住户的地区，其实都面临了酷热问题的比例就比较高。
1: 嗯，
0: 这也值得我们社会去关注的啦。
1: 是的哈，不过他这一次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呢，我自己也在想哈，
0: 嗯，
1: 我们确确实实好像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的一些演习和预备好像是不太够充足的。
0: 嗯，
1: 因为香港一来它是一个福地啦，我们甚少是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地震等等的一些自然灾害，但是随着这个极端天气越来越多，我觉得我们也是需要开始去留意这一方面的一个情况了。因为哈，极端的酷热天气或是极端的一个风雨的灾害也会令到我们的社区是受到影响了。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荆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今天呢是数字日吗？又要跟大家讲讲哈，对，现在我觉得可能月底吧，有些调查，或许呢有一些的这个会出来哈，
1: 统计
0: 对啊哈，这里呢除了我们经常讲哈，就是说投诉呢我们看到了就政府的施政了、法律了，还有其他公众关注的事宜，如果表示不满或许呢是有建议的。我们就视为一个投诉吧。
1: 对对。
0: 对，有些是比较严厉的，有些是比较温和的。
1: 嗯。
0: 好，甚至呢就我觉得投诉嘛，最好投诉应该也有一些建议在里边哈，你应该怎么希望可以达到什么样的这个一个改善哈。
1: 对。
0: 对，给政府一些的鼓励哈。
1: 嗯。
0: 好，那阿忠也投诉过。
1: 不是只是骂的哈，我觉得不是，绝对不是骂，
0: 对对对，
1: 而是你反馈一些意见，
0: 对，
1: 还有一些跟进的事项。
0: 是，好，但实在有些呢，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去改善的话呢，确实也难怪哈，有些会比较气愤啊。
1: 是的。
0: 好，我们这里看到说，立法会文件有显示，过去的三个月，也就是4月到6月期间，立法会申诉的这个制度一共接获了539宗的个案。
1: 是。
0: 其中呢，是以交通范畴占最多109宗，主要呢涉及改善巴士服务、改善巴士以及小巴他们候车的设施等等投诉，还有建议。
1: 对
0: 啊，这个投诉比较多了。
1: 是。
0: 那如果连同1月到3月接获的440宗的个案，今年上半年已经接获了979宗的个案的投诉了，也就相当于去年全年总个案的70%。
1: 哇，
0: 换言之呢，
1: 那多
0: 很多。对了，换言之，今年的投诉怎么就多了这么多呢？
1: 可能会爆表哈，比去年会。
0: 是的，
1: 去年要多有可能。
0: 是的哈，那这里呢也说回到大家可能要看看基本法哈，基本法第73条是赋权的立法会要接受香港居民申诉，并且要做出这个处理的。
1: 嗯。
0: 那在立法会的申诉的制度下呢，议员们也要轮流当值来接受一些就借鉴哈，一些个别人士或者团体啊，处理市民就政府的措施还有政策法律其他。他的公众关注事宜也提出这个投诉意见还有建议等等，是需要，对，
1: 所以我们有很多渠道，
0: 对，我们有渠道的，
1: 对，
0: 好，我们有渠道去
1: 反
0: 映，
1: 去反馈
0: 哈，反映你的意见的。好，我们看到哪个部门，哪个政府部门是接投诉最多的呢？原来在这里哈，看到4到6月嘛，有539宗嘛，就投诉呢是有154宗，建议还有意见呢就有323宗，
1: 是的，
0: 好，余下的62宗呢就不属于申诉制度处理的这个范围的一些个案了。
1: 嗯，
0: 就按部门来划分的话，
1: 按部门来划分，
0: 接获最多个案的部门是运输署，还是交通的问题？
1: 还是交通问题，
0: 交通的问题有78宗。
1: 嗯，
0: 好，那其次呢就是房屋局，
1: 是35宗，
0: 有35宗。好，第三呢就是劳工以及福利局，有27宗。
1: 是啊，那刚刚说除了说是有这个建议改善巴士服务啦和巴士小巴候车有关的投诉呢，还有什么建议和投诉呢？比如说希望增加多点停车位。这是一点哈，
0: 这个好像
1: 有点困难，尤其可能大家想加麦表位置啊，那可能还是要看看那个地区
0: 有没有。但是我明明看到有些地方是可以有麦表的，
1: 对吧？但
0: 有些地方你对他也没画麦表。
1: 你知道我现在最近我去了几个不同的地方哈，我发现有哪几个地方是完全没有麦表的呢？天水围是没有麦表的
0: 哦，真的，
1: 整个天。

0: 天水围区你打开地图是一
1: 个卖表
0: 都没有，一个卖表都没有，它只在西铁站附近有十个，
1: 嗯，
0: 其他全部都是商场。那另外比如说将军澳，
1: 嗯，
0: 将军澳也是没有卖表的，完全没有卖表。
1: 哎，这是为什么呢？哈，
0: 对啊，就
1: 我们要真的要请
0: 哈，请原因呢？
1: 对啊，运输署要请运输署的
0: 代表
1: 来访
0: 问
1: 一下。
0: 问一
1: 问，
0: 还有一个，
1: 对啊，为什么
0: 黄埠？
1: 嗯，
0: 黄埠也是整个黄埠都没
1: 有。黄埠没有吗？黄埠有，但是很少，
0: 很少。
1: 对，很少。
0: 黄埠要
1: 去过，有去过，对，
0: 要去到旁边啊，红磡那边才有。
1: 好像在那条船附近有的，
0: 附近有的，
1: 对，有的，对。
0: 但我最近看就是，哎，发现就这几个地
1: 方没有。但现在问题就是说，有些停车场我也不敢进去嘛，
0: 嗯嗯，
1: 因为那是地域停车场，
0: 啊，
1: 有些的那个，比如说船下面的那个停车场，我就不敢进去，
0: 啊，
1: 因为它的有特别窄，而且有柱子，
0: 嗯嗯，啊，
1: 有那个柱子。如果你车稍微大一点的话呢，我有一架车进去，
0: 有可能会刮到。
1: 对，我之前的车进去之后就被刮到了，
0: 嗯，
1: 硬生给刮到。好了，就不然应该怎么，
0: 是是是，
1: 也出也出不来，进也进不去的时候就，
0: 嗯，
1: 就蹭过去
0: 了，嗯，
1: 哦，嗯，所以
0: 这些也是
1: 有，
0: 哎，可以改善，
1: 这个很对，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停车场呢是比较老旧，
0: 嗯，
1: 好，新的停车场还好了，
0: 对对，
1: 但是新的停车场也有新的问题，其实他们也尽量去善用他们的那些这个用地嘛，
0: 对对，
1: 所以呢，面积善用面积，所以有时候也
0: 并面积做得很窄，
1: 对，也做得很窄，尤其有些弯位啊，
0: 嗯，
1: 这些地方哈，但老旧的呢，因为以前的车没那么大，
0: 对，
1: 所以呢，他们也没有想过。我原来就是要用几十年这个停车场，
0: 也没有更新，也没有重建，
1: 很难更新，很难重建的。
0: 啊，
1: 你停车场怎么重建？
0: 是，
1: 对吧？
0: 比如说柴湾那边那个，
1: 嗯，
0: 听说就是一个很地狱的停车场，
1: 很地狱。
0: 等等，
1: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在网上哈，
0: 嗯，
1: 当你要进去该区当区的一个停车场的时候，你要找找那个是不是地狱停车场。
0: 嗯，先看清楚哈，
1: 先看清楚，
0: 比如说高度啊等等那些。
1: 好，那这个就还是交通的问题了，
0: 嗯，
1: 啊，被投诉。然后刚才说房屋的问题，还有这个劳工福利局的问题，
0: 嗯，
1: 交通呢不仅仅是这个停车场停车的问题，
0: 嗯，
1: 还有之前也讲到说这个改善巴士还有小巴的候车设施，
0: 嗯，
1: 这些还有位置地点，
0: 是服务，
1: 对，
0: 等等，
1: 这个对，还有违例停泊，还有弃置单车等等，这些都是有投诉的，
0: 都和交通有关，交通部门有关的，
1: 对，好，还有呢就是保安事务委员会，
0: 嗯，
1: 也有64宗，
0: 是，
1: 大家可能都没有留意到哈，
0: 嗯，
1: 我们可以投诉到这个保安事务委员会哈，
0: 细致的，
1: 对，它主要涉及什么？你可以投诉给他呢？
0: 嗯，
1: 这涉及入境政策、
0: 是
1: 人才计划，还有国籍事宜，
0: 嗯，
1: 然后呢，还有打击诈骗以及其他的非法的活动，
0: 哦，
1: 还有出入境的配套，
0: 是
1: 旅客管理，还有社区治安，
0: 嗯，这些都和保安事务有关的，
1: 原来是可以。我们但是呢，我们通常这些问题一般都999嘛，
0: 啊，对，
1: 对吧？是
0: 紧急的哈，先打去问一问哈，
1: 是是。
0: 还有房屋事务委员会哈，也有59宗的个案排第三，
1: 嗯，
0: 主要是涉及一些简朴房的规管制度了哈，
1: 嗯，
0: 因为最近很火了哈。还有说受影响住户的一些安置问题，以及公共租住房屋管理和服务哈，
1: 嗯，
0: 公屋的房屋设计、维修和安全改善，都是在这些的意见和投诉里面的。
1: 好，那希望呢政府能够可以有个好的态度去接收
0: 市民
1: 的
0: 意见
1: 哈，然后建议，然后呢，
0: 嗯，
1: 能够妥善的做出这个改善，即使呢能有些做不了的，我觉得希望有一些的解释。
0: 嗯，对
1: 对，让大家可以明白你的难处，
0: 是
1: 啊，就说为什么这个事情目前来说还是做不了，
0: 嗯，
1: 就不能不了了之。
0: 没错，
1: 现在太多的事情呢，好像投诉了也没用，
0: 嗯，
1: 觉得好像投诉无门，所以呢，经常就不了了之了。
0: 你知道我上次的那个1823哈，
1: 啊，那个很管用啊，
0: 最后那个反馈是怎么样吗？
1: 嗯，
0: 我驶到那个地方也还是有很多沙石。
1: 哦。他不是说已经清理了吗？
0: 他说是这样说了，我觉得他可能是先回应你，
1: 嗯，
0: 然后他再集合所有的这个个案，在比如说在屯门区所有的个案，在可能一个月内帮你去逐个
1: 的通知。但你的回应就有问题了，
0: 嗯，他
1: 的回应是已经
0: 对啊，
1: 已经做了改善了，已经做好了。
0: 是的，
1: 那你可以回应说好，接到了你的这个投诉，嗯、我们正在处理，嗯、
0: 对，
1: 对吧？但是你不能你没做，你不能说你已经做了嘛？
0: 是的，是的，
1: 对啊，那这就很有问题了。
0: 在附近住的肯定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1: 所以有时候呢，就有时候公关灾难，就说你可以不说，但是你说的时候呢，嗯、你应该怎么说？
0: 对，
1: 那这。

0: 新国际63.9升1.9，9988阿里巴巴116.7升4.9，7000腾讯473.4升1.6，1347华虹红利133.7升8.2，3308中继续创1015升55块，1888建滔基层板31.4升2.2，3986兆易创新493.2升65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84美元。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好动活泼的学生比较难教吗？教师和家长们应该怎样抓住重点，教导这类型的孩子呢？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前校长梁丽美校长带来她的分享。
4: 活泼的小朋友不是一定叫做曳的，他们会有自己那个思考能力。当然，我们要教导的呢，就是他们的礼貌和好的品德。但是我们不是要控制他的思考的，我们不要在一个框框里面呢阻碍了小朋友的思维。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一定要坚守的，就是明辨是非。是非是一定要分清楚之余呢，还要有个礼貌品德。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8: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7: 新紫荆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8: 清新
1: 生活杂志。
8: 主持杨。

0: 上午的10: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中国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的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是有几阵的骤雨的。那今天今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报29度。
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26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0.6，也是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新界西还有大屿山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南部的雨量更超过20毫米。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钟，请各位留意天气变化。

0: 广场 Go Go Go。
1: 那等一下呢，我们马上要去旅行了，但旅行的当中呢，我们通常要留意这个卫生情况。
2: 是的，
1: 现在旅行呢要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因为刚才日本熊本哈，就是有了这么大的一个地震的灾害哈，那现在也发现了这个罹难的人数呢也是在增加当中，所以大家要留意，游客们也要留意你的保险
2: 啊。对，
1: 据说保险公司呢他们也会在解释说呢，平时如果呢我们买保险的时候究竟什么时候这个生效，会不会你买的时候说如果万一有个天灾人祸的话它保不保，
2: 是
1: 它什么时候开始保，去机场的路上保不保，
2: 是
1: 那这些呢你可以多问问得清楚一些，还有呢还有买保险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七天旅行，你是买七天还是买八天
2: 啊？对
1: 对，要不要再延长一下，怎么买，如果呢万一你七天之后如果被困了，被困当地哈，你去旅游的地方能不能马上再续上你的旅游保险，
2: 是
1: 因为我走不了了，这个不是
2: 还在当地，
1: 我还在当地，
2: 对，
1: 因为或许呢即使不是这个天灾人祸，你买了七天之后你还想多留几天，
2: 对，
1: 哎好好玩哦，或者我终于
2: 还没改变的时候，
1: 对啊，那你的保险也要续上，怎么续啊，这些呢你在出发之前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清楚啊，
2: 没错，而且最好就是要提早购买了，
1: 提早，还
2: 有
1: 一些旅游
2: 的
1: 保险，比如说你现在买了九月份的旅游保险。

0: 那他的这段时间来没有出发，保不保，保些什么，这是其一，你要问清楚。
1: 是的。
0: 那第二呢，就是说好，我现在取消我的行程，那么保险保不保？
1: 对对。
0: 好，那可能保险就不保了，对吧？因为呢，你还没有生效，
1: 没有生效。
0: 对，所以可能他就不保了。
1: 但比如说有一些旅游保险，比如说我九月去旅行，我现在已经买了，我也已经订了机票了。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在香港有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啊，你败掉这个，那这样的情况旅游保险也会有保的。
0: 保不保？那这个呢，你自己
1: 要看清楚，
0: 要看清楚，
1: 有些保有些不保。
0: 对，买的时候也要问清楚。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人是，包括我，有时候都会出发前才想起来，哎呀，我要买旅游保险。然后呢，就
1: 是当天早上，
0: 当天对啊，就在网上就买了。但是事实上呢，你都不知道买了什么。你有没有仔细看过你那份保单？
1: 里面内容
0: 究竟保的是什么？
1: 是。
0: 对，那这些大家要清楚，不要以为买了保险就一定就是万全，有了这个保障了。实际上呢，可能他不保的话呢，你还是到时候你还是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还是没得到这个保障。
1: 没错。
0: 另外呢，提醒大家就是去一些地方可能喜欢吃海鲜，要留意啊，因为刚刚也发现了在九龙城的有一个鱼缸里边呢，就发现了霍乱弧菌。
1: 是霍乱弧菌。
0: 对，这个已经卫生署呢已经取走了样本，有了一个化验的一个结果出来，就有这个霍乱弧菌01。是不是零一？
1: 对啊，零一
0: 没读错是吧？还
1: 是的，
0: 还是 O 一
1: ？O 一啊，应该是霍乱弧菌 O 一这样的一个菌类。
0: O 一这样一个菌类，还不是零一哈。
1: 对 ，O 一。
0: 所以呢，已经勒令这个集市摊档呢，已经即日起已经暂停这个停业了，
1: 暂停营业，
0: 彻底清洗地清洗地方还有鱼缸。
1: 是的，是的哈。所以呢啊，而且呢，如果是这个霍乱弧菌的话呢，它不能在高温生存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煮熟才好吃了。
0: 对，吃海鲜真的要。要煮熟。我最近呢，就我家附近呢，有一个这个，他们叫什么？叫各地
1: 刺身还是
0: 买？他不是接，他不是海鲜档，他是这个像。卖什么这咖咩嗰啲啦，咁啊咪炸那个啲啦，对
1: okay,
0: 之类的。
1: 他
0: 那
1: 种
0: 那
1: 超市
0: 叫什么超小超市的那种
1: 是吧？
0: 是吧，连锁的哈。
1: 连锁的小超市。
0: 对，我不知道它属不属于超市。
1: 百货。
0: 像小百货。
1: 也算小百货
0: 对
1: 啊，什么都得卖。
0: 然后呢，他就不做了，然后就全部都打折。
1: 清仓处理。
0: 有些是他的有冰箱，冰箱里边有来自这个澳洲的这个餐冰办。
1: 是是是。
0: 不是
1: 清
0: 清口鲍
1: 清边鲍鲍鱼
0: 鲍
1: 鱼,
0: 鲍鱼
1: okay,、
0: 然后他说这个可以当刺身吃
1: 啊，
0: 刺身级的，
1: 看清楚哦。
0: 对，我就有点担心哈，反正大家要小心了。
1: 对对，
0: 就凡是这一种
1: 看包装有没有写好。
0: 对，然后他的冰箱也经常打开，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细菌进去。最担心就是有细菌进去，它漂洋过海。
1: 对，
0: 如果呢，它的整个的程序没有做得好的话呢，那么就比较担心了。
1: 没错哈，那去旅行也好哈，留港消费也好，自己注意一点了。
2: 新紫荆广场，广场观光客。
0: 好，小周末星期五轻轻松松去旅行啊，而中国紫金为大家请来了旅游达人
1: 蔡朗清 Louis。 欢迎 Louis。
0: Hello, Louis 你
3: 好。早晨早晨啊，
0: 我都期待了哈，再一次要跟着你去长沙。
1: 对，去湖南长沙了，
0: 这个3000年的历史名城啊，楚汉名城啊。
3: 是
0: 好，那
3: 为什么会去呢？因为其实现在呢，在香港搭高铁真的很方便。
0: 好，
3: 那么有高铁的关系令到咧翻去內地玩咧，真係方便咗好多，
0: 非常方便。
3: 係啊，咁我喺西九高鐵站咧搭過去咧，哇，2个零钟到咯。咁啊到啦，好快啊，
0: 三个小时吧，
3: 两个半到咯，
0: 两个半，
3: 系啊，因为我系停几个站啊咋，
0: 哦，你，我记得我上次大概，其实我系搭高铁去嘅，
1: 你是搭高铁去的，
0: 对，我高铁的，我高铁去的，
1: 但好像路易斯这一趟的高铁比起紫金要
0: 更加快，对，我觉得好像三个小时吧，
3: 我
1: 可能站也少一
0: 点，那一趟更快了，
3: 系啊，好快，
0: 因为我停的站，我感觉也不多，反正也是。蛮快的，
3: 我应该停了两个站到咯。
0: 哦，
3: 系啊，深圳北跟住广州，咁就差唔多啦。
0: 哦，那你那个更快，我中间还是停了一两个站的。
3: 是，
0: 好，反正就很方便，
1: 非常快，
3: 系啊。
0: 你到了那里，你中午出发，到了那里吃晚餐，
3: 系
1: 刚
0: 好
1: 啦。
0: 嗱，
3: 我今次咧回程咧，仲咧嗱讲埋一样俾你听，就用商务，
1: 哦，
3: 商务。

0: 嗱，唔係，我係二，我係二等二等車嚟嘅。
1: 係，
0: 但係咧二等車咧，其實佢可以咧買咗一個嘅服務咧，佢係一個商務服務咧，你可以部車咧係直接入咗佢入邊嘅後門，
2: 嗯，
0: 即係商唔係後門啦，應該商務個通道咧，直頭咧好似咧好貴賓咁咧，就坐喺入個大堂個位度咧，可以食小食啊，等上車，
2: 上車這樣子，
0: 係啊，
2: 貴賓廳，
0: 係啊，貴賓廳咁啦。咁跟住咧，咁跟住咧，仲有個妙齡嘅車務員咧，係帶住我去上車啦，行李啊，就有人同我推埋。
2: 哇，
0: 係啊，唔錯㗎。
1: 真是 VIP 的享受。我呢有，我最多就坐一等。
2: 嗯，
1: 一等车也就有个休息厅，你也可以去 VIP 那里去休息一下。
2: 嗯、
1: 但是呢，就这个，我觉得是西九龙的高铁站的那个 VIP 厅，其实不没什么值得去的、
2: 啊，
1: 它上面就什么都没有，
2: 是
1: 就几乎是什么都没有。
0: 我冇去过，
1: 又冇妙龄烧了。
0: 系啊，
1: 我就中意即系有个帅哥，就帮忙拿行李。但有没有特别通道？有特别通道？
0: 有啊有啊。
1: 我就经常倡导嘛，就是我经常讲，就是西九这一边的，如果人家买了 VIP，、你为什么就没有特别通道？
0: 系啊，
1: 还要在那排队。你看，即使你上飞机，你是 VIP， 你也有特别通道，
2: 优先，
1: 对吧？
2: 对啊，有优先通道，
1: 你可以优先进去，
2: 啊、
1: 也不用跟人家排队、
0: 啊，
1: 因为他给的价格就是贵嘛。
0: 系啊，有特别通道噶。
1: 对。
2: 但 Louis， 你刚刚是说你是有享受到商务舱的这个服务，但是你坐还是坐二等座吗？
0: 系啊，因为买唔到一等
2: 哦，
0: 爆晒啊
2: ！OK，
1: 他肯定是有人啦，
2: 有这个服务
0: 了，系啊。
1: 认识妙龄少女，所以呢，
2: 啊、看你靓仔。
0: 应该系啊，应该系，
1: 确实
2: 系、啊。OK，
1: 对，但是如果真的
2: 有这个体验挺好的，
1: 这商务真的很舒服。
0: 系啊，冇错，好方便、
1: 啊。但是呢，也看价钱了。如果呢，你为了两三个小时，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0: 系，
1: 就一般来说，就觉得普通的一个旅行的话，
0: 啊啊、
1: 那个有钱人就另外再说
2: 对对、
1: 啊、有钱可以任性哈、啊，自己这个有钱人不在内哈、啊
2: 嗯。
1: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去旅行呢，你要。看看你的 budget，
2: 对，
0: 系啦，即系睇你
2: 嘅预算，
0: 冇错，
2: 年
1: 轻人，年轻人对吧？那有没有必要去花那个冤枉钱？
0: 系啊，
1: 啊，好，那我们就回到了长沙，
2: 对，到达了。
0: 去长沙咧，跟住佢市中心个芙蓉区咧，就系当年嗰阵时咧，系三千几年前嗰阵时咧，楚汉名城嗰阵时嘅古城区啦，系啊，咁。点解又咁呢个地方点解咁特别咧？佢直头系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嚟嘅吓。咁、因为嗰当阵时咧系追溯到战国时代嗰阵时咧吓，咁、就系商厂文化嘅发源地。咁、我哋大家而家有读过历史都知啦吓。咁、样讲
1: 冇读过都知啦，睇戏睇剧
0: 啦。咁啊咁嘅岳麓山嘅岳。陆书院大家都出名啦，
1: 岳麓
2: 书院，
1: 岳麓书院。
0: 咁仲有屈原，大家都清楚啦，又系嗰啲人啦，贾谊喺嗰度嗰啲人啦，咁所以大家都好熟悉啦。咁但系咧，我去到市中心咧，哇！但系咧变晒添，哇！我真系估唔到，已经系一个咁好现代化嘅城市啦，
1: 非常现代，而且很活跃，而且是不夜城，
0: 系啊，
1: 对吧？你晚上我看到就说两三点钟的，你说吃宵夜的地方肯定有，
0: 系啊，
1: 到处都有，但是呢。三更半夜还有时装店在开的，
0: 系啊，
1: 都有，
0: 系啊，
1: 你想买件衫，三点半夜三点都有地，都有过，
0: 所以就真系估唔到啦。咁同埋佢咧，我哋今次咧落脚咗地方，又是正正市中心最核心，你讲最旺盛有三买啊，咁一个长沙国金中心，咁佢度咧就两栋楼嘅，佢应该
1: 系
0: 一栋咧就九啊几层高，应该长沙最高啦，另一栋咧就六十几层，我今次咧就去咗六十几层楼高个酒店住啦，咁点解要拣一个？依间酒店住咧，因为嗱佢个位六十三楼，我可以睇晒成个长沙周围嘅环境，我系睇到，我直头可以睇到岳麓山，我可以睇到佢啲旧街，系啦，衢州又睇到，吓咁、又睇到佢哋个湘江又睇晒嘅，所以就特登，但系我原来咧长沙嘅地理环境咧系有少少盆地咧，所以咧。我幾日都係雲霧飄飄嘅，即係一邊咧雲咧喺我，因為我住咗間房咧係
1: 住太高啦，
0: 係啊，
1: 你畏高啦你，
0: 因為佢係啲落地玻璃咧，
1: 係
0: 真係啲雲飄嚟飄去飄嚟飄去，
1: 真的，因為我上次去的時候呢，也在我沒有住那麼高的地方。我反而住了一个特色的酒店，我也觉得非常有趣哈。

0: 但是呢，我去了这里去吃饭，
1: 嗯，
0: 在这么高的一个地方去吃了一顿晚宴，
1: 哦，
0: 所以呢，也是感受到了他的那个整个的高高在上，而且哈，有云雾飘飘，
1: 系啊，真系好夸张啊，真系，
0: 就登高望远啦，
1: 系啊，
0: 而且夜景呢也是非常的漂亮，
1: 系啊系啊，
0: 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了哈，这个出汗绵长的，
1: 同埋住一间酒店咧，帕哈亚咧，佢本身咧都系咧特登咧系做一啲跑步路线啊。
0: 嗯，
1: 咁我睇清咗环境之后咧，我即刻换跑衫，我用跑嘅方法去认识呢个名城啊。
0: 嗯，
1: 系啊，咁啊点咧？我一出去咧，因为佢市中心啊，我直头跑咗去个骨子洲啦。
0: 系，
1: 经过佢哋一个古街先嘅。
0: 是
1: 啊。咁啊，佢个街咧都几出名噶，
0: 太平老街
1: 系啦。咁佢本身原本咧就系呢个长沙古城嘅中心嚟嘅。咁可以睇到佢贾谊嘅故居啊，咁啊长怀井啊，同埋佢有个食街咧就食臭豆腐啊。咁我一路跑，一路闻到豆腐香啦，臭豆腐啲香真系好香噶。
0: 对，你喜欢吃，你觉得好香。
1: 咁如果你唔中意跑咧，其实佢有一条地铁。搭地鐵線嘅，但我覺得跑係 OK 嘅。點解咧？我都 check 過，由我酒店跑過去岳麓書院咧，其實都
0: 你跑多長時間？半小時
1: 都係一個鐘頭到嘅啫。
0: 哦，還要
2: 一個小時，
0: 跑要跑一個小時。
1: 係啦，但係搭車咧，
0: 我唔跟你去旅行。
1: 但我搭車咧，搭地鐵咧。都要九個字喎，
2: 哦，
1: 咁你話係咪話要跑咧？
0: 係不跑。
1: 嗱，點解我要跑咧？
2: 單車可以嗎？
1: 我跑第一站就去咗個老街啦。
2: 嗯，
1: 去完老街之後咧，我就跟住咧就去睇個骨子洲啦。骨子叫中國第一洲。
0: 嗯，
1: 佢有一條大橋。我就一公里长，我就跑嗰个大桥，真系完全个感觉唔同。即系我之前我喺天上面睇落嚟咧，我而家可以喺条桥咧，系望翻转头成个长沙咯，睇到佢嘅即系佢跨咗个湘江，我哋睇到湘江系烟雨蒙蒙嘅。
2: 是，
0: 对。
1: 咁同埋咧，佢又见到佢成个骨子洲咧喺个桥面度望佢咧，系充满晒啲绿树啊，有沙滩咁样嘅，非常之靓。
0: 对，
1: 但因为今次
0: 你有没有去跟毛泽东像打了个打卡呢？
1: 哎，我都想啊，因为咧，第一，已经有人排队要排，要排队去登记先入得嘅。
0: 哦。
1: 第二，因为我跑出去，我另一个目标咧，其实咧就系嗰个岳麓书院嘅，因为我读书读得太多，我真系未亲身去过，咁所以我都好想去呢笪地方。
2: 嗯。
1: 咁我跟住继续再跑啦。咁其实我基本上已经跑咗差唔多九个字到㗎喇，应该差唔多到。点知落得超级大雨。
2: 突然之间。
1: 系啦。
0: 刚才就因为这个天都说你读书读得多。
1: 系啊。
0: 不同意。
1: 系啊，咁跑到山脚呢都真係好太大雨冇办法啦。咁因为山路又驚有啲即係落雨唔係咁好啦，同埋咁决定呢都跑返转头啦。咁所以有啲
0: 跑得到，
1: 有啲遺憾
0: 嘛。橘子洲去岳麓，
1: 哦，好近啊咋，我都系我查咗佢哋个地图噶啦。
0: 要跑多少？
1: 一个钟噶咋？
0: 真的吗？
1: 系啊，
0: 因为岳麓书院，它是大家都知道呢，湖南大学嘛。
1: 系啊，冇错冇错，
0: 它就是在大学里边。
1: 系啊，冇错冇错，
0: 在大学里边，所以呢，因为大学是没有门的。湖南的他的大学是没有他是那个是没有门，所以他是坐落在其中的一座山那里的。好，是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之一。
1: 是啊，
0: 冇错。
1: 是啊，这个提醒大家，你讲得啱啦。咁所以咧，佢哋喺外围咧，佢属于一个风景区，咪梗系一个旅游风景区咧。你要预先预订，先俾你入。先俾你入去嘅，但你可以咧，我問我當地人咧，你唔需要預早日嘅，其實你去到門口，你只要有手機有網絡咧，你即時預訂咧就可以俾你入噶啦，咁樣咯。
0: 因為我上次我去的時候呢，我是有導遊的，
1: 哦、
0: 我訂了這個私家導遊，
1: 哦、
0: 對，讓他帶我們對所有都去。
1: 依啲咪 VIP 咯，
0: 好
2: 一天團，還是。
0: 有些历史的东西呢，还是觉得要
2: 有个导游指引一下的。
0: 人家 Louis 又说自己读书多，所以呢他可以不听
2: 他，
0: 但我这个读书少，我觉得我应该多听。然后大家去了这个，其实还有就是你到了这个岳麓哈，岳麓 他的最出名的一首诗是来自杜牧的、唐朝诗人杜牧的山行、诗里边呢是说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与二月花。
1: 哇，
0: 这个就是非常出名、
1: 哦、
0: 对，非常美的一首诗。但就是我停下车是因为迷恋这个深秋傍晚的这个枫林美景。
1: 哦，看没到啊、你看到啊，
0: 我去的时候好像我是也差不多，但是枫叶应该还没有完全红吧、对，它是，
1: 我想下次去
0: 来
1: 听你
0: 讲，但我还是很舒服的，
2: 是、
0: 那个天气还是非常的舒服，
1: 是是是。咁跟住咧，好啦，咁啊冇办法啦，唯有下次秋天啊，听你完咗秋天再去多一次睇枫叶啦。
0: 吓，霜叶红与二月花。
1: 系啊，系啊。咁、跟住咧就跑翻去酒店啦。哇，酒店度咧，我有一个位真系好得，湿晒之后咧，咁我做一个佢哋公众啲水疗啦。我都试过第一次系试过咁样嘅水疗，佢有一个室咧，系有行雷闪电、云雾瀑布、有鸟语花香。入到去咧，就你入到去淋水嗰阵时咧，就一路咧有啲闪电啊、闪光啊、打落嚟啊，跟住花洒啊，又有啲雀仔声啊咁样。咁、我觉得我跑完步之后再喺度浸一个做一个咁嘅 SPA 咧，咁我觉得就可以即系
0: 很舒服，
1: 好舒服，因为全身湿晒啲泥啊、剩啊啲咁样咧，突然间做一个呢啲咁嘅 SPA 咧，就会几开心。同埋咧。有成四十几层楼高咧，佢系落地玻璃咧，望落下低咧，即系有少少脚软咯。咁但系个感觉都几舒服嘅，即系出边有啲云，入边有行雷闪电，咁我觉得唔错嘅。呢个可以作为一个由呢个中心点去附近去睇啲景点啊咁样咧，我觉得。今次嗰呢个旅程都唔，
2: 这个旅程不错。
0: 对，但是呢，整个的其实长沙呢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城市，所以呢，它有很多的选择住酒店。你想住得很高的话，那当然可以住到几十层上面去。但它有很多民宿，它有很多有特色，可以改过来的一些的有趣的酒店，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找一找的。因为三天两夜，我觉得是 OK 啊，那当然。这个一个周末哈，
1: 是啊是啊，周末三日两夜最好。
0: 对，封建游人，
1: 是啦，
0: 他有很高级的一个享受的地方。当然呢，他也有让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好 chill 或者玩得好开心，挨夜，最适合那种能够熬夜的年轻人，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他是不夜城，那这里呢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啊。
2: 是，
0: 好，那谢谢路易斯今天的介绍。
2: 谢谢你的分享。
0: 我们下周呢就去慈都、也是湖南的慈都、到那边去参观一下。好，谢谢你，下周再见。
2: 好，拜拜。
3: 新紫金广场，
4: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上午的10:59，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这里有一节特别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想为大家报道哈。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在离岛区的南丫岛现时雨势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也就是离岛区已经是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以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那稍后在11点钟过后呢，会有新闻以及财经，稍后继续有新紫金广场紫金私房菜。今天请来有王永琪师傅来访问一下他的入厨经验，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0: 连续报道新闻。警方调查昨晚在大埔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晚上的7:38，一名39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吐鲁港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当驶至下碗窑对开时，据报该辆电单车失控倒地，其后一辆私家车驶至，怀疑54岁男司机收治不及，碾过该名电单车司机。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受伤，昏迷送往大埔那达苏医院抢救，到晚上8:52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在被扣留调查。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说，皇岗口岸日后采取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托关模式属于标志性的安排，日后港人由该口岸前往内地只需使用回乡证，内地返港则只需使用身份证，出入境的步骤已经做到极致简化。港区那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在同一节目提醒市民，在开通的初期需要适应，相信过关时间会较长，大家需要有耐性。米铺路尾村的一个货仓凌晨发生3级火，到今早9点前受到控制，当局暂时没有接获受伤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的安全事务。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新界西及大屿山带来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南部的雨量更是超过20毫米。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896点，升37点，升幅0.14%，成交金额1488亿。上证3833点，升28点，升幅0.7%。9988阿里巴巴118.4，升6.6。2513智普1035块，升173块。700腾讯479块，升7.2。1810小米29.14块，跌1.9。981中芯国际63.35块，升1.3。1347华虹红利130块5，升5块。3308中继续创1046块，升86块。3986兆易创新480块，升52块。1888建滔基层板30块5，升1.3。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75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3: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刚刚开始起锅准备要大炒的时候哈、啊，炒起的时候呢，发现红雨比我们更快，马上呢红雨这个刚刚转了、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生效了，还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点钟，大家留意啊。还有强风，其实刚才也提醒了哈，要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好，大家请大家留在安全的地方，收听我们的新紫荆广场每逢小周末星期五有紫荆私房菜。除了阿中紫荆，

0: 要请出我们的隆重请出我们的嘉宾主持，情深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你好。
1: 杨小姐好。
2: 早安早安
1: 早安
3: 早上大家好。
0: 好，刚刚一首歌《世界第一等》啊，要送给我们今天的嘉宾，
1: 啊、
0: 尤其他的歌闽南话、
1: 啊，
0: 但是我们嘉宾也在台湾地区也工作过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呢，他的歌词应该非常的适合他，哈、
1: 嗯
0: 啊，叫做咩话？在求名利无聊时，千金难买好人生啊，
1: 嗯、
0: 对吧？那对，那这个就是尤其呢，跑遍世界各地去工作。肯定有很多的感受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
1: 丰富的人生啊！
0: 对，好菜好酒好人生，今天为大家请来了闽粤轩行政总厨王永琪师傅，王师傅你好，
2: 早
1: 上
2: 早上，大家好，
1: 王师傅
2: 好，
1: 王师
3: 傅
1: 早上
2: 早上，
0: 王师傅呢是这个在 ICC
1: 系。
0: 工作，所以呢，经历多少的风雨，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的。那么高的地方，高处不胜寒。
1: 系，
0: 王师傅。现在这种天气哈、啊，刮风下雨啊，又有这么有强风又过来的时候，在那么高的地方会不会有摇晃的感觉的？
2: 冇噶，其实冇嘅。
0: 啊，冇噶。
2: 冇嘅。
0: 哦，
2: 即系你望埋。
0: 就话系咯，咁高又。
2: 你望出去嘅感觉系有，
0: 系，
2: 其实就系冇嘅。
0: 你没有那个感觉，
2: 冇，
0: 那个灯也不会摇的，
2: 冇
0: 嘅，
2: 冇嘅，冇
0: 嘅，那个餐具也不会跑掉的，
2: 佢啲风雨打过嚟你就觉得
0: 系
2: 摇，其实就冇嘅。
0: 系师傅说，在一个地方、
1: 啊、
0: 最害怕、最恐惧、
1: 啊、
0: 师傅系边个地方啊？系头先你话喺边个地方系
1: 最
0: 惊？
2: 洗手间，洗
0: 手
2: 间，因为我哋嘅洗手间系成个
1: 落地大玻璃，
2: 落地大玻璃同埋冇晒成个海景，所以嗰种感觉，
0: 四面无墙，风雨就吹过嚟，那个最害怕。哇，所以另一番的感受
1: 是啊，
0: 所以呢要吃安稳茶饭其实还真不容易、
1: 啊、对啊
0: 好，那师傅呢也是在这个这个客人来说呢，他们会不会上到这么高的地方去这个去用餐的时候，其实那个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的哈？
2: 其实首先他们上来呢、即是上来很高啊，其实一分钟就到了、他一上来呢都会感觉嗡嗡声，
0: 系啊，塞耳仔啊嘛，我都
2: 同埋咧就系、是，譬如好似依家咁打风落雨咧，个、电梯咧都感觉佢摇下摇下嘅，即系佢有种感觉。咁、我开头唔知嗰阵时咧就吓死我，即系佢摇啊，我咪惊咯，即系哇，以为佢跌落嚟，其实唔会嘅，
0: 系。但其实很多人呢喜欢到这么高的地方去用餐，也想去感受。
1: 对对
0: 对啊，这也是对客人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卖点的。
1: 不同的享受。
0: 对啊，
1: 天气感受。
0: 天气好的时候当然就可以俯瞰全城、你可以看到这个哇，整个香港
1: 整个香港岛啦，好解啦。
0: 好啦，对啊 ,ICC 就看香港岛这边嘛。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那还有呢，如果风雨的时候，我一听到我朋友特别想去这么高的地方去用餐，他就看到那个风雨飘摇
1: 啊，
0: 突然
4: 看到云层，有些时候有可能。
0: 云层我不知道，我没看过。但是呢，这个风雨过来的时候，
1: 有
0: 对啊，他你会感觉自己就特别舒服、你可以在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去用餐。去看到外面，就其实很多不同的这感受的。
1: 不过我觉得喺一个咁特别嘅地方、每一个人企到上去咧，
0: 系
1: 都系因应你自己嘅心情。
0: 嗯，
1: 唔同嘅心情咧就有唔同嘅感受。
0: 对，
1: 系啊，你喺嗰度做嘢咧，又有做嘢嘅一种感受。
0: 是，
1: 但如果你系为一旅客啊，或者系即系食家啊，为咗一餐饭而上到去嗰度食咧，真系令到你有唔同嘅感受，
0: 对、
1: 啊，
0: 而且呢，真的餐厅嘛，其实还要追求出品啦。
1: 对
0: 对
1: 对
0: 呀、啊，不管你是高山里哈、深海里、还是高空上，其实都希望呢可以能够吃到这个有品质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哈。那我们今天呢就王师傅来到这里呢，其实我真是觉得系咪算红富仔咧，大哥呢啲十几岁就入厨咯、
2: 啊，
0: 你
2: 系
0: 系啊。十几啊，
2: 十四岁，
0: 十四岁入厨啦。点解你咁早就可以入？
2: 其实嗰阵时就唔可以做嘢嘅。
0: 系。
2: 咁我爸爸咧就系即系某一间嘅
1: 老字号，
0: 老字号
2: 系做老板嘅。咁我入去咧就其实都唔系做嘢嘅。个师傅就我企喺个师傅隔篱，佢就一路一路讲俾。

0: 边个知
1: 啊？
0: 我一第一日翻去，我就系学炒嘢。
2: 嗯、
1: 哇！嚇你第一日就即係話果然係太子仔喎，
0: 係啊，
1: 情緒點
0: 就
1: 得㗎，係啊，
0: 真係太子仔。咁所以我好快啊，十幾二十日咧，我都識炒啲嘢㗎啦。
1: 嗯，咁那你夠高嘛？你說那個爐子啊，這些這些鍋鏟，你拿得起嗎？
0: 可以可以。
1: 哦，
0: 即係我係初頭煮下啲飯餸嘅。
1: 嗯
2: 嗯，
0: 咁啊煮下煮下咁個零月。咁我咪可以上手，我其实对厨房系好有兴趣嘅。
1: 嗯，而且从小
3: 系
1: 啊耳闻目染，其实也很熟悉了。
3: 系，
1: 那你爸爸不，他让你进去，还是你自己想去的？
0: 唔系、
1: 啊，
0: 我自己读书咧，年年都考第尾嘅。
1: 嗯，
0: 咁咧佢就系唔俾我，即系唔俾我做厨房。
1: 系、
0: 啊，我就记得我自己偷走去十四乡露营啊，偷走咗三日，跟住佢就揾我惊啦，捉、
1: 嗯、
0: 即系惊。惊我惊我唔翻屋企啊，就俾我做啊！我话我喺屋企做啫嘛，即系我就同佢讲，我喺屋企做啫嘛，又唔系出去做，
3: 即系屋企嘅铺头度做，啊、帮屋企铺头做嘢。
1: 嗯，即系天选厨房人啊！呢啲系即系一定要自己一定要入去噶。你我唔就系发誓我理想
2: 吓、
1: 啊，就是那么喜欢吓、啊。那你自己在学到很快就学到，学到这个厨艺啦，就真正的。什么时候你就开始真的长勺了？即
0: 系其实
1: 咩头镬啊嗰啲啊？
0: 其实我咧就系正式系出出去做，我已经做二镬噶啦。咁啊二镬咧最有一次咧就系、是，即系我喺香港做咗二镬，大约十六七岁啊。
1: 系
0: 有个啱啱入行，即系我爸爸个公司嗰度咧，佢系做大厨啊。咁佢系喺深圳咧就。做大厨叫咗我上去做、头镬，
3: 关照翻你转头，
0: 关照翻我转头。哇！嗰阵时咧我就好难忘啊，因为已经好难忘啊，因为好想去大陆做嘢。
1: 系啊，在内地的，
0: 内地，
1: 嗯，
0: 喺深圳，
1: 在深圳。
0: 嗰阵时喺深圳咧，就全个深圳，我谂佢都系第一王。
1: 哇！几十年前嘅深圳，其实饮食非常之红火，很火嘅，对，
3: 冇错。
1: 吓，
0: 我好难忘咧，我。坐車咧就唔係坐車，買架嗰啲鳳凰單車咧，$250，
1: 好貴嘅名牌嚟噶，嗰陣時
0: 名
3: 牌好嘢嚟噶，
1: 很難買到的，好像要走後門先可以買到的。
3: 友誼商場就買到嘅，以前嘅年代有國內有友誼商場，
1: 幾百塊錢的單車，那個年代確實不是普通人可以擁有的，係啊，哦，已經係踩單車翻工，有車一族啊，已經係。那你自己呢？后来我知道王师傅呢去了很多地方，哈、啊，在有去过，刚才说深圳啦，去深圳工作，也去台湾地区也有工作，甚至呢很快呢也去了这个去欧洲不同的地方也在工作。其实，在欧洲的地方待得很长，尤其在英国也有待了有七年时间，是吧？也是在。
0: 在欧洲差不多11年。
1: 11年时间。11年时间。
0: 咁呢就在英国7年到。
1: 7
0: 年到。
1: 对。
0: 咁德国啊意大利啊法国嗰啲每个地方做咗约一年。
1: 是。
3: 走浮嗰啲俗称叫
1: 走
3: 浮。
0: 走浮。
1: 是。当时是什么机遇，或许是有什么人贵人带着你这个全世界去走浮嘅咧？
0: 其实唔系话带住，我自己嘅概念就系由细到大，成日觉得走多啲就学得多啲嘢。
1: 系
0: 咁咧，有啲师傅话：，你不如做酒店啦。
1: 嗯，
0: 譬如用细做，一做做五年，打好你个基础啦。咁我自己就选择走浮。同埋去到一个地方做总厨咧，我若我做两三年咧，
1: 系
0: 我就走啦。
1: 嗯，
0: 即系我。中意学嘢，
1: 系，
0: 中意创新，中意识多啲朋友，
1: 系，
0: 同埋可以睇到每个地方嘅，即
1: 系
0: 佢哋当地嘅，
1: 系，
0: 即系做菜嘅，即系做菜嘅当地嘅味道啊，我又可以同嗰啲当地嘅厨师交流，
3: 饮食文化，
0: 饮食
3: 文化。
1: 但你这个走否咧？是中餐还是西餐还是什么餐都会去走
0: 一
1: 走，
2: 一定中餐，
0: 我一定走中餐。
1: 即使走欧洲也是，
0: 唔系，其实唔系边度噶，我边度都去嘅，
1: 系， 即系去欧洲亦都系
0: 有
2: 去
0: 过
2: 印
0: 尼，
1: 印
2: 尼
0: 系印尼、马来西亚咯，澳门咯，
2: 嗯，
1: 哇，全世界走晒啦，诶、
0: 啊，
1: 意大利啊、德国呢啲都有走过，
0: 系啦，
1: 系啊，系。
0: 咁就耐、嗯、最耐就系英国咯。
1: 能不能分享一次你最记忆犹深的一个经历？
0: 其实我讲我最辛酸嘅俾你听，我最辛酸咧就系好细个第一。即系当第一次咧，就离开屋企人咧、
1: 嗯，
0: 就唔惯，
1: 系、
0: 啊、即系成日又想做又想唔做，咁、
1: 嗯、
0: 嗰个厨房即系大佬啊，就话：，诶、哎，你做下、啊、做下、啊，习惯噶啦。
1: 系，
0: 咁咧就慢慢习惯啦吓，做下、啊、做下、啊，跟住咧就一路做到我差唔多约我三十几岁咧，真系难忘啊！我就行唔到路。
2: 嗯啊，是
1: 走不了路，
0: 走唔到路，
1: 这是什么？是身体的问题吗？
0: 因为我
2: 太劳累，
0: 其实其实唔知嘅，喺英国睇咗医生，佢就叫我做运动，我直头行唔到路两年，咁咧就谂住好辛苦啊，即系自己谂住都系唔得噶啦，唔得啦，跟住就冇做嘢，就翻嚟香港，就睇啦，足足睇咗两年。
2: 系、
1: 哦、
0: 好翻之后，
1: 是膝盖的问题。
0: 唔系，其实系叫椎间盘突出。
1: 哦，
0: 跟住就医咗两年。
1: 太劳累。
0: 我又翻去英国。
1: 哦，继续。
0: 即系我自己要坚持啊嘛。我呢份职业我自己中意做啊。
1: 系。
0: 我点都要医好自己。
1: 嗯。
0: 跟住就好坚持去做。
2: 系。
0: 跟住又翻英国。
1: 系。
0: 翻英国咧就咁啱一次咧就我哋个第二件事就系、是。又系好难忘嘅，咁咧就系我哋嘅老板咧就叫我去一个酒店咧就煮俾嗰个
1: 国家领导人，
0: 系国家领导人，
1: 我们国家领导人去英国去访英，哈、就住在了伦敦的一个著名的五星级酒店，
3: 啊、
1: 对，但是呢，那个酒店呢是没有中厨的，
0: 没错，
1: 所以呢，王师傅呢当时就接受了这个使命，哈、非常重大的一个任务。啊、就要去做饭给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啊、我们的前总理、让他去吃饭，好，咁当时系点咧？
0: 当
1: 时紧唔紧张啊？你听，
0: 其实都
1: 你知唔知要煮俾边个食？
0: 知道嘅，
1: 知道嘅、
0: 即系我哋都好小心，基本上全部切啊、炆啊，即系落味都系我做。
1: 系
0: 咁，跟住我旁边两个人，我叫佢即系，譬如你攞啲乜嘢过嚟啊？有啲嘢唔喐得噶，全部戴晒口罩啊、手套啊，咁样咯，即系好安全嘅。其实譬如三一个餸一条疗心，三个人去睇去做去做咁样。
2: 系，
1: 点解要咁多人去做咧？
0: 因为佢系总国家领导人嘛，所以我又好小心唔出错嘅。
1: 咁材料是不是你自己亲自去买菜的？
0: 全部
1: 都
0: 系，都
1: 是你在准备的，
0: 切啦、落味啊、摆盘啊，都系我。
1: 系，你那几天你能离开？
0: 瞓着，第一
1: 可唔可以离开酒店
0: 嘅？系，你可以。唔系可以，
1: 可以嘅，系
0: 煮俾佢食，我系有啲紧张嘅，
1: 系你煮咗乜嘢俾？
0: 其实煮咗个龙虾炒饭，
1: 龙虾炒饭，
0: 跟住就辽心，
1: 辽心点整啊？
0: 葱烧辽心，
2: 葱烧辽心，
0: 跟住就一个当地嘅时蔬，即系英国嘅菜，即系就咁时蔬咁样嘅啫，
1: 系，
0: 跟住一个汤，一个。清即係佢係青瓜肉片湯，
1: 哦，很好啊，
0: 係佢唔會食嗰啲魚翅啊嗰啲咁樣，
2: 係
1: 因
0: 為佢種類係好多嘅，其實都唔止三四個，我諗十幾廿個，好少嘅細細份嘅菜，佢亦有西餐嘅，好細份嘅，即係我約摸係呢幾個，
1: 你記得這些嚇，就清淡為主啦，聽起來，
3: 冇錯，
1: 對，因為。这个
3: 切合我哋国家领导人嘅身份，
1: 对，
3: 食中餐。
1: 还有一点，它是食物安全的问题，因为你在国外，你不能肠胃不能有太大的问题，
2: 对
1: 吧？这些很重要，对呀，因为要清淡一些。
2: 对，
1: 还有呢，国家领导人的他年龄也不是太年轻，所以呢，可能也要关注到哈这些他能不能消化，就很多的关注了。
3: 事前有冇试餐啊？嗰啲咁嘅嘢，
0: 冇噶，冇嘅，
2: 冇啊。
0: 即系事前我谂咗菜单俾佢，其实我都谂住 即係奇離古怪嗰啲唔會啊，譬如辣嘢一定唔會，
1: 冇辣，
0: 驚佢水土不服。譬如水即係比較偏辣啊、偏麻嘅嘢、偏濃味嘅嘢，我係唔會煮俾佢食嘅。
1: 除非領導人很喜歡，
0: 係，除非佢要求點。
1: 對，好，那之前呢有沒有就說，你自己哈，就是在整個的設計的過程當中，還有呢，就第一很緊張啦。然后呢，自己食，即系会唔会大家都试咗，同意咗，即系有人同意咗，好啦，就呢个味道啦 ，OK 啦，咁样都冇嘅。
0: 当时都系我自己一个
4: 事，上几年
3: 啊，你
0: 自己系即系我自己，
3: 即系完全系你嘅出品。
1: 咁你有冇做啲功课啊？譬如话啊，天津人，我哋温总咁样，使唔使又要天津特色啊？咁样
0: 佢唔系佢食之前三个月已经俾咗菜单嘅。
1: 哦，
0: 三个月前啊，
1: 哦，
0: 其实系俾咗
1: 没有修改，
0: 其实俾咗领事馆，
1: 系
0: 领事馆。再俾唔俾佢我就唔知啦。
1: 嗯，
0: 幾個月前已經
3: 咁應該都俾佢曬啲隨行
1: 人員
3: 睇過嘅，
0: 係啊，應該隨行
3: 睇過睇睇過嘅。
1: 還有外交那邊啊，肯定是，他們有很多程序的嘛。係
0: 啊，
1: 因為
3: 佢哋都計算過，一定係喺最安全嘅情況下，
1: 確保安全。
4: 那王師傅，你是煮給我們國家領導人，那英方那邊的，比如英女皇，他們是吃中菜，還是吃西菜？
1: 那他们当然是他们的主，
0: 佢唔系啊，佢一时时噶嘛，
4: 一时时啊，
1: 对，
0: 佢有时食中餐，有时即系譬如十餐咪有一餐嚟食中餐咯，同埋佢要睇陪边个食，譬如陪佢有一餐咧陪温家宝食噶嘛，咁佢咪食中餐咯，就系咁样。
1: 也是呢，那主也是你主吗？
0: 系，其实佢哋好中意食咩咧？烧鸭，即系。女王嗰边，佢哋嗰啲外国人比较中意食牛肉同埋烧鸭。
1: 是的，是的。
0: 咁佢啊，
1: 那你也是用中餐的煮法给他。
0: 温总就唔系食呢，即系国家领导人就唔系食呢啲，就系食翻头先我讲嗰啲。
1: 那他们如果一起吃饭的时候，也分开吃不同的东西吗？
0: 冇错。
1: 哦。
4: 但中菜这边就是，
1: 对我们以为呢是都会同样吃同样的东西，对呀，
0: 唔系佢系食中餐，不过唔同嘅中餐，
1: 唔同嘅中餐，大家要各有口味。但女皇那边的中餐就不是，也是你来准备。
0: 诶，女王就唔系我，因为系我准备就唔系我煮，因为我系煮唔到，
1: 哦，
0: 即系我煮得温总那边我就煮唔到嗰边，因为佢同时一齐出啊嘛，
1: 系
0: 咁样，
1: 对，这个还是很讲究哈，非常的讲究。
3: 很有趣啊，
1: 对对，因为呢，这些只有呢，你真的是做过，你才可以分享得到的。这里也让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知道，就说原来对接待国家领导人的用餐，其实我们很多的师傅都有做过。
3: 其实
1: 这
3: 个是我们做厨的人呢，一生的荣誉来的。
1: 对，
3: 能够为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在外地都做，
1: 是啊，
3: 在异乡的时候，
0: 基本上呢，就是他很多次咧，讲到好多次访英，都系我煮。不过佢有时唔系我煮佢嘅，譬如有一次又去咗苏格兰，又系煮俾佢，
1: 又系温总，
0: 应该就系
1: 系，
0: 佢有冇食我就唔知啦。即系最难忘就喺伦敦嗰次，即系佢嚟过伦敦三四次噶啦，即系佢同行嗰啲人都系我哋煮噶啦，即系我哋都系我哋煮，都系我煮。
3: 因为佢一般嚟讲咧，通常你喺厨房，佢唔会俾你出去。你煮咗出去嘅话，你都唔知系边一个人。
1: 你可以去跟你可以去跟总理拍个照的嘛？
0: 唔得，
1: 也不可以。
0: 佢因为我哋煮佢旁边咧，已经有六七个人，唔系围住我哋喺度等噶啦。即系唔系睇住我煮，喺旁边喺度等嘅。我谂八个人左右啦。
1: 好，那今天访问是闽粤轩行政总厨王永琪师傅哈，这是给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做菜的大师傅哈。
3: 是
1: 啊，刚刚分享了这个过程，好，非常的不一般啊，不一般的这个总厨。好，等一下继续请王永琪师傅来给我们分享其他的菜式。现在11:30，我们听听最新的一节财经消息。
5: 经济行情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795点，升跌65点，跌幅0.24%，成交金额1686亿。上证3834点，升30点，升幅0.76%。9988阿里巴巴118.1块，升6块2。2513智普1049块，升187块。700腾讯

0: 出生活精彩。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上午的11:35呢，再次提醒大家，红色暴雨警告在生效，还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点钟。好，那在风雨飘摇的这个日子里哈，能够坐在一个让你舒服的有安全感的地方去吃饭呢，确实是美事一桩哈。那么这个暴雨带给你的这个不舒服的心理影响呢，确实也可以减少哈。今天呢，为大家请来的当然要请出我们的嘉宾主持了，群盛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许美德大师。德哥你好。
1: 袁小姐好。
0: 好，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闽月轩行政总厨王永琪师傅来到这里。
2: 大家好，大家好，
3: 师傅好，你好，
0: 好，师傅好。刚才提到说，师傅呢是很小的时候，因为爸爸是五月花的老板，所以呢有机会哈，这么小就可以入厨，
1: 对，
0: 去感受了，并且呢一入厨，他居然就可以就是当这个潮，在潮也
1: 潮网，
0: 潮网了，怎么样哈？就是因为爸爸特意给他一个机会了哈，让他可以练习。十几岁开始啊，我记得您是19岁开始。

0: 开始呢，就去深圳就可以担任这个陶窝了。
1: 那个窝陶的师傅。
0: 其实陶那个还有广东话叫陶窝。那有没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词语去形容的？普通话怎么讲的？
1: 对对对，
0: 这个
1: 第一个窝陶啊，
0: 第一窝陶，
1: 第一个窝陶的师傅啊，
0: 第一个
1: 啊，地方叫厨师长，
2: 厨师长
0: 啊。厨师
2: 长
0: 啊哦，叫厨师长哈，那就是
2: 厨师长比较多
0: 啊。对对对，但是我们不知道厨师长原来在海淘窝，
2: 淘
0: 窝，原来是这样子哈。
1: 华西人啊，
0: 对，然后二十多岁就去了这个台湾省还有马来西亚这个酒店了，也担任任职。之后呢，在又受约了，就开始去这个欧洲的去。走了有十几年的时间，
1: 十一年
0: 的时间在欧洲哈。好，其实在不同的地方去担任总厨也好，厨师长也好，厨师长也好，你自己呢？我记得师父有这么一句话，就说呢，创新是我的武器。那你是怎么去使用这个武器的？是不是每个地方的创新都不一样的？根据些什么去做创新呢？
3: 首先即系我自己做厨房咧，就系、是、首先我系中意学一样嘢，每一个地方嘅执掌先。譬如我比喻俾你知，譬如马来西亚，佢嘅金安酱啊，咖喱，同埋嗰个叫做
4: 喇沙，
3: 唔系喇沙，新加坡就喇沙，同埋嗰个叫做
0: 咖央，
3: 系即系类似咁嘅嘢，我好中意学呢啲嘅沙爹。咁
0: 凉嘢，
3: 凉嘢，即系我好中意学比较咁嘅酱，譬如印尼咁嘅巴东牛肉，即系因为少人学嘅嘢我就学，同埋以前咧我就中意学嘢，以前你问我经验做总厨嗰阵时系咪唔得咧？真系傻食，真系唔得嘅，譬如我讲翻。24岁，我正式做一个大总厨，喺杭州，管100人。嗰阵时咧，
0: 不容易啊，
1: 系啊，
3: 自己都唔，其实谂翻自己做咩都唔知，嗰个经验真系唔够。谂菜嗰阵时咧，净系去抄。
0: 系
3: 嗰阵时学嘢系学唔到嘅。
1: 系，
3: 即系我靠一样嘢就去，点样用我秘密武器就要做多啲。抄人哋。跟住抄咗人哋。抄咗人哋，我自己走去改良，咁你先学到嘅，
4: 即系攞一个启
2: 学
4: 识先启发啦。
3: 冇错冇错，譬如佢假设，我觉得譬如马拉赞咁，咁佢马拉赞咧，佢哋嘅马来西亚咧，当地佢哋就用时间去铲香佢嘅，咁我哋唔容许去铲佢3-4个钟，咁我哋就用变咗重料去铲佢，将佢缩短时间，咁我哋唔容许。即好似香港，你唔用一个酱去铲佢3-4个钟嘛？我哋用靓嘅材料去做。同埋，到翻今日嚟讲咧，我就会用仲最传统嘅方法，同埋多料，用时间去铲佢。因为我走到呢一步，我终于明白，所有嘅嘢都系要用时间。即系冇得偷步，同埋咧。讲到依家，直接到我依家咁样学习，我都系睇手机，真系嘅。我手机可以夸张到5-6部，微信好多，嗰啲公司人成日话我，你咁多手机嘅，真系嘅。呢啲就系我秘密武器，我日日去睇，甚至乎夸张啲，我冲凉都去睇嘅。
0: 哇！
3: 即系我平时冇咩时间，
0: 都是看
4: 吸收啲知识啊，
0: 都是看主菜，
3: 所有嘅知识只可以喺手机度睇。你譬如靠师兄弟。人哋唔会讲得咁多俾你知，呢啲我最后嘅秘密武器就系最重要。不过呢个秘密武器咧，就算我下边嘅人，我成日分享俾人哋，人哋都唔用。我个真系啊，最新嘅就系，我觉得就系要睇，睇多啲去尝试，
4: 吸收多啲。
3: 系因为以前咧，你话有咩？
0: 那以前没有这个，没有
3: 抄
0: 个方法怎么办？
3: 抄啊！
0: 你要多吃，那你怎么？
3: 唔系，即系抄人哋咯。系，即系你食咪就抄佢咯，跟住自己去改良咯。 以前就辛苦，
4: 以前就大多数咧就去人哋度试菜，
3: 系试菜，
4: 即系啊边间啊比较出名嘅，咁啊去嗰度食一餐咯，食完之后就翻嚟总立啲意见，跟住又再第二次去，就点呢几个菜，慢慢坐喺度品尝，入真啲，即系咁咯。啊，咁呢啲都系嗰个年代，应该咁讲啦，唔系话你嗰个年代唔得，其实调翻转应该系包括食客都系啊咁多年大家不断一齐进步，啊食客当年嘅食客佢哋都未必话有而家咁嘴刁，
0: 系
4: 嘛？咁所以咧，厨师亦都系啊，有功必有求啊嘛。
0: 以前仲嘴刁啊，我觉得系。
3: 以前系以前。
0: 以前嗰啲食客真系识食噶，人哋仲材料，依家先至唔识食啊。依家啲人就
4: 唔系，即系讲个要求啊，个要求未必又系咁啦。
0: 有嘅都系都嘴刁噶，我觉得系。但系依家咧就可能反而宽容咗，因为 fusion 啊嘛。
4: 系。
0: fusion 得嚟咧，啲人系啦，大家就我讲摆盘多过讲真系食嗰样嘢。
3: 冇错冇错。
0: 吓，那可能每个年代都不一样，每个地方也不一样。那你在，比如说在国外哈。在国外的时候，你在英国七年时间，也是主打中菜了。那个中菜的要求是不是没那么高了呢？
3: 佢中餐冇咁高嘅，吓。不过佢冇咁高之余咧，不过啲嘢贵。
0: 哦。
3: 譬如你一份鸭，我哋又叫一个 portion， 大约系250克度啊。我讲一份鸭啊，我谂嗰阵时我哋都要千几蚊一份。
0: 好哇。
4: 即系运到港币。
3: 运到港币一份，千几蚊喎。
0: 哇，好
3: 贵！我个年代喎，
0: 系，
3: 即系佢哋要求唔好个价钱贵，
0: 嗯，
3: 即系佢又唔系话咁差嘅，
0: 嗯，
3: 佢就系摆盘都唔系咁着重，
0: 系，
3: 佢好着重嗰个食材嘅都，
4: 系，
3: 就系咁样，
0: 嗯，但国外主要就食材贵，
4: 嗯，
0: 哈，确实非常，现在更贵了。
3: 更贵
0: 啊！现在真的更贵哈。那你自己呢？是这个再回到香港来工作哈？现在在酒店里边工作。那你之前你也说你不想被约束，唔想俾人绑住你，两三年就冇脚的雀仔就要飞咁啊。咁依家会唔会已经定翻咗啲咧，师傅？
3: 其实唔系啊，即系好似我依家对我下边嘅我下面的同事他都跟了我六七年了。
0: 嗯，即你去哪他又去哪？
3: 没错。
0: 哦，
3: 即是他们是国内的同事，他都跟我很多年。
4: 嗯，
3: 即好像我怎么要求他们呢？你一个礼拜交七个我一生没见到的菜饼。
0: 哇，
4: 真系容易啊！
3: 咁我哋日日咧，基本上
0: 如果我今日同阿钟讲啊，钟
3: 我哋基本上咧，我日日都俾可以买无即系唔过分嘅嘢买翻嚟试，
0: 系
3: 日日都试，
0: 嗯，
3: 即系譬如今日有一个新菜睇到，就要即刻今日试，
0: 嗯，
3: 试咗之后咧就集低佢，
0: 系
3: 就出新菜，
0: 嗯，
3: 即系其实都好难做到，佢哋都用好多脑汁啊，
0: 对，
3: 即系日日睇
4: 炸工佢。
3: 炸过佢，真系可以讲炸过佢，即系我
0: 严师出高徒。
3: 唔系佢，唔系我嘅要求系咁样咯。
4: 嗯，
3: 即系咩菜都得，譬如你炒个菜心，
0: 嗯，
3: 只要你觉得我未见过嘅炒法，嗯，你都可以找出嚟。
0: 或者系啲材料系咪？
3: 材料其实咩材料我都买到嘅。
0: 嗯，
3: 就算我喺英国买，我都要买。
0: 嗯，
3: 唔理你几多钱。
0: 系，
4: 嗯，
3: 就系咁样。即系我只系咁样，我好。
0: 嗯，
3: 好中意创新。
0: 诶，师傅，你对饮食的你自己的信念是什么？你个信念系啲乜嘢咧？
3: 我嘅信念，我系坚持做乜嘢，每一样我好坚持，
0: 嗯，
3: 坚持到嗰啲人话我夸张。
0: 嗯，
3: 我可以半夜咧去小便啊，我都会睇手机嘅。喺无时无刻，
0: 你唔主，依家唔主张你成日睇手机啊，师傅，你会影响身体健康。
3: 唔系，我系咁样啊，即系我觉得咁样先可以进步。
0: 投入得好投入，
3: 好投入
0: 系啊，
3: 即系我有时。
0: 但系咁，你个送菜嗰个信念嘅要求系点啊？好食定系要
4: 好睇？
3: 其实唔系啊，我要睇嗰个视乎嗰个环境。
0: 嗯，
3: 譬如我依家呢度咧就有两种菜嘅，
0: 嗯，
3: 一种咧就系譬如当地。香港人食嘅就懷舊夠鍋氣，最重要。如果外地人嚟嘅，譬如打卡嘅人咧，我就會擺盤同埋俾佢覺得可以影到相嘅。但佢冇見過個菜，即係我哋知道佢係咩客人啊嘛。上嚟訂客係咩客人？咁如果係嗰啲老客人啊，即係香港嘅客人，我就唔會咁誇張嘅，即係擺盤嗰度啊。就唔会咁着重嘅，着重嗰个
4: 味道
3: 同埋嗰个用油用火啊，嗰种食材， 是最重要的。
0: 同埋烹饪嘅技术
3: 系最重要系呢样嘢。如果系后生仔多啲就系
0: 摆盘，
3: 摆盘，即系你话系咪救火？如果讲救火后嘅嘢，一定系摆盘唔会靓噶，因为佢始终辣到佢起焦啊嘛，佢哋就觉得窿晒，就系咁样。

0: 所以我觉得做厨呢真不容易。
1: 是
2: 啊，
1: 看是什么客人。
0: 其实对，看什么客人，根据你是什么客人，什么年龄段啊，你的喜好，然后推出你喜欢的东西。什么叫好？就是他喜欢，他就觉得好，对吧？
2: 哎，
0: 啊，
2: 没错，
0: 对，有时候你很用心给他做了一顿饭，他觉得不好吃，
1: 嗯，
0: 哈，或者口觉得哎呀，
1: 不好看，
0: 他觉得不好看，
1: 他就
0: 认为不好吃，哎，对，
3: 哎，
0: 所以我真不容易。
3: 即系讲下，比如我讲下，你问我系咩最好食，譬如我煮咩菜系最好啊？
0: 嗯，
3: 即系外餐见工人都系咁讲，
0: 系，
3: 我第一句答冇，
2: 嗯
0: 嗯，
3: 点解话冇啊？譬如我今日整一个炸子鸡，啊，我话我最出名好食，跟住个老细咧就个个都食。写一次他们说阿师傅有没有新东
0: 西，
3: 真的是的。我在回来香港已经感觉到，我在这里做了两年，我想换菜牌换了五次，有一个客人说吃了一次，基本上我们有82个菜，阿师傅有没有新菜，
0: 吃了一次就
3: 真的是的，
0: 可能吃了
3: 已经有没有新菜，
0: 吃了几个菜。
3: 所以我由以前至今现在都是没有说好食的，冇坏招牌菜，因为个时代已经变了，
0: 真的不一样，
3: 一样
0: 是不一样。
3: 以前会为咗
2: 应该咁讲啦，平衡啲讲啦，即系你有咁，第一就你有咁有心，你一个系有用心嘅处啦。第二，你嘅店坐落嘅地方都系需要逼住你去即系将让你毕生所学展现出嚟噶嘛。
3: 冇错冇错。
2: 咁同埋亦都你都系一个好用心嘅人，咁所以咧你就会好主動咁去講聊又得，講挑打得，問翻啲客，喂，你想食啲咩嘢啊？
3: 係冇錯冇錯，
2: 你挑戰我啦咁樣，即係你有呢一，我由開始到呢一刻咧，我發覺你有呢一種嘅，你有咩想挑戰我？
3: 你食咩菜我就譬如你印尼菜，我又識做，即係你咩菜都得，我唔係即係嗰啲人話，誒你講下啫嘛，你講咩菜？我去咗咁多地方，我真係有同啲廚師交流，就算我啲微信，馬來西亞、日本啊、德國，我都有。当地的，就算我不识，我一个微信问他们。
0: 是的，事实上呢，这个真的是饮食文化在不断的改变的。比如说，因为他现在要打卡嘛，他即使他给了钱哈，几千蚊食咗餐饭，咁佢都想摆铺。摆个铺出去咧，都靓仔啊，又有啲新嘢。咁佢不能永远都净系摆一个猪肚汤咁样噶嘛，餐餐嚟到都系。咁佢又觉得啊，都要有啲新嘢嚟呢度食，有啲又要摆，仲要坐喺吓呢个香港
2: 咁
0: 高嘅地方去食嘢吓，趁翻个环境。咁哎呀，今次师傅又准备咗啲咩新嘢啦咁样。啊，还是我觉得饮食文化是在改变，
2: 没错，
0: 在不同。但是传统的美食，有些餐厅它有些很拿手的，那些餐厅又系又要保留喺度嘅，系啦，即系啲系啦招牌名菜咁，一定又要有嘅，系啦。如果唔系咧，又嚟到好似有啲又唔知食咩好啊咁样吓。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师傅来到这里，当然也要想请师傅来教我们做一些。家庭可以做到的六星级的菜式，系啦。咁师傅今日食啲好嘢，教我哋煮啲咩好咧？师傅，
3: 今日我搞咗谂咗三个菜可以，
0: 我哋睇煮唔煮得晒吓。
3: 啊，你就系
0: 先煮咩咧？
3: 先煮
0: 煮包酱
3: 老三头包，
0: 好。
3: 咁啊，三头包其实就系一斤三只嘅新鲜鲍鱼嚟。
2: 哦，
3: 咁咧就系我大概话俾你听点样做。
0: 系
3: 将啲鲍鱼咧搵盐，即系搵啲盐，揦揦佢，等佢容易洗啊。
0: 系
3: 咁啊，揦佢约莫廿分钟度啦，跟住我哋浸一浸水，搵个刷刷干净佢。
4: 系
3: 跟住咧就连壳一齐搵啲姜葱水佢。大約去煲佢個零鐘，煲淋佢得啦，淋啊洗乾淨咗佢。我講三尺嚇，咁我哋落啲高湯咧，約摸係150克，雞飯老抽，就50克，冰糖係30克，雞粉係一茶匙，咁啊胡椒粉胡椒粒。少许即系十零粒、廿粒左右啦。蚝油啊，20克。
0: 黑胡椒、白胡椒、
3: 白胡椒、
0: 白胡椒，
4: 白胡椒粒。
3: 姜葱，
0: 嗯，
3: 干嘅辣椒段。
2: 啊，
3: 头先我有讲到高汤啦，将佢全部用细火大约熬到佢45分钟，熬到佢好似好结黏嘅，不过要好黑嘅。如果你觉得中途唔够黑咧，你就加啲老抽落，煮到成只

0: 鮑魚係黑色嘅，
1: 蓮殼係咪？頭先話蓮殼
0: 係煮到佢黑曬，
1: 嗯，
0: 即係好黑嘅切頭，黑色咁黑，
1: 係，
0: 所以叫醬爐嘛，
1: 哦，
0: 就係咁樣，
1: 哦，
0: 大約炆到佢45分鐘，
1: 嗯，
0: 你就可以切佢啦，
2: 嗯，
1: 哇，
3: 先用姜葱水
0: 係浸個誒煲佢，
2: 煲
1: 佢，先用姜葱水煲一煲先，煲一個鐘先，
2: 姜葱水煲一個鐘，呢邊再啊浸煲45分鐘，
0: 冇錯，
2: 即係接近2個鐘。
1: 先用姜葱水先把那个啊，首先呢要三头包，
2: 嗯，
1: 三头包
0: 得，你四头包又得，
1: 哦，反正几只啦咁样系啦，四头又得，啊，我
0: 想
1: 边度搵个三头咧，
2: 大只啲咯，
0: 有，
1: 即系好唔容易搵到嗰个鲜包，
0: 四头都得，
1: 四头
0: 一斤四只左右嘅新鲜包，
1: 系啦系啦，就买四个头噶，一斤四只叫四头吓，好，那这个呢就是先用姜葱水先煮它一个小时，然后拿起来洗干净，
2: 嗯，
1: 淋汤，好，那个鲍鱼壳不要拿掉，
2: 嗯，
1: 好，然后呢就开始用阿中重复一下刚才说的那些材料，
3: 刚刚
1: 记下来，嗯，
3: 啊，刚刚就是白胡椒粒，
1: 嗯，
3: 啊，然后老抽。
2: 嗯，
3: 然后冰糖哈，还有鸡粉4克啊，要说克数吗？
1: 不用了，
3: 不用克数
1: 就对哈。
3: 啊，高汤、老抽、冰糖啊，姜末、鸡粉，还有白胡椒粒啊，还有蚝油。蚝油、
1: 干辣椒、
3: 干辣椒
1: 段、干辣椒段、
3: 干辣椒段，对哈，就这几样就是要熬煮，
1: 嗯，
3: 45分钟。
1: 好，慢慢煮，煮到它
3: 煮到它全
1: 黑
3: 啊，
1: 很黑，比黑色还要黑。
3: 嗯，
2: 哎，
1: 好，那
3: 不够黑就加老抽。
1: 对，老抽是做色的，
2: 系，因为佢用嗰只鸡粉豉油咧，其实已经系好黑噶啦，嗰只系新加坡嗰啲海南鸡
3: 鸡粉酱油，鸡粉酱油，
2: 咁嗰啲系
1: 很黑的，对，
2: 系啦，直情去到好似酱色咁样，
1: 对对，
3: 浓稠的，
2: 所以落咗之后咧，已经系好黑噶啦。
1: 是的，好，那就可以。就可以上碟了，
0: 系啦系啦，跟住切咯。你视乎你自己几多位，你咪自己去切。
1: 嗯，呢啲会唔会有溏心嘅感觉噶？
0: 冇噶冇，
1: 冇嘅，
0: 冇嘅冇嘅，
1: 就系好味嘅啫。
0: 系好味，
1: 系啦。
2: 酱个酱好味，
3: 个酱好味啊。
1: 系好。
0: 好，第二个就系叫做老娘窝上烧。
3: 嗯，
0: 其实系叉烧嚟嘅，
1: 好性感啊！呢个名字。
0: 系，你攞啲猪腩咧，冇皮嘅，约摸就
1: 系，
0: 譬如你自己一斤到啊，切3条左右。
2: 系。
0: 咁啊，攞去煎香佢，
2: 系
0: 煎香佢之后咧，就落啲姜同埋少许嘅香料爆香佢，
2: 嗯，
0: 将佢倒埋一齐，
2: 嗯，
0: 跟住水啊，约莫250克，
2: 嗯，系
0: 陈醋花雕大约100克，
1: 嗯
2: 嗯，
0: 跟住咧叉烧酱，
1: 嗯，
0: 即系市面上嘅李锦，即系李锦记佢有一罐嘅，落半罐，
3: 啊，不同品牌的都可以，对吧？
0: 跟住砂糖咧70克。
1: 嗯，
0: 生抽55克，
1: 嗯，
0: 就嗰个鸡饭老抽咧就系200克，
1: 嗯，
0: 将佢慢火煲2个钟，
1: 嗯，
0: 煲到佢好似起晒胶咁，即系唔使用大火，细细火去煲到佢收汁，
2: 啊，
1: 哇，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黑叉烧啦，
2: 嗯，
1: 听起来
0: 冇错，好似黑叉烧咁样，就系咁样，
2: 系，我哋叫黑叉烧喺。马来西亚嗰边咧有个地方咧，佢哋叫肥婆叉烧。
3: 哦，那个猪腩需不需要预先处理一下的？
0: 唔系，佢猪腩你买一斤翻嚟，将佢切3条啊嘛。
1: 煎好，
0: 煎
1: 就
0: 煎一
3: 煎，煎
0: 啊，
3: 煎一煎，
0: 煎一煎佢。
1: 嗯，
0: 跟住再你细火炆就得啦，间唔中咧撩下佢，即系个煲撩下佢，等佢唔好黐底。
1: 个
0: 其实呢个煲下边唔使放嘢，有唔使话放个底搭落去就咁煲，
1: 不用的，
0: 唔使嘅，你间唔中撩下咪得噶啦，两个钟啱啱好。
1: 要加水的吗？
0: 有，
1: 加汤是不是汤还是
0: 水？
1: 水
0: 清水250克左右，
3: 250克。
2: 煲呢一个嗰个有少少秘诀咧，就系要一路火过。
1: 嗯，
2: 因为云生煲呢啲咁黏嘅嘢咧，假如果你中间熄一熄火，转头再开翻佢咧，好多时个就会糊底啊。
1: 对，
2: 一糊底啊就窿边。所以咧就一定要 keep 住嗰个火候咧，一路咁煲住佢。
1: 就不要说又
2: 冇熄火，又开火熄火，
3: 中间不停。
2: 如果熄火开火咧，好多时咧就会窿底，或者烧边咁。
1: 好，这是要煮多长时间？
0: 两个小时，
1: 慢慢煮。
3: 小火吗？
1: 中间要翻一翻，
0: 细火，
1: 小
3: 火，
1: 小
0: 火，
2: 好腍噶啦，煲2个钟好腍噶啦，
1: 系啊，
3: 嗯。
1: 听起来非常好，就叫老娘
3: 窝
1: 上烧，
3: 叉烧来的，
1: 即系叉烧。
0: 第三道菜嘅介绍就海参小炒肉饭。

0: 砂锅饭，
1: 砂锅饭，
2: 喂，正，粥之有饭食。
0: 点样咧？佢用啲青线椒啊，将佢切到好似半条牙签咁大，
2: 系，
0: 跟住咧就系准备啲豆豉啦、拍蒜啦、海参，海参咧你啊视乎你中意点样切，切粒啦，切粒切粒，跟住咧就香米，首先啊你将啲米咧，将啲饭炒个饭先，炒个饭底先，将佢倒起佢，跟住蒜头啊，拍蒜就爆香啲猪肉，五花猪肉啊，片爆香佢，跟住咧放埋啲海参、豆豉落一齐。炆炒即系大约炒即系你炒嗰阵时落大约半碗汤落去炒，炆到佢即系好似炆佢咁啊，炆到佢差唔多约摸三四分钟有啲汁啦，你嗰阵时要落晒味噶啦，即系视乎蚝油啊、生抽啊、老抽啊、糖啊，炆到佢差唔多，你仲有啲汁，将佢嗰个嗰啲嘢滗晒上嚟，留翻少少汁，再炒个饭。炒个饭炒匀咗，将所有嗰啲嘢捞埋一齐炒，炒到佢干身，烧红个煲仔，将呢个煲仔将嗰啲饭全部放晒落个煲仔度就得啦。
3: 记得烧红个煲仔吓，
2: 好好香，
3: 很相对啊。
2: 同埋呢三道餸咧，全部都系重口味嘅，系啊。
3: 啱啊，
2: 系啊，
3: 饮酒食饭几开心，小周末嘛，到了周末的时候自己可以在家里可以，明天呢、啊，今天有点来不及了哈，因为好像每一道都要焖煮的，
4: 买食材，
3: 对啊，要买食材啊，但是也不是说很复杂，
0: 不复杂，
3: 只是需要时间，
4: 需要时间
3: 哈，好吧，那如果实在自己搞不定的话，只要玩到王师傅了，都没办法了。好，那今天呢，非常高兴，也非常谢谢哈，来自闽粤轩行政总厨王永琪师傅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
4: 谢谢
3: 你，
4: 谢谢
3: 王师傅，
2: 谢谢
3: 王
2: 师傅，
3: 好，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4: 周末愉快，
3: 好，谢谢
4: 德哥，
2: 多
3: 谢，
2: 谢谢，
4: 拜拜。
3: 好，大家可以重温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很多师傅也得讲得很清楚，那个酱料
4: 是的
3: 啊，多少克这些哈，
4: 分量
3: 对，非常清楚啊。好，谢谢两位大师，
4: 谢谢，
3: 好，拜拜。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比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连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临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在北都。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表示，皇岗口岸日后采取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属于标志性的安排，日后港人从这个口岸前往内地只需要使用回乡证，内地返港只需要使用身份证，出入境步骤已经做到极致简化。黎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就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在开通之前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例如通关路线是否顺畅，达到原来设计效果，一旦旅客在通关期间有阻滞，是否有足够的人员介入协助，港深双方的电脑系统衔接是否畅顺等。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在同一节目就提醒市民，在开通初期需要适应，相信过关时间会比较长，大家需要有耐性。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事项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的存在，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南压岛雨量更是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还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提醒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1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831点，跌28点，跌幅0.11%，总成交金额178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34点，升29点，升幅0.76%。恒生国际指数8609点，跌36点，跌幅0.4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R 南方海力士40.5块，升15.14块。9988阿里巴巴118.2块，升6.4块。700腾讯控股475.2块，升3.4块。2513智谱1039块，升177块。1810小米集团28.9块，跌2.14块。981中芯国际63.9块，升1.9块。3308中继续创1074块，升114块。2800富基金26.32块，跌4分。3033南方恒科技4.73块，升2分。1347华虹红利130.3块，升4.8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2，瑞士法郎9.723，澳元5.512，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6，欧元9.031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6。日经平均指数64129点，升2286点，升幅3.7%。港金报38085元，比上一收市升11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07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以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中列明的时间，可能会有穿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下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余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检测结果，查询请拨打2824。

0: 5000。
1: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2: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还有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的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3: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3: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3: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3: 优秀吗？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3: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5: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3: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3: 中午12点，
1: 小梦优秀吗
3: 准时上线。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3: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3: 中午12点，
1: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6: 七月的最后一天，没想到是这样的一种大雨磅礴的态势。遇水则发，但是这样的一个雨的下的程度和状况，确实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周五心情和周末的出行计划。天气方面，展望明天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雷暴，到星期二的时候仍然会有几阵骤雨，所以接下来的几天的天气都会是比较狂风骤雨的情况。而此时此刻正在生效的雷暴警告，去到下午1点，特别要提醒各位的是，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中。开场单曲送一首红有关的最出名的一首作品给大家，提醒大家红色暴雨警告生效当中，所以送一首红日给你们。李克勤作为今天的开场嘉宾，优秀帮正式开始。

每次下大雨都会想他是不是要来香港了，在天上飞，飞到哪里的雨神萧敬腾的这一首狂想曲送给各位。转换个节奏，但是同样的主题，新歌送出，周深加上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新歌排台。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3: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2: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1: 优秀帮。

本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冠军单曲 Jason 陈柏宇，陈柏宇刚刚在红馆开完了个人纪念20年的出道演唱会之后，继续出发，也算是在中产歌手里边继续能有成绩的一位。同样，这半个小时的压轴单曲也是来自同样的一位中产歌手冯允谦，《人间缺憾美》。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31点，跌28点，跌幅0.11%，总成交金额178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34点，升29点，升幅0.76%。恒生国际指数8609点，跌36点，跌幅0.4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0.5升15.14块；9988阿里巴巴118.2升6.4。7000特讯控股475.2升3.4，2513智普1039升177块，1810小米集团28.9跌2.14，981中芯国际63.9升1.9，3308中继续创1074块升114块，2800富基金26.32跌4分，3033南方生科技4.73升2分，1347华虹红利130.3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7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

0: 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喷嚏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接种流感疫苗。
1: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优秀帮
3: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4: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5: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2: 优秀帮
3: 小梦
2: 准时上线。
3: 集合 Unit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6: OK， 中午的12点33分，继续回来优秀帮，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小梦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依然生效当中，因为我们的直播室啊是密闭空间啊，四面都无窗，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去看到户外的天气在广播道周边是如何的。但是 at least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的时候，肯定是天气非常非常不光只是雨大的情况了，很可能出现一些交通事故和危险的情况，大家一定要留意。雷暴警告效时间也去到下午的3点钟，刚刚送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这半个小时我们精彩继续。全香港第一个在7月底播8月份歌的一定是我，因为明天就到了 August。 这后半小时的开场单曲就是这一首薛凯琪的8月号。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尽管啊，演唱会变成了答谢会，但是他感觉到让全世界的一种状态就是诚意满满，大家都在说那哪是一场答谢会啊，分明就是一场标准意义上的演唱会。少的东西大家可能也没有感觉到，多的东西是感觉到这一位天后诚意满满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也希望大家真正在开车的时候能够去到现场，继续支持这一位在我们心中好像从来没有凉凉过，或者从来没有减掉褪色的一位

今天呢是 Reanimation 的24周年，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张专辑，那是 Linkin Park 的一张实验性质的专辑，也找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新的灵感和元素，把一些旧的作品重新改编和改装。当然大家现在听到这一首歌呢，其实是 Linkin Park 最出名的一首 In the End 的 Demo Version， 它不是一个后制版，而是一个前驱版。大家听到那个正版，就是真正 officially 发行的那一个版本，其实处在中间的。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听一听 Reanimation 里边 Linkin Park 重新对 In the End 的改编，也可以听一听中间的这个原版。而刚刚送上这个版本的这歌词啊，我基本上 Linkin Park 的歌曲十有八九，一首歌里边的十有八九都能够记得住歌词，但这首歌词对我来说像一首新歌一样，因为我刚刚已经提到过了，这是 In the End 的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初始的一个 demo 的版本，就是歌词后来全部都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有趣哈。大家如果对 Linkin Park 或者老的那一个时代里边的 New Metal， 或者说那一个时代里边的一些外语歌曲很感兴趣的话，我相信那个时代你是快乐的，因为那个年代里边有太多太多精彩的作品。当然我觉得现在我们不能总是躺在这个功劳簿上睡大觉，总是这个对过去的东西那么的怀念，对吧？要向前看，向未来看，因为时间永远是在向前走的，而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人正年轻，创造出了很多很多现在的新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要向前看，并且要找到一些新的灵感。 Even 很多老的乐队也在出着新歌，继续听歌。 YouTube Street of Dreams 送给各位，满条街都是梦想，多开心。

同样是一支老乐队出新歌的经典案例，新歌派台来自西城男孩，我也是西城男孩，北京市西城区。Westlife 的这一首 Beautiful Life 送给各位12:55，这里是秀邦，周一到周五中午12:00到1:00正在为你直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中，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3:00，送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作品给各位，走不走爱我别走，阿月张震岳，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普通话台其他精彩节目，下周一我们再见了，当然周日会有大纲脚创中超的电台版，周日下午4:00见，当然下周一中午12:00不见不散，优秀帮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麦尚中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皇岗口岸港方管区成立，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特朗普说，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后，以色列部队会撤出加沙。哈马斯就说，以色列撤出加沙前不会采取任何解除武装的行动。

下面关注新闻的详细内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香港投资公司来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北都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三藩市湾区还有纽约湾区，北都更具备生产条件。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要将创科发展转化为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增长，就需要引进更多的创科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

0: 进驻北都，从而带动上中下游的关联企业进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表示，北都将会去采用具有弹性的发展模式，比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连同地产商共同开发，政府也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
1: 甚至個別一啲項目，你話誒，特區政府你可唔可以咧？既然你係投一啲硬科技，投一啲未來產業，可唔可以特區政府都參與做一個小股東？咁我哋亦都可以考慮通過香港投資有限公司咧做其中一個股東，嚟到體現咧特區政府喺呢邊嘅政策支持。咁啊，除此以外咧，呢一啲公司嚟到咧，我哋希望咧佢喺香港落户，除咗香港發展之外，香港係去拓展國際業務嘅一個平台。即係你嚟到呢度，你就拍埋我呢度嘅專業服務，同埋我哋呢度嘅公司，大家手拖手一齊出去東南亞、出去中東、出去歐洲。
0: 陈茂波又说，香港北都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起三藩市湾区还有纽约湾区更具备生产条件。
1: 三藩市湾区直谷大家知道创科好犀利，纽约湾区金融好犀利，但佢冇生产嘛。在我哋嚟講咧，就除咗呢兩個之外，我哋仲有埋生產。譬如一啲巨新機器人嘅公司同我哋講，佢喺北都落户過埋深圳，其實一小時裡面咧，其實佢需要啲咩零部件揾得曬嘅。金融、創科、貿易全部都喺呢一個區裡面，再加上有豐富嘅人才，咁咧所以會係我哋未來經濟增長一個主要引擎。
0: 陈茂波又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临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是机场，带动贸易发展。
2: 教育局表示，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下午校学生无需上课，但是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下课的时间，并且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局方表示，如果天文台在下午5点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校今天晚上将会照常上课。
0: 社会福利署宣布，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生效，所有提供幼儿中心、邻里支援幼儿照顾计划，还有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还有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在其正常办公时间内会继续开放。市民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有关中心和服务单位，安排子女或家人安全回家。
2: 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名雇员在暴雨警告下以及极端情况和其后的工作安排，保障雇员安全和机构运作顺畅，并且有助于维持良好的劳资关系。发言人表示，雇主应该预先制定合理而且可行的工作安排以及应变措施，在拟定执行有关安排的时候，应该优先考虑雇员的安全和从居住地点往返工作地点的可行性等等。为避免劳资双方不必要的争议，雇主应该确保所有的雇员事先得知和同意有关工作安排。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合作检查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要时间适应，因此要进行多元化的场景演练和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的人手较为紧张，如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做短期协作，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之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让旅客更了解新的通关步骤。请听详细报道。
0: 重建后的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且依

0: 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皇岗口岸日后会维持24小时通关，并且实施一地两检安排，还有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只需要约5分钟。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港人经皇岗口岸前往内地只需要使用回乡证，内地返港就只需要使用身份证，出入境的步骤已经做到了极致简化，正式开通日期仍未公布。李栋国相信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港深双方都要进行不同的场景演练，为开通做好准备。
1: 首先测试下究竟啲旅客落车之后去到嗰个做出入境检查，整个程序路标啊、走线啊，系唔系咁畅顺。譬如喺第二道闸门做生物嘅验证嘅时候，好可能有啲旅客患嘅噃，要有人立即介入。嗱，呢啲咧都需要经过双方咧系做一啲实际喺现场上尝试去混杂，而去模拟各方面嘅情景咧，先至可以做到嘅。
0: 李栋国认为，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相对紧张，如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为短期协助，既可以补充人手，也不需要增加长远的人手编制，是灵活的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在同一个节目就表示，必须做好事前的准备，建议当局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压力测试模式。
2: 因为所有新的嘢咧，大家都愿意上去试嘛。一开始反而好多人涌过去咧，佢容易挤塞啲嘅，因为佢呢个关口咧冇得话两边并行嘅新旧，一般都搬咗新噶啦，就冇得旧嘅落去疏导嘅时候，一开始嘅时候更加小心。所以我哋就建议你几千甚至上万人嘅演练咧，可能系必须嘅。
0: 陈勇又建议，在口岸启用初期，可以为长者设立特别通关通道，做好人流分隔，最好在口岸设置电视屏幕，让乘客了解通关步骤。
3: 中美贸易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通视讯通话。新华社报道，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贝森特就表示，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九月份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请听详细报道。
0: 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讯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说，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进一步的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进事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同格里尔星期四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贝森特说，在讨论当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做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其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加平衡、公正和建设性美中经济关系的机制。美国近期将美国电力逆变器还有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的新型号产品将没有办法获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授权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方市场销售。在北京商务部回应时候就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 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刻撤销有

0: 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会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就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与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哈马斯消息人士称，这一份的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强调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与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以色列方面暂时未有回应，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指出，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且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的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会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并且引发冲突的威胁绝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还有土耳其等斡旋方的努力，又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说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促成这一项历史性突破。和平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协议是一项历史性突破，哈马斯首次正式承诺制定一项的切实可行计划，交出武器，随后以色列将会从加沙撤军。不过路透社引述哈马斯的消息人士形容是一份协议草案，指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重申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与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取得这一份的四页路线图文件，阐述协议将会分阶段执行。美国官员表示，计划刻意建立在零信任还有核查的基础上，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对方履行承诺之前都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加沙地带规模较小的武装组织将会首先被解除武装，之后哈马斯才会开始拆除军事基础设施，包括隧道、武器库和生产设施。还有美国官员就透露，以色列质疑哈马斯是否会解除武装，但是美国就很有信心，也希望以方同意执行最初承诺的20点计划。如果以色列不撤军，特朗普将会非常失望。
1: 伊朗在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报复美军的袭击。美军表示，没有美国飞在伊朗最近的袭击当中被摧毁。另外一方面，埃及表示，位于运河附近的达米埃塔港有船只遭受到袭击，外界担忧美伊战事可能会扩大，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军当地星期三晚上表示，在德黑兰向驻中东美军开火过后，美军打击了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军事指挥中心还有无人机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的袭击造成了多栋的房屋受损，一名的2岁幼童和他的父母死亡，谴责这一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行径。跟着是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三名成员在袭击当中丧生。为了回应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且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不过美军就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当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是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是未能够达到到达目标区域。 约旦军方较早时候也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并且击落5枚

0: 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表示，也同时也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的无人机机库，还有一处的飞机以及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科威特的国防部就说，伊朗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的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并且造成财产损失。另外一方面，埃及达米埃塔港两艘的天然气气船星期三晚上遭到无人机袭击。达米埃塔港是位于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米士运河附近，事件引发了外界担忧美伊战事可能扩大，并且威胁苏尼士运河的安全。一，埃及内阁就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也门胡塞武装也否认和事件有关。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表示，伊朗是区内的重要朋友和伙伴，埃及安全对于伊朗是至关重要。他又说，必须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嫁祸行动。
1: 大屿山一间十四去年发生了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和警方调查之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是签发了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将会将事件转交消防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请听详细报道。
0: 事发在去年的9月，消防处接报大屿山一间十四内有灭火筒发生爆裂，一名的女子受伤。消防人员到场过后发现灭火筒的瓶身有严重的锈蚀情况，但是有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就声称在同年的2月曾经为涉事的十四和相关灭火工具进行年检，并且发出消防安全设备合格证书。消防处怀疑有人发出虚假及误导性的证书，将事件转交给警方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督察吕泽军就表示，经调查过后证实涉事的承办商未有亲自到场进行验查。警方在前天以涉嫌伪造文书罪拘捕一名62岁的涉案男子。
2: 他声称曾经为涉案的食肆去作一些检查，为一些灭火的工具作一些年度的检查，并确认有关的器具是符合消防处的要求和规定。但经过警方的调查显示，涉事的人是没有去到实际去到这些这样的食肆进行一些这样的检查。经过深入调查和搜证之后，警方锁定了一名62岁的本地男子，他就是涉事的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亦随即在前日，亦即是2026年的7月29日在深水埗区将他拘捕，他涉嫌干犯制造虚假文书罪。
0: 消防处署理助理消防区长蔡列邦就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
3: 由于市民是需要依靠注册的消防装置承办商去为他们的消防装置的状态把关，但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辜负了市民对他们的期望，而且他们都将市民的安全置诸度外。消防处对于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不会姑息。
0: 蔡列邦又说，除了刑事调查外，也会将案件转交给消防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就涉事承办商的不当行为进行跟进，最终可能会被停牌或是永久除牌。
1: 欧洲足协和中北美以及加勒比海足协分别宣布反对把世界杯赛事股权出售，欧洲足协更加威胁将杯葛世界杯，他们强调足球是成就有几代球员、国家队和遍布各大洲的球迷共同缔造的，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应该被拱手让给私人投资者，世界杯是非卖品。国际足协主席

0: 分天奴重申，方案只是提议，并非强制义务。
1: 动感天地，
2: 欧洲足协召开紧急会议后投票通过，如果国际足协将世界杯赛事股权出售，将杯葛世界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足协亦宣布，41个成员协会一致否决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提出的计划。消息人士说，有协会成员亦对恩芬天奴失去信心。欧洲足协重申，世界杯不能够被视为投资产品，足球是史上最伟大的体育遗产之一，它是由几代球员、国家队和遍布各大洲的球迷共同缔造，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应该被拱手让给私人投资者，世界杯是非卖品。欧洲足协将抵制所有国际足协的赛事，包括男女足世界杯，首当其冲可能是十月举行的女足世界杯附加赛。国际足协计划成立一间子公司来运营主要的足球比赛，包括世界杯等，并容许外来投资者购买少数股权。恩芬天奴之前去信全部协会成员国，表示如果他们在9月19日期限前支持方案，将获得总共4000万美元资金发展足球。方案需要国际足协211个成员投票通过，恩芬天奴需要106票赞成。现时持反对立场的欧洲足协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的成员一共96个。恩芬天奴就再为方案辩护，重申这是一项提议而非强制义务，各地球迷都会因为这项变革而受惠。

尖沙咀楼上酒吧周日发生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列作为谋杀罪。警方以涉嫌伤人再拘捕两名分别是29岁和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将被改控一项的谋杀罪，另外一名的37岁男子已经暂控协助罪犯罪。案件今天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0: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南丫岛的雨量便更是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还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 97%。 提醒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还有紫外线指数方面，天文台是录得 0.1， 强度是低。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有雨26到31度，上海密云29到38度，北京雷暴26到32度，成都有雨23到25度，台北有雨25到29度，首尔多云26到34度，东京多云27到37度，还有曼谷雷暴27到34度，新加坡雷暴25到34度，雅加达多云25到32度，多伦多雷暴16到30度，华盛顿天晴21到32度，还有洛杉矶有雾19到33度，伦敦明朗18到25度，巴黎明朗20到30度，罗马天晴26到38度，莫斯科有雨16到25度，雅典天晴23到32度，还有开罗天晴26到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上午反复偏软，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近240点，中午收市在25830点，跌28点，半日主板成交金额接近1786亿元。科技指数升0.7%，报4837点，小米跌近7%，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阿里巴巴则升近6%，消费股普遍向下，百威亚太跌5%，农夫山泉、华润啤酒、恒安国际跌3%，内银、油股和公用股也下跌。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晶片股份升幅显著，智普升20%， Minimax 必任和天数智瑞都升近10%至14%。联想集团升近8%，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汇控升超1%，集团出售澳洲房屋以及私人贷款组合，预计录得最少预计录得少于1亿美元的亏损。
1: 再来看一下内地股市半日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上升，创业板指数升逾5%，人工智能应用、半导体芯片、算力租赁还有算力硬件等股份上升，银行、保险、油气、汽车股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报3833点，升28点，升幅0.76%。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419点，升幅3.16%。创业板指数报3408点，升163点，升幅5.04%。再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就表示，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难度加大，发改委将会从四个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
2: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推动民间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我们将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来到7月31号啊，七月底的时间份呢，终于来到来了。看到今天港股方面呢，继续迎来了一定时间的一个波动啊，而且方向性方面呢。

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要注意室外方面的天气最新情况。同时股市方面的一个情况，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独立分析师罗启龙 Desmond， 跟大家来解析一下今天市场方面走动到底又是搞什么东东呢。 Hello Desmond 你好。
1: Hello,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又开始进行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啊。前两天时间段呢 ,AI 芯片这一些的科技类型股份其实抽走不少市场方面的一个资金。趁低了我们看到有部分资金呢又开始回来去炒。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这一段时间里面七月份的一个走势，现在目前的港股容易看吗？
1: 港股今日嚟讲七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咁你见今日而家即係最新开市之后呢，就暂时未跌咗54点嘅，咁收到25800点楼上啦。咁暂时去睇呢，其实恒生指数冇跟琴日嗰个美股市况啦，琴日外围市况美股呢其实都升得几犀利嘅，尤其是纳指呢升超过 2.57%， 单日升超过1000点嘅。咁尤其是啲啱啱你提到一啲嘅 AI 啊、半导体、大模型啊、存储啊嘅板块升得特别犀利啦，见 MU 啊、SanDisk 啊，甚至系 AMD 啊等等升18%以上。咁翻到嚟港股方面嚟讲，你见今日啲存储啊，甚至系啲 AI 大模型嘅股份嚟讲，都有明显嘅升势喺度嘅。咁暂时睇恒生指数嘅走势嚟讲咧，其实觉得唔系特别差。咁但系始终都升得咁多嘅情况底下，仲记得上次同阿 Ming 做节目应该系6月29号左右啲时间。恒生指数当时有大概22500点左右呢啲 range， 就大家对港股都非常之失望㗎。咁但係你短短可能喺7月份、7月头到7月底左右啲时间呢，已经升咗成3000点嘅升幅。如果计及琴日嘅收市呢，都贴近26000点左右啲位置呢，成超过13%嘅升幅㗎。咁所以短期升得咁多嘅情况底下，我哋觉得有機會做一個短期調整先嘅。咁我哋睇翻下面嘅密集嘅交易成交嘅區域，大概24800點到25200點左右啦。咁有機會即係唔係話睇淡港股或者恆指嘅走勢，只不過升得咁多嘅話咧，有機會真係做一個調整嘅。咁暫時去睇，如果由資金流嘅角度去睇一睇咧，我哋同大家做一個分析。見到北水方面嚟講咧，其實成個禮拜咧，即係都有個淨流出跡象。琴日走咗超過80多億嘅資金，今日好翻少少，有淨超過即係上半週嚟講有20多億嘅資金流入翻嘅。咁加上咧，港匯暫時去睇咧，就大概7.843左右呢 range 啦。咁但亦都非常之接近7.85啦，即係藥方兑換保證，有機會咧，金管局會出嚟會買翻港元去沽呢個美元嘅。咁所以暫時去睇喺北水缺席嘅情況底下，以及咧即係喺港匯唔係特別強嘅，亦都反映住港幣嚟講相對比較弱啦，冇資金流入嘅情況底下咧，同港股咧如果即係再下一城繼續上咧，有機會呈現一個我哋所講背持嘅現象。咁所以係一個我哋突然間見到一個我哋要注意嘅息怒啦，有機會真係做一個短期調整，尤其是我哋見到咧，即係 AT 即係傳統嘅板塊嚟講咧，權重股比較大嘅科網股咧，即係 ATMXJ 啦。除咗今日阿里巴巴升得特別多咧，其實今個禮拜咧，你見啲股份嚟講都開始升得慢咗嘅。即係你見咧，佢升到咁上下嘅時候咧，開始做一個橫行嘅階段，用一個時間做調整啦。咁我相信即係嚟緊恆指有機會係行翻呢個 flow 去做翻成個交易。咁所以變相咧，大家如果成個投資組合方面嚟講，即係喺低位鬧咗啲即係啲股份，譬如話之前買咗小米啊，甚至美團啊等等升咗上嚟嘅時候，不妨喺呢位置咧做一啲嘅指責轉翻落去啲現金方面嚟講，我哋喺低位嘅時候又再可以做啲加注。咁當然啦，今日最標青當然係啲 AI 概念股份啦，因為好多投資者都問啦，究竟係咪真係見底做一個反彈呢？其實我自己有少少擔心，因為本身雖然今日係反彈得特別犀利，咁但係大家好似忘記咗，即係喺過去可能喺半個月左右的時間咧，啲 AI 大模型嘅股份咧，其實某程度上咧，甚至係美國嘅一啲嘅龍頭嚟講，都跌超過可能3-4成，費城半導體指數亦都跌超過1.5%-2%，咁個幅度係非常非常之大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點解會咁樣做翻出現咗呢個問題咧？就係韓國嘅政府出嚟做一啲去槓桿，去 AI 化，甚至係將啲嘅槓桿產品嚟講，可能會 delist 退出成個市場，咁令到之前我哋 哋一直都讲咧，即系

0: 個好 crowded trading 嘅一啲即係啲資金全部湧曬落去啲板塊嚟講，一有啲嘅風吹草動啊，一啲嘅 negative 嘅 news 咧，啲資金開始轉啦。咁所以好明顯嘅，你見五六月大家同大家做節目嘅時候，大家都係 focus 喺啲嘅 worst on 嘅 set 入邊。咁但係到到七月中啦，七月頭咗啲時間咧。啲資金真係湧翻落去啲科網股啊，甚至而家你見啲金融股啊、通訊服務啊、消費啊，其實啲高息股咧反而係有啲嘅作為喺度。咁所以成個組合方面嚟講，大家 AI 可以去搏，我覺得係一個短線啦，因為始終咁大嘅幅度，尤其是你見韓國股市今日即SK 海力士可能都升咗成超過兩成半嘅。咁我諗好多投資者可能都係一直留意緊咧，因為成個市場上面都係報緊啲新聞，即係見到啲韓國嘅零售投資者可能就之前輸咗好多錢，就甚至有啲嘅即係示威嘅行動。咁呢啲嘅短線嘅部署嚟講，我覺得係成個倉位可能一到兩成咧。咁而且大家亦都知道，即係成個共安產品嚟講，開始咧證監方面都做咗好多嘢，即係將啲共安產品嚟講，可能改名咧變成最多兩倍嘅共安產品。咁喺呢啲情況底下，究竟我哋底層，就算我哋估得中嘅時候，呢啲共安產品係咪升定係跌咧？咁呢個嚟講，我哋係比較擔心嘅。咁所以成個組合嚟講，喺現階段咧，我諗係大家繼續去升嘅情況底下，不妨係做少少 take profit， 甚至係喺低位嘅時候做一啲嘅留底咁樣。
1: 嗯，在這樣的一個撈底情境當中，其實您覺得現在目前風險性最高的會是哪一些領域呢？像是我們看到，其實芯片股份呢，现在目前呢，市场当然有一些的，我们说高风险的一些的投资者会看到像海力士啊、三星这一些，但是对于像是一种中资的，我们同时呢也想看到未来国产芯片方面的一个发展势头的话呢，可能会选择中芯华虹。现在您会怎么去界分这一个风险性的一个链条，到底谁会是现在目前风险最高的，哪一些相对安全又可以参与到这个板块当中啊？
0: 係啊，啱啱講咧 AI 啊，甚至大模型嘅板塊咧，其實港股呢一扎咧，即係我覺得係有個潛力喺度，尤其是有啲新股啊、長江科技啊等等一啲存儲嘅概念半身股係上市啦。咁我覺得咧，即係點解今次跌得咁犀利嘅情況底下咧，由美國引發，然之後咧觸動到全世界嘅唔同嘅市場，包括美股啦。咁因為本身你AI 或者一啲存儲嘅最大嘅客仔嚟講，就係一啲嘅企業啦、龍頭啦，包括啲 Meta 啊、Facebook 啊、Google 啊、Alphabet 呢啲，咁啊本身佢係覺得成個大模型個開發嘅成本越嚟越高，咁而且咧即係呢啲公司嚟講，亦都想將嗰個芯片一直去提價，咁佢開始就會去分析啊，即係究竟呢一樣嘢佢係賺唔賺到錢咧？啊，甚至係開始市場上面有冇啲嘢替代品咧？咁咁啱。中國市場嘅一啲嘅存儲嘅技術嚟講，越嚟越接近成個市場，即係高部嘅一啲嘅技術啦。咁你見一啲嘅即係中國嘅替代品方面嚟講咧，其實亦都越嚟越成熟。咁亦都見到一啲大嘅一啲嘅企業嚟講，開始用一啲嘅中國嘅企業嘅一啲嘅股份。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嘅。咁但係始終一啲嘅板塊嚟講，有機會，我頭先都講咧，即係未有機會未跌完噶嘛。有機會今日可能琴日跌完，今日。琴日升完，今日繼續去升多少少，然之後就開始有少少回調。咁因為今次嘅反彈嘅力度，最主要係即係之前即係跌得比較多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可能係一啲即係好似彈弓咁，壓得越多，反彈咪越大咯。咁但係始終我哋今次咧最主要嘅原因就係韓國做一啲嘅去槓桿。去槓桿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就係講得。啲資金方面咧，就係做咗啲連散户啊，佢都借錢去做一啲嘅 leverage 去做啦。咁韓國政府係擔心一啲嘅系統性風險，咁所以做咗好多嘅嘅新聞出嚟之後咧，就開始回調啦。回調咗之後咧，咁你又觸發到某啲嘅位置嘅時候咧，就開始減倉，咁甚至加保證金，甚至你叫韓國都加埋息嘅，咁所以令到。嘅投資者其實一路係蝕緊錢，你見到啲明顯嘅大戶嘅資金嚟講係轉翻落其他嘅板塊，咁你就開始去可以去諗啦，就係一啲嘅機構性嘅資金嚟講咧，短期輸一輸咗錢或者轉咗其他板塊，會唔會咁快會翻嚟呢個板塊咧？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反而我頭先都講話做一啲嘅短線部署啦，係可以做嘅，揀翻啲譬如中資嘅一啲嘅半導體 AI 嘅板塊，咁其實今日都做得非常之好，咁但係都要記住成個倉位咧都係要。一個叫做分處去做啦，因為好多時即係啲投資者同我哋講翻，即係過去一個月，哇見到哇成個板塊嚟講，可能跌超過三到四成，甚至五成。咁佢成個倉位就得一隻股份嘅，咁呢個亦都我哋真係非常之擔心啦，亦都唔見反彈喎，即係你理論上keep 住都會嚟。

0: 咁會有反彈，但係喺呢個情況出現咗之後咧，咁大家就需要注意啦。咁所以就喺個倉位上面就要控制好咯。
1: OK， 在这个仓位之下呢，其实现在目前市场当中啊，其实有不少一些的资金呢，已经回到了一些传统类型的，像内需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其实最近这两天炒的是一个短线的一个方式，今天资金马上要回到这些的创新相关类型的一个科技方向。您会怎么看未来这样的一个交叉模式，市场会持续一段时间吗？还是这样的一些的资金，其实迟早，其实现在目前已经正在部署有关于一些内需或者传统类型的一个经济板块。
0: 其实是的，因为你见呢，即是 set up rotation 呢，其实由七月开始是很明显是转了。刚刚都有跟大家分享呢，即是科技AI 的板块来讲呢，其实回了很多。那回了很多呢，那你见整个七月呢，其实它转回来那些传统的科技股啊，甚至软件啊，金融这些板块，甚至内需啦。咁尤其是今日咧，都可能有啲嘅即係內需嘅板塊，譬如話百勝中國啊呢一類咧，其實反而我覺得係同浪 AI 相關嘅 correlation 係會低少少啦。咁當業績真係發布出嚟嘅時候，而且亦都預期喺 Q2 嗰個盈利增長啊，亦都有成超過20多億嘅盈利啦。咁亦都預期啊，即係嗰個內地嗰個即係消費市場嚟講，其實唔會有好大嘅變化噶嘛。咁所以咧尤其是有消息配套情況底下咧，呢一類我覺得可以做一啲短線嘅交易，可以去將大家成個 portfolio 去更加去 balance 去做咯。
1: 嗯 ，OK， 在這樣的一個 balance 之下呢，您個人現在目前認為了，現在目前一些的大型資金，尤其像一些的韓資跟北水方面，他們的一個操作依然是以風險性為主要嗎？還是其實對於香港的一些像銀行啊，或者說一些的香港本地地產方面，也會有一些的操作前期的預備呢？
0: 如果北水方面嚟講，暫時去睇咧，其實都過去北水嘅trading pattern 嚟講，都係focus 喺一啲嘅即係科網股為主，或者一啲一啲比較有實力嘅股份啦。反而你啱啱講話有冇好大部分嘅資金流入一啲嘅金融股啊，甚至係啲嘅房地產嘅股份，暫時未見到啊。因為始終成個中國做緊一個去槓桿，即係喺房地產市場，雖然你過去一個年度嚟講好明顯改善，咁但係你成個市場嘅focus 嚟講，根本就唔係擺喺呢啲板塊入邊啦。咁所以咧，啲資金方面就算係入嚟嘅話咧，亦都即係有機會好短線就會走得到。咁而且亦都見到近期北水嗰個走勢嚟講都fluctuate 非常之大嘅，即係你見咧，即係之前就走咗一啲嘅資金嘅時候啦，好快今日又可能個市況去走翻入嚟嘅時候咧，又有一個明顯反彈。咁所以咧，我覺得北水咧，你要睇翻個數字係，譬如話3到5日啊，又用一個禮拜嘅時間去對比啊。咁而且計翻各個數字嚟講咧，睇下邊一隻股份咧流入嘅速度會比較高少少啦。咁暫時去睇咧，都係一啲嘅大型嘅科網股啦，甚至啲半導體咧，係做一啲短線入嚟嘅時候，暫時係見到會比較多少少啊。咁所以成個組合或者策略方面，大家就可以跟住呢個資金流，因為資金流本身係一啲 smart money 啊嘛，即係最優先我哋所講嘅領先嘅指標去判斷翻成個市況嘅上面嘅走勢。咁所以亦都可以跟住我哋嘅節目啦，即係我哋會同大家繼續去 update 嗰個情況。
1: 是的，没错。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啊 ，Desmond 会继续跟大家 update 现在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势。除了刚刚提到一些的因素以外，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地缘政治方面令到全球燃料的一个供应，受到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胁迫啊。您自己现在目前其实怎么看全球方面现在目前对于油以及能源方面的一个走势，在港股当中会有您喜欢的炒作赛道吗？
0: 暫時去睇咧，地緣政治問題的確係我哋對外圍咧比較關心嘅地方，因為你美伊戰爭打咗咁耐咧，咁亦都談判未係完全去可以結束得到嘅，因為大家傾緊嗰樣嘢咧，大家都係即係想巴緊更加多。咁好多時即係今次嚟講，其實係一個政治嘅錯誤，即係特朗普會攻打伊朗，咁亦都結束唔到，咁亦都對佢未來嗰個嘅即係中期選舉咧，我覺得係有一定嘅影響喺度。咁而加上近排咧，伊朗突然間又話會開始同中東其他國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啊、阿聯酋啊等等，會參與戰爭嘅時候，亦都會令到咧，即係究竟會判斷哇？霍爾木茲海峽嗰個船運啊，甚至貨運嗰個情況係咪會中止咧？咁呢個嚟講，亦都令到全球嗰個通脹或者嗰個運輸成本會增加。咁而另一條錯。

0: 去到就係蘇伊運市運河咧，就講緊胡塞武裝嗰邊咧，咁其實亦都係即係底層咧，其實係 supported by 呢個嘅伊朗嘅，咁其實亦都係影響住成個嘅。我哋講中東嘅運輸嘅問題，咁暫時你睇咧，即係布油、紐油嚟講都係$80樓上咧，仍然係相對比較緊張啦。咁但係你話嚟緊會唔會再上咧？暫時去睇咧，其實特朗普都會判斷翻成個政治嘅因素喺度啦。其實佢都想盡快結束，或者喺個談判嘅桌面上面攞到更加多嘅籌碼。咁我相信咧，即係你見佢不斷去 tackle 嘅 policy 嘅情況底下咧，我暫時去睇咧，覺得油價咧會升到大概。$90樓上咗呢位置咧，就會開始有啲好啲嘅消息。因為本身你油價上升咧，對於美國本土嘅一啲嘅通脹嚟講係有一定壓力。因為近排咧就講緊美國聯儲局議息啊嘛，就講緊通脹問題雖然受控，咁但係都反映住過去一個季度啫。即係如果你嚟緊一個季度都係持續去緊張嘅情況底下，有機會將個通脹轉嫁翻成個本土市場。咁所以你見到今次咧，其實嗰個議息咧，其實都可圈可點嘅。你見佢喺個 FOMC meeting 入邊都有三個嘅 committee 嚟講係判斷想加息嘅。咁而喺新任上去Trump 安排嘅 Kevin Walsh 嚟講，其實他之前一直都沒有跟市場去做溝通，咁其實他都亦都做不到啲乜嘢，咁暫時去睇咧，但係咧有個少少嘅 signal 同大家去分享多少少，就係講緊佢會後嘅聲明咧，就係佢話美國咧佢會購買翻，即係喺適當嘅情況底下買翻三年以下嘅一啲嘅債券，咁亦都換句説話講，佢聯儲局嘅嗰個資產負債表有機會進一步擴闊嘅，即係擴表嘅情況底下，其實就係 QE 嘅一個第一步嘅階段，咁所以咧暫時咧我對一個全球嘅通脹啦，或者貨幣政策嚟講，唔需要擔心。咁而且市場開始消化緊今年咧，美國方面係有機會加次息，咁我相信已經係 maximum 噶啦。咁所以咧，對成個本土嘅市場嚟講，尤其是中期選舉越嚟越接近嘅話咧，我覺得美股唔會特別差。港股嚟講受惠，即係你美匯嚟講亦都跌穿咗$100樓下。對於即係一啲嘅新興市場啊，港股呢個市場嚟講咧，資金流入咧有機會係受惠得到。
1: 最近其实挺常跟大家在聊到有关于这一些的疫情啊，或者说创新药相关一些的概念股份，因为始终现在全球在下半年这一段时间，很多的一些专家提到了有可能会对于一些的病毒或者说对于一些的药物方面的关注度会卷土重来。而看到今天了，最新的上海市政府方面又发布了上海市卫生健康发展15规划，里面呢就加大了对于创新药的机械研发的一个支持力度，这个里面就包括像大家经常谈到的医保、医药还有医疗这三方面的一个信息相互的一个交流。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如果这些真的是对于像医保基金啊，或者说整体的一个医疗政策方面的一个范围得到了一定的一个放宽，又加强了这个海外收入方面的一个预期，出海方面的一个流动的话，对于未来这些的创新药政策会不会真的会成为在第三季度最值得期待的赛道呢？好，那么电话线上呢，马上会继续为大家连到我们今天的罗吉龙 Desmond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会儿回来马上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目前赛道当中啊非常火红的一些有关于创新药方面的概念股份。
2: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3: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4: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3: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3: 全球市场先机。
1: 是的，一线金融网将会携手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呢，为大家在市场方面的一个开始以及结束之后呢，跟大家部署最新的一个市场状况。除了港股股市以外啊，我们下午五点时段的港股收市以及美股开市盘前的最新走势，都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线专家团队。那么电话线上为大家连线到我们的罗锦龙 Desmond，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刚我们就说到有关于这个创新药方面的一个出海数据以及现在目前政策方面的一个支持红利。其实 Desmond， 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医药创新药这一些的概念，其实从去年的时段啊，已经觉得2026年可能会以他们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故事线路，但是很可惜啊，很快就被一些的 AI 模型啊，或者说芯片类型的股份呢给抢先了。下半年尤其在第三季度，您自己个人喜欢这个赛道吗？
0: 如果醫療板塊嚟講，一直都係受惠國家上面嘅一啲扶持啦。咁啱啱提到一啲嘅，即係國家上面嘅政策上面咧，其實都對一啲嘅醫療板塊有一個幾明顯上面嘅提振喺度嘅。咁今日喺午後方面嚟講，你見幾隻嘅醫療板塊啊，新即係啲嘅藥物板塊嚟講，包括啦藥明生物啊，一啲嘅泰格醫療啦，即係等等嚟講都升超過即係2%。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其實醫療咧一直都係受到國家上面嘅一啲嘅政策扶持。咁佢係一直都想將嗰個藥物嘅價格嚟講嗰個定位去降低，令到本土嘅市民嚟講可以享受到一啲更加優惠嘅價格，可以做到嘅一啲嘅醫療啦。咁同一時間咧，其實佢更加着重即係我哋投資一啲嘅醫療板塊，就係講緊啲 patron， 即係一啲嘅版權，即係佢可能會開發一啲嘅新嘅藥物嘅時候，有冇機會打入一啲嘅海外市場咧？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我見到啲新型嘅醫藥嘅板塊，包括 CRO 啊、CDMO 啊等等呢啲嘅股份嚟講咧，其實已經係不斷去做一啲嘅突破，而且咧即係受到開始逐步你見到一啲嘅海外收入嚟講係明顯流入嘅。咁所以醫療板塊，我覺得係一個長線，不過你話如果短線嚟講咧，佢反彈力度可能冇一啲嘅 AI 啊或者啲芯片嘅反彈力度咁大。咁但係咧，如果長線作為成個 portfolio 嚟講咧，我覺得係一個合適嘅。
1: 既然呢 Desmond 现在又回到了现在目前对于像科技相关类型的一个板块的预测呢，我们正好也想来看一下今天其实反弹方面，除了一些的 AI 模型方面反弹的幅度比较大以外呢，我们看到今天呢传统的一些的科技股像是 ATMSJ 这一些类型呢其实也有所反弹，再加上今天其实软件类股份的表现也不错，像金山呢今天升 5% 左右啊。市场方面呢其实比较看好的是未来对于整体科技方面的一个走势，但同时也是这一个反弹势头导致今天的一个大幅的上升，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现在对于整个科技板块，尤其像 ATMXJ 啊、SASA 还有一些的软件类股份，您会怎么去分割呢？
0: 係咁啊！如果科技軟或者軟件相關板塊嚟講咧，其實今次嘅 set up rotation 咧，你見到明顯有資金流入 ATMXJ 咧，尤其是都唔係話隻隻你都可以去做投資嘅，都要去睇清楚。譬如話之前升得比較多嘅小米咧，咁啊，琴日就啱啱公布咗一啲嘅新型汽車出嚟嘅時候，唔係好受市場歡迎嘅。你見今日個跌幅都相對比較大少少啦。啊，咁啊，佢琴日嘅銷售嘅鵬程汽車方面嚟講咧，其實你見到 N70 嘅 Max 同埋七座位嘅 N90 Max 咧，其實佢嗰個嘅技術或者外形方面冇好大嘅突破，尤其是即係小米方面嚟講咧，你見嗰個過去出呢啲新產品嘅時候，都好多時有啲嘅問題，甚至曾經出一啲嘅意外。咁所以大家對一啲嘅小米嘅產品方面嚟講，每次咧其實都唔會有好大嘅 expectation。咁加上咧即係近排即係升到咁上下嘅情況底下出現個回調咧，其實亦都係一個比較需要注意啦。咁你而家去到譬如話小米去到28-29元左右，跌6% 左右咧，咁大家就會睇翻睇下會唔會守得住個27元左右呢位置咧。咁而其他最逼，我覺得做得最好嗰個咧就係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暫時今日嘅升幅嚟講，我諗都算靚靚仔仔啦。即係你話係咪啲好特別嘅消息咧？暫時未見嘅。咁只不過由技術分析開始見到咧，佢去到而家呢啲位置咧，企翻上去117元樓上左右啦。我覺得短線咧有機會上翻120元左右，呢啲去到100天線嘅位置啦。咁啊～但係都要注意，因為始終恆生，因為啱啱講投及 ATMXJ 啊，任何一隻咧都係一啲權重比較大嘅即係指數成分股啦。當個市真係要回調嘅話咧，呢一類股份咧有機會進一步去做一啲嘅調整啦。咁所以去到一啲嘅支持位置，如果大家真係要投資，咪揀隻最強勢嘅阿里巴巴去做一啲短線嘅部署咯。如果唔係嘅話，升到咁上下嘅時候，大家亦都不妨去做一啲嘅指責啊，去到大家我今日提到一啲嘅重要位置24800啊、25200左右呢位置嘅時候，咪做一啲嘅留底動作咯。
1: 嗯，還有最後2分鐘左右的時間，這兩天其實又有不少一些的股份繼續在發布他們一些的業績，有些好業績呢，在正好市場調整的日子發布呢，就沒有食到呢個浪啦。咁今日食到呢個浪，我見到潍柴動力其實他們升進了9%啊，發了盈喜，而且這兩天其實不少公司都有盈。惊喜这样的状态，您觉得其实这两天虽然大势有大势的走动啊，业绩有业绩的发布，但是这一轮的一个业绩会为第三季度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吗？
0: 其实是的，因为业绩公布

0: 好奇啦，包括港股、美股都係嘅，即係你見港股咧，公布完業績之後咧，啱啱你提到一啲股份咧，包括建滔係咧，其實今日都有明顯反彈。咁但係都要注意嘅，即係呢一類嘅板塊嚟講，佢嘅業績係做得好。咁譬如話建滔係打個比喻啦，咁但係佢由高位咧，其實100蚊樓上回到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回到幅度非常之大。咁反而唔係講個業績係做得好唔好啊，而係咧，即係你見個大股東喺高位嘅時候開始慢慢減持嘅時候咧，俾到市場嘅信心係唔足夠，咁令到咧啲嘅機構嘅資金或者基金嘅資金嚟講咧，唔能夠短時間之內咧重翻翻落去成個市場。咁而一啲嘅投資者散户嘅話，當然啦。在高位的時候輸了錢，你在低位的時候也都是再次去做一些短線留底的時候，你的資金那個額度也都不會那麼大。那我反而可以擔心，即是這些的公布業績之後呢，究竟那個走勢是怎樣呢？那業績是做得好，但是都要整個市場去做一個配合。
1: 市场方面的配合真的十分的重要，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中期选举的时间也越来越近，地缘政治的问题，再加上现在目前大家对于科技方面的一个不稳定的心绪，所以大家对于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的一些投资，尤其是短中线的一些的操作呢，要密切留意市况方面的最新波动，也留意我们最新的专家朋友们分析。今天谢谢我们的罗新龙 Desmond 的专业分享。钢铁股份 Desmond 个人持有吗？
0: 个人冇持有嘅。
1: OK，thank、okay, you Desmond。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Desmond， 拜拜。
0: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比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连同地产商共同开发，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临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和大湾区的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货柜码头或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布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在北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赴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的情况，并且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尖沙咀楼上酒吧周日发生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列作为谋杀。警方以涉嫌伤人在拘捕两名分别29及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的男子将会被改暂控一项的谋杀罪，另外一名的37岁男子已经被暂控协助罪犯罪。案件今天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食环署明天开始实施优化后的公众骨灰龛位全新每月编配安排，取代现有的周年编配。发言人表示，优化编配之下，每月可以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涵盖屯门曾嘴、灵辉。

0: 灰安置所，粉岭和合石第六期林灰安置所，柴湾各连城角新厦林灰安置所，还有沙田石门林灰安置所。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南丫岛和葵青区的雨量更是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密云有骤雨，还有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提醒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钟。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796点，跌66点，跌幅0.26%，总成交金额224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38点，升33点，升幅0.87%。恒生国际指数8584点，跌61点，跌幅0.7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43.76块，升18.42块；9988阿里巴巴117.1块，升5.3块；2513智普1003块，升141块；7000腾讯控股473.4块，升1.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块，升8厘；1810小米集团28.66块，跌2.36块；981中芯国际63.5块，升1.45块；2800富基金26.28块，跌8分；3308中继续创1079块，升119块；1347华虹红利129.5块，升4.1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7，瑞士法郎9.718，澳元5.514，加元5.595，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8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7。日经平均指数64375点，升2507点，升幅0.0%，升幅为4.07%。港金报38100元，比上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08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AI 已经进入学生学习的方方面面，如何正确引导学生在最合适的地方使用 AI 呢？来听听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副院长陈亦凡博士的分享。
7: 如何使用 AI 是教学的其中一个项目，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负责任的使用 AI。
8: 没错，
7: 因为很多时候学生的功课他要是使用 AI 了，怎么去正确的去表达他用在哪一个部分呢、应该使用 AI 去协助哪一个部分，
8: 是的，
7: 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会很清晰的告诉学生必须要 是很清晰的，就是知道哪一些地方他可以帮到你。
8: 是，
7: 而人就是应该借由这些科技加快就是工作的速度嘛。那哪一些是你自己必须要 input 的地方。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金，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0: 现在的老师有多厉害呢？听听2026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
8: 我覺得是更貼近他們的年紀，同埋用語簡單一點。
11: 因為 AI 的年代就是我覺得要鼓勵各個同工互相去分享，那大家的學生的經歷就會多了選擇。
10: 精彩內容請留意星期六上午10点 AM62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新人類大世界。
1: 香港出發，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8: 十一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2: 我是天天。
8: 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以及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会到下午3点钟啊。那么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五的一天，是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同时呢今天是7月31号呢，也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呢、啊。不知不觉呢，这个2026年已经要过了7个月的时间了，不知道大家呢对于自己的一些可能2026的规划有没有完成到这个1/3之类的一个时间，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要抓紧时间去好好的安排一下未来的部署了。那么今天的环听世界呢，继续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时光的环节啊，带大家吃一些好东西，然后呢感受一下食物背后历史的背景啊，同时呢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将继续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呢一个叫做刚果明埃博拉疫情的情况啊，同时呢还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法国对足球的一个情况啊，同时先关注一下今天的现在的一个天气情况，因为呢刚刚天文台在2:10的时候呢已经将红色的暴雨警告信号改为黄色的暴雨警告信号了。那么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啊，继续提醒一下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以及雷暴警告呢同时生效当中的，也是会到下午3点钟啊。那么节目的第一首歌带来有周杰伦的一首《星雨》。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提到昂贵的钟表品牌专卖店，可能人们总会想到日内瓦、巴黎或是东京等精品重镇，但一家钟表店品牌最新开设的专卖店却把目的地搬到了海拔超过3000公尺的瑞士阿尔卑斯山顶。位于瑞士铁力士山全新地标 Titleist Tower 的这间专卖店，不仅是目前世界最高的钟表销售据点，更是一场结合建筑、自然景观和品牌体验的朝圣之旅。近年来，精品品牌开始跳脱出传统商业区的思维，将目光转向更具故事性的零售方式。与其追求人流，不如创造一个值得专程造访的理由。对品牌而言，将专卖店设置在阿尔卑斯山顶，恰好也呼应到了常年和探险精神的连结。无论是登山、深海潜水，或者是极地探索，他们都始终把和人类极限挑战的环境和历史紧密关联起来。如今呢，品牌也把这一份精神具体化了一间必须亲自登上高峰才可以抵达的专卖店，也让购买腕表这件事有了更深层的意义。比起专卖店本身， Titleist Tower 的诞生同样值得关注。这座建筑原本是一座建于1980年代高约56公尺的通讯塔，后来由瑞士的一家建筑事务所操刀改造，团队呢并没有拆除原有的结构，而是保留了既有的钢构骨架，透过玻璃帷幕、结构补墙和空间重组，将原本的技术设施转化为结合观景、餐饮和零售功能的观光地标。远远望去，十字形亮体仿佛悬浮在冰川和雪山之间，为阿尔卑斯山的天际线增添了极具未来感的新轮廓。走进店内，最吸引人的并不是陈列腕表的展示柜，而是大片的落地玻璃，将阿尔卑斯山脉和冰川的景观完整地引入室内，形成近乎360度的壮阔视野。空间也大量运用了天然石材、木质元素，并且保留了宽敞的休憩区域，让景色成为空间的主角。

0: 当人们试戴手表时，映入眼帘的也不再是商场的人潮，而是一望无际的雪山和冰河。塔内也同步规划了观景平台、景观餐厅和休憩的区域，让旅客即使不是钟表收藏家，也可以将这里视为铁力士山的重要景点。其中最受瞩目的包括位于冰川上方55公尺的瞭望平台，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甚至可以远眺到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山区景色。而位于高空中的餐厅则会提供融合阿尔卑斯风味的精致餐饮体验，让旅程从视觉延伸到味觉。有趣的是，即便成功登上了海拔超过3000公尺的这一座世界最高钟表专卖店，也不代表能够直接买到热门款的腕表，依旧需要加入候补名单等待配货。但这也再次证明，这里贩卖的不只是腕表，而是一段值得亲身体验的探索故事。
1: 天天看世界。

0: 航天世界今天就带大家上雪山了，上到了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雪山景点了，这个 Tetlis Tower。这个是新起的一个塔嘛，但是呢这座山是一直有的，
1: 没错。
0: 那么这个铁力士山呢，其实它的海拔非常高啊，然后它是有3238公尺那么高的，而且呢除了这个塔就是落成之前呢，其实它还有很多大家很想要去感受的一些设施，例如是360度旋转的缆车、
1: 哎、
0: 因为呢它是全球首个的环形旋转高空缆车啊，让大家呢可以就是在最后登顶的那个路段哦，就是没有死角去看雪山跟冰川的全景，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
1: 而且就是累了也可以就是改坐一下缆车
0: 啊，对，
1: 不要说全部都是登山的途径才能上去，那可能就是客人也会少很多了。
0: 嗯，没错。然后呢，还会有一些露天的吊椅啊，或者是一些冰川的公园，大家也可以去到。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个塔呢，就是最新落成启用的一座非常厉害的塔，因为它是重金去打造的建筑啊，它的设计呢可以说是相等于一个艺术品了，因为它的设计师呢是现在的一个伦敦的美术馆、北京的鸟巢等等的一些建筑物的建筑团队去打造的。
1: 嗯、
0: 那么它是一个其实1980年代的一个通讯塔，但是呢。把它摇身一变就变成了现在的观景台。刚刚说到的这个腕表呢，其实平常也很难买得到，
1: 没错。
0: 那么在这座塔上呢，也不要以为就是上到那么高的话呢还会比较容易买到，还是很难的那个难度是我觉得跟平常没有差别的，
1: 就首先本身它其实就很贵了，它是奢侈品行列的，
0: 对，
1: 再加上说可能很多的话也是要候补啦、嗯、然后等待配货啦，
0: 对的。
1: 你刚刚说到说它把它这个店开在雪山上面的这座塔、嗯、那这座塔其实很有意思啊，刚刚讲到说、嗯、它虽然是一个新落成的这样一个景点嘛，但它其实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0: 嗯、
1: 只不过说可能改造的时候把它原本的这个样子保存了下来，所以大家如果去看到的话，可能它看上去还是通讯塔的外观、
0: 嗯、
1: 但是又有很多娱乐啦、休闲啦、观光的设施加入到其中。
0: 哎，对，所以说大家没有买到腕表不要紧，大家可以去餐厅吃上一顿，或者说哎不行，我觉得也太费时间，或者是我也不想吃的话呢，也是可以去观景台去眺望一下那个海拔超过3000公尺的一个震撼的视角啊。甚至他说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到德国、法国跟意大利的一些阿尔卑斯的群峰啊，看看大家的运气怎么样喽。大家会不会说想要趁着假期的时候也去到这样子的一个塔去观光一下呢？
2: 带来有陈柏宇的一首《巴别塔》。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时光的环节啊。那么我会介绍一个透心凉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我洪家豪的一首《一笔满意》。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797点，跌59点，跌幅0.23%，总成交金额241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42点，升37点，升幅0.97%。恒生国际指数8580点，跌64点，跌幅0.7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44.32块升18.96块；9988阿里巴巴116.5块升4.7块；2513智普974.5块升112.5块；7000腾讯控股743.4块升1.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块升跌；1810小米集团28.34块跌2.68块；2800富基金26.28块跌8分。981中芯国际63.3块升1.3块；3308中继续创1084块升124块；1347华虹红利130块升4.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0.4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4362点，升2495点，升幅4.03%。港金报38100元，比上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84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有公司叫我上班，该当雇员还是自雇好呢？难道要抛硬币决定吗？
4: 做决定前要考虑劳工权益和其他因素，不是全由雇主做主，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份和权益，
4: 雇主不可以

午也要继续提醒各位，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啊。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啊。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我们的环球时光的环节啊，看看今天会带大家吃些什么，带来由林伟俊的一首《小狼》。

0: 迎世界环球时光啊，今天呢又来带大家吃东西了。那么
1: 虽然天天很热，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就吃一点不那么热的东西。
0: 嗯，对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东西呢，在名字上呢就已经没有那么热了。
1: 没错，
0: 是什么呢？就是凉皮，
1: 听上去就很凉。
0: 很凉，对吗？然后呢，其实这个凉皮呢，我觉得在香港来说呢，啊，某些地方还蛮受欢迎的。就可能你说店是不是很多，不是，但是我经常看到那些店都是大排长龙的。
1: 没错。
0: 然后呢，就是很多人会很好这一口啊，尤其呢，它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创新方面呢，就。

0: 是大家可以配自己想要配的酱料啊，或者
1: 口味很丰富了，
0: 对，或者是调料啊，或者是那种配菜啊，都可以自己去不同的选择。那么到底这个凉皮最初是怎么样子的呢？它又是在什么时候发明或者是被人发现这个东西的呢？
1: 是的，我们知道说凉皮它是一款很经典的冷食小吃嘛，
0: 嗯，
1: 那其实说它的这个发展的最最源头可以追溯到隋唐一种叫做冷陶的制作的工艺。那在民间呢也有说法是最最开始的凉皮其实秦代就有了，所以它其实拥有超过2000年的这样的饮食的传承。
0: 哦，哇，这么久之前就已经那么会吃了。那么到底在一开始的时候它跟我们的一个现在的看到的样子一不一样呢？就相传一开始是秦始皇时期的时候已经有了嘛，那么当时呢就是遭遇大旱，那么农民呢是没有办法去缴纳一些优质的稻米，那么就是没有办法吃稻米，大家没有办法吃饭，那怎么办呢？
1: 就我们知道说可能粮食它因为各种天气啦，或者土地的性质的影响，它有的时候大米你收割下来那个品质并不会特别的好，然后如果说比如或者是遇上一些干旱的时期啦，然后呢粮食比较欠收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个粮食产量不足，然后品质也不够好。这个时候呢秦朝的百姓他们就会将一些品质不佳的大米然后去浸泡磨浆，再进行蒸制成薄皮的这样形状，然后就会衍生成最早的这样的米制的凉皮。
0: 哎，对，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叫做缴纳的方式啦。因为当时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就献给当时的秦始皇，那么他呢也非常的喜欢，那么就将它定为一个贡品啊，所以秦镇米皮的雏形呢就这样子慢慢的诞生了。那么到了隋唐的年代呢，他们就盛行一个叫做冷饕的一个饮食的文化，那么他们就把一些面条啊面皮啊蒸煮过后呢用冷水去凉拌去吃，那么这种凉食的方式呢也奠定了就是后世对于凉皮的一个基础的吃法吧。
1: 没错，就我们知道说虽然我们吃到凉皮的时候它一定是凉了，但它制作的时候它肯定首先它要
0: 先把它蒸熟了，
1: 要做成熟的状态了
0: 对，
1: 然后再让它冷却下来，所以呢这样的凉吃的习惯呢也为我们后面很多的这样凉皮的普及奠定到了基础。
0: 没错，到了可能清代的时候呢就更加的细分工艺了，因为它的工艺慢慢的成熟之后呢去分门别类分成不同的派别。那么在康熙年代的时候呢岐山的一个擀面皮的制作技艺呢也进一步的发扬光大，那么凉皮的制作的技术呢从皇家的贡品普及到了一些民间的地方。
1: 是的，
0: 那么随着不同的地区食材的差异分化出来的一些米皮跟面皮呢它就会有不同的派系或者体系在里面，那么所以呢它其实好像我们全世界我就应该说全中国都能看到凉皮这件事情，但是好像你在不同地方看到的或吃到的又不太那么一样的感觉，就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差异了。
1: 就我们知道南方可能吃米比较多，然后北方的话就是吃面比较多，
0: 小麦比较多，
1: 没错。那最最开始的刚才说到秦朝的话其实他们制作出来的就是以大米为原料嘛，所以就是米皮，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很多人会选择用面粉啊这样的原材料去制作另外的一种凉皮。
0: 哎，没错，那么其实呢就有分四大的主流跟派别了。就刚刚一说到的可能一开始的秦镇的米皮它就用一种米浆来制作的，那么它就用大米去磨浆，然后隔水去大火蒸制以后呢它的切法呢就会比较切成宽条状的一个形状。那么岐山的擀面皮呢它就是用小麦的面粉去制作的，那么面团洗出面筋之后呢再发酵，然后呢再擀成薄饼再去蒸煮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呢就是汉中的面皮呢会用米浆或者面浆去制作的，那么传统来说呢哎，这个比较特别是因为它比较多是热湿的，
1: 没错，
0: 那么它会蒸然后切来吃这样子。还有另外一款呢就是哎，我觉得这个广东地区可能会比较多看见，就是麻酱的凉皮，那么它是用小麦的面粉去做的，它也不洗面筋，那么直接蒸熟然后呢加上很浓郁的芝麻酱去吃的。那么说到一开始陕西的凉皮的话呢大家一开始看到一定是红 通通的，
1: 嗯，
0: 然后呢感觉它非常的辣。那么到底它里面放的是什么样的酱料，又怎么样去调配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啊，今天就跟大家介绍这个凉皮啊。那么说到可能现在凉皮有分不同的派别，我们看到的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酱料啦，然后还有不一样的配料去吃。
2: 是的。
1: 但是呢，回归到一开始啊，就最最最原始的陕西的凉皮的话呢，它是一个红红通通看到的样子，也是冷的去吃的。那么他们说呢，就是陕西的凉皮最好吃的灵魂所在呢，就是它的一个酱料，它的凉皮可能没什么味道，但是它的酱料呢，就为这个凉皮呢加上了非常多的这个味蕾的触感在里面了，
2: 就让它这个口味重很多。
1: 哎，没错，它叫什么呢？就叫做红油，就红油抄手啊！大家看到的话呢，就会觉得很不一样。
2: 看到就知道是辣的。
1: 对的。然后呢，陕西这个除了这红油之外呢，它还叫做油泼辣子。那么陕西的油泼辣子呢，是重香不重极辣，所以你看是很辣，但是其实你吃下去呢，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辣。那么它关键呢，就是选用了陕西的秦椒，而这个秦椒呢，还不是只选用一种哦，它还会用粗颗粒跟细粉去混合使用。
2: 是的。
1: 那么还会采取过三遍油的一个工艺。首先呢，他们就会把一些的辣子粉就可能7:3的配比吧，然后就70%是粗的，30%是细粉，那么去调配，然后呢才会用这个叫做菜籽油，然后呢菜籽油用完以后呢，再去把它给就是泼出来，油泼出来最香的状态，还会加以很多的辅料哦，例如是熟的白芝麻、盐、香醋，还有高度的白酒，或者是一些葱段啊、姜片啊、白角啊、桂皮啊、花椒啊等等，然后去混合做成这一碗精髓的所在，就是这个油泼辣子了。
2: 没错。
1: 那么除了说这个油泼辣子之外呢，其实正宗的凉皮呢是不直接加这个生水或者是纯酱油的，那么它是用什么水呢？它是用一个叫做调料水来提鲜的。那么这个调料水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这个大蒜水加香料水，而这个香料大水呢，其实它有一点点咸鲜的味道，因为它是里面呢会有水啦、八角啦、小茴香、香叶、花椒、丁香、盐、酱油等等去煮熟，然后呢过滤掉这些的香料，再把它加上这个蒜泥汁去杀菌提味的感觉，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香醋汁混合使用的。所以说呢，大家看到这一碗好像红通通，然后好像就只是辣的这个水分吧，就是泡着这个水吧，其实它里面加的是很多很多工艺在里面了。
2: 没错，就不仅是这个凉皮本身它就有很复杂的工艺啦，然后需要去制作成这样比较传统的口感，然后它当中加的这些料其实也不是说随便调配一下，我就给你什么辣椒放进去就 OK 的。
1: 对的。那么这个就是最正宗的陕西凉皮的这个油泼辣子的做法，但是其实它在很多不同的地方还是会有不同的口味的。
2: 没错。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它有2000多年的历史啦，那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发展，其实它也跟随着说可能人口的迁徙啦，去慢慢的走向全国，然后它来到不同的地区，就跟可能我们以前介绍的很多食物一样，它都会根据那个地方的一些饮食习惯和特色啦，去做一些演化和改变。然后就比如来到这个西北的这样的沿线，甘肃或者是宁夏地区的话，他们就是会有一个向西演化的这样的分支啦，然后他们这边的凉皮就会首先可能是皮会更薄一些，
1: 没错，
2: 然后有一个汤汁丰富，酸辣鲜香，整体的话就是会有更多的调味啦和香料，汤汁的占比就会更大一点。然后可能在新疆地区那边的话也是这样子，无面筋的版本，然后皮薄清爽，可能还会有芥末的风味。
1: 没错。所以说呢，这个小小一碗凉皮啊，它其实蕴含着很多不同地方的智慧，或者是大家想要调配的调料在里面。如果你吃凉皮的话，你又会选择怎样的一个口味的凉皮呢？今天也把这个凉皮的历史分享给大家，
3: 带来林宥嘉的一首《飞》。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个新闻过后呢，继续为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约定大家稍后再会了。带来有何俊乐的一首 My Only。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比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连同地产商可以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临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和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运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是机场，带动贸易的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创科发展就聚焦在北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赴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且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抵达黄港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之后，随即巡视不同的楼层，包括公共运输交汇处、出入境旅检楼层、出入境车检楼层，还有随车人员验放厅，实地检视各项的设施，包括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进度。其后他和运输及物流局多个相关部门代表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和演练的安排，以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周全稳妥。食环署明天开始实施优化后的公众骨灰龛位全新每月编配安排，取代现有的周年编配。发言人表示，优化编配下每月可以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涵盖屯门曾嘴灵灰安置所、粉岭和合石第六期灵灰安置所、柴湾歌连城角新厦灵灰安置所，还有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的鱼档的鱼缸水样本有发现霍乱弧菌，这个摊档暂时封闭，已进行彻底消毒。有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鱼，有市民表示自己曾是鱼贩，会将鱼煮熟一点才吃，不会避免购买。有市民在其他鱼档购买东星斑，表示并不担心，因为香港对食品监管比较严格，不担心有问题。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南丫岛和葵青区的雨量更是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密云有骤雨以及有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7%。 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来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845点，跌14点，跌幅0.05%，总成交金额264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32点，升28点，升幅0.72%。恒生国际指数8600点，跌45点，跌幅0.5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42.28块升16.92块；9988阿里巴巴116.8块升5块；2513智普937块升7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块六升8分；升巴黎700腾讯控股474块升2.2块；2800富基金26.34块跌2分；1810小米集团28.74块跌2.3块；981中芯国际63.15块升1.15块；3308中继续创1065块升105块；1347华虹红利128.2块升2.7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5，瑞士法郎9.722，澳元5.514，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4，还有欧元9.030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5。日经平均指数64362点，升2495点，升幅4.03%。港金报38100元，比上收市升130元。伦敦金美元市卖出407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咁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同埋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
2: 新子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6: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4:30啊。天文台在刚刚的3:05呢，已经取消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呢，所以现在是没有任何的暴雨警告信号，但是呢，出行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情况咯。那么来到我们的趣闻分享的时间呢，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世界之最啊，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咯，带来有张震岳的一首《秘密》。

0: 环听世界。环听世界，哇，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我们最热烈的环节——世界之最。感觉这个之最是经常有人在抢啊。
1: 记录就是，可能你今天刚刚创造了一个记录，然后过两天又其他人会打破这个记录啊。
0: 没错，然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记录呢，我很想让它就是，可能支持一个球队，然后它的那个作用力就很大了，就。我觉得整个可能足球场都能听到，可能隔壁的足球场也能听到他。
1: 但是这个就是用他的这个边上的朋友的耳朵，可能就是有一点
0: 要戴个耳罩或者戴个耳机之类的。对的，没错。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世界纪录呢，就是凭他一声吼叫打破了这个世界纪录啊！世界最大声的人呐、啊，就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位58岁的男子啊！
1: 哇，大嗓门爷爷叔叔，
0: 叔叔，对，没错。然后呢，他是以多少分贝呢？122.4的分贝啊的音量去打破了最大声的世界纪录啊，非常的厉害啊！
1: 而且他这个纪录其实之前就是前一个纪录只是说121.7。
0: 对的，
1: 所以其实是非常微量的这个差距，但是这个记录的保持哦，是在1994年保持到现在，
0: 哦，就已经差不多30年的时间了，
1: 没有出现就是更大嗓门的朋友
0: 啊、对的，然后真的很难啊，我觉得这个是叫做什么，就是本来与生俱来会有他的天赋在，然后后面再要去练，然后就再发掘他这样子的一个潜能。那么据报道呢，其实他是一位冷气机的清洁工啊，然后呢也是一位荣誉城镇的公告员。那么作为公告员的话呢，他这个大嗓门呢就非常的有用了。他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录音室去喊出了7次以后呢，就喊到了他最大的声量，也是现在破纪录的这个122.4分贝的这个音量啊。
1: 而且是有其他就是声学工程师这些见证的专业人员在场的。
0: 对的，没错。那么可能大家会有点疑惑，就是说这个分贝是高，但是相等于什么样的音量呢？厉害了，相等于是一个可能
1: 这不是人声的这个音量，
0: 不是音量，已经是机器了。是什么机器呢？就可能是一些喷气式飞机起飞，或者是一些近距离救护车警笛的一些声响
1: 的
0: 水平。
1: 哦，那真的很小，
0: 很小，那些就是刺耳的感觉啊。
1: 就他如果说因为刚才说是警笛的声音，他真的就是如果可能有什么事情需要就呼救求救的话，大家是真的可以听到啊。
0: 对啊，就是就隔壁就消防局啊那种感觉，都三条街之外我觉得都可以听得到。然后呢，他这个大声公的这个才能呢，其实跟他的荣誉职务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呢，他就在2017年的时候呢被任命为这样子的一个城镇公告员啊。他负责的呢是一些把社区活动啊，或者一些学校游园会的车展啊等等的一些东西呢发布公告。那么这一份的职位呢，也是让他呢去一直喊出就是那个开场的时候的一些词语，
1: 感觉是专门就是为他设立的
0: 就不可以埋没
1: 他
0: 的才能。对对对，没错。然后也不用一些什么大声公啊喇叭等等的一些东西来喊就行，然后就直接的可以把这个消息可能让全场的人都听得见的，
1: 传播出去。
0: 对，我觉得就是会不会很多舞台剧的演员们啊，会很想要这个才能啊。我记得说以前因为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哦，他们是要就是应聘的时候是要可能在那个舞台上面，然后呢就是去喊，然后一定要是最后就是可能那个剧场里面观众
1: 最后一排能听得清楚，
0: 对，能听得清楚他在说什么，他在唱什么，然后才算一个合格的舞台剧演员这样子。但是慢慢的可能随着有一些的麦克风出现呢，演员们也不用那么辛苦的去可能操劳他的一个嗓子的部分。
1: 就如果就算是太大的舞台，可能也会有什么天麦地麦的设置啊，你就不把麦克风绑在身上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说把演员的声音给扩散出去的设备。
0: 对的，但是呢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一个不用麦克风，然后就是直接可以喊到隔壁院也听得到的。
1: 但还是有点不一样了，因为你知道说就是可能演员的话，他如果说台词或者 者是不同的那种情绪的话、嗯、他不一定很多时候都是在大喊大叫吧、
0: 嗯、
1: 那有的时候他其实想要展现一些可能小声的时候，你就确实是需要一些扩音的设备能够让大家去听到。
0: 没错，所以说麦克风的出现也让很多的、戏剧方面很多的层次出现，就不是以前可能只有一个声频或者一个、音量的输出。
1: 所以我们现在看以前可能有一些话剧表演会觉得说很拿腔拿调、嗯
0: 啊、对对对，
1: 但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话他们确实要把每句台词都能让观众听清楚。
0: 对，所以说他们的声响的部分也随着时代的演变呢，科技的演变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切换了、哦、让观众有不同的体验。但是呢这个大声功的方面呢，就是以 122.4 的这个分贝呢是打破了世界纪录，不知道下一次打破世界纪录的又会是多少的分贝呢。
2: 带来有风韵谦的一首声音导航。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没有想到啊，声音都可以参与这个世界之最的部分呢、啊、到底这个最大声如果在耳边空叫的话，可以就是就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真的非常厉害啊！但是大家切勿尝试啊，因为我相信这个声贝呢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听力的。那么在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继续会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啊。今天呢将继续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呢就是足球方面的情况啊。那么不是世界杯已经完结了吗？就为什么还要关注到这个足球方面？因为呢他们的法国队啊是更换了主帅，到底是谁出任了这个主帅，会不会续写说法国队的一个成绩呢，或者是改变一下法国队的一些阵容呢？我们就在一个财经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带来有梁静茹的一首《最快乐那一年》。

0: 天天环听世界。
1: 说说呢，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更换啊法国队主帅的事情之外呢，还会跟大家同时啊分享一下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个伊波拉疫情的事情啊，因为现在的确诊人数呢已经到3360人，到底它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就在稍后的时间呢，也是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约定大家稍后再会。
0: 经济行情报道。

0: 下午3: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51点，跌14点，跌幅0.05%，总成交金额278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32点，升28点，升幅0.72%。恒生国际指数8596点，跌49点，跌幅0.5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42.76块升17.44块，9988阿里巴巴116.8块升5.1块，2800富基金26.34块跌2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块2分4升6厘，2513智普958块升96.5块，7000特讯控股475块升3.2块，1810小米集团28.72块跌2.32块，981中芯国际63块升1块，3308中继续创1040块升80块，1347华虹红利128.4块升2.9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0.5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4362点，升2495点，升幅4.03%。港金报38100元，比上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72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敏。时间来到下午的3:33，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仍然生效，有效时间呢会到今天下午的4:30啊。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将继续连线到法国。刚刚跟大家预告过了，首先会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就是法国队啊有一个新的主帅出。

听众朋友，预料之中，盼望已久，周二传奇球星齐达内官宣出任法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双方签约四年。这位曾带领法国队登顶世界杯，又在皇家马德里缔造了欧冠三连冠神话的传奇人物，终于站上了自己等待五年的位置，他将再次

续写自己与高卢雄鸡的传奇。在法国足协周二的发布会上，一向沉稳内敛的齐达内难掩激动，他声音略带颤抖地说，我很激动，法国队一直是我的梦想，并说这是自己执教生涯中最幸福的一天。自2021年离开皇家马德里之后，齐达内始终没有重返教练席，法国队的帅位被他视为个人终极目标，为此在几年间拒绝了曼联、巴黎圣日耳曼、尤文图斯等多家豪门亿万年薪的邀约，只为等待法国国家队的召唤。他在发布会上说，这四五年我确实收到一些工作邀请，我全部拒绝了，只为法国队，这是我唯一想做的。法国足协主席迪亚洛透露，早在2025年2月，当时现任法国主教练德尚已宣布将在2026年世界杯结束后卸任，双方就已经进行了深入沟通。齐达内当时就对他说，我知道怎样赢球。他说，那一刻他看到的是一位充满了信心，渴望带领法国队继续取得成功的教练。齐达内接替的是法国足球另一位传奇人物 DDI 德尚。过去14年，德尚几乎定义了法国队的新黄金时代，他率队夺取了2018年世界杯冠军、2022年世界杯亚军，并始终让法国队保持了世界强队的竞争力。作为球员，德尚还是1998年夺冠世界杯的法国国家队队长，与队友齐达内共同书写了法国足球最辉煌的一页。执掌主教练14年间，德尚将法国队打造成了一支防守稳固、反击犀利的大赛型球队，屡次在关键战役中依靠球星个人能力赢得比赛。然而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以0-2完败于西班牙，暴露了球队在控球和组织进攻方面的短板。豪华阵容之下，球队打法偏保守、创造力不足的质疑逐渐增多。法国足协希望齐达内能够为这支球队带来新的气象。如果说在球员时代，齐达内是法国队优雅的十号，是比赛节奏的掌控者，那么在执教皇马之后，他又证明了自己不仅懂得踢球，更懂得如何赢球。2016年至2021年，他率领皇马完成了欧冠三连冠，两夺西甲冠军，创造了现代足球最难以复制的纪录之一。相比于许多强调复杂战术体系的教练，齐达内更擅长于管理比赛更衣室，激发超级球星的潜能，让 C 罗、本泽马、莫德里奇等顶级球员在关键比赛中有充分发挥的空间，在场上能主导比赛，即兴发挥。路透社分析认为，拥有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等正值黄金年龄的攻击选手，法国队完全有能力踢出更加开放、更富观赏性的足球。齐达内执教法国队的首场比赛将是9月份客场挑战土耳其，随后对阵比利时，而在10月2日他将首次率队回到法兰西球场迎战意大利。而这场比赛也难免让人想起20年前2006年世界杯决赛中法国队与意大利的遭遇。那场比赛齐达内以一记勺子点球留下经典，也因不满对方球员马特拉齐的言语挑衅，以头锤顶倒对方而遭罚红牌下场。法国队最终在 PK 大战中输球，痛失冠军。齐达内本人也随后在充满争议声中结束了自己的球员生涯。如今他将以主教练的身份再次面对意大利。齐达内被球迷昵称为 Zizou， 中国球迷更叫他为齐祖。他出生在法国南部大城马赛一个阿尔及利亚裔移民家庭，当地的居民很以他为傲，至今在大楼外墙上仍看得到他的巨幅肖像壁画。路透社评论说，法国队向来不缺少天赋，也从未远离过世界强队的行列。德尚用稳健和纪律帮助法国在2010年的低谷之后重返世界足坛之巅。他的那种结构严谨、宛如下棋布阵般的战术风格，正是法国队在2012年惨败之后重建所需要的。而现在或许正是要齐达内松开枷锁，让球队自由发挥的时刻。他所承担的新使命是在延续竞争力的同时，为这支豪华之师注入更多激情、创造力和冠军气质。
齐达内在周二的发布会上说，这与执教俱乐部队有所不同，但我并不感到害怕，这就是我想要做的。听众朋友，以上的今日体育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自今年5月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显然正以超出过往经验的速度，快速的大范围传播。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表示，疫情传播的速度前所未有。世界卫生组织也在2天前警告说，疫情的实际规模可能是官方数据显示的2倍，甚至是4倍。世界卫生组织是宣布一款抗病毒药物启动临床试验，虽然给应对这场疫情带来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疫区的战乱现实以及有限的医疗条件都使得控制这场尚无有效解药的疫情困难重重。根据最新的官方统计数字，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5个不同省份的确诊病例死亡率超过 37%。无国界医生组织在一份公报中呼吁紧急加强医疗应对措施，因为疫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散向新的区域。无国界医生组织指出，此波疫情爆发以来，感染病例已经远远超过了刚果民上一波持续了近2年的疫情。从刚果民东部归来的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危机紧急状况处理部门的负责人向媒体表示，这是世卫组织有史以来面对的第三波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历次埃博拉疫情中单月传播速度最快的一次。他表示，各国政府、各个国际合作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做出的种种应对努力，始终落后于疫情的传播速度。且不说目前很多新增病例都是在医疗体制之外死亡，更糟糕的情况是，疫情的传播显然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世卫组织紧急状况负责人表示，80%的新增病例并不在有接触史的人员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就是医疗部门目前对80%的感染者尚无法确认他们的感染链。一些在当地开展人道援助工作的非政府组织认为，此波疫情可能早在被发现之前好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传播。埃博拉病毒主要以近距离接触或体液感染。此波的疫情来势汹汹，但面对导致疫情的变异病毒，人类目前既没有疫苗，也没有有效的解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启动一个抗埃博拉病毒药品的临床试验，上千名年龄在12岁以上的参试者都是在参试前5天内曾与已确诊病例有过直接接触，但没有出现任何症状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表示，倘若这款抗病毒药物被证实对有接触史的高风险人群有效，那将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因为它可以防止那些有接触史者发病。不过，导致此波疫情快速传播的另一个因素是当地的战乱局面。最早爆发此波疫情的宜图里省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那里矿产丰富，也战乱不断，武装团伙频频厮杀，导致民不聊生。这种形势下，无论是救治还是防疫都难以施展。宜图里省目前仍然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超过 90% 的新增病例都来自那里。疫情杀伤力如此之大，当然与当地的医疗条件密切相关。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缺医少药可想而知。根据法新社发布自当地的报道，那些正在抗疫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开始考虑罢工，因为他们中很多人自疫情开始以来都没有收到工资。刚果民主政府的卫生部长前往宜图里省视察时承认，工资支付确实有延误。他承诺，导致这种情况的组织性问题将得到解决。目前，国际社会以及非洲国家已经动员了15亿美元支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抗疫努力。不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几天前提醒各界警惕疫情会导致当地人道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该组织负责人向法新社表示，他如今最大的担忧是人们的目光只看到埃博拉疫情，而当地还面对许多其他健康领域的难题。以上是健康时间专题节目。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法国方面的分享啊，同时呢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下周一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那么下周见咯，拜拜。
1: 拜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弹性的发展模式，比如片区发展模式、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连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临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和大湾区的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的货物进运送到香港货柜码头或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在北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赴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且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抵达黄港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之后，随即巡视不同楼层，包括公共运输、交汇处出入境旅检楼层、出入境车检楼层，还有随车人员验放厅，实地检视各项的设施，包括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还有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进度。其后他和运输及物流局和多个的相关部门代表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还有演练安排，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周全稳妥。尖沙咀楼上酒吧周日发生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列作为谋杀。警方以涉嫌伤人在拘捕，早前在拘捕两名分别是29岁还有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一共有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将暂控一项谋杀罪，另外一名的37岁男子已经被暂控协助罪犯罪。案件今天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食环署明天开始实施优化后的公众骨灰龛位全新每月编排，取代现有的周年编排。发言人表示，优化编配之下，每月一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持续的骨灰龛位，涵盖屯门曾嘴灵灰安置所、粉岭河河石第67灵灰安置所以及柴湾歌连陈角新下灵灰安置所，还有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发言人强调，如果某一个的灵灰安置所申请数目超出龛位的配额，食环署会自动为申请者编配曾嘴灵灰安置所的龛位，确保每名的申请者都可以在抽签当中获配一个龛位，申请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编配。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的存在。本港地区过去2-3小时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南丫岛和葵青区雨量更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情况，恒生指数报25890点，升31点。 升幅 0.12%， 总成交金额304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32点，升28点，升幅 0.72%。恒生国际指数8610点，跌35点，跌幅 0.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42.64块升17.28块，28001富基金26.38块升2分，9988阿里巴巴117.3块升5.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分4升1分6，70联腾讯控股475.2块升3.4块，2513智普975.5块升113.5块，1810小米集团28.76块跌2.28块，981中芯国际63.05分升1.05分，3308中继续创1016块升56块，1347华虹红利128块升2.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3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4362点，升2495点，升幅4.03%。港金报38100元，比上一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6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4: 我下午4:08来到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0: 还有我钟钟哥哥。天籁姐姐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我来到七月的最后一天了，
0: 7月31号啦，
4: 依然是一个下雨的一天。最近这一个月
0: 快点离我们去，
4: 确实是很不稳定。
0: 是的哈，
4: 据说下个月、下周可能又有一个台风要来了，
0: 对、好像是香港起的名字哦，
4: 啊对，
0: 叫
4: 白海豚，好像说威力不小，
0: 超强台风。
4: 反正这个雨带可能呢都会对我们香港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哈。
4: 大家呢，这我知道暑假呢、可能有很多出游计划，
0: 对
4: 学生家长们，但是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呀。
0: 是的，不要影响到自己出行计划了哈。
4: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普出校园中爸爸谈谈心呢，也请来了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四位同学，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最近的一些所见所闻吧。
1: 爸爸谈谈心，主持麦

0: 象中。来到了每逢星期五下午的四点的时间哈，欢迎大家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中爸爸谈谈心。那么今天呢，节目里面呢，请来了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四位同学，先让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是六 A 班的汤月恒，
2: 我是六 A 班的马欣怡，
3: 我是六 A 班的黄楚生。
4: 我是六 A 班的明明姿。
0: 欢迎四位同学到来今天的节目哈。那么今天中爸爸谈谈心的环节，当然是想问一下大家最近的一些经过的事情，或是一些的经历，想和大家一起在这个大气广播里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有没有哪位同学想先自己分享一下的呢？有吗？如果有的话就自己来吧。如果没有的话呢？哎，我看到是不是黄同学，你想先分享？
3: 对，我想分享一件最近让我百感交集的事情。最近我听说我的好朋友要转学了，虽然我也很为他开心，因为他可以向步向更好的新生活，可以认识更加好朋友，但是同时我也挺难过的。想起之前跟他在操场上跳绳和一起读书唱歌的美好时光，我突然感觉就有点舍不得他，所以他转学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百感交集。
0: 因为其实钟哥哥之前呢也有听过有其他同学，他们可能是在更小的年纪的时候呢就可能分开了，就比如说中二升中三小二升小三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他朋友就不见了，他不知道去哪个地方去生活去了，那个时候可能是更加令他伤心的一个情况，因为他可能还没有对方的电话，没有对方的这个联络方式。但你和那位同学是很好的朋友，但你们应该是有联系方式的，对吧？
3: 对啊，因为我在他转学之前，我给他一张纪念册，就写下他的个人资料，方便我之后可以联系他。所以我们也可以很好的跟大家联络。所以我们也不算是永远分开。
0: 他还是在香港继续学业吗？还是？
3: 对的。
0: 那好像距离应该不算太远，还 OK。但是可能就是去到中学的话，可能就是大家见面的时间减少了，对吧？
3: 对啊，因为上中学之后，听说学位会更加繁忙，而且他学校也很多不同的课外活动，可能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一起见面。不过这也不代表我们的友情会变淡，我也一直很想念他，大家也有一直联络。
0: 太好了，那你有没有准备好？比如说升到中学之后，有没有你们两位有没有计划？我们到底隔多久约出来见一次，还是怎么样去保持联系呢？有想吗？
3: 我们就是计划在假期的时候就一起约出来玩呐、野餐，或者是到各自的家里去搞一个 party， 就大家可以开心一下。
0: 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虽然在小六升中一这个时段，可能你们暂时分开了哈，不同学校，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或是有几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打听一下他在他那个学校不同的一些分享，可能他和其他同学，或者是他升到中学之后的一些兴趣爱好有没有改变。我觉得这是你们有更多的一些沟通的方式。
3: 对的，因为我也听说他去了新的学校，发掘了他很多新的兴趣，比如说他开始学习小提琴。然后上次他来我家里玩的时候表演了一小段给我听，哇，真的很好听。我没想到他在新的学校也能找到属于就是适合他的兴趣，所以我也很为他开心。
0: 那你应该也要找一个兴趣爱好，让他也来眼前一亮一下。好，那非常感谢哈黄同学的分享。那下一位同学有没有想分享的？好啊，汤同学。
4: 就是我总感觉这两天学校里六年级的同学，尤其是就感觉充满了一种紧张的氛围，因为马上就要HKAT 了，然后也要升中学了，就是我们班同学就很多都觉得希望能在这次的 AT 中能拿更好的成绩，再努力一把，那样好在中学分到一个好的班啊，或者说什么。然后呢也有很多会紧张中学的生活，他们怕中学的那些新的科目他们不会适应，而且也总有人说中学难度会非常的难，他们就很怕自己的成绩会下降。就是感觉 很紧张这两天。
0: 你也紧张对吧？
4: 对。
0: 其他三位同学会有紧张的一个情况出现吗？大家都点头。你刚刚说的那个考试是分班式吗？是学校的分班式还是？
4: 哦、是全港的都要考的、嗯、但是我们学校是要来分班的。
0: 嗯，因为我以我所知你们是一条龙学校对吧？就如果你们不会有其他学校改变的话，就通常是啊、升上中学对吧？
4: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会对于中学一个和迷茫的点会在哪里呢？除了是不知道分哪一班之外。
4: 嗯，有很多点吧，就比如说人际关系啊，学业什么都有。就人际关系就要你要脱离你的舒适圈，因为你也会有一些新的其他学校的同学来嘛。
0: 嗯，
4: 你要交一些新的朋友，然后你也会认识更多的老师，然后就是你以前小学时候的老师就要跟他们说再见了，就会舍不得，也要见到新学新的老师。那、
0: 嗯、
4: 学业方面呢，前面也提到，就是中学大部分人都反映说中学的课程很难，学业进度非常的快，嗯，就压力很大，就很怕成绩会下降。然后呢，同时也有说中学都是我们中学是用英文教学的，除了中文和中文历史中国历史以外、嗯、就会很紧张，就怕听不懂。
0: 嗯，你现在有没有说你比较弱的一科是哪一科呢？有没有担心到上到中学之后那一科会更加的落后一点？
4: 嗯，最不好的应该是音乐吧。
0: 嗯，音乐。那有没有说是你要去读哪一科的音乐，还是整体的一个学科来的？
4: 嗯，整体的一个学科都不是很好。
0: 嗯，那有没有打算在接下来这两个月的时间去补一补这样子呢？
4: 嗯，有打算。嗯，前两天我妈就给我买了一套音乐的一套教学视频。
0: 嗯，那就希望你在这个放暑假的过程当中去补对吧。因为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其他三位同学，你对于你们而言升中学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阶段呢？有没有比如说好像刚刚啊汤同学也分享到他迷茫的一点，我想你们也分享一下，可以分享一下吗？
5: 其实我觉得升中学是一个很好玩，而且也令我挺兴奋的，因为升中学可以自己上学，自由度也比较高、
0: 嗯、
5: 而且我很喜欢认识新的朋友、
0: 嗯、
5: 所以就可以扩大我的社交圈，也是一件很令我开心的事。
0: 是，哎，迷同学你也分享一下。
6: 嗯、好，我觉得升中学是有一个更好可以突破自我的机会，因为升到中学我们会参加不同的社团，有不同的课外活动，我们可能会发展一些新的兴趣爱好。比如说现在我也有为中学进准备，我听说我们中学呢是有一个大型的中乐团，所以呢我这几年也提前开始学了一项中乐，我在学琵琶。所以当然我觉得就因为这些原因呢，所以我是很兴奋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学校，跟更多新的老师和同学一起相处的。我觉得这样可以在很多方面都锻炼我的能力，比如说社交啊这些，搞好人际关系，其实我觉得是在升中里面要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我比较紧张将要面临的一步。
0: 嗯，啊，黄同学和迷同学呢就比较就有一个憧憬了对吧，他上中学有另外一个的一个情况会面对。那么还有马同学你也分享一下吧。
7: 就是因为上了中学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新科目，
0: 嗯，
7: 然后我非常期待去试一下他们，学更多的知识。还有就是因为上了中学之后我们可以外出吃饭，
0: 嗯，
7: 然后我也非常期待这一点。然后还有就是中学还有更多的课外活动，
0: 嗯，
7: 然后我非常想进入那个羽毛球队，因为小学那边是没有的。
0: 哦，
7: 还有就是我也想进入那个管弦乐队，所以我一直在提升自己小号的技巧那样的。
0: 嗯，在努力当中。你知道中中哥哥现在暂时最羡慕你们的一点是什么吗？就是我中学的时候要去到中四中五开始才可以出校外去吃饭。这是我比较遗憾的一点了，因为其实我之前看到我以前学校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都是可以去外面去吃饭的，但是就是我那一届开始变成要中四开始才可以轮流的 就比如说哈，一个月四个星期，那我当时有四个班，那就每一个班轮一个星期去外面吃饭，那这是我比较不开心的一点啊。哈，那所以

0: 现在我听到你们的这个对于中学生涯的一个憧憬和盼望，其实我也觉得也挺兴奋的。对啊，那汤同学，你还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想和大家分享的一点呢？除了对这个中学好像还有点迷茫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感想想和我们分享的吗？你有没有和其他的同学一起来计划一下接下来升中学之前，比如说这两个月的时间，有没有什么一些活动可以一起去玩一下的呢？就放松放松也好嘛。
1: 嗯，就是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呢也决定在考完那个 HKAT 之后呢打算去庆祝一下，因为小学也要毕业，这是一个比较难忘的时候，马上就要升中学了，而且这暑假也应该是你这一年左右最能放松的时候了，所以说就想要一起去庆祝一下。
0: 有没有打算去哪个地方？还是在计算当中，计划当中。
1: 因为是夏天嘛，很炎热，所以说我们有的同学就建议我们去水上乐园，但是还没有找好地方。
0: 嗯，水上乐园不是通常香港就只有那一个吗？在港岛那边，还是你们有其他打算？
1: 嗯，因为我们之前去过一次，所以我们有其他的打算，想去别的地方玩一玩。
0: 嗯，那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你们一起去玩的地方。好，那有没有下位同学想分享的？哎，马同学，来。
2: 就是最近我总觉得自己感觉到期待还有不舍。嗯，就是期待是因为我们快要毕业了嘛，然后就可以升中学，然后中学是一个我人生里面的一个新阶段。嗯，然后我非常兴奋还有开心，但是不舍就是因为要离开一直教导我还有就是鼓励我的老师们嘛，然后就是我非常感激他们，就是有一种不想离开他们的感觉嘛。嗯，然后对，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感到不舍。
0: 好感动，因为你知道我以前读小学和读中学这两个学校就离得比较远，那所以现在还是一个遗憾，就是因为我现在因为我来到香港读书之后，我小学的那些伙伴啊老师们呢都已经好像断开联系了。但你们学校是不是中学和小学是连在一起的？
2: 对。
0: 那放学之后应该也挺多机会可以去小学那边探望一下的。那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也是挺紧密的啦。哈，就如果我觉得如果你在中学里面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是想有其他的一些疏导的话，我觉得小学老师也可以成为你的避风港。对啊，哈，那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除了中学的老师和中学的同学你可以去找之外，哈，小学靠得那么近，那我们就不要浪费它了。好，那最后还有迷同学，你也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最近的一些故事好不好？
3: 好，最近我们是小学六年级的新一届毕业生嘛，所以呢上一星期我们学校呢也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毕业活动，就是毕业聚餐，也是谢师宴。嗯，然后呢其实我是很珍惜这次机会的，因为这次机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说出我们这几年憋在心里的心里话，也可以好好的向校长和各位带给我们的老师表达我们这几年对他们的谢意。当然我觉得对我自己个人也是有一个很别出心裁的一个意义，因为我是插班生，在六年级这个很关键的年段我转进了一个新的环境，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一年来老师对我的照顾，所以临近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们班也有一个很新奇的一个节目，因为我们会在谢师宴上面各自表演自己的才艺，也让我发现同学真的是多才多艺，我真的非常欣赏他们。
0: 可以分享其中一个你最印象深刻的才艺活动表演吗？
3: 嗯，我们唱了一个《梁诗颂》这首歌，我们班合唱。然后呢，就是在这首歌里面，黄同学也帮我们拉小提琴配乐，他真的很厉害，我也非常欣赏他。而且这首《梁诗颂》对我们班的班主任也是有别出心裁的意义，因为这是他之前的师弟所作曲和作词的，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用这首《梁诗颂》来表达我们心中对他的不舍和非常的感激之情了。
0: 哇，太好了，这非常的感动，我相信老师听完之后也应该有没有哭，我觉得他应该也挺感动的啦。那迷同学，你有没有你是小六才进到这一所学校吗？
3: 对的。
0: 当时你进来的时候有没有说一个非常不习惯的一个情况？

0: 的同学和你就和你初次见面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
1: 其实是有一些的，因为刚开始我刚步入这所学校的时候，对所有东西都是陌生的，所以就比如说可能对所有的学校设施、体育课去哪里，或者饮水机啊、洗手间，这些都需要一点一点去认识。不过好在呢，我遇到了一班非常友好的同学，还有非常友善的这些老师，真的很感谢这些老师对我的帮助，而且非常的包容我们。
0: 好有爱的同学。我觉得可能你升到中一之后，如果你有一些其他可能不是你们原小学生的一些同学们进到你们这所学校之后，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发挥你们作为一直都在这附近读书的同学的一个作为啦，你也可以帮助一下他们尽快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虽然你们可能大家都是大家一起去升到中一这个环境，但是我觉得通常而言应该会比其他不是这一区的同学更加熟悉这个环境了。好，那刚刚黄同学，我有听到你说你有拉小提琴，是不是因为你拉小提琴所以你的朋友才特意去学这个兴趣，你觉得？
2: 也应该不是吧，但是我也以前有表演过小提琴，可能在那个时候他对这个小提琴这个音乐才艺产生了兴趣吧。
0: 就你也震惊了他，然后
2: 没有了
0: 啊。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哈，来自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四位同学啊，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节目哈。那么等一下下半部分呢，继续会访问他们哈。那今天呢，他们也各自带来了一封信，想送给某人或某事哈。那么在听完一首歌之后呢，下半部分更加精彩，我们千万不要走开。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84点，升26点，升幅0.1%，总成交金额328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32点，升28点，升幅0.72%。恒生国际指数8612点，跌33点，跌幅0.3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42.52块，升17.16块；9988阿里巴巴117块，升5.2块；2800富基金26.4块，升4分；7000腾讯控股475.2块，升3.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块，升1.2；2513智普987.5块，升125.5；1810小米集团28.78块，跌2.26块。981中芯国际63.25块，升1.25块；3308中继续创1028块，升68块；1347华虹红利128.3块，升2.8块。日经平均指数64362点，升2495点，升幅4.03%。港金报37995元，比上收市跌1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是4057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天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在私人农地上违反地契新建房子，或占用政府土地，后果严重。相关私人农地会被收回，而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买房子，无论如何都要请教专业意见。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2: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0: 大湾区风物志，
4: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5: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6: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啊，下午的4:33哈、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傍晚的6:30。那么刚刚在普出校园精彩中，爸爸谈谈心呢，我们也请来了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四位同学哈、啊，分享了他们最近的一些所见所闻。那我知道呢，他们有一封信要送给啊，不知道是啊谁。呢好，我们一起来继续收听他们的分享啦。
6: 钟爸爸谈谈心，主持麦上钟。

0: 我是要写给钱学森先生的，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也在课本上学习到过他关于他的事情，就是他是两弹一星之父，然后他当时也是从美国回来来研究原子弹，然后我想借这封信呢来倾诉一下我对他的崇敬，就是当时读那本课文的时候，我就感觉能想象得出他。想要回国的决心，然后呢，感觉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当时美国为了阻止他回来，对他百般的阻挠，然后呢还施压，就是来监禁他，但是他都没有放弃，坚持要回归祖国。然后呢，之后呢，他在祖国埋首研究原子弹，最终于在戈壁滩上升起了一颗蘑菇弹。我感觉就读到那里的时候，感觉就很震惊。他为了祖国的发展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我感觉他就像是燃烧了自己来燃亮其他人，愿意放弃那么多的前途和机遇来到中国来发展。他像是我人生中的指路明灯，我也想学习他这种品格，来为祖国的做出贡献。
1: 非常感动的一个故事哈。那我想问一下，你接下来，比如说你升到中学之后，你们的科目会读多很多，尤其是去到可能中三升中四的时候，可能需要去选科，有没有因为钱学森教授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故事，让你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看法，对于选科这方面的？
0: 我本来就是比较喜欢理科，然后呢，读完了他的故事之后，我又觉得，感觉就是理科可以帮助国家很多的方面，比如说研究一些科技方面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我中学的时候可能选科会选关于数学或物理的多一些。
1: 好，那这也是会影响到你接下来人生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对吧？那因为其实我也知道钱教授除了说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科学家，两弹一星的元勋之外呢，其实当时在他那个年代，有很多人都是怀揣着这样的一个梦想，想回到祖国去报效祖国了。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当时的人可能也遭受不住，可能是美国或是其他地方的一些牢狱之灾，有很多人是在那边付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都需要去知道和了解的一段历史以及故事。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汤同学，你带给了我们这一则的故事，非常感谢。好，下一位同学有没有想分享一下你自己的信的内容的呢？不用你看，你也看我也 OK。黄同学来分享一下。
2: 我写这封信是送给我妈妈的，因为最近不是刚过了母亲节嘛，然后就想起那个《游子吟》里面一句话，就是我是很想感谢我妈妈的，但是为什么我会以这封信呢？因为我妈妈是一个挺严厉的妈妈，所以我就想把平时不敢说出来的话也在这讲给她听。其实我是挺感谢我妈妈的，虽然她有时候的唠叨也挺烦，不过她每天早上那么早起来给我煮早餐，又在我放学之前，又把下午茶放在桌上，又会不辞劳苦的给我批改我的作业还有功课。其实这点我还是挺感谢我妈妈的。
1: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亲自对他说这一句话呢？虽然好像形容的妈妈比较有点恐怖啊。
2: 我也会吧，可能就是之后可能毕业。或者是有机会，我肯定会跟妈妈说一声谢谢的。
1: 那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机会了哈，你不如把今天的这个访问的内容哈发给你妈妈去听一下，我觉得她应该会是非常感动哈，女儿终于是长大了。我觉得在华人社会里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心里面有很多的话想说出来，对爸爸妈妈说，或是想做的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好像在华人社会就很少说很直截了当的对她说一句"我爱你"或是"我想你"之类的话。因为我也是一份子啦，因为我以前也是很少会对我妈妈说一些很感动的事情，或者是有些时候，比如说去到一些需要去庆祝的一些节日，比如说母亲节、父亲节，才可能在这个口袋里面拿出一封手画的信或手画的一些图画献给妈妈哈，让他们去看一看这样子，可能。

0: 当时当刻可能是很感动的，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真的是要抓紧一下时间，因为随着你慢慢慢慢的长大之后呢，可能你和他相处的时候也会慢慢的减少，那这个时候可能你会有点遗憾，那不如就从今天开始哈，你说完这句话之后，你把今天的节目分享给你妈妈或是爸爸啊，然后从今天开始就和他多点互动，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啊，那你记住今天的话了哦，你写下来骂住他哈。好，谢谢黄同学的分享，也非常感动。好，下一位同学有没有哪一位？哎，那就不如让马同学了，他觉得比较快哈。哎，马同学，你想分享什么？
2: 我就是写了一封给十年后自己的。
0: 嗯，十年后的自己，哇。
2: 对，就是因为首先就是好奇一下，十在后的我在人生的路上有何经历，就是会不会修读大学哪一个科目，就是会不会像黎嘉莹博士一样，追寻航天梦想。或者和张家朗一样，就是在比赛中大展身手，也要提醒自己，不要放弃，然后就是也别懒惰，然后我也是希望十年后的我，就是因为现在的我，偶尔觉得爸妈很烦嘛，因为有时候又叫我做那个，然后又做那个。那样的，然后就出言顶撞，然后伤了他们的心。然后就是拜托，十年后的我，可以好好珍惜与他们共处的日子，给他们一个深情的拥抱，然后表达由衷的谢意。然后就是，对，我深信十年后的我一定可以，勇于面对任何的挑战。
0: 那马同学，那你今天呢，就真的是埋下了一颗时间胶囊。送给十年之后的自己，那我也希望就是你今天可以把自己的这段话录下来，因为有些时候呢，有一些的东西哈，可能埋藏在比如说书柜底里面，或是你要经过啊20年之后你才会找出来看。但今天这句话你可以随时放在你的这个云端或是手机平板也可以哈。那可能十年之后你下一个时间哈，让你自己。重温一下，好像你旁边三位同学，哎，原来你们是小学到现在一直都是同学，又或者是十年之后有什么变化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分享哈，那你在这里就骂住了哈，十年之后打开这段录音，可以告诉你，哎，当时啊，十年后的自己正在做什么哈？希望你也可以感动一下，感动到自己和感动到你身边的人了。好，那最后还有迷同学来分享一下你的信是送给谁的呢？
3: 我这封信是送给十年前的自己，也算是透过写信这个方式来回应了十年前自己给我现在的自己埋下了一颗时间胶囊，我也想回应一下。
0: 十年前你有做过这个举动吗？
3: 十年前我是在前段时间搬家的时候发现了我小时候一个画册，发现小时候真的是异想天开，想到什么画什么。
0: 哇，居然就是找到了这个童年的回忆， 对吧？
3: 对，
0: 那你想回应什么呢？对于十年前的自己，
3: 我就非常想感恩，也是比较怀念童年的时候。一个是好奇心啦，还有就是探索的欲望，真的是我，因为我小时候是很贪玩的那种，所以但是我就是借这个性格呢，我又从学到了很多动植物方面的知识啦，所以令到我现在的我也是非常有探索的欲望，我很喜欢一探究竟，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从小一直养大这个习惯也在学业上面帮助了我很多。
0: 是，那你的初心还在对吧？就是还是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保持好奇和兴趣对吧？
3: 是的。
0: 那你有没有比如说刚刚马同学也分享了啊，他想对自己十年后有一个目标这样子，那你有没有说计划一下，可能对十年后的自己说一说什么呢？有想到吗？现在这一刻，
3: 可能对十年后的自己，我想说，因为功课越来越繁忙，我想说不要把眼前的一些功课压住自己的好奇心，有什么想做的探索的事情，就要当即立刻去探索啦，一定要一探究竟。当然，我也希望以后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出色的科学家，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因为把自己的爱好也融入事业的一部分，再可以满足。让自己在工作上面得到愉快之外啦，当然也想对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0: 好，今天四位同学非常的有爱心，也非常这封信非常的让我眼前一亮，就是你们对自己 喜欢的人物啊，对于你们的，比如说你以前小时候和对于未来十年之后的憧憬也非常有规划和盼望。那么最后可能还有大概一点的时间，有没有什么想再说的呢？你们四位同学暂时趁着今天这个平台。没有，不用那么紧张，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环节呢，就是你们各自有自己的一封信是送给某个人某件的物品，或是送给你们自己，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是你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和体会。那趁着今天这个平台，你有没有比如说你们四位同学互相给对方一句话，如果要你们现在说的话，随时可以开始了。
2: 就是刚刚听到明姿同学说他很有好奇心，然后我这里也知道他平时很喜欢就东看看西看看，什么都看一下，所以我觉得他如果之后要当一些发明家，或者是也我希望可以尽情去探索，也祝他可以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发光，即使毕业之后功课再繁忙，也千万不要忘记初心啊。
0: 嗯，哇，听到鼓励了。好，还有
1: 其实我是想对全港的小学生或中学生都说一下，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一些梦想或者期望或抱负之类的，就是现在正值青春年华，希望大家应该都可以尽早的实现这些梦想，早一些去努力和尝试，晚了之后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
0: 嗯，那非常感谢。哎，马同学，你有没有一些的想法和看法？
2: 就是我想在此感谢跟我一起毕业的所有的小六同学还有老师，就是因为在我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帮助我，在我最伤心啊觉得没救的时候给我一个希望，然后对，我希望我们可以再次联络。
0: 嗯，好，最后迷同学了，最后一点时间可能你也分享一下了。
3: 我也是想对今天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电台节目的这另外三位同学啦说一句，就算毕业我们也要永远一起联络，而且呢希望你们可以一直向往自己的梦想，当然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科目，在自己的为自己的前途画上更天亮的一笔。当然刚才听到了黄同学说啦，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有勇气迈出这个第一步，向你的妈妈表达出这个谢意。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四位同学分享的非常好，那祝大家在小学生中学这个阶段呢真的是可以继续的前途光明，还有继续辉煌下去哈。那也希望今天这个节目呢带给你们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啦。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是来自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四位同学，谢谢你们的分享。我们在下个星期一的同样时间呢继续会有谱出校园精彩，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好，那接下来呢也继续有请到我们的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歪歪姑娘呢和我们分享一下了。暑假呢现在就还剩一个月了，那新学年同学可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做一些怎么样的安排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歪歪姑娘的分享啦。
4: 心理疗愈室，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Vinci。
5: 各位同学、家长、老师，大家好，我是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歪歪姑娘。眨下眼就来到7月31号了，暑假剩下一个月。这一个月不只是尾段的放松期，其实还是热身期。等我们可以由假期慢慢切换回去开学模式，无论你是升小学、升中学定是升大专大学，都可以用生活节奏、学习基础和社交连结三条轨道 一步一步落地，令九月开学嘅时候唔系临急抱佛脚，而系稳稳阵阵咁样行入场。对于升小一嘅同学，重点可以放喺生活自理同埋安全感建立，每日固定嘅时间起身同瞓觉，逐渐拉近到开学嘅时间表。每日可以练习下，第一日翻学啦，自己试下拣衫、着衫、执好书包，同照顾者讲拜拜。落楼下嘅时候，趁开学之前。

然家长亦都可以带小朋友行下学校附近嘅路，等佢适应下，学习用一啲简单嘅情绪词汇，等自己可以表达感受。例如第一日我有少少惊啊，依家咧我心情都觉得有啲忐忑。再学习两个平静嘅方法，例如呼吸法同埋拥抱自己。最后又可以练习下四件小任务，就是去厕所、开午餐盒、绑鞋带同埋收文具。呢啲全部都系自信嘅来源嚟噶。对于升中一嘅同学，最重要系节奏感同学习方法衔接。呢个月可以试下分三部分嘅。头十日可以认识下学校环境，例如上网睇下学校嘅地图，预演下翻学嘅交通路线，同埋准备定简单嘅自我介绍。而中间嗰十日可以做一啲基础打底，中英数各选两个单元温习，例如可以练习下一啲新式嘅数形，中文可以温习下阅读题型，英文亦都每日可以抽15分钟嚟读下报纸。最后十日就是一些关系的启动，可以设定手机的使用规则，同屋企人商量下每日功课的时段，准备三句开场白可以新生日的时候用。例如可以 set 一个番茄钟，25分钟专注，5分钟休息下伸展下，一至两日做一个循环。当你好知道每一日做啲乜，有你自己嘅节奏，焦虑自然就会减少。至于升大专大学嘅同学，可以将自己当做好似一间初创企业咁，依家咧就系搭好我哋嘅基本系统，先整理下课程时间表同埋学分嘅策略，了解下边啲系必修，边啲系选修，仲有一啲 common core 嘅要求。大学咧同中学嗰阵时唔同啦，你读咩科系自己申请噶。有时咧都会有啲同学仔去到毕业先发现有啲必修嘅科原来未读，但系呢一个学期已经冇，所以尽早规划呢四年系点样读系好重要噶。亦都可以预先制定两套嘅课表方案，可以留翻一至两个时段俾自己参加下唔同嘅学生活动，甚至做下实习或者上妆咁，然后可以咧喺手机嘅记录簿写低定一啲好有用嘅联络同埋资讯，例如学生事务处几号电话、学习支援中心的联络是什么、辅导服务可以怎么安排、就业生涯规划中心在哪里。再做一个财务和生活预算的规划，将学费、住宿、飲食、交通、买书、社交活动、课外活动等等的费用一一计算，开一个简单的记账表，学习财务管理。最后可以安排社交启动，列出十个你真心有兴趣的学会或者研究小组，在迎新周主动去看下他们的摊位，了解下他们的活动是不是真的适合你。亦都可以找一些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成为你在大专大学生活的好伙伴。大学不只是读书，还是学习自我管理、建立网络和探索方向的旅程。讲到家长了，随着仔女年龄增长，我们会渐渐由代办人变为教练，再走向顾问。面对升小学，家长的任务是提供明确的结构和安全感，例如用图卡和白板画出每日的流程，甚至用一些益智的游戏方式帮小朋友练习自理，以绘本故事和实地踩点减少未知之数，让他们建立安全感和掌控感。而面对升中，家长要做的就是节奏守门员，一起制定什么时间做功课，什么时间参与课外活动，每日可以用几耐的手机和几时用，每星期都起码有一次短短的检视时间表会议，协助下资讯的寻找，等仔女做最后决定。对于升大专大学的家长，我们可以退到顾问的位置，主要是提供资源和视野，例如讲下怎样找实习啊、做义工啊、就住一些短期课程和住宿安排等等，并以关心的提问替代命令，例如你有没有什么方向想试一下，为什么你会想有这个选择的，下一步你会不会想我怎样配合你呢。当你转换角色，仔女就更容易承担责任。老师方面，这个月可以成为学生过渡的导航灯塔，
小学老师可以发放一个小一入学准备指引，包括有啲咩必备嘅物品，校园。

原动线、上课规则，用短片或者视觉提示，减低陌生感。中学老师可以准备衔接包，例如中英数和其他学科重点的练习，学校常用的平台教学短片，迎新日小任务，鼓励新生带住好奇心进入学校。而大专大学的老师或者学系亦都可以设新生微课和师兄师姐的 Q&A， 将选科一些我哋有时可能会论尽错过咗嘅位，点样去写学术论文，学校有啲咩资源可以用讲清楚，鼓励学生喺学期开始嘅时候可以定一个四周尝试目标，开学之后咧第一堂就做一个回顾。咁大家又唔使咁紧张，觉得哇已经有好多嘢做啦，点算好呢？其实我哋都仲有一个月可以轻松地享受埋假期嘅。总之记住，先稳住节奏，再补基础，建立连结，再讲表现，尽量做到啲嘢可以控制到，慢慢望长远啲。咁样相信嚟緊九月，大家都可以知己知彼，知道点样去度过一个充实而可控嘅校园生活。而你今日每一个微小嘅决定，都系累积出之后你过成点嘅自然新言。希望以上嘅小 tips 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度过啦。我哋下星期再见，希望大家。

0: 下午5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比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连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临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和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布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在北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赴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且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抵达黄港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之后，随即巡视不同的楼层，包括公共交通交汇处、出入境旅检楼层、出入境车检楼层，还有随车人员验放厅，实地检视各项的措施、各项的设施，包括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还有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进度。其后他和运输及物流局多个的相关部门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和演练安排，确保口岸设施以及运作周全顺畅。区务署表示，截至到下午的3点钟，一共确认有3宗的水浸报告，分别是位于南丫岛榕树湾大街、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进大榄，还有薄扶林道进星光学校。经区务署和路政署的紧急应变队伍努力下，所有个案在1到2个小时内已经完成处理，受到水浸影响的道路恢复正常运作。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烈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到星期天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6点，升幅0.1%，总成交金额328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32点，升28点，升幅0.72%。恒生国企指数8612点，跌33点，跌幅0.3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42.52块，升17.16块；9988阿里巴巴117块，升5.2块。2800富基金26.4块，升4分；7000腾讯控股475.2块，升3.4块；3033南方升科技4.73块，升1.2分；2513智普987.5块，升125.5块；1810小米集团28.78块，跌2.26块；981中芯国际63.25块，升1.25块；3308中继续创1028块，升68块。1347华虹红利128.3块，升2.8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9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买是卖出64362点，升2495点，升幅4.03%。港金报37955元，比上收市跌1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

0: 306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咁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同埋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8: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大家来到下午5:07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那我们今天5点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一个收市情况。下午5:07的一线金融网，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们一起就今天的港股以及今晚美股方面的一个走向进入深入的一个剖析。今天晚上美股方面呢，其实整体走势也是非常的关键啊。说是每一天关键吗？其实并不是。这个星期市场方面一些的风吹草动，更加容易引起资金方面的一个异动。所以接下来呢，到底港股方面是不是应该趁高位趁反弹先食糊呢？但是对于美股来说，最近这一轮的一个时间的一个下调，到底是资金方面的一个趁低有所部署，还是对于市场方面有一些的信心方面的一些的波动？那么今天我们都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进行专业的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朋友们就这港股跟美股进行市场方面的一个一线分析。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电话线上呢，首先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资深财经评论员胡梦清清姐，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这两天的一个疯狂过山车的情景。5点半时段将会为大家邀请到美股的嘉宾，富昌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潘 Sir，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了，到底晚上美股方面的一个走势，他们现在目前的一些焦点放在哪里？会像港股一样吗？如果不是炒 AI 方面，就会把所有的一个资金以及相关的一个观察重点放回到了传统经济身上吗？那么接下来时间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么今天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七月收官的情况啊。其实呢整个月方面恒指方面的一个小幅上涨呢整体来说还算是不错啊，走出了一个反弹的趋势。全月恒指方面呢一共涨了 13%， 科技指数方面涨了 7%， 国企涨超 13%。 今天我们看到了恒指方面在25,884点的位置收市，升了6点，升幅0.1%。总成交呢又回到3000亿楼上了啊，3281亿7000多万。十大成交金额股份当中呢，看到啊，随着市场方面的一个反弹趋势，今天市场一些的资金呢，大部分都留在了一些跟芯片啊以及跟科技 AI 相关的一些的股份。排在了榜首有 XL2 南方、海力士啊，42.52块升了17.16块。同时我们看到了像巴巴腾讯方面呢，依然排在了首几位的位置。盈富方面排在第三呢，在26.4块的位置收市。今天南方恒生科技方面呢升了1分2，4.73块的位置收市。智普呢也上到了十大成交金额榜的位置啊，升了125.5块，987.5块的位置收市。同时呢接下来是小米、中芯啊、中汽、旭创还有华虹红利相关的一些的股份。那么到底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况，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电话线上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首先胡梦清清姐跟大家进行市场方面的一个一线分享，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金钱本色。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今天我们的金钱本色啊，为大家邀请到今天的嘉宾朋友呢，将会跟大家直击一下市场方面的一个发展。整个七月份虽然说是港股呢上升了13%呢，但是呢，其实在于个股方面的一个炒作，如果入市的一个时机不对，这个月可能会比较难熬。同时呢，这个月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个投资机遇。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延续之下，八月份的走势依然会是这么七荡跌幅吗？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资深财经评论员胡梦清清姐，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正 ，Hello， 清姐。
4: 嗨，明正你好，大家好。
0: Hello， 清姐，您睇下这两天其实港股方面的走势很过分啊，又像是之前的一轮时间了，以为正常两日翻翻去一啲旧经济啦，点知原来系瞬间嘅啫。
4: 系啊，好难睇啊，玩残啊，因为啲资金咧，其实不断咁样喺新科技、旧科技同埋软科技、硬科技之间咧喺度轮动啊，咁同埋不断咁样换马。而家啲投资者咧，佢哋开始要即系啲新手好敏捷咧，先至可以喺市场揾到食啊。因为尤其是近期咧，有唔少资金即系都因为杠杆啦，咁都比较明显之前赢过钱嘅好多，而家受伤嗰班。 啊，佢唔系赢个钱唔会受伤。咁但系咧，亦、
0: okay.
4: 都反映咧，而家系好多系情绪主导啊，一个资金市啊，风高浪急噶，都已经系脱离咗啲基本面噶啦。咁所以科技系依然系一个好有吸引力嘅，我觉得成个 sector 成个产业链，因为佢主宰住成个社会发展嘅未来。其实由一啲科技嘅硬件啦，去到科技嘅应用啦，咁呢啲我觉得由上而下一路成条产业链咧，应该都不断会系成为投资嘅题材。我哋嘅我相信好多朋友嘅投资组合里面啦，啲仓位咧，亦都已经配置咗呢啲股份。但系好多时呢啲股份咧，佢嗰种追升杀跌系风高浪急咧，系令到你好难驾驭嘅。咁所以都奉劝投资者咯，尽量少用杠杆咯。
0: 嗯，现在一些的杠杆产品其实波动幅度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更加的大啊，尤其像是一些的韩国股份当中，其实我们这个趋势方面不想离开韩国股份，因为最近波动实在太大，对于港股的一个直接影响性也很大。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想把一小段时间呢，请教一下青姐，怎么看现在目前韩股方面的一个求生的门道呢？佢哋会唔会用港股作为一个跳板啊？
4: 都未必因为韩国嗰啲股民呢，佢哋有系嚟炒我哋喺香港上市嘅杠杆嘅 ETF， 但系呢韩国嘅股民，因为韩国嗰个上流力呢非常之困难，因为佢哋个经济嘅模式呢系大部分嘅产业呢都系俾嗰五大呀六大嘅财阀呢是包办晒的。你当你睇到 Kospi 啦，韩国综合指数里面200只股票，其实呢淨係三星集团已经包办咗11只。如果 SK 集团已经是包办咗17只。
0: 对
4: 。他们是对那个经济影响力是好大。但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集中火力那两只，因为他们市值大，而韩国股市呢他们没有好似我哋香港恒生指数成分股，譬如我哋如果唔理个市值，就一路将个市值就冇话 cap 上限，唔会封顶个权重咧，我哋可能都俾腾讯啦、阿里巴巴啦、美团或者汇丰已经玩残咗噶啦，可能净系四只股票话已经主宰住我哋。

0: 恒生指数啊，个港股嘅走势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喺个要整个制度嘅改革咧系好紧要，但系咧股民嘅心态咧，嗰种钱搵钱啊，或者甚至用杠杆再去投资杠杆产品，咁事实上系冒紧超高嘅风险咯。同埋咧，就算嗰只股份本身好似SK 海力士啊、三星电子，佢哋系本身系好赚钱嘅，佢哋个估值都唔高嘅。琴日咧，佢系炒到落去可以得翻三倍嘅市盈率，啲人都仲系唔理，因为佢嗰啲杠杆系完全系喺情绪主导之下咧，根本上已经脱离咗基本因素，已经系供求嘅因素，同埋咧。呢几日咧，嗰啲科技 AI， 尤其是人工智能啊，嗰啲就算喺香港啲股份都跌得好紧要。而事实上呢部分咧，亦都系牵涉到一啲去杠杆嘅，因为唔少嘅投资者咧、投机者啦，佢哋都系借咗孖展啊，所以佢哋唔挨得，佢哋借得孖展咧，我觉得都好难去用有冇 holding power， 有冇持货力去形容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如果冇用到杠杆而投资于未来，投资未来，投资科技，即係投资未来、如果唔用杠杆呢，我觉得会揸得舒服啲嘅。
1: 确实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
0: 啱啊，你諗下明正你话琴日即中制郁创都系光无快嘅龙头啊，係咪啊，光通信个龙头，但系佢已经唔系上限定价啦，980蚊，佢亦都冇乜日价啦。相对于 A 股有跌嘅折让添，咁又系咁劲嘅龙头，点解都可以潜水啊？但系事实，你今日望翻转头，原来寻日系个机会，所以咧我觉得港股而家系充满危与机都并存嘅，但系咧如果你要。反而是调整自己的心态会容易啲咯。有以往啲朋友好多话嫌啊银行股啊、大笨象啊、浪人股啊，嘿都唔喐嘅，行得好慢。但係今年呢真係明显跑赢大市、跑赢指数，同埋喺个市风高浪急、朗朗挫挫之际呢，佢哋都定过台油嘅。其实真係一众嘅三间发钞行啦，同埋嗰堆浪人股啦。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咧嗰个情况就系沙尘滚滚，杀错良民。有啲科技股就算未赚钱，佢都系龙头，佢都系好有潜在嘅赚钱嘅潜力。只系有好多嘅投机者，佢哋根本挨唔住啊！咁就系互相践踏咧，形成咗一种好恐慌性嘅抛售。咁寻日咧，我哋就即系见识咗呢一下震荡啦。
1: 也帮着一些在这样的一个震荡之下，可能也不幸在高位方面呢有货的一些听众朋友们，请教一下清姐，如果像这一些的情况之下了，真的是在中高位置，或者说现在目前正在亏损的一些的听众朋友，应该趁反弹方面会有一些的短暂方面的一个止跌吗？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南韩方面现在目前的一个韩股，其实他们反弹的力度也挺高的，如果一下飙的话，有可能短暂时间真的可以去获回一定的一个损失啊。
0: 是因为通常呢，其实我们昨天的急跌呢是之前的不断累积的急升是形成的嘛。但是今天的急速反弹，今天韩国的股市升幅是17%啊，
1: 是
0: 就是它史上单日的升幅最强的。只是因为呢昨天它其实已经是互相践踏啦，即是沙尘滚滚这样，就已经是个个要钱不要货。在一种恐慌性的抛售之后呢，一定是会有些强烈的反弹的。那这种反弹但是都不算是健康，因为只是纯粹呢一个在估值方面一个修复。但是呢而一路上来它应该因为累积跌幅咁大啦，200多万、300万韩元这样碌落来啦，200多万一碌到落来130多万韩元，跟住上翻160多万，就好似弹好多咁。不过咧，即系亦都要睇翻佢反弹得咁急咧，亦都有不少嘅一啲捞底嘅朋友咧，佢哋见呢只股份好波动哦，都系赚少少就走啦，或者先前喺高位买咗货嘅咧，其实堆积咗唔少蟹货，挨得一日得一日。咁可能突然之间如果你再咁样升呢，係不断咁有货涌出嚟嘅。咁我就觉得依家都未係个心好定， 但是呢如

0: 你话真系好中意，因为嗰啲记忆体芯片咧，其实呢啲储存记忆体咧，佢哋个而家系正系经历紧一个超级周期，同埋因为三星公布业绩嘅时候，佢讲到缺货都要缺到起码2028啦，大家个信心翻晒嚟啦，咁所以就嚟一个比较强烈嘅反弹。问题就系佢哋嘅资本开支要扩建厂房、增加产能咧，其实嗰度咧嗰个支出都好大，咁所以要不断要留意住呢一个超级周期会唔会逆转啦，同埋佢哋啲订单啦。会唔会縮減啦，每一季度都要留意。咁同埋呢一路上去，总之每一日呢如果佢都收到高位你咪 keep 住囉。如果佢跌穿咗即日嘅低即市嘅低位呢，你已经要步步为营啦。咁如果佢跌穿埋尋日嘅低位呢，即係开始又有人输钱啦，咁你就要计数囉。咁而家我觉得要精拎啲贴士啲，尤其是呢啲股份呢係炒供求啊，同埋个投机味咧系特别重啊。虽然佢有好雄厚嘅基本因素系搭载住，同埋真系寻日炒到落去得三倍 PE 都可以，啲人都可以照抌落嚟嘅。咁抌到连嗰只两倍杠杆 ETF 都抌到有 discount 嘅，咁你可想而知啲投资者寻日几恐慌啊。咁我觉得如果呢种情绪不断，我哋喺亢奋同埋恐惧之间咁样攞嚟攞去，去唔返中间呢，都系要睇紧啲，谨慎啲。嗱，唯独呢可以帮到自己嘅呢，唔好咁驚聽呢，就係你冇用杠杆，用自己嘅钱，起码你唔使保孖展先啦，系咪呀？咁同埋呢你亦都用多余钱，係啦，就你会有强啲嘅holding power 嗰个持货力啦。
1: 是，其实这一轮市场方面的一个大洗牌的时间里面呢，很多嘉宾都在重新的去审视，到底对于香港来说，如果未来还是炒科技，现在有哪一些的股份真的站得非常的稳？这两天其实很多嘉宾不约而同都在说，他们对于八八方面的一个信心，今天涨了4.65%。您个人怎么看呢？在这一众这么多的 AI 或者说相关类型股份里面，八八其实远胜其他嘛，远胜百度，远胜腾讯，甚至是远胜我们现在所看好的 Minimax 跟智谱。
0: 我是觉得如果论到个性价比啦，咁而家智谱呢是赢咗 Minimax 嘅，所以呢你有冇留意啦，智谱个反弹嘅力度啦，即係总之如果啲 AI 呀人工智能股一弹起上嚟呢，智谱会精神过隻 Minimax 嘅。咁因为 Minimax 呢佢个价处于个低位呀，当其他貴價嘅佢哋個性能啦，同埋嗰個功能啦特別強大，因為智譜而家呢係被譽為呢中國嘅 Anthropics 啊，因為即係佢可以去到接近嗰啲 level， 但係 Minimax 啊嗰啲就始終係低啲啊，咁所以千祈唔好當咗係一樣啦，或者甚至我哋見到啲龍頭啊，中製鬱創啊，或者係其他已经即係上咗市都冇几耐嘅，但係佢哋个龙头地位呢事实上都一时无两，有好多嘅投资者可能唔係好睇招股书。我觉得而家呢痛定思痛冷静，就係去捧起本招股书睇下。咁譬如即係啱啱近期都有啲新股其实係一个比较龙头嘅。咁有啲可能大家呢未必好察覺佢係龍頭，但係有啲真係龍頭，譬如好似藍絲啦，但係呢啲股份呢嗰、那個走勢呢有時你係好難去掌握嘅，咁呢就唯獨要幫你控制風險呢就係、是、收勢注碼啦。咁你能夠收勢到個注碼呢就同埋嚴守紀律，係嚴守止蝕，咁你就算唔止蝕曬你都可以只蝕一半，咁樣就應該會幫到你更加好囉。我覺得事實上啲投資者依家呢都開始醒目㗎喇，都唔使我哋點講㗎，因為講得太多呢其實都係啲老生常談，係咪先？
1: 係尤其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可能这些老生常谈大家可能听唔入耳嘅程度比较多啦，因为始终今年年头真系太多即系损嘢发生。

0: 心啦。
1: 系啊，同埋好似赚钱好容易啊。
0: 系啊，
1: 即系我觉得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你都系诶，系、通常一个泡沫之后咧，咁、西净诶。剩翻落嚟能夠突圍嘅嗰啲都係好嘅，譬如有啲好似鼎泰高科啊呢一類，佢做嘅 PCB 嗰個鑽針，全球每三支鑽針有一支就係佢出嘅，佢真係龍頭中嘅龍頭。咁呢啲就係、譬如 SK 海力士，佢真係真正係龍頭。咁同埋啲真正可以再追上去，而家排第四，可以進一步。睇下有冇机会打低埋 MU 嘅，或者好似隻长音咁，呢啲又系真系嘅龙头。但系你铺唔到咁多嘅资金啊，所以我谂用 ETF 啦，买呢一类大包围嘅，但系尽量少用杠杆啦，吓、即系杠嗱。如果你明你又想用杠杆嘅 ETF， 咁咧你就要告诫自己，凡系包含咗杠杆嘅 ETF 咧，佢咧。是每一日都要做 rebalancing 的，咁每一日咧佢都会即重新计一次数嘅，嗰啲叫做每日 reset 啊，每一日都会再 reset 嘅。咁咧杠杆嘅 ETF 你系要睇得个趋势好准，同埋系宜短不宜长嘅。当佢由有波幅变冇波幅，或者叫做牛咗喺度嘅时候咧，佢会一路 reset 咧，你就算睇啱方向，你都会蚀嘅。咁所以如果想真系控制个风险，或者你真系好担心，自己唔得闲，有时咁冇咁贴士，你又想大包围，咁咧你就买 ETF 得嚟，买啲主题嘅 ETF 啦。而家好多 AI 嘅人工智能啊，科技主题，或者甚至咧将你部分嘅资金分配喺一啲高股息嘅比较稳阵啲嘅高股息嘅系列都可以嘅。咁、其实就算有啲每个月派息嘅ETF。都是帮到你进行一个是分散资金咯，咁亦都有啲系派得几好嘅，千祈唔好话见到人哋隔篱之前啊赚咗两倍啊三倍啊，点解唔系我啊咁样，我觉得就有时睇隔篱饭香咯，自己都要控制风险，收细注码控制风险，严守纪律，咁能够做得到呢、你就赢面大好多。即老老实实我昨日我前晚呢我见到隻7709跌得咁惨，我喺30蚊我有买嘅。不过我昨日朝头早系第一时间走咗啦。32.几、我见33蚊都去唔到啊，因为喺韩国嗰隻政府反弹好多，点解香港嗰隻唔行嘅，呢个咪就系有啲恐慌性嘅抛售。同埋啲供求嘅效應扭曲咗佢個即市嘅表現咯，咁所以要靈活走位咯，因為我自己買好少，都係要食驚風散。你話，你擺到今日咪好咯，但係如果我擺到今日賺多四成五成，但係尋日咧，我要跌咗一成兩成喎，咁我捱到嘅，因為我用實錢，但係我都擔心太過波動，咁睇你自己嗰個風險為立啦。如果你唔担心风险嘅，咁你鍾意追风嘅，冇人阻你，不过呢就唔好影响其他人咯。
0: OK， 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啊，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像是一些的银行股啊，或者说有一些的个别，还要被砍得即系稳稳阵阵咁样啦。其实呢啲都可以，我哋话风险为立，稳定喺某一个程度上噶，不需要每天都是大风大浪啊，过着这么刺激的生活。浪漫一下可能要嘅，但系我哋有时都要回归一下现实啊，马清姐。
1: 有时可以好疯狂嘅，但系我觉得进取不忘稳健啦。嗰三只发钞行都系好靓嘅，同埋你睇渣打个业绩做得咁好，
0: okay，
1: 我觉得其他两只都唔会差。咁我都要申报，我继续由 IPO 八蚊到依家都系揸住2388中银香港，但我唔会日日睇住个股价，因为已经轻舟已过万重山啦。
0: 是的，有这样的一个投资心态，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说，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成长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赚钱啊嘛，我哋要，但系赚钱心态其实真系最重要啊。
1: 系啦，
0: 所以希望今天清姐跟大家这一些的分享，能够帮助投资人们去面对这一轮时间的一个风浪。同时，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期待我们下一次继续邀请到我们的清姐。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清姐，
1: 拜拜，谢谢，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下午的5: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和大家跟进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首先看到是在米埔有火警，古洞路进嘉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临近的新田交汇处和青山公路交通都比较繁忙。长沙湾交通灯失灵，长沙湾道进长沙湾进的来回方向所有有坏交通灯，各道路使用者请加倍的小心，现场留意指示。较早前在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采石里坏车离场，龙尾再进平石村。启德体育园方面，因应香港足球盛会的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在晚上散场时候会加密屯马线班次，启德主场馆还有启德体育馆的的士上下客区将会开放给的士上下客。还有隧道方面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龙尾在海港政府大楼，告示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还有左转尖道到天桥龙尾在进锦龙街，尖道到天桥过海龙尾进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赵辉台，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九龙面粉厂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舒适巴利道龙尾进渡船角，联翔道往葵冲方向进民安队总部多车龙尾进爵士道，反方向科士店道西往红磡车龙去到联翔道进油麻地交汇处，还有佐敦道往西九龙公路方向进广东道多车，嘉士居道西行往油麻地的龙尾在七贤道北进佛光街桥底，舒适巴利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进七贤道南小隧道车龙去到尖沙咀中心，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新墟街市至屯新路多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龙富路去龙骨滩方向进回旋处多车龙尾技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在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五点半时段的一线金融金钱本色的时间啊，刚刚我们的五点到五点半时段呢，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胡梦青青姐，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大风大浪之下，应该怎么样去做好风险性方面的一个把控。更重要是今天我们用了很多的一些的资金方面的一个例子，让大家去知道啊，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资金的一个动作，以及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会面对哪一些的风险。记得啊，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呢，更加要保全好自己投资方面的一个背景以及心态方面调好了，同时呢我们投资的时候呢，应该把可控的风险降到最低，起码啊像一些的杠杆呢，或者说一些的倍数相关的一些的投资形式呢，大家尽量去避免。如果真的面对投资方面一些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找一些的专家啊，以及呢留意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为大家邀请到我们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五点到六点时段的专家朋友们，在港股收市以及美股开市盘前的一个最新分析。同时呢在每一天的中午时段啊，如果在午市的时间大家有任何一些的问题呢，也可以锁定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下午一点半到两点时段，明正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线专家团队，在中午时段跟大家直击一下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那么在市场方面的一个风险性呢，当然我们会有专家朋友们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市场方面的一个投资潜力。那么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接下时间进入到美股方面的一些的专题。今天我们看到呢，港股方面呢迎来这样的一个市场方面的一个波动的同时呢，其实美股啊每一天所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场危险呢，似乎比港股来说要小得多。始终每一次啊，人家反弹的一个风浪呢，好像感觉上都比较有势头。现在目前呢，我们看到啊，隔夜方面呢 ，Nasdaq 方面升了2.78%，已经回到25,122点的位置，道琼斯在52,208点的位置收市。而今天期货呢，我们看到 Nasdaq 方面呢再升了1.18%，28,572点呢。

0: 接的投资环境，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七月三十一号来到七月底的时间段了，今天我们看到了整个港股方面走势迎来了一段反弹的行情，但是市场专家朋友们依然对大市保持着警惕之心。而对于美股方面了，隔夜的反弹今天似乎还继续，甚至这样的一个热浪方面在期指方面啊有所上涨啊，所以现在目前我们看到无论是刚刚提到 Nasdaq 还是道指方面的一个期货依然在一个比较好的反弹势头当中，到底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现在美股方面的走向呢？而且八月份开启了，我们也看到呢市场对于今年的一些的大势方面的走势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政治以及外围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考虑因素。当然美股现在目前面对的美国经济状态以及央行方面的一个部署更加是市场方面的观察要点。另外线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继续跟大家直击一下市场方面到底有哪一些的投资因素以及投资方面的赛道。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福昌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为大家主持人明正 ，Hello 潘生，
5: 你好，大家好
0: ，Hello。我们看到今天港股方面呢，其实这样的一个小幅反弹，让大家都是反弹的惊心动魄啊。但是美股方面呢，连续的一个上涨，而且呢，今天的势头真的是不少啊。现在目前期指方面呢，其实走得非常的好。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在这样的一个势头之下，美股已经迅速的摆脱了之前的阴霾了吗？
5: 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去到而家呢個即係美股啦，特別係納指或者費城半導體嘅指數咧，咁啊去到一個大家要非常之小心嘅時間嘅，即係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一路即係阿明同我一度同做節目嘅時候，一路同大家講，我首先我係睇好 AI 啦，跟住睇好 AI 之後嘅揀硬件啦，然之後咧過由四月開始都提醒大家咧有呢、這個。即係牛三嘅跡象嘅，咁牛三升上嚟咧，咁啊中間有即係見到係哇啲股越升越急啦，咁啊即係亦都配合翻呢個牛三嘅睇法，你見到韓國啊，特別係即係如果喺半導體嗰啲啊，個情況啦，即係個氣氛啦，即係亦都係好誇張下啦，跟住跌落嚟嘅時候咧，大家陸續見到咧就開始就係可能。見到啲人供光勁咧，咁啊，即係開始殺供光啊，成啊，咁所以咧，由牛山跟住開始跌落嚟咧，咁我有啲懷疑咧，其實個市會唔會有機會進入咗一個熊市嘅階段？咁開當然當初熊市嘅階段嘅時候，即係大家聽到即係我喺惡言啦，咁但係如果你計翻嗰個 stage 嘅話，咁係有咁嘅機會嘅，是不是一定 100% 確認呢？咁就唔係嘅，因為即係就算牛三之前都講過，牛三有幾即係有好幾次浪來了嘛，即係突然間殺落嚟，然之後冇嘢，跟住再升返上去，目的就係令到你每一次落每一次落嚟嘅其實可能一開頭大家好驚就走晒，然之後發覺轉個頭俾人呃咗喎，就上返去喎，咁每一次落嚟呢就變咗慢慢大家開始意識到啊唔係我落嚟係要買喎，最終都要升喎，咁結果真嗰下就會出事嘅，咁我唔知係咪依下就係真嗰下定係點啦，咁好難估計，但係我覺得依個真係開始小心囉，咁我自己都嗰陣時 同大

0: 翻當年科網股泡沫嘅時候去比較啦，咁或者成個當時互聯網嘅熱潮去比較啦，咁啊最近睇到咧，其實係費城半導體咧，咁啊即係都係出現咁嘅情況，就係、是、首先突然間即係升到勁啦，跟住喺個高位嗰度跌落嚟嘅時候咧。咁啊，都跌咗一段咧，跟住會中間係會有突然間有啲彈十幾個 percent 啊嘅情況出現，好似即係啱啱尋日咁啊，你見到嗱，費城半導體升8% 嘅啫，咁啊，但係咧好多嗰啲即係而家市場你見到好多人都講啦，咁就係嗰個 AI 股神俾人斬倉啦，跟住一斬倉就即刻啲股就彈十幾20% 啦。咁啊，當然可能消息面嘅大家，咁樣斬完倉咪冇事咁。但係如果睇翻幅度嘅話，其實過去可能對翻2000年嗰陣時，其實都好多時突然間彈十幾個 percent 嘅，跟住彈十幾個 percent 之後咧，唔係話即刻完嘅，咁啊但係都未必係上翻去高位嘅，咁啊經歷過好幾次嘅。咁啊，當然你話如果捕捉到最勁嗰下大嘅反彈咧，由低位咧可以彈到50%嘅。不過就即係唔係次，即係你真係要捕捉嗰一次啱先得啦。咁啊如果唔係咧，你隨時中間去搏嗰啲十幾個 percent 反彈，跟住就衝入去嘅話咧，隨時有穿翻底嘅。咁所以依個要小心嘅。即係如果我哋用翻港股，可能近期即係亦都有一隻股票1888。見到即場板就亦都係曾經係勁升啦，咁啊升到癲啦，咁啊跌落嚟嘅時候咧，中間都有由由120几蚊跌到落去而家20几蚊，咁啊中間都好經歷過好幾次嘅10几%嘅反彈嘅，咁所以唔好就咁見到一彈起上嚟咧。就覺得哦冇事啦，已經衝翻入去啦。我覺得依個真係小心嘅，所以變相我其實近期我自己唔太肯定嘅時候，我都唔係太識睇，特別係之前啲股都即係有穿位嘅跡象啦，咁所以其實都係不斷咁減 exposure 咯。
1: 嗯，現在牛三如果真正來臨的話，您覺得市場方面一些節奏，尤其以往我們知道一個牛市，它可能是按年或者說按一個周期去炒的，但是來到了2025、2026年，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周期性非常的短。您覺得牛三方面在美股的一個體現，這一次會有一些的蛛絲馬跡，可以大概判斷可能行幾耐啦，或者會有啲點樣嘅節奏性嗎？
0: 嗱，當然，你話要行幾耐，跟住其實即係可能大家要統計哦，係咪升得夠唔夠？咁我最初咧，其實我都懷疑，其實如果以考慮美股嗰個情況咧，即係之前我都講啦，其實又感覺好似又相比起當年嘅科網股熱潮、科網股泡沫咧，咁其實又好似爭咗啲喎，即係當年係嗰啲。賺唔到錢嗰啲股票都狂升噶嘛，跟住即係直情係當年係嗰啲 application 啊，你直情我間公司冇賺錢，然之後你解釋唔到 PE 啦，即係賺錢點解會升啦？咁啊直情話我而家淨係睇 click 嘅 ticket rate 嘅，咁又好似又未去嗰種情況，而家。即係 so far 好似大家都係戰戰兢兢咁，然之後又你見到可能啲硬件股啊嘅業績交出嚟，其實都全部都亮麗嘅。你預計未來嗰幾年都可能仲係會持續嘅。咁但係咧，即係照睇好嗰方面就覺得未完啦。但係你話如果從氣氛嗰方面咧，你又真係見到韓國。Cosby 嗰啲散户真係狂炒啊，炒到炒係咁用槓桿啊，先搞到咁樣突然間升上去，然之後突然間殺落嚟，亦都跌咗40%，個指數跌咗40%落嚟。咁啊，所以即係如果以觀察嗰邊氣氛咧，咁啊，亦都係有嗰個味道喺度嘅。咁所以即係變咗。兩邊就喺度打緊交啦，咁而事實上係啦，咁啊即係比較難去估嘅，即係當然你話去到最後嘅，即係時候先知啦，咁啊即係而家戰戰兢兢咁樣去做咯，咁啊我又唔會完全覺得啊紅市。

0: 南面之後一定要睇淡嘅，咁啊跟住就係咁做淡就唔會咁樣做，但係即係都有個戒心喺度，咦其實都個氣氛有機會完喎、哦，咁啊即係既然唔識做嘅，唔係夾硬我要落注去賭嘅咁。咁、我可能減低個 exposure 啊，再睇下個情況係點咯。咁啊，即係特別提醒係有機會得，同埋你去到依個階段咧，就算我頭先講啦，即係細成半導體中間，就算見頂之後都有會有反彈，啲波幅一定係有嘅，好似尋日嗰啲波幅一定會有嘅。咁啊，亦都未必係一次添。咁你如果純粹炒波幅嘅，即係短線嘅，我諗好多機會啦。咁但係真係要高手先搞得掂咯。如果唔係錯嘅話咧，就隨時出事。咁啊，所以特別係即係亦都見到啦，就係、是、近期好多人就因為供幹咧而即係變咗係都重傷啦，咁啊被抬離場啦。咁啊，所以特別提醒咧，就係依啲時間咧更加。唔好亂咁用港鋼啊，特別係跌落嚟嘅時候，如果係哦本身可能孖展户口啊，係坐緊用緊港鋼呢啲，更加小心，更加唔好咁做咯。
1: 嗯，其实，在现在目前的一个美股身上，如果像您刚刚所说的，应该对于现在目前的美股保有一个警惕的一个情绪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市场对于像 Nvidia 啊这一些我们说老股王吧，还是有挺大的一个信心的。而且现在市场觉得像Alphabet 方面的一个下调，今天已经反弹了2.3%了。整体的一个资本，整体市场方面，对于这个晶片公司的一些的成绩表来说，您个人觉得实体跟现在股价方面？还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性嘛，尤其是大家对于 Nvidia 神一般，这其实已经可以用是一种宗教性的一个投资状态了，很多人炒股了都是炒呢啲了，您会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市况呢？
0: 哇，咁样申报翻先，你问正 Nvidia 咁啊，即系我喺好低 exposure 嘅情况之下咧，我都即系我客户咧仲系揸紧 Nvidia 嘅，咁啊 Nvidia 系不过因为唔系近期跌好多啦，即系唔系嗰啲被人斩仓嗰啲股票咧，咁就算琴日升咁劲咧，佢都系升咗2.几%嘅啫。咁但系即系我自己认为啦，系个业绩咧，其实应该系都会继续交出嚟嘅，即系。配合我一路嘅之前嘅睇法，咁其實應該啲業績係 OK 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咧，就開始即係個市場點樣睇，又另外一回事。個市場就係最近就可能係擔心，特別係可能Nvidia 就又要去即係做幫呢個 OpenAI 啦，咁啊即係做擔保啦，咁啊再加上可能。大家見到可能會唔會啲大嘅科企開始即係你見到佢哋啲現金流啊會有問題啊，有啲出現，例如 Google 首次出現負現金流啊，咁變相會唔會令到啲科企開始啊，未必係大家想象中咁樣係咁再狂買啲嘅硬件咧，再係咁投資落去咧，咁會唔會開始即係之前好多股都係已經高位啦，咁啊會有一個轉變喺度咧，咁令到成個氣氛差咗嘅，咁啊，所以亦都即係就算係業績，我即係其實你見到未來都係靚，咁但係會唔會又就係、是、咦唔係想象中咁靚，嚟緊未來係點？咁有一個疑問喺度，令到個股價亦都即係跌咗落嚟啦，咁啊。而家 Nvidia 咧，我自己就都係營營役役咁睇住啦，我就唔會同個市場作對嘅，即係雖然我覺得佢係好嘅話，但係即係我都睇緊一啲好近嘅位嘅，就係、是、如果佢即係失手可能188蚊啦，係啊，咁咧我都會走噶啦，咁啊，所以即係配合埋，有機會牛三元喎、哦，咁啊。睇下即係啲股守到嘅，唔跌穿位嘅，咪仲係 keep 住，可能啊冇之下冇事咁上翻去啦。但如果守唔到嘅話咧，我係會先走先嘅。
1: 嗯，是在這樣的一個市況之下，您個人其實覺得像 Amazon 方面，其實他們對於 AI 方面的一個投資，現在其實整體的一個資本開支已經去到了非常誇張的一個地步。同時，其實也不只是它，像 Meta、Alphabet 啊，還有現在目前的微軟方面的一個開支呢，其實都已經。

0: 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一个状态。市场方面对他们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说啊，其实可能他们的这个方面投资太大了，市场可能会觉得这些的钱呢要很久才能够有所回报。您会怎么样看这样的趋势呢？但当然也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Amazon盘前呢大涨12%，微软也是呢大涨15%啊，这一些的反弹势头会不会也是资金认头了呢？
1: 咁當然你話 Amazon 嘅佢受惠於即係AI 嘅出現啦，咁啊亦都係咁，我哋要用佢都雲端啦。就算我自己去啊多咗 AI 嘅幫手咧，跟住就會可能啊自己做好多嘅application 啦，跟住有啲嘅軟件啦，有啲 server 啊，就要用到Amazon 嘅 service 啦，邊箱。其實你即係。越嚟越多人用咧，咁佢嘅雲端嗰邊咧，其實係繼續有個增長嘅，咁啊算係幾穩定嘅。咁所以就算喺即係同埋佢都做咗咁耐啦，唔係你話 Microsoft 啊，即 Google 啊，咁突然間佢 AI 就係咁衝啲最尖端嘅科技，係咁追呢、這個做呢個模型啦，咁啊，因為做模型嗰方面咧，就係、是、你做咗模型出嚟，跟住啊，你係咁用好多嘅資源啊去訓練佢，但唔代表你係最後贏嗰個啊嘛，即係之前都係咁講，喂，又 Claude 又 OpenAI， 跟住又 Moonsoft 又出咗嚟，咁啊真係未必係最後嗰、那個，咁但係你賣做平台嘅，咁啊，你好多人都係用個。Amazon 佢哋嘅雲端嘅話咧，咁啊變相係都係 keep 住有生意，咁所以你而家佢嘅股價咧，其實叫做算咗硬淨嘅啦，即係喺咁嘅情況咧，突然一殺落又上翻去嘅，算咗硬淨嘅。咁我覺得即係依只都可以睇多陣先嘅。咁啊，即係當然你話今日衝咗上嚟嘅，咁啊就距離啲指數位一定好遠嘅啦。咁啊，你咪等佢會。有个小回调啊，再咬腰上去嘅时候，有个近，即系用个回调个低位作为近嘅支持位去可以继续试下咯。咁但系你话大趋势嘅都系睇住啲股会唔会穿位，如果穿位嘅话咧，咁我都系即系以警戒行先噶啦。
0: 嗯。OK， 这样的一个警戒的趋势可能还需要延续一段时间。始终呢，这一个季度，看到其实不少一些的公司啊的业绩方面呢，其实除了刚刚说有一些的利好，同时呢，像苹果方面，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收入逊于市场的一个预期。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苹果今年其实本身已经比较难走，好不容易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硬件方面一条路啊，让大家呢作为一个平台一样去使用苹果，而在软件方面可能用其他的一些公司以及 AI 模型呢去做一些的替代，这个其实已经算是他们跑出一条血路了。但是现在目前呢，总体还是钱方面赚的不够啊，这个也会让资金短时间之内，尤其第三季度可能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一个回吐，是吗？
1: 即系苹果咧，其实真系比较难搞嘅，即系你当近期好可能硬件股你见到，或者系好多个平台大家系咁不断咁去俾钱落去賣算力嘅時候咧，咁個蘋果當然係變相係比較保守嘅一攤啦，咁啊令到佢股價咧都可以即係繼續升翻上嚟，跟住亦都係破翻頂，咁啊叫做我近期叫做稍微安全啲。但係你諗住佢安全咧，一出個業績出嚟咧，佢又即刻而家又跌咗7%俾你，咁係真係比較難搞。你話長遠嘅，我自己都係會對蘋果係會有個戒心喺度咯，因為即係之前喺節目都講過好幾次嘅。一來你最當然佢本身佢有好大嘅。護城河喺度嘅，咁好多用户，我自己都係一個用户嚟嘅。咁但係咧，喺一個創新嘅方面啦，即、就、係、是、AI 嘅發展嘅方面咧，真係落後曬人哋噶啦。即、就、係、是、就算係嚟 Siri 啊，咁你其實可能都係要用同 Gemini 同 Google 嗰邊合作啦。咁啊，亦都喺如果硬件嗰方面啦，咁啊你即係記憶體啊嗰啲係咁加價。咁其實而家蘋果過去咧就係、是、因為啊！佢哋大曬啊嘛，咁啊即係壓住嗰啲嘅記憶體廠啊，成啊，咁啊令到嗰啲記憶體就唔可以加佢價啦。但係而家咧就變咗係要生產商嗰邊要加價，就令到蘋果自己嗰啲手機要加價。咁啊一個 係我會睇一個詳細一個趨勢嘅轉變咯，即係佢自己定價能力開始出現問題啦。咁啊，所以蘋果即係作為你有一個大嘅指數嘅咁大隻嘅，咁可能個指數個標指繼續升嘅話，咁都要靠佢啊，可能破頂咁啊，或者靠佢頂住個指數啦。即係你見到前排啲好多嘅硬件股係咁插落嚟嘅時候，咁、
0: 嗯。
1: 就係、是、靠住蘋果升，咁啊令到個指數好似冇乜跌，咁啊但係你話真係長遠嘅，你見到其實過去嗰幾年蘋果嘅股價係有升，但係真係都唔算升得好多咯，相比起其他股係算升得少，咁比較落後咯。咁我覺得開始個大趨勢會有個轉變，我自己就唔太敢落去即係過分睇好蘋果咯。
0: 嗯 ，OK， 市场方面呢，其实现在都不敢过分看好某一些的市场情绪，因为呢，今年下半年来说，有可能美国联储局方面会有一些的加息啊，或者说相关的一个操作。最近美债方面其实也成为市场讨论的一个热话。您怎么看现在目前美国经济，再加上现在目前选举还有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风险性来说的话，其实下半年是不是比起上半年有更多的影响性因素将会决定着美股的走势呢？
1: 当然你话緊呢個即係加息，即係大家見到啦，即係啱啱聯儲局議息之後咧，咁啊，即係當然維持個利率不變嘅，但係開始有三個嘅成員啦，就即係要話投票係要加息啦，咁啊以而家情況咧，大家開始會意識到係咪有機會個通脹會令到聯儲局加息咧？咁但係咧。雖然大家開始有咁嘅轉向啦，但如果用翻我即係之前頭先成個大市走勢嘅比較啦，咁啊即係牛三，跟住即係可能預期即係未必係即刻咁，但係可能都會有機會嚟緊個市就開始轉向下噶啦嘛。咁當個市轉向下，我發覺咧，當個市係行緊一個熊市嘅時候，好少喺熊市度加息嘅。所以、
0: okay.
1: 我自己就認為個利息呢咁一個未必係如大家想象中會繼續加上去，反而係嚟緊係會向下嘅多囉。咁我呢個係我自己睇法啦，咁當然實際即係仲要慢慢觀察啦。
0: 嗯 ,OK。在這樣的一個觀察情況之下，你想問一下啦，現在目前黃金真的有避險的功能嗎？這樣的大師。
1: 黃金呢，我之前都講過啦，其實即係過去可能大家覺得係避險啦，但係你見到其實係黃金過去嗰段時間啦，係同個大市一齊升嘅，跟住行咗同個大市一樣行個牛市出嚟嘅。咁但係呢，之前喺即係上年嘅上下半年嘅時候呢，見到好明顯黃金啊、銀啊係行咗一個即係個氣氛係牛三啊，大家係咁要買金啊，咁所以牛三元其實我之後都話係有一個轉紅嘅跡象，咁所以其實黃金我覺得而家就算有反彈都應該仲係繼續行緊熊市嘅，呢方面大家要小心。
0: 嗯 ，OK， 大家要市場小心方面整體的一個走勢啊。那麼今天我們非常高興為大家邀請到我們的潘家榮先生呢，跟大家來看到現在整體美股啊，如果真的是牛三的話，大家要觀察市場方面剛剛潘先生所提到的一定的市場節奏，同時呢，對於現在目前投資方面呢，要注重細節方面的一個變化，給大家看跟貼啲個市啦。那麼今天再次謝謝我們的潘家榮先生，剛剛提到個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啊，我持有 Nvidia 的。
0: OK， 好的，谢谢潘先生，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那么下星期一线金融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经在今天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访皇岗口岸，和局方、运输署及路政署同事视察口岸的交通安排，确保新口岸全面投入服务后，通关、通行、体验都畅通无阻。陈美宝检视口岸大楼公共交通交汇处的服务安排。

0: 口岸将设有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的士等本地公共交通，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等供旅客使用。他指示运输署仔细检视，确保各项安排，包括交通指示牌等细节上，都要用以用家的角度出发，在人潮高峰的时候更需要有妥善安排，疏动人车流，确保运作畅顺。经委会公布将定期轮班公司船舶共用协议的集体豁免命令续期五年，这个命令续期过后将继续沿用2017年所订立的条款，有效期至2031年8月8日，并且将在四年后展开第三次检讨。船舶共用协议是航运公司之间就一些的航运安排而订立的协议，涵盖交换船舶相位和协调船期等。经委会在评估这一类班轮协议所带来的经济效率过后，在2017年8月首次发出命令，在2022年将这个命令续期四年。中海外集团以69亿200万元投得红磡碧丽街浙江街的发展项目。市建局公布，经公开招标过后决定和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招国投资有限公司合作这一个项目。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将在明天和下个星期三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场热身赛。意甲的国际米兰明晚将和英超的曼城交锋。国际米兰主教练杰和就在记者会表示，虽然球队访港阵容并不完整，但不论这一次的赛果如何，都希望大家好好享受赛事。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9.95，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买是卖出4056美元。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天、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交通方面情况，首先看到米布火警封路重开，古东路进加隆路恢复正常通车，临近的新田交汇处和青山公路交通比较繁忙，有待消散。长沙湾交通灯修妥，长沙湾道进长沙湾进的来回方向灯号恢复正常运作。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立业街中线有坏车，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进碧架山花园有意外，龙尾在丰利楼。往九龙方向进狮隧入口曾有交通意外，现时已经清理，龙尾红梅古路。启德体育园方面，因应香港足球盛会的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在晚上散场时段将加密屯马线班次，启德主场馆和启德体育馆的士上下客区将开放给的士上下客。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接近大会堂，告示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在接近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还有左转尖道到天桥龙尾在进锦龙街，尖道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还有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到龙尾进回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赵辉台，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驶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 龙翔道天桥往荃湾方向进彩虹村至企业村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科士店到西往红磡车龙去到联翔道进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舒适巴利到龙尾市在进渡船角，舒适巴利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进弥敦道车龙去到尖沙咀中心。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如果今晚能感受到爱，那是因为拥有你让我找到自信和依赖。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感受爱的拥抱。
5: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六点十分，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这几天天气呢一直不断的在下雨，下到呢可能大家心情都会受到影响了。不过呢这个雨呢滴在身上的感觉，有些人呢会觉得非常的浪漫，但是呢有些人也会觉得是一种伤痛。当是这个碰到破碎的心有伤痛的时候，有人会选择在雨中哭泣，这样就不让对方分不清那是泪水还是雨滴了。

哭的确可以让我们人呢天然的减压，然后彻底哭一场呢也可以释放压力。那有些人呢选择在雨中哭泣，但是如果呢解压之后，是不是可以让你在雨中保持微笑呢？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Julia 彭佳慧，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3: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
2: 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我们都在听，
5: 我们都在听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爱情不是盲目付出，应该去爱一个同样爱你也珍惜你的人。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
7: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用音乐给你一个澎湃激情的拥抱，欢迎你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0，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55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看到是嘉士居道天桥往油麻地方向进卫里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封尾在七贤道北进佛光街桥底。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进碧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伊利沙伯大厦。龙翔道天桥往荃湾方向进彩虹村麦线有坏车，一段多车。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立业街中线有坏车，龙尾在冯荣书纪念中心。还影响到了将军澳下行多车，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还有伟业街往旺角方向左转观塘绕道之路多车，龙尾是在茶果岭天后庙。联翔道往尖沙咀方向进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在南昌站。隧道方面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是在电讯大厦；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建达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是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在康庄道桥面；西贤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在天马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在龙翔道桥面。还有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达到西行左转街道到天桥多车，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还有亚街老街往大角嘴方向进西洋菜南街一段多车，龙尾安阁。科士店到西去红磡方向进西曲中心慢车，龙尾在联翔道进民安队总部；舒适巴利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进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帝国中心；广东道往舒适巴利道方向，龙尾是在科士店站；还有观塘道往油塘进康宁道多车，龙尾是在康德道。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葵冲公园多车，元朗公路往九龙进富泰村多车，龙尾是泥围。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在安定村；屯门黄竹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还有机管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可以直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八月十八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2: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5: 我是 Joyce 四叶草，用音乐给你一个好想你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0: 晚上的6:38，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安妮呢，她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的月光情话里面跟她的爱人说，可能呢这个爱人呢不一定听到今天的节目，但是呢她还是很想让对方知道真的心中非常想你，所以呢希望能够用音乐给这个爱人一个最温暖思念的拥抱。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晚上的6:4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白小弟，他说也希望邵大姐能够知道他心中的感觉。他说最近呢没办法亲手的抱住对方，所以呢只好透过音乐抱抱来传递一个温暖的拥抱。同时呢他想跟这位邵大姐说，想念呢就像是没办法休止一样，过去呢能够跟你走在一起，白小弟呢觉得是他自己的福气，他也觉得呢这是自己做过最正确的选择，拥有你呢他感觉非常的幸福。他说天天呢都给邵大姐的爱给淹没了，他说绝对不能没有你，也谢谢这位大姐呢教会他如何去爱。他说未来呢他会以双倍的方式去把这些爱送给对方。所以呢今天他希望用这首歌曲，邵大姐喜欢的歌，表达心中的感觉。

0: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1: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同埋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5: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Cathy 呢，他说有两位即将过生日的好朋友，一位是 Karen， 一位是小童。他说很幸运能遇到你们，每天呢陪着他疯，陪着他闹。他说呢，虽然日子有些辛苦，但是呢有两位陪伴的他，也在这些日子中呢带来一些甜的感觉。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彤彤呢，他想跟肥猫说，希望呢可以跟肥猫的感情和好如初，同时呢天天幸幸福福，当然他也希望呢肥猫天天可以快快乐乐的过生活，然后呢照顾好自己。

我发现自怜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外地传入的登革热感染个案，患者潜伏期内去过菲律宾。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今年暂时录得累计录得27宗登革热个案，包括25宗外地传入和2宗的本地感染个案。另外，中心没有录得新增感染鸡孔啃亚热个案。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有42736宗，比去年同期减少671宗，下跌 1.5%。 暴力罪案比去年同期少 5%， 有4144宗。大部分罪案数字都录得下跌，特别是一些传统罪案，例如是盗窃、盗窃、刑事毁坏和勒索案，少大约 3.2% 到 40% 不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会见传媒，他表示，上半年录得有20613宗的诈骗案，比去年同期要少 0.7%，占整体罪案数字 48%， 涉款金额35.1亿元，比去年同期轻微少大约 0.8%， 其中网上

0: 诈骗案有11727宗，占整体诈骗案约 57%， 当中网上求职骗案和网上投资骗案均录得下跌。铜锣湾西圣道一间的美容院涉嫌违法售卖一款含有未标识受管制药物成分的外用产品，卫生署连同警方采取行动，拘捕一名40岁女子，涉嫌非法售卖和管有第一部毒品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天文台表示，预计奥尔尼诺强度将在11到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奥尔尼诺的机会正在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记录以来最强的奥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奥尔尼诺的最新发展，还有对本港影响，提醒市民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0.1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3， 人民币 6.752，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5，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买是卖出4054美元。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以及星期天，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在复杂的世界里，我找到平凡的美好，因为有你如影随形。
7: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6: 我是卜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充实的拥抱。
8: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09，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麦金，他说想要跟维他奶说，最近呢虽然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麦金呢会一直的默默的陪伴着维他奶，同时呢不断的支持他，也希望呢维他奶可以变得更加坚强，同时呢更加的勇敢去面对眼前的困难。当然呢麦金也祝福维达奶呢可以把所有的烦恼统统抛开，继续开开心心的过生活。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小美呢，她说希望能够跟小帅说，已经呢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但是呢很快就可以相见。而小美呢也没有忘记对小帅的约定，她也希望呢小帅可以安心的等待她。同时呢，她想在《因为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小帅说，永远爱你。

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蒲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纸巾妹妹，他说想要问候11妹、安全哥还有燃妹。他说期待很快能够见到大家，但是呢，最近天气呢不是很好，所以没办法呢来得及见面。他说呢，也期待呢下次等到天晴的时候，大家可以再见面，千万不要说散就散咯。

0: 相爱，不要忘记曾经的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一直守候到永远。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

我看到有听众朋友署名三文鱼，他说呢，非常感谢鳗鱼还有吞拿鱼走进他的生命当中，他说也很感恩有这些好朋友的相伴。最近呢，天气一直在下雨，他相信呢，大家的心情可能都受到雨而影响到了，不过呢，他认为没关系，三文

于说呢，天气总会转晴，大家心情呢也会渐渐的转好的，他一定会陪伴这些好朋友。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我想呢，最近呢，这个星期里面，每天呢几乎都下雨，也期待呢下个星期来临的时候会有晴天。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送上周深所演唱的这首歌，跟你说晚安。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音乐抱抱再见了，拜拜。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麦上中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有：政府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按年升 4.3%， 当局预计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黄冈口岸港方管安局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邓炳强到口岸视察。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

下面关注新闻详细内容。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0: 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就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比较高，加上油价、消费上升影响消费的抑郁，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政府统计处公布预先预估的数字，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4.3%， 而第一季的升幅是 5.9%， 经济协进调整而做相连季度比较，比第一季实质下跌 0.6%。 按照各个的主要成分来看，和上年的同期比较，私人开支实质上升 2.9%， 政府消费开支就录得 0.5% 的实质升幅。至于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上年同期比较持续上升 4.6%， 货品出口总额按照按年 28.8% 的实质升幅，升幅比第一季的 23.8% 要进一步加快。货品进口实质上升 29.3%， 至于服务输出方面，和去年同期比较上升 3.4%， 服务输入在第二季实质上升 2.8%。 政府发言人就表示，受到蓬勃的对外贸易还有强韧的内部需求所支持，本地的经济继续强劲扩张。经济学者袁伟基就表示，第一季的经济增长基数比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抑郁，令第二季的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
1: 你睇翻2024同2025年比較咧，已經係高過曬佢哋噶啦，所以 4.3 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高嘅數字嚟噶。不過你因為始終第一季嗰個數字比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個數字比較細咗啲。私人開支嗰度咧，個上升幅度咧係2.6 啦。第一季咧就係 4.9 嘅，咁啊放慢咗少少啦。起先第二季有個油價嘅問題啊，國際油價上升啦，香港啲油價都上升咗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私人消費嗰度可能就冇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盡啦。
0: 政府展望下半年，本港經濟繼續穩健增長，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產品的需求旺盛，将会支撑商品出口，旅客持续增长也带同服务输出，受到劳工市场和营商气氛的支持，预料内部需求会持续的强韧，但是需要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货币政策等外围不确定因素。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给特区政府，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也同步生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港方口岸区视察，巡视不同楼层和设施，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的准备情况，并且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出席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之后见记者，他说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的一页，特区政府将会继续的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的合作，进行一连串的测试，以确保口岸的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之后会正式敲定开通日期，适时公布。
2: 港方口岸区在今天成立之后，我们会展开一连串的营运的测试、公共交通路线的测试、一些的压力测试，以及一些接下来的跨境的、大型的联合测试，确保我们设施是运作畅顺，是准备就绪，以便我们皇岗可以早日正式开通。特区政府会同深方紧密合作，全速推进我们的筹备，确保在口岸运作条件成熟之后，我们港深政府会敲定开通的日期，并且会适时公布。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也到访黄冈口岸，和局方运输署及路政署人员视察口岸交通安排。口岸将会设有七条的专营巴士路线，六条的专线小巴路线，至少五条的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还有的士服务。 旅客在新口岸过境过后可以转乘深圳地

0: 发展模式，比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连同地产商共同发展，政府也会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
1: 甚至个别一些项目，你说、哎、特区政府你可不可以呢，既然你是投一些硬科技，投一些未来产业，可不可以特区政府都参与做一个小股东，那我们都可以考虑通过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呢做其中一个股东，来到体现呢特区政府在这边的政策支持。除此以外呢，这些公司来到呢，我们希望呢它在香港落户，除了在香港发展之外，香港是去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平台。即是你来到这里，你就拍埋我这里的专业服务和我们这里的公司，大家手拖手一起出去东南亚，出去中东，出去欧洲。
0: 陈茂波又说，香港北都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起三藩市湾区还有纽约湾区更具备生产条件。
1: 三藩市湾区直谷大家知道创科好犀利，纽约湾区金融好犀利，但是它没有生产。在我们来讲，就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还有生产。譬如一些巨新机器人的公司跟我们讲，它在北都落户过埋深圳，其实一小时里面呢，其实它需要什么零部件找得晒。金融、创科、贸易全部都在这个区里面，再加上有丰富的人才，所以会是我们未来经济增长一个主要引擎。
0: 陈茂波又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临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大和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机场，带动贸易发展。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有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事项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说，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的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进事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格里尔星期四和何立峰进行沟通，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贝森特说，在讨论当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做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其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加平衡、公平和建设性美中关系机制。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还有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的新型号产品将没有办法获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在北京，商务部昨天回应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刻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会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日本政府今天成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田年等九名的内阁成员组成国家情报会议，今天召开首次的会议，以闭门的形式来进行讨论，制定首份的情报活动方针，以及讨论如何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整工作。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且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 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

0: 约730人，局长由内阁情报官员和也出任。共同社就报道指，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稍后成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5月通过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法案在审议阶段已经引起争议，有声音提出对于个人资料私隐保护和政治中立的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且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这一次的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0: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所谓的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的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大屿山一间的14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和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的消防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签发了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的62岁涉事男子被捕。事发去年9月，消防处接报大屿山一间14内有灭火筒爆裂，一名女子受伤。消防人员到场发现灭火筒的瓶身有严重锈蚀情况，但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声称，在同年2月曾为涉事的14和相关灭火工具进行年检，还有发出消防安全设备合格证书。消防处怀疑有人发出虚假和具误导性的证书，将事件交给警方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5队督察吕泽军就表示，经调查过后证实涉事承办商未有亲自到场进行查验，警方在前天以涉嫌伪造文书罪拘捕一名62岁的涉事男子。
2: 他声称曾经为涉案的食肆去作一些检查，为一些灭火的工具作一些年度的检查，并确认有关的器具是符合消防处的要求和规定，但经过警方的调查显示，涉事的人是没有实际去到这些这样的食肆进行一些这样的检查。经过深入调查和搜证之后，警方锁定了一名62岁的本地男子，他就是涉事的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亦随即在前日，亦即是2026年的7月29日在深水埗区将他拘捕，他涉嫌干犯制造虚假文书罪。
0: 消防处署理助理消防区长蔡列邦批评承办商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
3: 由于市民是需要依靠注册的消防装置承办商去为他们的消防装置的状态把关，但是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辜负了市民对他们的期望，而且他们都将市民的安全置诸度外，消防处对于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不会姑息。
0: 他又说，除了刑事调查外，也会就案件转交给消防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就涉事承办商不当行为进行跟进，最重可能会被判停牌或是永久出牌。伊朗在袭击美军在约旦的和科威特的基地，报复美军的袭击。美军表示，没有美国飞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当中被摧毁。另一方面，埃及表示，位于苏伊士运河附近的达米埃塔港有船只遭到了袭击，外界担忧美伊战事可能会扩大。食环署早前在土瓜湾街市的一个鱼档的水样本发现有霍乱弧菌，有关的摊档已经被勒令封闭，进行彻底的消毒。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英就表示，很多的感染人士只会出现轻微的 腹泻，但是有部分。

0: 院的严重个案，病人是出现有紧急急性的严重腹泻和呕吐，患者有机会脱水甚至休克。他强调霍乱弧菌不能在高温下生存，只要彻底煮熟食物才能吃，就可以防止感染。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分析。
1: 霍乱弧菌最主要都是透过粪口传播嘅途径，咁所以如果我哋饮用咗或者食咗一啲受污染嘅食物或者水咧，咁我哋的而且确咧就会感染得到。咁佢尤其是咧就系、是、最中意喺一啲海鲜类嘅食物嗰度咧揾得到，因为本身霍乱弧菌咧佢系一啲海洋同埋河口嘅原生嘅細菌嚟嘅，咁貝殼類咧嘅海鮮咧，其實佢本身嘅結構上咧係可以將呢啲即係喺海洋嘅原生嘅細菌咧濃縮喺佢自己嘅體內。如果喺咁嘅情況下，我哋又加上煮唔熟呢啲咁嘅海鮮咧，咁好容易咧呢啲細菌咧喺未殺死嘅情況下咧，就落到去我哋身体或者去到我哋嘅肠道。
2: 如果真系受感染嘅话咧，会出现啲咩病症咧？个危险性有几高啊？
1: 潜伏期咧系由几个钟至到五日到啦。咁通常我哋攞个中位数咧就系两至三日。但我要强调嘅咧就系好多受感染嘅人士咧，其实佢冇乜症状嘅，除咗可能有轻微嘅吐泻同埋腹痛之外。咁啊，自己自自然然就可能會好翻。咁但係咧，有啲比較嚴重嘅個案咧，我相信大家要留意嘅，就係你排出嚟嘅大便咧，出現一啲大量水樣性嘅腹便啊，或者我哋俗稱洗米水嘅大便。通常個肚咧就唔係好痛嘅，但係咧偶然咧可能會有啲嘔吐。咁如果我哋個身體短時間之內咧，是有大量水分流失呢，咁係可以导致到脱水现象啦，同埋呢导致到我哋有电解质嘅失衡。咁电解质失衡呢会出现啲咩呢，就係、是、我哋啲肌肉会抽搐啦，尤其是譬如我哋隻脚嘅小腿啦。咁脱水嘅情况下，个人自不然就好攰，血压偏低，同埋个脉搏会偏快。咁喺咁嘅情况下，如果我哋唔能够及时补充适当嘅水分同埋改善我哋啲电解质咧，我哋其实可以出现啲急性嘅肾衰竭，同埋代谢性嘅酸中毒，同埋即系可能出现一啲低血压嘅休克嘅。咁所以咧，呢样嘢咧，其实大家一定要留意。
2: 霍乱弧菌啊，系唔系容易被消灭嘅咧？
1: 霍乱弧菌本身咧，唔系好耐热嘅，煮食嘅时候咧，尤其是啲海鲜咧。你只要係即係煮熟佢，尤其是啲貝殼類食物，其實咧就可以殺得死嘅。關鍵點咧就係話，任何呢啲即係海鮮咧，容易帶有霍亂弧菌嘅咧，第一要洗乾淨啦，第二就一定要煮熟佢啦。
2: 即使冇食過受污染嘅食物啦，咁但係咧，如果係接觸到啊，純粹可能係摸到啊呢啲嘅係受污染嘅地方，又會唔會都容易受感染㗎？
1: 嗱，的而且確都可以受污染嘅，因為其實我頭先都有提過啦，就係佢係透過糞口傳播嘅。如果譬如我哋共用一個洗手間，咁其中一位人士佢係霍亂弧菌嘅帶菌者，佢冇清潔好雙手，周圍摸水龍頭啊、開門掣啊，而我哋又觸碰到，我哋冇洗乾淨隻手，跟住然後就進食，咁我哋的而且確可以透過我哋嘅手部感染得到嘅。
2: 而家既然發現到啦，點樣可以防止到有出現爆發嘅機會呢？
1: 短時間之內出現一個社區爆發呢，我覺得嘅機會唔係咁大，因為本身香港有一個比較完善嘅監察系統運作啦。每個市民只需要做翻好自己，同埋認識清楚，即係處理食物嘅時候應該點做，生熟食物分開，即係去完洗手間或者進食前一定要洗乾淨自己隻手。喺一啲海鮮檔工作嘅從業員處理好佢個檔口嘅清潔，尤其是個魚缸嗰個清洗嚇。咁我自己覺得咧，每人行多步應該即係出現爆發嘅機會唔大嚇。
0: 美國有研究發現，用餐前喝水或是在用餐的時候吃一口食物再喝水的方法， 不但没有办法抑制食欲，反而会延迟满足，产生饱足感，令人吃得更多，吸收。

0: 更多卡路里。另外，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一辆的改造客机完成一次超过24小时的超长试飞，从澳洲飞抵法国，打破了商用飞机最长的飞行记录，也吸引了数百万网民追踪网站关注飞机行踪。现在交给 AI 新闻主播小鱼和各位放眼世界。
1: 个楼市，
2: 放眼世界。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随着新型号飞机航程大幅增加，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开办超长航线，减少乘客出行时的停留次数，提升便利性。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最近进行试飞测试，安排一架经过改装的客机由澳大利亚墨尔本起飞，经过超过一天的不着陆飞行，顺利抵达法国。这架改装后的 A350 客机搭载专门设计的额外油箱和增强动力的引擎，日前从墨尔本起飞，在空中持续飞行24小时24分钟，在未着陆的情况下跨越三大洲两大洋，飞行超过23000公里，最终抵达法国图卢兹机场，打破商用飞机的最长飞行记录。这次超长途飞行引发不少网民关注，有航班追踪网站表示，超过360万用户通过网站追踪飞机的行程，成为网站创办以来追踪人数第二高的航班，仅次于几年前运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灵柩的航班。路透社报道，空中巴士此次试飞是澳洲航空日出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开通全球最长免转机商业客运航线。澳洲航空目前已订购12架这种改装可容纳238名旅客的客机，预计在明年4月交付，并在明年10月起开通悉尼至伦敦的每日直飞航线，将飞行时间缩短至约20小时。不少减肥人士可能会在吃饭前喝水，或者边吃边喝水，希望增加饱足感，减少食量。不过，美国有研究发现，这样做不仅无法抑制食欲，反而可能让人吃更多食物，摄入更多卡路里。纽约康奈尔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来86名成年人，安排他们食用辣牛肉酱和咖喱烤鸡，期间可以饮水并进食。研究人员全程录影，并详细记录他们的饮水次数、饮水量、饮水速度，以及边吃边喝水的行为是否频繁出现。结果发现，饮水量越多的人，食用的食物也越多。每多喝100毫升水，平均就会多吃约39克食物，相当于额外摄取约49卡路里。另外，每增加一次吃一口、喝一口水的动作，平均就会多吃约4.4克食物。研究主要作者佩奇表示，饭前饮水或边吃边喝水，很可能影响大脑的特定感官饱足感机制。一般人在持续食用同一种食物时，对食物的新鲜感会逐渐下降，自然会停止进食。但如果吃饭时不断喝水，可能重新带来味觉和口感上的变化，让食物保持吸引力，延迟产生饱足感，导致吃得更多。佩奇指出，很多人以为喝水可以填饱肚子，但其实水很快就会离开胃部，饱足效果未必持久。相反，水会保持口腔湿润，降低食物的干涩感，让吞咽过程更顺畅，更容易持续进食。不过研究团队提醒，这次研究对象和测试的食物种类并不多，未必适用于所有饮食情境。未来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进一步确认吃饭时饮水与食量之间的关系。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 放眼世界。

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的低压区正在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天，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天文台预计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到2，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水平低。预计明天下午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最后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3到29度，上海多云，28到37度，北京雷暴，25到33度，成都有雨，23到29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首尔多云，26到34度，东京多云，27到37度，曼谷雷暴，25到33度，雅加达多云，25到32度，悉尼骤雨，8度到18度，多伦多雷暴，16到30度，纽约天晴，20到29度，西雅图天晴，13到27度，伦敦明朗，18到25度，巴黎多云，20到29度，还有罗马多云，26到39度，莫斯科天晴，15到28度，开罗天晴，26到39度，以及雅典天晴，23到32度。香港电台本期的晚间新闻天地为您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在今天政府正式交付给特区政府管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访皇岗口岸，与局方、运输署和路政署同事视察口岸交通安排，确保新口岸全面投入服务后，通关通行的体验都畅通无阻。陈美宝检视口岸大楼公共交汇处服务安排，口岸将设有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的士等本地交通，以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等旅客使用。他指示运输署仔细检视，确保各项的安排，包括交通指示牌等细节上，要以用家的角度出发，在人潮高峰的时候，更要有妥善的疏动人车流，确保运作畅顺。经委会公布将定期班轮公司船舶共用协议集体豁免命令续期五年，这个命令续期之后将会继续沿用2017年所订立的条款，有效期到2031年8月8号，并且将会在四年后展开第三次的检讨。船舶共用协议是航运公司之间就一些的营运安排而订立的协议，涵盖有交换船舶箱位还有协调船期等。经委会在评估这一类的班轮协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后，在2017年8月首次发出了命令，在2022年将这一个的命令续期四年。

0: 食安署明天开始实施优化后的公众骨灰龛位全新每月编配安排，取代现有的周年编配。发言人表示，在优化编配下，每月一共提供1600个的可续期骨灰龛位。发言人强调，如果某一灵灰安置所的申请数目超出了龛位的配额，食环署会自动为申请者编配增嘴灵灰安置所的龛位，以确保每名的申请者都能够在抽签当中获配一个龛位，申请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分配。在今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0.23，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安置所的龛位，以确保每名的申请者都能够在抽签当中获配一个龛位，申请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分配。在今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0.23，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买是卖出4055美元。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天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上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的8:05，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继续我们今晚的 CIBS 节目时段，为你播出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第5集。欢迎大家收听。
5: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DJ Hard Grace Master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的第五集我是阿 Bell
3: 我是 Hard Gray 是啦今集第五集呢就我哋 Beatbox 其實係主要好多年輕人啊，或者小朋友啦。但其實長者咧都可以學 Beatbox 喎。咁咧其實佢又可以幫助到訓練到長者經常退化嘅肌肉群啦，例如肌肉控制啊、唇部嘅閉合力啊，同埋軟腭嘅提升啊。咁而透過學年輕人即係呢個 Beatbox 嘅藝術啦，咁長者其實可以增加自我效能感。同埋跨代交流嘅能力嘅、哦，好啦，咁今集咧就我哋有请一位年轻嘅长者倾倾，咁本身佢就有打鼓嘅底嘅，同埋系学无伴奏合唱过程当中咧就有接触到 beatbox， 咁、嗯、开启咗佢用嘴巴打鼓嘅新世界，咁佢会用最贴地嘅方式咧去分享佢学过嘅 beatbox 嘅基本音。嘅過程嘅，好啦，咁我哋而家有請傾傾。
2: Hello， 傾傾你好。
4: Hello，Hi Greg 好，阿 Bell 好。
3: Hello， 你好啊，哎呀，好正啊！呢、這個節目咩人都可以訪問到。
2: 係啊，
3: 咁我都好期待而家嚟緊呢個時間去探討一下 as a 長者學 beatbox 究竟有啲咩有趣事啊？ Oh. 好啦，咁我哋事不宜遲啊，咁啊啱啱講到本身咧，你就聽你講有學打鼓啦。咁然之後，後來之後去咗奇樂唱一鋪裏面咧，學咗 a cappella， 即係無伴奏合唱。咁嗰時就係你第一次接觸到 beatbox 嘅，係啦。咁用開雙手打鼓，轉到要到去用個口去打鼓。咁其實係咩機緣巧合會令到你去想做 beatbox 呢件事嘅咧？
4: 啊，其實咧就真係機緣巧合嘅，因為其實打鼓都係。咁因為當時咧就長者中心咧，咁突然間咧就出咗有一個計劃，係呢個嘅夾 band 喎。咁其實就未做過音樂呢樣嘢嘅。咁但係又想玩喎。咁入去嘅時候咧，咁老師叫揀你玩咩樂器啊咁樣。咁因為細個睇 MV 咧，就見到人哋打鼓啊，好型仔啊。咁所以就揀咗打鼓啦。咁就學咗都係啲基本嘅嘢啫。咁直至到呢就一路夾 band 嘅時候呢，咁隔離其實呢就係奇樂唱一鋪開咗班呢，係無伴奏合唱嘅。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呢就撞時間呢，就上唔到無伴奏合唱住。咁但係有一輪 COVID 呢就要停曬啲 program 㗎嘛。咁之後再做返嘅時候呢就有機會入咗去無伴奏合唱啦。咁老師又好好嘅，咁佢就其實邊一 part 都俾我哋試嘅，咁但係咧就我又有玩 beatbox 啦，咁我覺得對於個節奏方面咧其實係好好玩，咁就唱其他之餘咧，其實就多數變咗係做咗 beatbox 嗰度咁樣啦。
3: 哦，所以個起承轉合就係你本身有學打鼓啦，
4: 係
3: 咁然之後咁啱就喺奇樂裏邊。學 a cappella 接觸到 beatbox 咧，就第一時間揀咗 beatbox 呢樣嘢。
4: 係，其實就都冇嘅。咁啱啱有隻歌，咁然之後老師就話：啊，咁你 beatbox 啦，咁我又試下。
3: 咁、哦、有冇覺得咩唔同咧？即係本身你真係打過歌協調上啊，會同手啊，有啲咩唔同嘅感覺？你覺得？
4: 其實初時冇諗咁多噶，其實都見到 beatbox 咁，因為佢老師教嘅時候，佢都會有教。原來哦，呢、這個發聲就係係邊一 part 嘅鼓部分咁樣咧，咁先開始聯想到咁樣嘅。
3: OK，
4: 係啊，
2: 傾傾啊，唔好意思啊，介唔介意咧，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一下，你係其實係邊個年齡嘅階層咧？
4: 哦，嗱，而家佢就好好聽啦，叫我年輕長者啦。咁另外有個名稱咧，就都叫做叫做咩嗰、那個。青老啊，
3: 青老，
4: 因为我系over 咗65岁嘅，其实都
2: 犀利，
3: 犀利、哦。
2: 因为而家我哋现场系见到倾倾啦。

0: 咁啊都估佢唔到啊，六字头啊，原来已经，哇哦，犀利喎！
1: 会唔会觉得好吃力咧？即、就、系、是、你一学 beatbox 嘅时候，即系即系，我都系老师啦，即系我教啲年轻人嗰阵时咧，都佢哋即系要运好多气啊！会唔会对于你嚟讲，即系呢样嘢有冇困难咧？你觉得？
2: 咁因為我佢呢個係俾長者嘅 program 啦，咁就唔會話俾到好深嘅我哋嘅，咁都睇住我哋個程度嘅，咁啊導師編排俾我哋咧，都係因應翻我哋啲能力去做，咁所以你話好深嗰啲咧就未知道，即係未深入咁去學習，咁、但係指派到嚟嘅，咁老師寫好曬嘅，咁跟住去做，咁啊又有 demo 啊咁樣樣啦，咁啊自己覺得都勉勉強強。做到下咁啦，
0: 好开心喎、
2: 啊！系啊，好玩嘅，
1: 好系啊，
0: 又会同埋啲孙仔孙女一齐，哇，咁得意嘅，点解你可以做到呢啲声音嘅咁？同埋啲小朋友一齐玩都几得意喎。
2: 应该会系嘅。
1: 有冇喺啲朋友、亲戚朋友面前，你示范过你 beatbox 自己？
2: 咁又冇啊？
0: 可以试下，因为。哇！即係眼前一亮啊！突然間，如果我屋企嘅婆婆啊，或者比較年長少少嘅親戚，我係估唔到佢哋會識得 beatbox 咁樣。哇！突然間食緊飯，
1: 仲煙過你啊！煙過你班後生。
0: 係啊！食緊飯你。
2: 系啊，佢哋有个导师曾经讲话，你谂住白切鸡就得噶啦，因为佢有
1: 哦 ，OK 喎、哦，
2: 都系咁嘅。
0: 请问系点样嘅？
2: 譬如个白咁就系嗰个 kick drum 嗰、那个咁样出嚟，咁、哦、啊切就系嗰个 high hat 嗰、那个，咁跟住鸡就系嗰个。嗰、那個 snare 嗰、那個
1: 好正喎！我第一次聽，我聽開係我聽開係布刺客咯，而唔係白刺客。嗱，布刺客再白刺雞咁樣，大家一齊可以學下。
0: 但白刺雞呢、這個
1: 白刺雞，布刺客白刺雞，
0: 個菜名嚟，
2: 係肚餓添，突然間。
1: 哇！咁你記唔記得咧？你嗰陣時初學 beatbox， 即係主要學 kick drum 先啊。你自己有冇啲咩最唔慣嘅地方咧？
2: 其實有嘅，就係通常轉接咧，每個音之間，尤其是係kick drum， 我覺得我自己就唔夠響咯。即係我聽人哋當然表演嗰啲專業嗰啲咧，咁好似好輕鬆就轉咗好多個音出嚟。
1: 你介唔介意試一試啊？而家再即場監察，或者我都係一個老師啊嘛。
0: 係，因為我哋呢度有位黑鬼老師，佢都可以俾啲意見。
2: 係啊，好難得要知道啊，先得。
1: 你主要聽下你個鼓先，聽下，都唔差喎、啊，其實。
2: 但係唔響，我覺得唔。
1: 其實再少少微調都有啊，個嘴唇印翻鬆少少。係啦，係啦，唔使咁緊嘅，可以咁就會有啦。嗯，同埋啱啱同佢講咧，會運氣嗰啲咧，其實 beatbox 咧係都試下嘗試下用你嘅氣丹田嗰啲咧，去令到你大聲啲嘅。
2: 哦，
1: 所以如果我教人咧，除咗啱啱你做嗰只咧，係主要係用頭嘅，咁所以大家聽眾聽落去咧係會乾身啲嘅嗰只。係阿 Bell 都可以試下。咁如果你想再響啲咧，係會係啦，有埋啲 noise 唔緊要，可以傾一齊試一次。系啦 ，very good 啦，冇错。咁两者 combine 落去咯。好，咁我哋翻我哋嘅主题先。好啦，咁啱啱个 kick 啦，同埋转折位又系咩情况呢？
2: 转折有时，尤其是有啲啱啱咁密集嘅，如果你譬如好平均咁，咁样就好似顺啲，但系突然间有啲快啲或者有。B 去 P 嗰啲咁樣樣咧，
1: 哦，
2: 我覺得嗰啲就會
1: 嗰啲就 heavy 啲嘅嗰啲就
2: 轉唔切，
0: 點樣 B 去 P 啊？黑鬼老師
1: ，B 去 B， 咪 B 去 B 去 P 咯，係啦。
2: 但係我都唔識嗰個嘅，
1: 嗰個夾住就得啦，呢咁樣咯，係撳實啲啊，撳實啲 ，Yeah nice。Yes, very cool.
2: 其实呢个 P 系请教一下先，边个时间用同嗰啲 P 系用？
1: 其实都系同 K 位一样嘅，
2: oh.
1: 即系你将你本身咁啊换咗个零件咯。
2: 哦，
1: 冇错啦，
2: 同嘅效果
1: 系啦，
2: 好嘢，好嘢，
1: 好嘢，好嘢，好嘢，
2: 又知多啲啦。
0: 今堂我哋同听众一齐上堂，
1: 系啊。
0: 咁啊，我都想问一下你啊，倾倾
2: 系。

0: 年青人嚟講咧，就覺得好型啦。令你覺得最神奇嘅 Beatbox 咧，最吸引你嘅地方咧，係啲乜嘢咧？有冇著迷到咧？
1: 都有嘅，尤其是咧接觸咗之後咧，咁你就會注意多啲有關相關嗰啲節目啦。咁又會去睇啲 acapella 嘅表演啦，嗰啲 festival 嗰啲咁樣去睇嗰啲表演。
0: 去睇埋。
1: 係啊，咁就其實香港都有好多組合嘅。當然嗰啲就好精彩嘅。咁同我真係學嗰幾個咧，我自己就覺得即係唉爭好大距離，但係有接觸咧都係好嘅，因為即係如果未接觸之前咧係少接觸就唔知道有呢啲咁樣，但係其實呢啲都係好豐富，同埋我諗我哋細個嗰陣時間就冇乜呢啲嘅，咁而家咧我覺得呢個喺香港嚟講都推廣得幾多嘅，係啊係啊，
2: 係咪因為？里面啲声好听啊，定系震撼嗰个吸引到你咧？里边即系听落去，
1: 都会嘅，因为咧初初嗰阵时咧，我听到隔篱班唱咧，即系无伴奏合唱嘅时候咧，咁老师 beatbox 啦，咁我哋喺隔篱班房就唔知道系做咩嘅，净系就咁听咧，哇，好似成队orchestra咁样，直情系响晒度嘅，咁但系其实只系人声嚟到做嘅啫，咁我谂呢个又好似系另外一类嘅艺术咁样咯，
0: 系啊，我都觉得系，
1: 所以呢个好吸引
0: 咧，我见到就系我以为我听声，我就听到啲好似好多人，好多人一齐
1: 系啊，
0: 对啲声。或者好多好多表演嘅樂器啦，但係點知我行過裝一裝，咦？點解得兩個人嘅？但裏面乜都冇喎，冇樂器喎，我都覺得哇，好神奇！我仲諗，咦？收埋曬去邊啊？啲樂器？
2: 越少人越神奇咯，因為嗰種嘅扭曲就係一個人就代表曬咁多嘅聲咯，
0: 真
2: 係
0: 啊，真
1: 係。係啊，尤其是Beatbox 嗰度，我又覺得佢哋有時做埋其他嘅聲效嘅，唔止話頭先嗰啲單嗰啲節奏上嘅音樂，咁變咗就更加豐富咯，同埋即係唔知佢哋點樣做出嚟嘅。
0: 嗰次我聽到水滴聲啊，我都覺得哇，好神奇。
1: 係啊，同埋做唔同嘅樂器，咁所以就真係好吸引啊呢樣嘢。
0: 嗯，
1: 系啊，
0: 因为小朋友啦、年青人啦咁去学，但系我第一次见到六字头嘅长辈去，直头好有心机。我听到你话去埋睇表演添，咁我都觉得系一个好神奇嘅事。原来六字头嘅都可以即系咁有热诚去对 beatbox， 我真系第一次听，我真系觉得哇，眼前一亮。
2: 系咯，呢样嘢无分界限
0: 噶嘛，无分界别啊，系啊，真系无分界别。
2: 即系可能年纪越大咁样，逐啲咁会睇好多嘢，会觉得冇乜咁深嘅感受咁样。
0: 即系你话听粤曲啊，唱粤曲啊，一定系啦。但系即系我都听过，但系你话去学 beatbox， 真系我真系要赞你啦。
1: 系，其实我觉得香港而家多咗中心咧，都系有呢啲节目嘅，即系都吸引人嘅，多人中意嘅。譬如
0: 长者中心，你意思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我都有嘅，
1: 有嘅有的。
0: 因为训练口部肌肉啊，系咪啊？
1: 都系，咁主要系同音乐相关啦。咁变咗可能学校或者中心咧，佢哋主要系。人做出嚟嘅嘢嘅聲音啊，咁樣樣，變咗佢哋又可能唔使話投放太多嘅真正嘅樂器出嚟啦。咁但係又有趣味性喎，都吸引多人嘅，因為佢亦都有唱歌有節奏。咁其實好多長者咧都鍾意唱歌嘅。咁粵曲其中一種啦，但係好多時代曲啊咁樣啊、金曲啊嗰啲佢都鍾意嘅。咁如果長者中心咧，佢就會就翻你哋導師編排啲歌咧。咁有啲鍾意英文嘅都會唱英文，咁有啲就國語歌啊、時代曲啊，即係佢哋會就翻
0: 長者中意
1: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變咗都會多人有興趣參加咁樣嘅。
0: 哦，咁你頭先提到啦，主要都係同老師編奏嘅節奏去玩啊。
1: 係啊。
0: 咁一齊大合奏，同啲同學仔大合奏去跟住個拍子去炸機嗰陣時咧，炸機係咩意思呢？黑鬼老師，
2: 嗱，炸機嘅意思就即係俗稱，即係玩 beatbox 咧。
0: 係，
2: 如果純粹攞 beatbox 去代表，就會明白。就即係炸啲聲出嚟咁樣咯。
0: 咁呢個時候，咁個現場氣氛係點咧？會唔會有一首編好咗嘅歌，跟住練完咗啦之後，好有成就感咧？
1: 其實呢我哋又未到咁深奧嘅，咁啊呢個就要要睇阿 Greg 老師嗰啲節目先至得啦。咁但係呢就我哋一路大家每部分夾埋呢能夠完整咁樣表達到嗰隻歌出嚟呢，其實大家都會好開心嘅。
0: 係啊，
2: 咁頭先雖然我哋輕輕都阿傾傾就講少少聲啦，但我哋都想認真呢即係問下傾傾，你淨係可能你覺得自己識基本音咁樣啦，咁可唔可以譬如你自己現場而家真係你嚟一段你自己嘅簡單版嘅 beatbox， 咁等阿傾傾準備緊嘅時候呢，我哋呢個時候不如去一去小環節。
3: 小環節，黑龜老師教 beatbox。 黑龜老師啊，咁咧前幾集咧你就教咗我哋咧幾個基本音啦，同埋合埋一齊咧做咗一啲 rhythm 嘅 patterns 啦。咁我想問一下咧，其實除此之外咧，有冇啲再高階啲嘅打法咧？例如我想打個 kick drum 咧，係有氣勢啲嘅、長啲嘅，咁點做啊？
2: 如果打個 kick drum 有氣勢、長啲咧，可以試下加你進階嘅聲啦，例如 lip roll 咁樣樣啦，係。Lip roll 就好，如果玩 beatbox 嘅人都会好想得到呢个声啊，就系、是、呢个咁嘅呢个声嚟嘅。
3: 哇！我见到你歪嘴喎。
2: 系啊，个嘴成个都会扭曲晒嘅。
3: 我做唔到、啊，但系。
2: 唔系都可以听一下做唔到，咁呢个都系难嘅声嚟嘅。咁好简单，首先我、有一个你应该都可以做，就算新手系啦。我哋通常会扮咧一个网球声先，咁就会系啊乜咁嘅声啊。系啊，系啦，冇错啦。咁我再放松啲，令到个网球越嚟越似咯。冇错啦。咁跟住咧，我哋最终系会变成一个拖得咁慢嘅声啊。咁我哋通常会摆落个 beat 度，会变成
3: 哇，好正啊！
1: 咁呢个咧系你我他的故事嘅，应该系。
2: 有埋主題喎。

0: 惊啊！
1: 所以系值得等待嘅，真系。
0: 系啊，真系。
1: 我头先系真系听到佢竖起耳仔 ，what？ 呢个青佬 beatboxer 嘅 version 系大开眼界，我令到我哇好犀利！我哋一阵间下半集时间再 jam 先，好啊！问我系最后一条问题啊！嗱，虽然你咧谦虚咁样话助教嘅工作做得唔多啊，但其实可以由学生变到去协助其他老友记，其实都唔简单哦。其他长者同我第一次见到 beatbox 嘅时候咧，其实佢通常有咩好笑嘅反应呢？头先我系一个竖起耳仔、大开眼界嘅反应，咁佢哋有咩反应咧？
0: 佢即刻会唔会哇只眼掹到大晒，惊惊？
2: 其实都唔系嘅，因为咧就一起玩呢其实都开心的。咁变咗就
0: 有冇揽埋佢哋一起玩，你哋都一起嚟试下。
2: 有㗎，佢哋都好肯试㗎。
0: 哦。
2: 係呀，佢哋但係初时唔知道就係照读嗰啲字先啦。不痴卡痴咁样先啦，照读咁样跟住嗰个节奏去做。然之后熟咗之后呢，咁正式老师又会系指导佢哋嘅。咁话俾哋听系点样发声啊，或者点样出啲音啊咁样。咁佢哋个个都好肯去学囉，好努力去学咁样囉。咁呢个都令到我好开心嘅，同佢哋一起玩。
0: 其他同学一起同你一起去。会
2: 呀、啊、会呀、啊。是啊，他们都即是会老师问哪个喜欢 beatbox， 那很多都举手、啊、要尝试一下做这一 part 这样的、啊。是啊，因为这个都其实挺挑战性咯，觉得。
1: 是啊，都不容易啊这件事。
2: 是啊，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的。
1: 其实会不会是即是可能你 beat 紧的时候你很 passion beat 呢，他们就在你旁边都跟着做呢都有。
2: 都会的，因为都会互动的。
0: 是。
2: 那么你有时譬如大家都会打眼色啊，去到边度有啲要开始入啦，要唱啊咁样，咁就会系啊，要大家对望啦，咁一齐入啦，咁样样，
0: 好开心，
2: 系啊，会好开心嘅事嘅。
1: 我哋今集咧就咧去到呢度先，上半集系都已经听到好多倾倾嘅分享，佢对于喺佢呢个嘅青老嘅 beatbox 世界里边有唔同嘅感受啊，又会去分享佢点样去学 beatbox 啊，
0: 同埋感染埋其他同学仔一齐去学啊，
1: 非常之犀利啊！系啦，咁我哋上半集咧就去到呢度先，一阵翻嚟再收听下半集。
0: 好，一阵见。
3: Water.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麦盛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0.4，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50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
4: 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5: 现在的老师有多厉害呢？听听2026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
6: 我觉得咧系更贴近佢哋嘅年纪啦，同埋咧用语咧诶简单啲。
7: 因为 AI 嘅年代就系我觉得要鼓励各个同工互相去分享咯，咁大家个学生嘅经历就会多咗选择。
5: 精彩内容请留意星期六上午10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事件》，
8: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Grace Master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五集下半 part， 我系阿 Bell，
3: 我系 Hard Gray。好啦，我哋翻嚟下半集咧，继续有我哋嘅
2: beatbox 访问。
3: 系啦 ，beatbox 访问阿倾倾同我哋继续去探讨长者 beatbox 啊。好啊，倾倾啊，想问下你啊，你练咗 beatbox 呢段时间啦，虽然我哋唔讲硬生生嘅医学名词。但你有冇觉得自己讲说话嘅中气够咗，或者系食嘢饮汤嘅时候冇咁容易会俗亲嘅咧？
4: 其实呢个咧就我自己就唔系咁觉嘅，
2: 因为本身冇呢啲问题，
4: 冇错，就未试过呢个问题。咁不过咧，原来而家听到同埋知道咗咧，有咁好嘅帮助嘅，咁就更加咧冇咁易放弃呢一样嘢咯。
3: 因为尤其是你做 B 嘅时候咧，你会需要用到你嘅下巴啦，你去抹大去咁样啦。咁当你去饮汤嘅时候，食饭啊，
2: 我以为你叫佢饮汤嗰时，
3: 即系有力啲啊咁样。应该都有帮助嘛。
4: 会嘅会嘅。咁同埋如果话中气足咗，应该系嘅。因为一连串咁样做个 beatbox 出嚟嘅时候咧，你又要识透气啦。咁然之后咧，又要识得点样去平均做出嚟啦。
2: 储下啲气。
4: 系啊，咁所以咧呢个应该中气系应该足啲嘅。
2: 好似有
4: 相信呢样嘢。
3: 系咪真系行楼梯应该都冇咁快喘气啦？会。
4: 会啊会啊会啊。
3: OK， 咁啊，各位观众如果有机会真系学下 beatbox 咧 ，beatbox 强身健体，身体好啊，呢个系。
4: 系啊。
2: 中气都劲啲啊！
4: 一路行一路做都得噶。
3: 傾傾，平時你喺屋企練習老師編好嘅嗰啲 beatbox 嘅時候咧，有冇覺得自己邊一段係會特別專心？練完之後，成個人係會精神曬，個腦筋都轉快咗嘅咧？
4: 會噶，因為咧一到 beatbox 嘅時候咧，咁需要去保持嗰個穩定性啦。咁呢個咧就真係要特別專心嘅，一分心嘅時候咧。其实好快就可能已经，咦过咗嗰个咯，咁你又
2: 走咗边啦？
4: 系啊，咁你又追翻嘅时候都好似有啲唔妥，咁所以咧就要练习完又练习咯。咁特别系需要到话有演出嘅时候咧，个练习更加要打起精神去做啦。咁不过咧就付出都有开心嘅，有
2: 收获
4: 嘅，系啊。因为一做咗出嚟嘅时候咧，虽然唔系每一次都话好完美啦，一定有啲出入差池嘅。不过咧嗰、那个唔系话一啲好明显嘅、好大嘅唔妥咁样都收获噶啦。
3: 嗱以我经验咧，好多时候你自己错咧。就人哋其實未必聽得到嘅，係你自己先知啊，係咪都係呢個情況嘅咧？
4: 都係自己知啦，就老師一定知啦。
3: 老師有冇又話調教你指出你錯處咧？有冇？
4: 都冇嘅，老師嗰啲好仁慈嘅咁樣，
2: 鼓勵性多啲嘅。
4: 有都試過有一次我係未教得足功課咯，其實自己懶惰啫嗰次就
2: 冇乜點練啊嗰排，
4: 練得少。可以话当时系做唔到，但系知道咗之后咧，可以譬如而家平时咁都可以攞翻出嚟练习咯，都系非常之好嘅一个锻炼嚟噶，我觉得。
3: 咦，我想问，咁你啱啱讲到即系练咗啲老师编排，有冇曾经即系喺啲 project 上面有做过一啲嘅公开演出咧？都
4: 有，因为佢呢个有十几间唔同嘅长者中心咧，佢都有呢一班，咁就佢一年里面。

0: 咁样咧，你点样练嘅？
1: 咁通常咧，浴室系有嘅，不过就唔系冲紧凉，就通常梳洗紧嗰阵时咧，咁就会系跟住做下啦。咁就同埋搭车里面会有时听住个音乐啦，然之后就细细声系啦系啦。
2: 我呢好正，我搭车嘅时候如果见到一个长者喺度 beat box 嘅，
0: 隔篱就喺紧，
1: 隔篱可能觉得好嘈，呢个人做咩？
0: 吓，佢老师唔会啊！
2: 即系我一定唔会话觉得呢个人有病先，我唔会。
0: 系因为佢专业。
2: 喂，一齐玩啦！
0: 一齐嚟 jam 首歌先嚟。
1: 哇，咁啊，好难得啊，同阿 Harry 老师坐隔篱。
2: 系啊，真系要做到成行成事啊！呢样嘢。咁头先听你咁讲，即系其实你原来都有演出经验嘅，其实原来都系。
1: 都有嘅，就成班嘅，即系每个 center 会有一段嘅，咁就会系一齐玩，咁有啲就会做唔同嘅部分咁样样咯。咁但系就即系大家都中意嘅，好玩嘅。
0: 会唔会再识多咗人？即系除咗中心之外啦，我听你头先讲会有其他演出啊活动咁样，会唔会扩阔咗你自己嘅圈子啊？识多咗朋友啊咁样？
1: 会嘅，因为佢系唔同中心啊嘛。咁但系一夹埋嗰阵时咧，佢有时有啲总结嘅 rehearsal 嘅时候咧，咁系好多人一齐噶嘛，咁就会识咗人哋 center 嗰啲嘅。
2: 哦，即系而家都会出嚟饮下茶、食下饭噶嘛？
1: 有嘅，有嘅。有噶，
2: 跟出嚟 jam 歌饮茶啊，转住兜烧卖喺度，
1: 边个 beat 咗边个食咁，
0: 都好咁样，系啊，开心啊！咁经经你之前咧，可能咧喺电视啦，或者喺网络啦，都会见过黑龟老师啦。咁今日咁近距离，佢就喺你隔篱啫。咁你会有啲特别嘅音啊，或者有啲喺你学呢、這个？Beatbox 嘅时候有啲樽颈位啊，想请教 Harry 老师，咁啊趁呢个机会叫佢传授你一啲小秘技咁样咧，
2: 把脉佢啊嘛，
0: 系啦，
1: 咁啊要啊，
0: 好客气啊，你啦，
1: 多多指导先得。其实就成日想知道自己咧做得啱唔啱啊，因为好似知道嗰、那个K 音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出嚟嗰个效果嘅。
2: 嗯，
1: 系啊，咁好似譬如你打嗰个 snare 嘅中心，同埋打嗰个鼓边咧，咁其实做出嚟咧都会有唔同嘅声咁样。
2: 嗯嗯，
1: 咁因为我哋呢啲好初阶咧，咁通常都系已经系学到中间嗰、那个，已经即系有排练噶啦。
0: 系即系点样啊，黑龟老师？
2: 中间我其实即系个 P 音咯。呢个声咯，即系一个啱啱倾倾讲到一个爵士鼓里边低啲嘅鼓咧，中间白色圆形嗰个 area 就系呢个声。佢讲到再进阶啲，嗰个白色嘅鼓嘅鼓边就系嗰、那个或者呢个叫做 rim shot， 我哋叫做
1: 系啦系啦，呢度已经有两个声啦，唔同咗啦。
2: 系啦，咁你头先喺上半集嘅时候，我睇你咧会主要用多啲 outwork 嘅。咁如果 as 一個 beatboxer 咧，我會建議多啲參與下啲 inwork key。你識嘅喎，傾傾 inwork key 呢個聲喎。Yes， 咁可以換咗佢由變成
1: 哦，
2: 試下。Yes， very good， very good。係啦，咁然之後再習慣嗰套戲咁樣去做咯，因為呢、這個。Inwork key 嘅聲其實係由以前到而家，無論邊個年代，都係九成 beatboxer 會用到講 beatbox 嘅語言嘅一個好重要嘅建構咯。
0: 哦，即係呢一個要練多啲啦，呢、這個音。
2: 咁如果通常我去教人咧，啱啱聽有傾傾咧，就比較 beat 啲簡單啲嘅處理嘅手法噶。咁如果再之後，其實係要開始挑戰咧，再頻密少少，個轉換都需要一啲嘅考驗嘅，譬如。最基本我哋系会做呢个四 beat 咁啦，咁我 next step 咧，我就会教啲学生可以试一试。OK， 跟住再填咯。
0: 嗱，啱啱咧系倾倾嘅声音嚟噶吓，
2: 系咁再之后咧，咁你可以 keep 住呢个咧，就已经好好啊！如果你做到呢个字。

0: 到你。咦，咁犀利嘅，
1: 好劲！
0: 系咪倾倾其实有学到呢个 pattern 啊？本身
1: 其实都有嘅，
0: 不过少用啲系嘛？
1: 唔系，其实都有嘅。
0: 哦，同埋最好咧，你练到咧，你唔需要睇任何谱，喺个脑里边随时攞出嚟。
1: 系啊系啊，都熟。
0: 其实就好似我哋讲嘢，我唔需要去揾我哋要点读，我哋即时去讲嘢嘛，去表达噶嘛。Beatbox 都系一样，即时表达你里边心里边嗰个节奏。
1: 哇！好嘢，好嘢，
2: 好型喎！
0: 系呢个就系你嘅下一步啦，呢、這个
1: 系啊，我想啊，但系就睇下要慢慢做先啦。
0: 将譬如当宽频56K 变成一 Mbps， 跟住再变10 Mbps， 跟住而家2026啊，可以去到1000 Mbps。
2: 哇！
0: 如果有長者可以做到咁咧，應該會好出名啦。長者會
2: 好瘋狂
1: 嘅呢啲，係啊！我最中意點樣嘅咧，佢哋好鬆容嘅喎，隨便就已經可以整到出嚟嘅咯喎。但係我唔知點樣轉。
0: 唔係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step by step， 即係好似你當我係一個體操，你見到我好柔軟，點解會點做到啊？冇啊，都係。拉緊慢慢拉出嚟嘅啫，其實
1: 係我講嘢都未清嘅，但係佢轉真係好勁咯，所以呢個
2: 好勁
1: 呢
2: 個真
1: 係係啊。
2: Ken， 我想問下你，因為你自己咧頭先我有問過你練習呢方面啦，同埋我都見你同黑區老師都有咁多交流咧，都係想繼續練闊啲嘅，係咪？
1: 嗯，係啊。
2: 咁你平時自己練咧，會唔會同埋先生啊，或者朋友啊咁？例如你話喺屋企練啦，咁你會同埋先生一齊練？
1: 会嘅，因为我先生其实佢都有参加无伴奏呢个合唱呢班啦。咁、因为佢唔同声部佢都试嘅，咁所以 Beatbox 佢都有试嘅，咁佢都好中意呢样嘢嘅，但反而一齐就少有咯。
0: 哦、所以我就想，我正想问，好想佢哋一齐夫妻档嘅时候咧，系会做啲咩歌嘅咧？会
1: 少啊，
2: 可以试下
1: 原来玩
2: 咁上一集访问完个嘉宾，我先知道哦，原来可以两个人一对嘅。咁你同李先生都应该可以做一对
1: 啊？谂下先，
2: 可以
0: 咩、最简单？其实你可以做，譬如你做个 beat 咧，咁李先生可以做 stand by me， 咚咚
2: 咚哒咚。哇，好浪漫啊！呢件事。咚哒砰砰砰砰砰
0: 砰砰砰。咁样去做咯，
1: 我都想啊，做得咁精就不得了。
0: 一定要试下，系啊，我系啊，强烈建议。
2: 哇，李先生，我觉得老婆你后生咗好多，学呢样嘢我感觉
1: 都唔系，佢成日话我好难练嘢。
0: When the night，let's go， 真系后生咗多啊！
2: 系啊，真系个感觉即刻冇谂过你哋会系六字头咯，真系。李先生都系呢个年龄。
1: 阶层
2: 啊，系咪？
1: 大我一年咯，
2: 大你一年，哇，系啊，好 sweet 啊！
0: 嗱，再嚟一首歌啊，《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不，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呢啲都得噶。
2: 头先咧系黑鬼老师一路一个人一路唱一路。
0: 系啊，有时一个人做晒。
1: 好劲啊！好劲啊！
0: 咁当然唔使忙啦，我觉得如果 as 啊。即系长者 beatbox， 所以系一个负责 beat， 一个负责唱，已经系即
2: 系
0: 最紧要 enjoy 啫嘛，嗰件事
1: 系啊，
0: 咪挑战难度，
1: 但系睇要几年先得，
0: 即系好正啦！即系有个 partner 去同你一齐，即系虽然佢未必系玩 beatbox， 但系佢会同你有共同兴趣，了解你中意呢样嘢，跟住佢又玩 a cappella， 系好互相勉励、互相走落去嘅一个。景象啊，
2: 同埋你係最正係咩？首先你無地域界限，冇需要任何樂器，你係任何地方兩個人拖住手喺個廁所度都可以玩，我都覺得好正嘅件事，好浪漫啊！即係例如你幻想下兩個人一齊去旅行，或者喺個飛機度咁樣冇嘢做，都幾正。
1: 任何时雨后任何地方啊，
0: 即系其实你可以喺屋企里边，即系装个卡拉 OK 系统咁样，跟住就可以自己练噶咯。其实
1: 其實都是的。
0: 在我自己角度，除了去跟著老師去學他教的東西之外，其實很多時間都需要自己丟走本書，去純粹地去創作一下我得到這個技能，自己玩那些的時間，因為我建議會 有多些這些 會進步得再快一點。
1: 是啊，我覺得即係要衝開第一步就係
2: 創作一下自己。
1: 知就知道即係基本嗰幾樣嘢啦。咁但係點樣去一齊去行嗰個音樂咧？咁即係呢個都大挑戰咯。
0: 就係一個 advice， 最緊要 enjoy。
2: 嗯，好嘅
0: 金句啊。enjoy 就自然發掘所有好似以為難或者複雜，點解做唔到唔使啊？自然又得咗咯，
2: 好，仲要系好开心咁去得咗，你觉得哇，系一个意外收获。其实我感觉到咧，我呢一题我都唔知点问你啦，因为我喺现场已经感觉到倾倾嗰个活力啦，嗰个已经抛开咗你六字头呢个岁数嘅数字，我感觉到你嘅活力啊，好有年轻。
0: 即系如果佢有 show， 我想睇，你记住话俾我听，你有咩 show？
2: 系啊，我系觉得你好特别咯。即系唔系咁年青，但系咧就有依、這个嗰、那个节、那個、奏感啊，系啊，呢、這个节奏感咧系好有活力啊！
1: 多谢多谢多谢，
2: 哇，犀利啊！我真系觉得
1: 冇啊，咁呢个系本身可能就系即系嗰啲音乐嘅力量啦，
2: 系啊，音乐嘅力量
0: 系啦，啱啱你讲到即系最紧要 enjoy 啊，咁啊呢个系啱啱我哋嘅探讨啊，咁好啦，收音机而家好多。聽眾或者長者啊，好多時候會覺得 B-box 其實是一個後生的玩意嚟嘅，就好似怕自己學唔到啊，好難咁樣。咁你作為過來人啦，又出埋 show 啦，跟住又會即係識到咁多朋友，即係經歷咗咁多 B-box 帶俾你嘅，你最想同聽眾有啲咩説話可以去鼓勵佢哋踏出第一步去？
2: 嘗試一
1: 下一齊嚟，我覺得最緊要就肯嘗試咯。你發覺有興趣嘅時候，你去嘗試先，唔好理你係學得幾多，或者你係有咩得著。咁但係你嘗試第一步踏出咗，譬如有活動嘅你去參加啦，咁俾時間自己去知多啲、學多啲，先至再決定咯。咁
2: 即係了解一下先係咪？
1: 係啦，即係唔好即係話可能十堂八堂覺得都跟唔到喎，咁就放棄咯。咁你可以再俾多啲時間自己投放落去先，了解多啲、接觸多啲、睇多啲、聽多啲。如果你真係中意音樂呢一方面，你會由慢慢去到嘅话咧，咁你自己会越嚟越
2: 沉迷啊！
1: 系啊，会多啲噶，会上瘾噶咯，
2: 会睇到你上瘾个样啦，我已经倾倾
1: 系啊，系因为真系好玩嘅。
2: 好啦，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啦，咁我哋有个小环节二噶，咁既然倾倾咧就带咗你嘅基本音嚟到我哋嘅节目啦，咁不如我哋请黑龟老师用你最擅长嘅音乐结合埋倾倾头先嗰个示范嗰几粒音啦，咁你哋两位嚟一个现场简单嘅跨代 B-box 联奏，为我哋今集完美咁画个句号，好冇
0: ？OK，Let's go， 倾倾。
1: Thank you。
0: 好，咁啊，我哋。摸下个嘴先，系嗱，呢啲好紧要啊！你摸呢啲，咁而家系啊，各位听众听住啊，就系倾倾而家即场演奏啦，咁我就会去融入佢嘅 beatbox 入边嘅。OK，let's go。

0: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1: 唔该晒 ，Becky。
0: 哇，今集好好玩，每集都有啲唔同嘅惊喜，可以有好多 inspiration 啦。好啊，咁我哋今集非常之多谢倾倾为我哋带嚟咁多长者嘅 B-box， 可唔可以再讲一次头先嘅 terms 啊？青佬
1: 系我系青佬倾倾，
0: 系青佬 B-box 啊，倾倾。
2: 多谢你倾倾，
1: 多谢啦，
0: 多谢晒。咁我哋今集咧就去到呢度啦，
2: 下集再见。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33名不获确立免遣返申请的逾期逗留人士，过去3天先后被遣返原居地，他们均是前外籍家庭佣工，部分曾因为干犯刑事罪行被判监，以及致服刑刑满出狱。入境处重申非常关注免遣返申请机制被滥用的问题，注意到不少的申请人是前外籍家庭佣工，处方会继续积极和相关的驻港总领馆合作，加强对新来港外佣的宣传教育，让他们明白不应该滥用免遣返申请机制。入境处又表示会继续研究不同的可行方案，以加快免遣返申请不确立者，并且和相关单位积极协调，优化遣返路线和行动流程，同时积极和申请人主要来源国的政府、航空公司和其他政府部门保持联系，采取一切的合适措施，将有关人士尽快的遣离香港。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在其的主场馆举行，曼城、国际米兰、车路士和祖云达斯4支球队来香港参赛。曼城晚上率先展开公开训练，有不少的球迷穿着球衣手持曼城旗帜入场观看。有15年的曼城球迷表示感觉良好，认为在香港观看赛事气氛很好。有小球迷表示第一眼看到曼城已经很喜欢，今天想看科顿献祭。有球迷专程从上海来香港看公开训练，他说由于主力球场没有到场，所以没有买正赛的门票。4支的欧洲足球劲旅明天还有下个星期三将在香港上演2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明天晚上将会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今晚在启德进行练操练，不少球迷穿上了浅蓝色的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表示，这一场是执教曼城第一场比赛，很开心球队可以在香港献祭，并且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访港的曼城球员包括英格兰中场科顿、意大利冈门当拿、龙马、加纳、易峰、尤马、施曼尤，还有克罗地亚后卫法迪奥以及中场的高华智杰等。至于挪威神锋夏兰特夺得世界杯冠军兼是赛事最佳球员的西班牙队长洛迪，还有法国一锋卓基，就因为世界杯后休假未有随行。香港网球代表黄泽林在墨西哥举行的 ATP 250巡回赛洛斯卡波斯公开赛打入男单的4强，最新排名升到90位，成为历史首位跻身世界排名前100的香港球手。财经，美元对其他货币下卖价：港元7.844，日元160.35，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4，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买是卖出4042美元。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星期天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 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4: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还有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的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9点06分，继续带嚟 CIBS 节目时段嘅节目，为你播出《心灵指南》第五集，欢迎大家收听。
5: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随着年纪增长，身边的环境好像不经不觉之间变紧，仔女大了搬走，朋友慢慢变少，甚至有时候要面对另一半的离去，很多长者的内心都会累积了一些很难讲出口的孤独感。而这种寂寞如果一直屈在心里面没办法处理，严重的话可能会变成抑郁症。来到第五集，今集的主题是情绪急救箱。今日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精神科专科医生傅子健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今日傅医生会和我们一起打开这个情绪急救箱，教我们怎样应对长者的孤独感，以及教大家一些实用的舒缓情绪的方法。欢迎精神科专科医生傅子健。你好啊，傅医生。
9: Priscilla 你好，各位听众好。
8: 其实很多长者平时都会有些不开心或者闷闷不乐，但其实在医学角度来讲，究竟不开心到一个怎样的程度，或者持续多久才算是真正的一种病需要正视呢？
9: 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情绪高低，不开心未必一定是病的，但是当如果发现有一个人他不开心的时间比较长久，去到一个2个星期或以上的时间，每一日都是持续住一个不开心的状况，咁伴随住唔单止唔开心啦，仲有一啲身体嘅改变，例如睡眠啦、飲食啊，以至到譬如佢对于一般佢经常会有兴趣做嘅一啲事情，举个例子，去飲茶啊、见下朋友啊、探下啲孙啊等等，行下山，呢啲咁样嘅兴趣都冇晒，个人觉得攰，集中唔到精神，记性又开始差啦。咁反映得到咧，就呢个系大脑嘅功能开始有啲改变。咁去到咁嘅情况，就唔单止系唔开心咁简单，而系一个病嚟嘅。
8: 系，咁其实如果系去到呢个情况嘅时候咧，咁应该要点样做啊？
9: 最重要嗰样嘢咧，就系要认识乜嘢系情绪病啦。咁其实坊间都好多啲讲法啦、流传啦、资讯啦等等。咁好多时候，好多人都会觉得啊，当有情绪病嘅时候，就系即系等同啊，我有一啲好严重嘅精神病啊，戴有好多有色眼镜啊，唔敢去同其他人讲，唔敢去同其他人去求助。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都系有啲老生常谈嘅讲法，就系、是、病向先中医，有啲咩事都好，其实同身边嘅人去多少少去沟通啊，去将自己心入边嗰啲谂法去同其他人分享嘅话，其实往往有啲事咧未必演变成为情绪病之前解决得到噶啦。
8: 系咁喺日常生活入边，其实有啲老人家咧都唔系好容易察觉自己情绪有问题啦，反而可能成日话自己周身痛、瞓唔到或者胃口差，呢啲其实会唔会都系大脑发出嘅情绪求救信号啊？
9: 其实华人好少会将自己嘅一啲内心嘅一啲感受，又或者一啲软弱咧，去同其他人去宣之于口。咁变咗好多时候就会转化成为一种一啲身体嘅感觉，我哋叫体感化嘅一个过程，就係话将一啲身体嘅情绪呢，以一个身体嘅一啲唔舒服去呈现。咁呢个係一个大脑嘅一个特别嘅一个功能嚟嘅。当我哋唔够胆去讲，将好多嘅情绪负面嘅感觉收收埋埋嘅时候，呢啲就係所谓嘅屈下屈到病啦。咁开始可能会有一啲长期嘅痛症啊，身体嘅唔舒服啊，腰骨痛、头痛、颈痛啊，以至到譬如嗰时有啲肠胃唔舒服啊，食唔落嘢啊，饱饱滞滞啊，作闷啊，耳鸣啊，甚至乎可能唞唔到气啊，心跳快。其实所有呢啲咁样嘅莫名肿痛，我哋发觉好多时候，当有其他嘅医生转介过嚟，都会话我同佢做晒所有嘅身体检查啦，照晒心电图啊，心肝脾肺肾全部都冇事，但偏偏就有好多嘅唔舒服。我哋明白到一样嘢，人活到某一个年纪咧，身体嘅机能系会有一啲嘅下降，有一啲嘅退化，有一啲嘅慢性嘅痛症出现都唔出奇。咁但系当我哋个人处于一种好低落嘅情绪嘅时候，根本冇地方去宣泄，咁往往又唔够胆同其他人讲嘅时候，就会将我哋嘅注意力放咗喺我哋自己周遭身边嘅一啲负面嘅一啲元素入边，咁最方便最接近嘅就系我哋身体嘅一啲唔舒服嘅感觉。咁所以好多时候唔好介意咁讲，有一啲嘅唔开心嘅患者，如果佢哋处于一个孤独嘅环境，佢哋会将一啲身体嘅唔舒服放到好大，跟住你越去留意嗰样嘢嘅话咧，嗰样嘢就越系出现，越系变得明显啊。咁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咁样嘅恶性循环咯。
8: 明白，原来情绪嘅问题唔单止系会影响心理啊，仲可能会影响埋啲身体嘅状况。咁医学上咧，其实有冇啲关键嘅指标可以帮长者去自我评估，可能发现情绪已经到咗一个临界点，其实要即刻揾医生帮手啊？
9: 咁当然啦，情绪最明显嗰、那个展现就系我哋自己嘅，譬如脾气啦，我哋开心唔开心，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知，但系亦都有好多人好似头先咁样讲啦，会有。

0: 嗰個傾向就係我去否定自己嘅一啲情緒，強顏歡笑啊，連自己都呃埋啊。咁去到咁樣嘅時候，我哋仲有啲乜嘢嘅指標去相信呢？包括一啲最基本嘅我哋身體嘅一啲機能啦，我哋嘅飲食啦，我哋嘅腸胃啦。有啲時候我哋明明即係都肚餓嘅，但係都食唔落嘢。對住一啲我哋平時好喜歡食嘅嘢，都好似冇乜胃口啊，等等。咁又或者我哋夜晚成日都醒啊，發好多夢啊，半夜又要起身好多次啊。又或者最重要嘅一樣嘢啦，就係朝頭早好早會醒。咁其實我哋發覺難入睡都已經係情緒嘅一個問題咯，好多時候。咁甚至乎我哋更加嚴重嘅就係早醒。比我哋正常起身早兩個鐘頭以上咧，呢啲係一啲好明顯，我哋生理上面出現咗問題，我哋腦入邊嘅一啲分泌改變咗。咁另外就係個人突然之間開始變得好似冇曬動力，明明即係嗰日都可能冇乜嘢做過啊，冇乜出過街啊，但係好似其實去廚房斟杯水都好似冇力啊，攤喺度啊，乜都唔想做啊，甚至乎開始對自己嘅將來對自己嘅健康都冇咗嗰種去照顧嘅動力啊！意思即係話，可能即係譬如一啲可能呢啲老友記啦，佢哋可能要食一啲血壓藥啊、膽固醇藥啊等等，呢啲最基本要照顧好自己嘅，但係都好似唔想做，我唔想食，唔想再睇醫生，甚至乎有啲人會話：我瞓覺嘅時候，我希望瞓著咗就唔再醒。當有一啲咁嘅負面嘅信號嘅時候，咁其實呢啲就係我哋要真係要主動去尋求幫助嘅時候啦。
1: 咁有冇話呢啲情況持續幾耐？其實可能一個星期啊、幾日啊，就已經可能要去揾醫生幫手啊。
0: 其實一般嚟講，我哋話持續嘅低落情緒，每一日都係低落情緒。兩個星期或以上，咁其實已經係一個所謂嘅情緒病嘅一個先兆嚟㗎喇。咁所以要好留意自己。當然啦，我哋即係人生總有高低起跌，總會有遇到有唔如意嘅時候。但係有啲時候我哋都會咁講啊，當我哋喺一個好低落嘅情緒嘅時候，我哋都係要生存，都係要生活，都係仲有自己好多嘅，譬如責任啦，有啲長者可能要湊孫啊，有可能要湊翻學啊等等，佢哋自己嘅責任，如果去到某一個階段都發覺做唔到，咁呢啲就真係一啲比較重要嘅一啲身邊嘅人，可能要睇一睇啦，係唔係真係有一啲事佢唔肯講，佢喺度死撐緊呢？
1: 明白晒，原来呢啲警号真係唔可以忽视呀。咁而家呢，香港其实都好多长者係独居啦，或者仔女唔喺身边，可能移民咗。咁呢啲孤独感长远嚟讲，对长者嘅情绪健康有冇影响呀？
0: 其实曾经有研究讲过孤独呢样嘢嘅。咁曾经讲过话，原来孤独呢，长期嘅孤独比起每日食几支烟嗰个对于身体个影响更加大。咁呢个系一个比喻咯。咁意思即系话，长期嘅孤独有机会影响我哋嘅情绪，甚至乎令到我哋嘅一啲大脑入面嘅皮质醇个分泌开始上升。咁啊，呢啲咁样嘅身体嘅皮质醇嘅上升呢，会令到我哋个人可能情绪会波动啦，甚至乎我哋嘅一啲身体嘅机能啊，譬如我哋嘅血糖啊，我哋自体嘅免疫力啊，都会一路一路下降。咁取而代之嘅就係一啲好簡單嘅，譬如簡單嘅傷風感冒啊，都會比較容易入侵啊，甚至乎有病啊都好難好，以至到一啲比較嚴重嘅一啲身體嘅疾病，例如啲心臟病啊，甚至乎癌症出現嘅比率都會偏高。咁所以即係我哋講話孤獨絕對不能夠去忽視呢樣嘢。
1: 明白，听完傅医生的分析，相信大家对长者情绪受困的征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先休息一阵，听首歌，阵间回来心灵指南，我们会继续请教傅医生一些实用的情绪调节和放松技巧，转头见。

0: 傅医生啊，有时长者可能会因为一啲小事情绪好激动、好肉紧，或者好伤心，系咁喊，停唔到落嚟。除咗我哋成日讲嘅深呼吸之外，医生仲有冇啲即时嘅急救小方法，可以帮啲老人家喺几分钟之内冷静落嚟呢？
1: 其实当我哋处于一种非常之强嘅情绪之下咧，我嘅脑入边有一个地方叫松果体，佢负责控制我哋嘅情绪，嗰部分系非常之活跃。咁但系有一啲嘅练习，唔单止系我哋喺好即系好情绪化嘅时候可以用啦。如果我哋平时可以练习一下嘅话，将我哋嘅大脑可以随时转换模式嘅话咧，咁会帮我哋控制到自己情绪。又或者家人了解呢个原理嘅话咧，亦都可以帮到长者去平静佢哋嘅情绪。咁当然咧，唔同嘅情况之下，好难一概而论啦。咁但系一啲最基本嘅方式，有一个讲法我哋叫做情绪着陆5 4 3 2 1，咁系一个比较多人去讲用，甚至乎有一啲科学上面嘅研究讲嘅所谓嘅即系情绪降落5 4 3 2 1咧，就系话我哋用我哋嘅五官去将我哋嘅大脑嘅功能咧转化咗，由呢个松果体集中喺情绪嗰度。轉化去處理我哋嘅一啲感官上面，所謂嘅5 4 3 2 1就係我哋好簡單嘅啫。我哋揀五樣嘢同個長者講，我哋一去望下，你見唔見到嗰度有杯水啊？見唔見到窗外邊可能有棵樹啊？對面街有架車，我哋揀五樣嘢叫佢去望，呢個係五啦。四就係我哋試下留意身邊會唔會聽到四種唔同嘅聲音，譬如風扇聲啊、電視機嘅聲啊。我依家同你对话嘅声音啊，又或者啲冷气嘅啲背景声，我试下揀四样嘢，要去集中精神。去到第三啦，就係我哋试下揾三样嘢，俾佢去有一个触感。譬如摸下 sofa 嘅質感，摸下个杯嗰个温度，摸下啲食物嗰个软硬，尝试去俾佢有一个咁样嘅感觉，去分散佢嘅注意力。二去到就係氣味啦，留意一下身邊嘅氣味啊！你聞唔聞到我哋之間間房入邊嗰陣味啊？又或者有啲長者中意袋住一支藥油，我哋即管攞出嚟聞一聞。到最後一啦，就係我哋嘅味覺，可以嘅話俾少少嘅零食食物佢感受一下。如果乜嘢都冇嘅話，試下去感受一下嘴巴入邊呢一刻嘅感覺，嘴巴入邊嘅。酸与甜啊，佢会唔会有一阵味啊？咁嗰、那个其实嗰个目的就系我将我哋嘅松果体最活跃嘅部分转化成为我哋去处理身边感官嘅一个大脑嘅一个区域，咁就会令到我哋咧好快去将个情绪可以降落到落嚟。咁但系有好多时候，当佢去到火遮眼嘅时候先要用咧就迟啦。咁所以平时都可能有一啲咁样嘅情绪改变嘅一啲练习，令到唔需要其他人去提。自己都可以用得到，咁當然咧，又會有啲人會問啦：，哇，我唔得、啊，見到佢嗰時可能同啲老人家未必有咁多嘅啲咁深入嘅一啲心理上面嘅一啲溝通，佢就呢刻佢發緊脾氣，咁其實有陣時都好簡單嘅，佢喺度發緊火嘅時候，喂，聽下，可能又係咪有人嚟緊啊？又或者，喂，你個電話響、啊，咁會唔會一啲咁樣嘅方法會令到嗰刻即時？轉化咗佢去有個搜索模式，喂，望下先，我唔放低咗個情緒嗰件事，我去感受一下身邊嘅一啲感官，咁其實亦都可以幫得到某一啲嘅情況之下，令到一個人可以平靜落嚟嘅。
0: 大家要注意要好好練習呢個方法。不過如果長者成日留喺屋企，氣氛好抑壓，老人家咧曬下太陽或者簡單散下步，對情緒穩定有冇幫助啊？
1: 絕對有幫助。我哋當如果一個人長期有啲長者咯，可能佢哋嘅行動唔係太過方便，少出街嘅話，佢哋就少咗太陽。太陽少咗嘅話，有啲好多時候都會令到我身體製造維他命 D 呢個能力會下降。其實維他命 D 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啦，就會令到我哋身體某個基因咧打開咗，令到我哋可以製造一啲腦入邊嘅血清素。咁所以如果我哋长期都唔接触阳光嘅话咧，咁可能就会令到我哋嘅大脑嘅一啲分泌亦都会有啲失衡。咁当然啦，我哋唔系话每样嘢都系靠晒太阳啊、阳光啊、维他命 D 咁简单，饮食亦都要均衡嘅。咁最重要嗰个元素就系其中就系我哋要增加我哋嘅活动量咯。譬如可以嘅话，尽量去出下街，有社交，见下人。 就算行動不便嘅話，都希望可以借助一啲工具，譬如拐杖啊，甚至扶輪椅啊，我哋點都去唞下氣，去下公園啊，望下大自然啊，一定對我哋嘅身心都會有幫助。
0: 俗语都有讲啦，食得好、瞓得好、病痛都少啲。咁如果想情绪稳定，喺日常生活、饮食上边或者作息上边咧，有冇一啲最简单、最容易嘅建议可以俾各位老友记啊？
1: 其实老生常谈啦，都系一定系均衡嘅饮食。所谓均衡饮食，有啲人就会听到啊，食咗譬如香蕉啊，饮咗牛奶啊，会多色氨酸，个脑就会多啲血清素。咁但系其实个大脑嘅功能并唔系话你俾多啲原料佢就会做多啲，而系需要一个均衡嘅营养。意思即系话我哋样样都要食，无论系蛋白质。又或者是不同的维生素，不同的肉类啊、鱼啊、鱼制品啊等等蔬菜，全部我们都是均衡地去进食的话，那我们大脑才有所有的元素去制造色氨酸，色氨酸变成血清素，令到我们的情绪可以平衡得到的。那另外就是我们讲的譬如身体的一些我们所谓的生物钟。好多长者都会觉得，哎，我夜晚瞓得唔好啦，不如我日头又眠下啦，摊下啦，喺梳化度挨下啦，闭目养神啦。咁其实好唔好嘅咧？其实我哋个大脑瞓觉往往就系一种生理上面嘅习惯。意思即系话，我哋每日如果我哋都可以同一个时间入睡，同一时间起身，慢慢久而久之，我哋嗰个生理时钟就会稳定落嚟。咁但系如果我哋譬如日头又无端去恰下，又或者我哋拉晒啲窗帘，将间屋变成即系好黑咁样样咧，我哋冇咗嗰个生理上面嘅信号，唔知道日头同夜晚嘅分别。咁另外一个所谓嘅日头同夜晚分别就系日头我哋好多嘅活动啊，我哋出下街，令到我哋有个感觉就系，原来我日间我哋要活动嘅，去到夜晚个人静落嚟，消耗咗嘅体力又变翻比较即系昏暗嘅环境，咁我哋生物钟稳定嘅话，咁我哋嘅睡眠先至会好咯。
0: 明白，原来只要日常生活做少少改变，可能效果已经好唔同。咁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除咗饮食作息之外，长者仲可以建立啲咩兴趣或者习惯，可以帮助自己内心锻炼。可能当面对突如其来唔如意嘅事，都可能容易啲撑得过。
1: 其实最重要嗰样嘢，有一啲系唔系即时嘅，而系我哋长期咁样样喺个人生。当中我哋不断咁样去譬如建立我哋嘅社交网络，我哋要明白呢个世界可能随时都会有一啲飞来横祸啊，有啲不如意嘅事会随时会发生。咁但係我哋每一日都系要过好自己，活在当下，记住自己喺人生过咗咁多年，其实当中总有高低起跌，但係亦都会有好多值得去回忆嘅一啲片段，亦都有好多嘅过去嘅一啲成就啊，或者一啲做过嘅一啲事情值得自己去怀念去回忆。咁当然啦，如果可以多唔同嘅范数啊，唔同嘅兴趣，唔同嘅嗜好，譬如整下嘢食啊，甚至乎可能真係有一啲嘅运动可以做得到啊，甚至乎可能去譬如听下曲啊，睇下一啲自己喜欢嘅一啲节目，尽量让我哋嘅生活多元化，起码譬如是但有一份。

0: 我哋做唔到嘅话，都可以有其他嘅替补。我哋成日都讲，我哋嘅生活，我哋嘅情绪就好似一张台。如果呢张台得一只脚嘅话，呢只脚冧咗，我哋张台就企唔稳。我哋建立唔同嘅一啲生命嘅一啲支柱，唔同嘅一啲元素。有啲人可能系宗教，有啲人可能系譬如养只宠物啦。咁越多呢啲所谓嘅一啲支柱，即使其中有一帆可能唔如意，或者佢企唔稳，都有其他嘅支撑，咁先至会令到我哋嘅生活可以稳阵咁样过落去。
1: 傅医生都教咗我哋几个唔同嘅方法，咁长者都可以有一个参考。原来日常生活中只要加一啲小变化，晒下太阳，调理好作息，就可以帮自己内心建立一件避弹衣。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先休息一阵，听一首歌。翻嚟之后，我哋会继续同傅医生倾下，万一长者自己或者屋企人已经搞唔掂，我哋应该点样寻求专业协助？转头见。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478点，升264点，上升0.41%。标普五百指数报7475点，升38点，上升0.5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42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小强，你站在梯子顶上工作很危险。
4: 不怕，刷油漆很简单，几下子就完成了。使用工作台太麻烦了吧？
3: 你这样万一摔下来，后果很严重的，你妻子儿女怎么办？
4: 哎呦，谢谢陈哥您的提点，保命才是最要紧的，高处工作我还是使用工作台吧。
3: 如享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9: 欢迎回来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在节目的上半部分，精神科专科医生傅子健医生和我们分享了长者孤独和抑郁的身体和心理的变化，亦都教了我们一些自我放松的方法。不过单靠个人的努力或者日常调节有时未必够，当长者情绪出现负荷那时，专业的医疗团队介入就非常

0: 常关键。跟住落嚟呢个部分，我哋会继续同傅医生探讨一下，当情绪问题去到咩程度就要揾帮手，长者嘅屋企人又可以点样去配合？傅医生啊，其实有好多时候屋企人想带长者去睇医生咧，老人家都会好抗拒，觉得我行得就得又冇事冇干，做咩叫我睇精神科啊？咁面对呢啲误解咧，作为家人咧，应该点样开口去劝喻佢哋会比较好？
1: 其实真系嘅，好多人一提到精神科咧，就会联想好多一啲好极端嘅一啲情况。咁但係有啲時候我哋都會同一啲長者啦，又或者係屋企人講，我哋帶一個人去睇骨科，有啲可能係只不過係扭親，有啲人可能生骨癌要鋸咗隻腳，意思就係話同一科入面有唔同嘅程度嘅。咁好多人睇精神科並唔係精神病，而係只不過唔係好夠精神啫。咁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去令到佢哋唔好帶住一個標籤，令到佢唔好有種恐懼咯，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同長者講，會話有啲時候當一個人出現咗一啲生理嘅改變，譬如你可能瞓得唔好啊，胃口唔好啊，其實可能唔係啲咩嚴重嘅精神病，只不過係大腦嘅一啲信號亂咗嘅啫。咁啊，帶你去睇一個譬如對呢方面有多少少經驗嘅一個人或者係醫生，佢可能會幫得到你啦。希望佢可以認同得到，我唔係情緒有問題，我唔係有精神病，而係我真係純粹可能因為針對住我自己身體嘅一啲唔舒服而作為一個開端，希望可以接觸得到呢一樣嘢咯。咁但係最後啦，有啲時候甚至乎我哋用愛呢樣嘢去希望長者佢會接受。有啲時候，如果你照顧好自己，將自己嘅情況搞翻好，你個人開心啲嘅話，可能對於身邊嘅人都會少啲壓力。對於身邊嘅人都可能係一件好事，你當為咗佢哋，為咗啲仔女，為咗孫，你去見一見一個專業人士啦，而唔當係為咗你自己啦。有啲時候啲長者咧，佢哋如果有呢份咁樣嘅責任啊、使命感啊，佢哋都可能會相對容易啲接受嘅。
0: 嗯，咁呢啲講法，我咁相信老人家真係都會比較容易接受。咁另外啦，好多人都會驚睇精神科，其實要長年食藥啦。咁其實醫生除咗開藥之外咧，仲會透過啲咩方法幫長者走出呢個情緒嘅困擾啊？
1: 其實好多人有情緒問題咧，當然咧頭先講到啦，話可能係同大腦嘅一啲分泌出現混亂有關。咁但係我哋亦都咁講，點解會出現呢啲咁嘅混亂呢？當然有好多唔同嘅因素，譬如一個人個基因嘅狀況啦，甚或乎佢嘅性格，佢點去睇佢身邊嘅發生嘅事，佢嘅價值觀，佢點去處理問題嘅一啲方式，都影響住佢會唔會令到一啲所謂啲生理嘅改變出現。咁有啲時候，我哋作為精神科醫生，我哋會嘗試去理解一下佢日常生活。佢嘅一啲處理問題嘅時候，佢哋嘅態度啊，佢哋嘅方向啊，會唔會有啲思想嘅盲點，又或者有啲唔好嘅所謂嘅慣性，譬如慣性地去委屈自己啊，慣性去將啲事情災難化，又或者慣性地將一啲睇法非黑即白，冇乜中間位，呢啲咁樣嘅諗法，如果改變得到嘅話，往往會令到一個人嗰個接受程度啊，對於事情嘅一啲包容性啊，以至到個人開唔開心都會有一個直接嘅影響。咁當然咧，除咗呢啲咁樣嘅所謂心理上面嘅一啲支援之外，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要令長者有一個信心，佢覺得佢自己可以掌控得到自己嘅生活、自己嘅健康、自己嘅情緒，咁變咗佢哋先至會有嗰個力量、有嗰個信心，再去好行落去佢自己嘅生命入邊。
0: 嗯，听完医生解释，我谂大家都可以放心好多啦，即系仲有好多方法都可以帮到啲长者嘅。咁如果当屋企人陪长者去睇医生嗰阵咧，最应该同医生反映啲咩资讯，先可以帮到医生作出最准确嘅判断啊？
1: 长者喺屋企一定有一定嘅地位嘅，咁所以好多时候佢哋未必会同身边嘅人讲，或者同医生讲佢嘅一啲唔好啊，一啲软弱啊，一啲病痛啊。咁屋企人个角色非常之重要嘅。咁第一就系有时候作为患者同医生之间嘅一个沟通桥梁，譬如有时候唔方便讲嘅话，我哋可能用一啲间接嘅方式去联络啦。又或者可能啊，長者喺門口等一等先，咁啊，我同醫生傾兩句一啲其他嘅題外話，咁希望可以有一個機會可以讓我哋可以有個溝通啦。咁通常我哋最想知道嘅就係長者一啲生活上面嘅好基本嘅細節啦，佢食嘢有冇胃口啊，佢對於鍾意做嘅嘢有冇興趣啊，佢嘅

0: 傳統嘅一啲思想，有一種敬畏，唔夠膽去講，哦，食完之後又唔妥嘅，唔得嘅，唔舒服，一係咧就係死頂，一係就偷偷點唔食。咁有時屋企人如果可以做一個中間嘅角色，關心一下，去了解一下呢一方面嘅問題嘅話，亦都會幫到醫生去理解。
1: 咁長者自己本人有冇啲咩都需要可能留意一下咁樣？
0: 其實最重要就係每一次我哋咁講啦，情緒嘅一啲治療啦，尤其是我哋講到藥物啦，都係一啲比較慢嘅一啲藥物。啲藥物好大部分其實都好安全，冇咩好大嘅問題。咁當然同醫生有個溝通，知道有啲咩潛在嘅可能性，有啲乜嘢嘅副作用啊等等，呢啲都係要長者自己要去掌握嘅。咁但係最重要嗰樣嘢就係千祈唔好心急。譬如我哋頭痛，食一粒頭痛藥，期望可能半個鐘頭、一個鐘頭之後，我哋就好翻啦。咁但係如果情緒嘅話，並唔係咁樣樣嘅。好多時候，我哋食一粒情緒藥，唔會即時感覺得到有啲咩嘅改變。一個情緒病嘅治療，往往係我哋以星期甚至乎以月去計。咁亦都唔好有一個心理壓力，覺得我一旦開始咗食某一種藥，接受咗某一種嘅治療，我就唔停得。最重要嗰樣嘢，其實我哋係一個過程嚟嘅啫。希望長者喺接受一個治療嘅時候，個感覺佢自己越嚟越好啦，慢慢慢慢對於自己嘅情緒有個了解，有個掌控，識得喺啲唔妥、唔開心嘅時候，會同醫生會有溝通，同屋企人會有個交流，識得去管理自己嘅問題。其實慢慢慢慢，久而久之，佢掌握咗呢啲嘅所謂嘅經驗，點去應對自己嘅一啲改變嘅時候，到最後其實所有嘅治療同埋藥物都唔再重要，最重要係靠佢哋自己去照顧好自己咯。
1: 唔該曬傅醫生，無論長者或者照顧者都要好好留意長者嘅情緒或者身體嘅變化。我哋休息一陣，陣間翻嚟心靈指南，我哋會繼續請教傅醫生，轉頭見。

0: 听完呢首歌，希望各位老友记都可以放低心理负担。正如头先所讲，喺适当时候记住要揾专业人士帮手，绝对唔需要觉得惊或者尴尬。不过傅医生，其实除咗传统嘅诊所同埋医院嘅求医渠道之外，社区嘅支援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防线啦。我知道你一直好热心咁将呢个精神健康带入社区，今日好难得请到你嚟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而家社区入面有冇啲实用嘅资源咧，可以帮到老友记噶？
1: 其实香港嚟讲咧，喺各区都有一啲我哋叫长者地区中心 DECC。同埋長者鄰舍中心 NEC， 咁呢啲咧都有入面一啲專業嘅社工咧，會提供一啲唔同嘅服務啊、情緒支援啊咁樣嘅。咁所以好多長者可能即係如果自己唔識得去揾嘅話，可能請教身邊嘅一啲晚輩啊、後生啊，又或者有啲朋友交流一下大家嘅一啲資訊。有啲地區中心亦都有一啲我所謂嘅非政府組織啦，有啲慈善嘅中心、長者中心都可以去成為一啲我哋所謂嘅。資訊一啲集散地，咁其實長者同唔同嘅朋友可以多少少嘅互相交流，其實一啲生活上面嘅一啲 tips 啊，又或者係一啲社區嘅一啲資源啊，生活嘅一啲便捷啊，如果大家可以有一個地方聚埋一齊，因為我哋明白咧，時長者未必係真係好識得用一啲科技啊、社交平台啊去接收一啲資訊嘅。咁如果佢哋有一個地方可以有個聚腳嘅地方，大家去交換大家嘅一啲諗法、一啲生活嘅一啲技巧嘅話，一定會幫到佢哋嘅。
0: 咁好多时候情绪其实突然间嚟到都系一啲可能三更半夜嘅时候啦，咁呢啲时候其实有冇啲咩即时嘅方法啊，热线都可以帮到佢哋搵到人倾下偈呢？
1: 有嘅，咁我哋成日都听到啦，有条热线叫做圣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啦，咁佢哋系提供24小时嘅情绪热线嘅，咁另外亦都有一个我哋叫生命热线，咁同埋医院管理局健康专线都系24小时随时有人听嘅。
0: 咁各位长者记住记得呢啲方法啦，就可以揾到人帮手。咁我知道傅医生你所属嘅香港精神健康动力基金会啦，一直都喺呢方面做咗好多工作，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基金会平时透过啲咩渠道可以帮到呢班孤独或者系受情绪困扰嘅长者啊？如果想听众想接触你哋，又可以点样做呢？
1: 我哋个基金会成立咗几年啦，咁啊过去我哋都聚焦喺唔同嘅范畴入边。做過嘅一啲活動啦，譬如一啲電影會嘅分享啦，我哋會請一啲可能老友記啊，又或者係有病人嘅組織啊，去作一啲電影嘅一啲分享。我哋亦都會喺電影過後有一啲嘅解說啊，針對於情緒病啊、精神嘅狀況啊，去有一啲同大家分享一啲生活嘅技巧啊，或者係一啲知識啊、認識啊等等。咁我哋過去亦都舉辦咗好多年嘅。我哋叫做健康嘅讲座啦，同埋一啲音乐会，我哋亦都请咗有一啲知名嘅一啲歌星啦，咁去除咗唱歌之外，亦都系将佢哋喺唔同嘅工作啊、生活入面遇到嘅一啲困难，去同大家藉住一个音乐会嘅过程入面去分享佢哋自己嘅一啲经历。仲有就系我哋亦都会走进一啲社区噶，我哋譬如最近亦都去咗大埔嘅社区会堂啦，对一啲居民啦，尤其是系某一啲嘅长者啦，我哋亦都系透过一个音乐分享嘅形式，一个半讲座半音乐一个咁样嘅方式啦，去将一啲比较难去讲去解释嘅一啲概念，用一个歌啊，用一啲形象化嘅方式，令到佢比较容易啲去接收，容易啲去比较去理解。咁呢啲都系我哋过往会做嘅一啲工作。咁嚟紧当然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方向咯。咁但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不妨去我哋嘅网址啦，又或者我哋唔同嘅社交媒体都会揾得到我哋香港精神健康动力基金会。
0: 明白，咁其实社交都好重要啦，透过呢啲活动都可以令到长

0: 长者识多啲朋友仔咁样，咁其实唔单止长者辛苦啦，可能照顾情绪唔稳定嘅长者压力都好大。有冇啲一服务咧，可以为呢一班照顾者提供一啲喘息嘅空间或者情绪支援，可以帮到佢哋都可以插下电咁样咯。
1: 其实有好多嘅，我哋明白一样嘢，即系我哋成日都举呢个经常见嘅例子，我哋如果就搭个飞机都会讲，啲个氧气罩落嚟，大人戴咗先。跟住先幫小朋友帶，意思即係話，作為照顧者，如果照顧唔好自己嘅話咧，你點去照顧人呢？咁所以好多時候都係好似頭先我咁樣講，大家其實如果作為照顧者，如果揾到一啲同行嘅朋友啦，出面有好多一啲所謂嘅照顧者嘅一啲互助嘅組織，當中有好多嘅資源，有好多嘅分享嘅機會，讓大家可以將一啲又係嗰啲啦，生活嘅 tips 啊，點樣去照顧長者，甚或乎我哋而家香港亦都有好多暫托服務啊。記住啦，有時候如果長年累月咁去做一個照顧者，其實呢一份工咧係冇休息嘅，點都要諗下點樣可以喺中間有啲喘息嘅機會，亦都唔好介意好好去利用呢啲所謂嘅啲暫托嘅服務，將一啲被照顧者咧，我哋去暫時交託俾其他人。哪怕是一些暫托服務又好，又或者是親戚朋友大家互相去幫助，等自己有些時候可能去插下電啊，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有自己的社交，甚至乎去一個短的旅行都好，這些都是作為一個照顧者你自己的責任，這個不是一個權利那麼簡單，而是你要照顧好自己的一個工作，不照顧好自己很難照顧其他人。
0: 嗯，冇错啊，照顾者自己都要先照顾好自己。咁随住香港人口老化越嚟越严重，傅医生喺你嘅专业角度嚟睇啦，你期望未来可以点样建立一个更完善嘅精神健康防护网，去帮到每一位有需要嘅长者呢？
1: 其实长者越嚟越多啦，因为人口老化呢个系即系冇办法去改变嘅一个现实。咁亦都有好多屋邨啊，有好多长者聚居嘅，我哋都明白。如果未來的社會我們可以再行多一步，我們所謂的醫社互助、醫社合一，就是說如果我們的滲透可以更加多，譬如一些地區上面的一些社會工作者可以跟長者有更加多的一些機會、一些資源、時間、人手比較充足，可以做多少少的一些聯繫，那當長者一有一些小的問題，我們已經可以及早可以發現，及早可以接觸得到醫療的話，不需要又要排期啊，等好耐啊，經一輪的轉介啊等等，咁其實會幫到好多長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候都會話，我有傷風感冒，我就去睇醫生咯。咁但係偏偏有情緒問題咧，好多時候啲人就啱相反嘅，唔想俾人知，唔想去面對。如果將來未來我哋嘅社會去到一個地步，唔再對於呢樣嘢帶成一種歧視，咁所有人都可以一有少少問題，哇冇嘢啊，我只不過我情緒有問題，即係我去睇醫生。病向淺中醫一定是很容易去醫的，咁如果有些時候只是有一些剛才講過的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小的調適，根本就不需要去到話很嚴重的一些治療啊、食藥啊，已經解決得到問題，很多的一些所謂的情緒啊、精神的問題都根本不會出現。
0: 今日真係好多謝精神科專科醫生傅子健醫生嚟到我哋嘅心靈指南，同我哋講解咗咁多實用又專業嘅資訊，希望今日嘅內容可以幫到聽緊節目嘅長者或者照顧者。傅醫生喺節目結束之前，有冇一兩句簡單嘅鼓勵說話想送俾我哋嘅聽眾？
1: 各位聽眾，如果你係一位長者嘅話，辛苦咗大半世啦。以往的一些点点滴滴呢，身边的人一定会知道的，千祈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负担，要明白自己对这个社会对身边的人带来的贡献，记得要好好去欣赏自己。
0: 再次多谢傅医生。长者在面对孤独和情绪起伏的时候，你记住自己不是一个人，所以亦都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心灵。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于今天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访皇岗口岸，与局方、运输署及路政署同事视察口岸的交通情况，确保新口岸全面投入服务后，通关通行的体验都顺通无阻。陈美宝检视口岸大楼公共交通交汇处的服务安排，口岸将设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及的士等本地公交以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等供旅客使用。他指示运输署仔细检视，确保各项安排包括交通指示牌等细节上都要以用家需要出发，在人潮高峰时更需要有妥善安排疏通人车流，确保运作顺畅。竞委会公布将定期班轮公司船舶共用协议的集体豁免命令续期五年，该命令续期后将继续沿用2017年所订立的条款，有效期至2031年8月8，并将四年后展开第三次检讨。船舶共用协议是航运公司之间就一些营运安排而订立的协议，涵盖交换船舶相位及协调船期等。竞委会在评估这类班轮协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后，于2017年8月首次发出命令，在2022年将该命令续期四年。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将于明天及下周三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场热身赛，意甲的国际米兰明晚将与英超的曼城交锋。国际米兰主教练杰和在记者会表示，虽然球队访港阵容并不完整，但无论这次赛果如何，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赛事。中海外集团以69亿200万元投得红磡比利街浙江街的发展项目。市建局公布，经公开招标后，决定与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伟国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发展该项目。市建局早前邀请发展商就项目提交合作发展标书，在本月27号结标时，共接获7份标书，发展合约签订后，市建局会以不记名的方式适时公布6份落选标书的投标金额。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50点，跌60点，下跌0.12%。标普500指数报7431点，跌7点，下跌0.0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5，人民

0: 币 6.754，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雨时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天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10:06，继续今晚 CIBS 节目为你播出《听见非遗》第5集，欢迎大家收听。
5: 听见非遗，湾区回响，同我哋一齐用声音见证非遗嘅生生不息。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听见非遗》，我是主持人 Mona。 大家听不听得出这些是什么声音呢？开估了，其实呢它是剪纸的声音来的。可能呢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剪纸为什么会有金属碰撞的声音呢？那你们就有所不知了。佛山剪纸多数呢都不是用剪刀去完成一个作品的，它多数呢都是会用刀刻纸啦，或者呢用猪刀凿铜箔去做的。这个呢就是佛山剪纸最独特的地方。回顾翻佛山剪纸的历史呢，作为岭南的民间艺术的瑰宝啊，佛山剪纸源于宋代，盛于明清，至今已经有800多年历史噶啦。而佢呢亦都系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我哋好荣幸请到佛山剪纸嘅传承人邓燕平老师嚟同我哋做呢一个嘉宾。邓老师呢其实呢研究咗剪纸呢已经接近30年㗎啦。喺创作创新嘅路上面呢一直都坚持同埋探索。更加是首创了佛山功夫剪纸，被授予了中国咏春剪纸第一人的称号。那我们现在就请邓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佛山剪纸。欢迎邓老师。邓老师你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剪纸广东剪纸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邓燕平。好开心能够参与听见非遗这个电台的节目。
5: 邓老师啊，我们开头都讲了啦，佛山剪纸它不是用铰剪去剪的，它多数都是会用刀刻啦这样。那其实呢为什么它会这么特别的呢？为什么不用铰剪呢？
6: 其实以前呢曾经都是用铰剪去剪的。 后来我哋啲师傅咧发现剪刀咧只可以剪一张或者两张，咁啊剪刀啊嚟刻咧，咁佢就可以做咗好多张啦。咁啊，而且咧一模一样喎，咁样嘅大大咧就提高咗生产嘅呢个效率，大规模咁样去提供俾市民购买。同埋咧，因为当时我哋嘅佛山剪纸咧系远销外地嘅。珠江三角洲啊、岭南呢一派啊、呢一带嘅地方咧，好多都系嚟到我哋佛山去购买呢啲剪纸嘅，所以黑纸嘅技法咧，亦都系成为咗佛山主流制作嘅一个方式嚟嘅。仲有一样咧，就系因为刀刻啊，佢会比剪纸可以处理到更加多、更加细致嘅部位喎。有啲地方咧，我哋用剪刀系剪唔到嘅。而黑刀咧就可以更加轻松咁去完成佢嘅复杂图案啊，佢嘅表达嘅元素啊，令到成个作品咧更加精致。所以咧，佢同北方剪纸系有好大嘅区别嘅。比如我哋嘅佛山嘅剪纸咧，佢系甚少用对称嘅，佢个画面咧都系带有我哋嘅创作者嘅一个寓意啦、励志啦。吉祥噶啦，祈福噶啦，等等好多民间需要嘅一啲题材，咁所以咧佢唔用对称，唔用对称嘅话咧，佢就可以用黑刀以产量式嘅咁样去制作，以供应呢个市场嘅需求。呢、这个亦都系我哋佛山黑刀剪纸，就是、刻出嚟我哋佛山人讲嘅叫做站纸，站公仔纸站纸。以前在我们佛山地区是很流行的，同时呢也都是会在其他地方都会流传开来的一种剪纸艺术，是令到社会很热爱的一个技艺来的。
5: 邓老师，除了刀刻之外，据我所知佛山剪纸还有一个技法呢，就是铜作。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佛山铜作剪纸的历史和渊源啊？
6: 铜作是我哋佛山剪纸一个特别另类嘅一个技艺嚟嘅，佢系一个历史悠久嘅，贯穿住成个佛山民间艺术重要嘅技艺。因为佢嗰个故事性啊、寓意啊，同埋咧好连贯性嘅，都发展后期出现咗一种装饰现代艺术嘅，所以佢呢个技艺咧喺世界上边都系少有嘅，系我哋独一无二嘅。佢咧系一种高品质、高追求嘅象征。佢嘅色彩咧就系、是、金色，即系发金嘅，用铜做嘅，金碧辉煌。如果佢嘅外包装咧系有呢一个铜作制作嘅话咧，就证明咧呢一个就系、是、哇，即系靓嘢嚟嘅，就系、是、民间嘅人传承，就系一种身份嘅象征。所以它亦都是一个奢侈品，在民间的时候一个奢侈品的一个象征来的。即是我呢就为什么又了解这么多这些东西呢？因为我身边还有一些当年做金花的后人在这里，所以会对铜作的研究比较深入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铜作呢是从来都不失传的。只不过呢是因为社会不需要了，是吧？咁啊，市場唔需要啦，出現咗一種斷層啊！咁啊，呢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對同族嘅了解，亦都希望咧，將來我哋嘅同族能夠更加好似以前咁樣繁榮起身，能夠好似以前咁樣去流通於市面咯。
5: 嗱，经历过老师刚刚咧对佛山剪纸历史嘅介绍，同埋纠正翻部分人对佛山铜作剪纸嘅一啲误区啊，咁相信咧听众朋友对佛山剪纸咧都了解咗唔少啦。咁佛山剪纸作为岭南嘅一门重要嘅民间艺术，通常咧系会用啲咩民族嘅场景入边咧就会用呢一啲剪纸嘅咧？
7: 通常咧佛山剪纸咧又会用到咧边啲岭南文化嘅元素咧？
6: 民间艺术剪纸咧，佢通常系用于祭忌啦、喜庆啦，即系比如结婚啊、升职啊、加薪啊，佢哋都会出现到剪纸嘅。颜色咧，多数都系以红色啊，我哋佛山剪纸仲有染色嘅，技法比较多。佛山嘅文化元素咧有好多，功夫、醒狮、粤剧、爬龙舟等等。

0: 好多我哋嘅元素，都可以成为我哋展示嘅一个题材。咁大佛山嘅可以做，去到我哋嘅大湾区、香港都可以根据地方特色、地方嘅形象标识去做一个更加完美嘅展映艺术作品。
1: 我哋就好期待邓老师嘅作品啦，可以喺香港展出俾大家欣赏。咁同埋咧，可以亲身咧尝试展纸咧呢一项民间嘅艺术啊。咁邓老师讲咗咁多佛山展纸嘅历史渊源同埋文化内涵啦，不如嗱，我哋而家听首歌翻嚟先。咁之后咧，我哋再继续同邓老师倾偈，听听佢对于展纸结缘嘅故事啊。

0: 但老师啊，其实你几时开始接触佛山剪纸噶？
1: 其实我系好细个就接触佛山剪纸噶啦，后期自己提升学习，进入到工作，我一直都冇离开过佛山剪纸呢一个嘅缘分嘅。我从一个幼儿园嘅美术老师发展到依家成为一个剪纸艺术家，咁样嘅话咧，走个路程咧就系好开心嘅。当时意识到咧，幼儿园嘅教育咧就缺乏咗传统教育嘅一种重要性，所以我喺2003年辞职出嚟之后，就去研究儿童剪纸艺术教学法，自学去探索创作同埋教学嘅。我嘅第一张作品咧就系新一代，咁当时系攞到咗全国嘅优秀奖嘅。咁作品嘅表达咧就系一群细路仔。爱科学、爱运动嘅一个场面，咁当时呢个作品系都几对我有鼓舞嘅。另外一个作品咧就系盼望，盼望咧表达嘅系一个母亲抱住一个细路，期盼住自己嘅家人能够团聚。咁呢个作品咧喺参加第二届工艺美术作品展嘅时候咧攞到咗铜奖，而且咧呢个作品咧当时仲参加咗一个港澳台嘅一个作品展览嘅。
0: 第一件成功攞奖嘅作品咧，带俾人嘅成就感真系好独特，亦都好深刻。嗰种满足感咧，真系好难忘。咁亦都可以咧，成为一路向前同埋一路坚持嘅动力啦。邓老师，我好好奇就想问下你啦，你自己创作嘅作品里面咧，历时最长、花最多时间去完成嘅一件又系边一样咧？咁当中有冇一啲咧好特别嘅过程或者难忘嘅细节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用得最长一个时间嘅创作咧，就系2019年嘅时候开始创作嘅一幅作品，历时系用咗5年先完成嘅。到最后1年先正去实施全过程的完工。咁呢个作品的创作咧，系来源于听到一个我嚟中国功夫6.5棍啊个师傅喺香港叫做邓奕师傅，佢系受香港授予佢叫做棍王的一个人物。听到佢的故事，令到我有感受，去将佢的拳谱，通过他的人生的历程去做成一张佛山的剪纸。这个作品的历史就是5年了，落足我很多心血了。
0: 刚刚老师你就跟我们说，这几天都还打开这幅画来看，还想改它部分的颜色。其实这件作品本身已经花尽心思，用了这么多时间去做，将咏春的功夫和剪纸的艺术已经是完美地融合了。无论刀法、构图、神韵，我自己就见过真迹，就真的很显功夫的。但对于一些即系一早已经成咗型、成熟咗嘅作品咧，我知道老师咧你都冇停止啊，反而咧愿意咧再落啲心机落去，继续打磨佢嘅细节，优化佢嘅色彩。呢一份对艺术嘅执着咧，系真系好值得我哋学习嘅。嗱，邓老师对于作品嘅精益求精嘅精神咧，真系好令人哋感动啦！即系我哋作为后辈就好敬佩。咁但系呢一份工匠嘅精神咧，正正咧就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扬嘅核心。老师，你不畏名利，不怕繁琐，对着自己的作品始终保持着一份执着的敬畏，一心想见作品更加完美，令到咏春的棍法的刚劲是和纸的精巧可以契合到。其实因为有这份精益求精的坚持，才可以将广东的剪纸和非遗的技艺传承得更好，将功夫剪纸的独特魅力我们就已经发挥到很多人看到欣赏到你的作品。其实呢，而家就好似唔系净系做好一件作品咁样啊，就好似咧，其实老师你都系帮我哋嘅后辈啦、传人啦，就树立咗一个好好嘅榜样，令到咧，即系我哋大家都明白，哇！传统嘅剪纸其实咧可以有好多新嘅生命力啊，即系等于点解我哋以前见到一啲好普通嘅花纹啦，而家咧我哋就会可能哇，直情成个咏春图都可以将佢放落去。嗱，邓老师咁多年啦，其实咧，一路以嚟你都有咁多创新嘅作品，咁我哋即係都好想问一下，当年啱啱学后生嗰阵时相比，其实呢你而家创作嘅心境有啲咩分别呢？另外你而家创作嘅方向呢，比起以前又有冇啲咩唔同，或者会唔会要可能迎合市场嘅需要？
1: 其實區別真係非常之大嘅。我以前後生咧整剪紙咧，完全可以係單憑個人嘅熱愛啊，隨心所欲咁樣去做，可以不加思索，中意點做都得，點構圖點落筆，用咩刀有幾粗線，點中意點玩。但係依家咧就唔同咗啦。踏入咗創作之後咧，尤其係2015年以後，我嘅創作方面咧就完全係一種變咗嘅。第一，要將自己的作品更加靠近於佛山剪紙佢嘅風格，將我哋佛山嘅本土風格同埋本土嘅人文風景去做出嚟，令到大家對佛山剪紙嘅一種了解。同埋咧，作為一個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咧，我覺得我自己就唔係淨係中意剪紙創作咁簡單，而係肩負住一種傳承推廣嘅責任。所以我依家嘅創作咧，都會好刻意偏向於圍繞佛山本土文化、廣府民族、嶺南風情，以至大亞灣特色文化去創作。呢啲即係咁珍貴嘅本土文化內涵咧，融入到每一個作品裏邊咧，我覺得我係有義務去保護、守護、傳承同推廣嘅。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多年嚟嘅創作特色咧，亦都唔會改變，更加係會緊扣於自己心裏邊嘅一種能量、一種核心，希望能夠不斷咁透過剪紙藝術去歌頌我哋嘅美好嘅社會，展示祖國嘅風采，將積極向上、正向陽光融入思想，融入到每一個作品。这个是我由始至终都不会忘记那个创作的初心。其实做传统文化这个传承呢，真的不可以局限于自己的本行的，一定要接触得更加多的各行各业各类的传统文化。我从小就生活在岭南这个传统文化的氛围里面的。我前面讲过，我一直都是很喜欢本土文化，而且是会潜移默化有意识地去解读我们的功夫、粤剧、醒狮他们的地道的岭南文化。其实呢，这几样传统的技艺呢，从来都是互通的，从来都没有分家的。我个人觉得呢，功夫美学是一个很传统技艺的一个底蕴。粤剧的武生他的身段，醒狮上妆他的走位，全部都講究作用法、協調同氣韻，蕴藏住咧共同嘅一個傳統美學嘅韻味。即係話慢慢咁接觸落嚟嘅文化咧，先至令到我體會到各種傳統技藝相輔相成、密不可分嘅一種關係。亦即係因為我長期不斷咁樣接觸學習佢個多元化嘅嶺南文化，慢慢积累咗一啲属于自己嘅一个文化嘅体悟，先尝试将呢一种叫功夫嘅美学融入到剪纸嘅创作当中。咁好多人都会话：，哎呀，呢件作品落足功夫，落足心机。其实大家讲嘅呢一个功夫，佢就唔系武术嘅招式，而是传统的文化讲究的这种做事的章法。它还有愿意沉心静气日复一日地去打造作品的一种匠人精神。对我而言呢，手里边的刻刀一把剪刀，它只是简单的一个工具。我希望自己凭自己的一个热爱和责任，慢慢地沉淀，慢慢进步，透过这种执着，而到令到每一件的剪纸艺术作品多一些本土文化底蕴，更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岭南剪纸文化。
0: 邓老师多年来坚持深耕本土文化，揣摩岭南的美学，再一刀一作地内心打磨，做好每一幅的作品。听完邓老师的经历，真是令到我们收获不少。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一起听一首歌。休息过后，我们再继续深入拆解佛山剪纸的独特的核心技艺，发掘传统工艺的精妙之处。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57点，跌51点，下跌0.1%。标普五百指数报7427点，跌10点，下跌0.1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038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听见飞围，湾区回响，同我哋一齐用声音见证飞围嘅生生不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听见飞围》，我是主持人 Mona。 今集呢，指尖生花，剪纸的技艺对话呢，我们请到佛山剪纸飞围传承人邓燕平老师。我们上半部分呢，就跟邓老师呢谈了很多精彩的内容，不单止了解到佛山剪纸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内涵，亦都听到呢邓老师和剪纸结缘的宝贵的故事。由年少随心创作，到现在肩负非遗传承的使命，将本土的文化正能量融入作品，还见证到老师对作品的永不妥协、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相信大家都很好奇了，一幅完美的佛山剪纸作品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制作出来的呢？邓老师想请教一下你了，佛山剪纸最核心、最基础的基本功是什么？还有完整的标准创作工序又有多少个步骤呢？
6: 其实佛山剪纸的创作里面呢，最核心的基本功呢还是设计，即是我们要懂画画、起稿。你懂得了剪纸的原理之后呢，你再有一個好的設計圖出來，然後再有一個精湛的黑工，才可以將這個作品呢完完整整地展示出來的。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

0: 最主要的一個基礎。我一直覺得咧，工藝咧係一個輔助作品呈現嘅手法，永遠都係腦袋先行，構圖先行啊，先有好嘅創意，有好嘅畫面，先值得用精湛嘅工藝去打磨呈現。所以起稿設計咧係整個創作嘅靈魂根基嚟嘅。用同作剪接嚟講啊，佢既有標準嘅工序，第一步即係話起稿。細緻的畫稿能夠令到作品成為一個好的基礎。第二步就是同作，他作的時候呢有正作和反作、哦、反作的真正功能呢是起到一個平衡的作用，因為金屬當它打起身來的時候它會變形的，它會有張力的，那你一正一反才可以拉平它，確保這個畫面的平整和完整。作完之后呢还要在上面上色，因为你上色的时候它有点嘛，色呢是有流动的，所以这件事就很考你画的时候的手势和经验了。上色呢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步骤。那最后一步呢就是装裱了。你无论它纸质作品或者是铜作作品呢，装裱的核心都是要隔绝空气。盡量咧避免作品受潮啊！比如我銅作就唔能夠氧化啦，氧化佢就會起銅鏽啦。紙製嘅作品咧就要避免太強烈嘅光去照啦，免得佢會褪色咯嚇。咁、樣所以咧保管得好咧就會能夠令到作品會壽命會長啲咯，我哋嘅欣賞嘅時間就會長啲咯。
1: 我仲知道咧，制作铜作剪纸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细节咧系需要留意噶。咁首先咧，制作全程咧系要佩戴口罩啦，尽量就唔好讲嘢啦。咁咧，同埋要保持双手嘅干爽啦，避免口水啊或者汗水啊滴到落去一个艺术品上面啦。咁又或者咧系沾染咗一啲咧铜箔上面啊。咁嗱，口水同埋汗水咧，好容易令到铜箔咧受损同埋变质嘅，咁影响咗作品嘅寿命啦，同埋制作纸质咧作品。嘅时候咧，手上系唔可以有胶水噶。咁咧，如果唔系咧，就会令到咧纸质变色噶啦。嗱，总括而言咧，制作嘅过程要好细心，做好细节嘅防护。作品完成咗之后咧，仲要配搭专业嘅保护工具同埋咧规范嘅装裱。咁咧，双重保障之下咧，先至可以咧延长剪纸咧呢一个保存嘅时间噶。
2: 嗱，老师，你啱啱讲到咧设计图啊，咁其实咧设计构图嘅剪纸创作嘅灵魂嘅根基咧，其实咧就系、是。一开始这个作品完全未开始的时候，可能在脑里面已经有这个概念啦。我想问一下老师，其实在这个构图的设计方面，你自己本身可以分享给大家的一些独特的专业的技巧又是什么呢？
0: 无论它是北派即是岭南的各个地方的剪纸，肯定都没有离开过就是百剪不断万剪不乱这个原则。我自己创作出来的得出嚟嘅經驗咧，就係佢同我哋嘅國畫梳質跑馬、密不透風，其實係有一定嘅原理。點解咧？因為咧，任何一張作品都要有透氣口，任何一個地方都要有壓底嘅位置。所以咧，喺你創作一個剪紙藝術嘅時候，必須要諗到就係你嘅作品要俾人哋感覺好舒服，睇得舒服，唔會話死死嘅塞到滿曬嘅。咁呢個就係、是。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得出来的一个这样的经验咯。
2: 无论是艺术的作品甚至是生活的处事，适度的留白呢才可以呢藏住更大的气韵和格局的。听首歌我们再回来跟老师聊天。

0: 嗱，听过老师拆解佛山剪纸嘅传统工序，我哋咧就深深感受到咧呢一项非遗工艺嘅传统底蕴。不过传统工艺想要长久传承，就唔可以停留喺过去啦。我哋咧就好想请教一下老师，我哋喺佛山剪纸嗰度，透过乜嘢方式，点样巧妙咁样融入我哋现代嘅生活？
1: 其实佛山剪纸咧，从来都唔系单纯嘅一个摆展艺术嘅，反而更加非常之贴地嘅。完全可以深度咁样融入到我哋嘅现代生活，应用场景非常之大嘅。大家有冇留意一下？会发现市面上有好多嘅艺术灯饰、装饰摆件嘅纹样啊，本源佢就系来自于剪纸嘅图案。咁啊，与此同时咧，无论系现代嘅家饰，即系家具嘅墙上嘅装饰啊，建筑砖雕、浮雕嘅设计。还有各风的服装、服饰的刺绣，日常家私木雕的图腾线条，他们的灵感、他们的纹样都是主在于佛，即是我们的剪纸，剪纸的一个构图来的。所以剪纸元素铺盖了众多的民间工艺的领域，无处不在。只是大家呈现的再看不一样咯，因为剪纸图案百变，适应性比较高，我自己呢就觉得尝试跨界的一种创新呢都挺好玩的。比如我自己去做了一个图说剪纸，用剪纸通过图艺去做出一个图艺作品出来，那么令到自己就是有一种新的一种创意咯。证实了剪纸是可以做到陶艺的，所以去研究陶变剪纸呢是所谓跨界艺术，那就比较成功。这件事呢就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后生人可以更加试一下，不是说一定要 去追踪一种模式咯。我觉得任何一个艺术都是应该要大胆去尝试去重新的。
0: 是啊，老师，其实呢之前呢你同我倾偈嘅时候呢都分享过呢啲细致嘅镂空位啦，受力呢係好脆弱嘅。喺稍微控制唔好个温度同埋火候呢都会直接断裂啦、报废啦，所以每一件呢即係将个图变成剪纸嘅作品呢其实都係好难得嘅。嗱，老师提到啦，古老嘅剪纸艺术咧，其实咧都系与时俱进。咁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咧，就随处可见。咁讲到艺术同埋创新嘅延续，最核心咧都唔离开，即系离唔开传承两个字啦。点样先至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年青人去关注或者继续守护呢一门非遗嘅工艺咧？
1: 嗱，讲到咧，点样吸引年轻人号召更多嘅人关注同埋传承非遗？其实呢非遗传承呢它不可以单靠传承人一己之力的。好像我们现在专注创作啊、学习和技艺的研究的人呢，如果还要去兼顾招生啊、节目的策划啊、市场推

0: 講啊，各方面嘅工作咧，其實係唔實際嘅。每個崗位都有自己嘅職能分工，各司其職，先至可以做到一件好事。想要吸引更加多嘅年輕人能夠進行一個繼承，最核心嘅就係要培養興趣，營造合適嘅環境，同埋我哋要主動嘅創造條件，等年輕嘅人咧有機會去接觸啦、認識啦民間藝術，令到佢哋可以靜心落嚟，淨化自己去做一個民間藝術。接觸傳統民間藝術咧，首先唔係講你要去賺幾多錢，亦或有幾多收益，而係年輕人咧要透過親手去製造一個藝術品，能夠提升自己嘅審美素養啊、陶冶心情啊，呢啲係一個無形嘅收穫咯，佢會更加珍貴。而且自己學識咗嘢以後咧，仲可以教俾以後嘅後代啊、分享啊，咁啊起碼咧佢好過成日一日拎手機啊。咁啊，扭轉一啲大眾嘅生活習慣，培養傳統文化愛好者唔係容易嘅，係需要有人去牽頭嘅統籌去組織，所以呢個又係我哋必須要重視嘅一個環節。比如好似協會策劃一個訪談節目啦，就係一個非常優秀嘅一個傳播窗口，能夠讓非遺走入大家嘅視野。我都好期待噶，未来大湾区可以举办更加多嘅非遗文化嘅展览啊，开设更加多嘅体验工作坊，令到普罗大众都可以接近，系近距离咁啊接触到上手体验传统技艺，沉浸式咁去感受我哋佛山展子同岭南非遗嘅独特魅力，让更多嘅年轻人愿意注足了解，主动传承本土传统文化。我平时上课嘅时候，我都会鼓励啲学生啊，唔好你样样嘢都唔好似老师嘅，因为老师只系一个局限嘅，老师只系带领你点样入课堂，点样进入，提升仲系要靠自己。你学老师一模一样咧，就冇前途嘅。你一定系要比老师仲要做得好，你先至系有前途嘅。吓。要学习自主学习、思考同埋创作，呢、这个就系我教学之中嘅一个理念同埋要求。
1: 好多谢邓老师咧宝贵嘅分享。咁你讲咧分工协作啦，鼓励年轻人多学多探索啦，搭建多元化嘅传播平台啦。咁其实咧正正咧而家当下咧推动非遗咧落地传承嘅关键啊。其实咧睇翻当代嘅社会咧，有好多人咧就容易心浮气躁啦，追求速成啦。嗱，邓老师，其实你咁多年里面咧展子嘅创作同埋非遗传承嘅路上面咧，有冇经历过一啲即系譬如可能心急啊、急躁啊，又或者直情系创作失手嘅阶段咧，即系因为我哋即系都要经过好多，即系可能唔同嘅失败先至会成功咁样。咁又或者凭住点样嘅初心，同埋执着系啦，咁咧先至可以抵挡住呢啲浮躁，默默咁样坚守落去。你又分享多啲经验俾我哋嘅年青人啦。
0: 讲到呢个咧，我啊真系有好深嘅体会啦。有阵时我画完咗画之后咧，心里边咧就好想偷下懒，求其收尾啦。一心想快就见到哇，作品快啲出嚟嘅效果啊，控制唔咗自己咧就快啲咁啊，急躁嘅心态，哩哩啦啦就又黑又剪喎，落晒力去做啊嘛吓。咁啊，点知到最后全部翻工重组。为咗赶出作品呢个效果咧，我曾经系不顾一切咁样日夜赶工嘅。咩事都可以放低，就是专心去做创作，经常会做到三更半夜，通宵都试过吓。咁而家谂翻起身嚟咧，觉得自己真系都几戆居啦啊！但系咧呢、这个亦都系一种经历咯，一个提醒咯。我喺对我啲徒弟啊或者学生嘅时候，我都会讲，即系唔好咁急。作品出嚟之後，個稿出嚟之後咧，要多啲睇，睇多幾日，或者係揾多幾個局外人睇都冇問題嘅，俾意見哦。咁啊，做剪紙做非遺，即係唔好話太過心急咯。不單止係做剪紙嘅，其實做人咧都係唔好太過急功近利啊，太想快啊，其實都係唔係好嘅。咁啊，一定要細心咁樣去做。當然啦，多年嘅堅持。

0: 嚟咧，我都係有情緒低落嘅時候嘅，有質疑啊，即係人哋會打擊到我嘅時候咧，其實我好多時候我都會問自己：你放棄嗎？點解要放棄？咁你為咩事要選擇嘅咧？係嘛？咁你又為名啊，為利啊，就為你自己嘅熱愛咧？咁你堅持咗落嚟啦，你進入呢個圈子啦，你做咗呢個行業啦，咁你嘅最終嘅收穫嘅係咩咧？你想要得到咩嘅收穫咧？所以咧，都係對自己有一個堅定嘅信念，但係我一直都有好認同我哋葉問宗師嘅佢嘅曾經講嘅一句，就係不離不棄，必有回響。做人做事咧，我哋做藝術都係慾望咧，就唔好太高咯，要懂得一個知足。人哋隨便一點甜，對於我嚟講咧，就係一個好好嘅收穫咯。從嚟都唔會去貪圖虛榮。可能執著於每一個階段咯，做好每一個作品，盡好自己嘅一份責任，唔需要外界對我歌功頌德，只願靜心耕耘，默默咁傳承咧，係我始終相信。踏实的坚持，心怀的正能量，就是非遗传承最宝贵的初心。
1: 正是这一份不离不弃的初心和匠人的精神，才可以令到传统的工艺代代延续。焕发新生，其实现在我们身边都有接触到非遗展纸的好机会。推介两个值得大家打卡的展览先。首先，非遗流光艺俗千年这个非遗主题的展览现在在广州就展出。展览就在广东省那边，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看看。当中包含了我哋精美嘅佛山展纸啦，咁咧展会咧一直咧都会持续到咧八月底嘅，大家可以咧到场感受一下岭南嘅非遗独特风采啊吓。除此之外啦，妙展生花南海博物馆咧有一个展纸嘅精品展啊，都会唔定期咁样推出咧一啲精品嘅展出嘅。各位听众咧可以多多留意后续嘅展出时间同埋地点啦，把握机会咧行入展厅欣赏展纸。最紧要是亲身支持本土的非遗传承。正所谓千刻不落万剪不断，大湾区的文化传承就好像不断开的剪纸作品一样紧密联系。非遗亦都从来不是单靠传承人孤军作战的嘛，是需要我们一起接力去守护的。希望各位听众多些关注和支持佛山剪纸，为岭南文化的传承出一分力，让岭南非遗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最后多谢邓燕平老师的分享，今天多谢邓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0: 好开心啊，多谢 Mona， 多谢中国传统文化协会，都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听见非遗这个节目，继续关注大湾区非遗传统文化。下次我们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拜拜。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香港快运公布8月1号起即明天开始调整燃油附加费，由香港出发往内地的航段单程加价33元至198元。至于香港出发前往非内地的航段单程加98元至339元，而由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及内地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也上调。日本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不变，南韩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则有所下调。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于今天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访皇岗口岸，与局方、运输署及路政署同事视察口岸的交通情况，确保新口岸全面投入服务后，通关通行的体验都畅通无阻。陈美宝检视口岸大楼公共交通交汇处的服务安排，口岸将设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及的士等本地公交，以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等供旅客使用。他指示运输署仔细检视，确保各项安排，包括交通指示牌等细节上，都要以用家需要出发，在人潮高峰时，更需要有妥善安排疏通人流车流，确保运作顺畅。食环署明天起实施优化后的公众骨灰龛位全新每月编配安排，取代现有的周年编配。发言人表示，优化编配下每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涵盖屯门增水灵灰安置所、粉岭和合石第六期灵灰安置所、台湾歌连陈角新下灵灰安置所以及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发言人强调，如某一灵灰安置所的申请数目超过龛位配额，食环署会自动为申请者编配增水灵灰安置所的龛位，确保每名申请者都能在抽签中或编配一个龛位，申请人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分配。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83点，升73点，上升0.14%；标普500指数报7445点，升7点，上升0.0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046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天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2: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3: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同埋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0: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0: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2: 大湾区创业梦。
4: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5: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0: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6: 月夜也月逍遥，
0: 罗曼影。

0: 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248点，升37点，上升0.07%。标普五百指数报7427点，跌11点，下跌0.1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4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香港快运公布，八月一号起即今天开始调整燃油附加费，由香港出发前往内地的航段单程加价33元至198元，至于香港出发前往非内地的航段单程

0: 加98元至339元。而由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及内地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也上调。日本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不变，南韩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则有所下调。竞委会公布将定期颁轮公司船舶共用协议的集体豁免命令。续期5年。该命令续期后将继续沿用2017年所订立的条例，有效期至2031年8月8号。并将于4年后展开第三次检讨。船舶共用协议是航运公司之间就一些营运安排而订立的协议，涵盖交换船舶箱位及协调船期等。竞委会在评估这类班轮协议所带来的经济效率后，在2017年8月首次发出命令，在2022年将该命令续期4年。食环署今天起实施优化后的公众骨灰龛位全新每月编排安排，取代现有的周年编配。发言人表示，优化编配下每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涵盖屯门曾嘴灵灰安置所、粉岭和合石第六期灵灰安置所、台湾歌年城角新下灵灰安置所以及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发言人强调，如某一灵灰安置所的申请数目超出龛位配额，食环署会自动为申请者编配曾嘴灵灰安置所的所有安置所的龛位，确保每名申请者都能在抽签中或偏配一个龛位，申请人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分配。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86点，升178点，上升0.34%。标普500指数报7455点，升17点，上升0.2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45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昨天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约50毫米雨量，而南丫岛、青衣及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天继续为华南沿岸及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昨天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天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30分。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0: 听

0: 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3: 现在的老师有多厉害呢？听听2026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
4: 我觉得是更贴近他们的年纪，同埋用语简单一点。
5: 因为 AI 的年代，就是我觉得要鼓励各个同工互相去分享，那大家的学生的经历就会多了选择。
3: 精彩内容请留意星期六上午10点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事件。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436点，升228点，上升0.44%。标普500指数报7469点，升32点，上升0.4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2。

0: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3，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048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昨天实施，消防条例内的相关修订也于同天生效。消防处表示，人员在救援时依法依规尊重临终病人的意愿，在现场见到并确认命令属有效且适用，便会停止施行心肺复苏术。若无法立即确认或对其有效性与适用性存疑，将以救人第一为首要原则继续施救。不论病人有否或签发命令，救援人员仍会到场评估病人状况，提供适切护理，即将病人送往医院急症室。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 7.1 级地震增至35人死亡。县政府确认，在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找到的一人死亡。随着黄金救人72小时届满，

0: 当局正加紧掌握灾情，截至昨早，熊本县仍有约8万户停水，各地临时安置点收，临时安置点收容超过9000人。日本的传媒报道，九州地区是半导体设备商的制造重镇，多间企业正加恢复生产，但九州的半导体原料运输枢纽八代港因为地震受损，目前陷入停摆。国土交通厅交通省前天表示，受地震影响，八代港物流功能全面停止，港区出现土壤液化、地面下陷及龟裂等，目前无法预估何时完成修复。食环署今天起实施优化后的公众骨灰龛位全新每月编配安排，取代现有的周年编配。发言人表示，优化编配下，每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涵盖屯门增水灵灰安置所、粉岭和合石第六期灵灰安置所、台湾歌年城角新下灵灰安置所以及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发言人强调，如某一灵灰安置所的申请数目超过龛位配额，食环署会自动为申请者编配增水灵灰安置所的龛位，确保每名申请者都能在抽签中或编配一个龛位，申请人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分配。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51点，升244点，上升0.47%；标普500指数报7476点，升38点，上升0.5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045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昨天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约50毫米雨量，而南丫岛、青衣及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天持续在华南沿岸及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昨天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天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30分。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工人在工地干活，有时会掉以轻心，以为是轻巧的工作就不需要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像是在天台、阳台或楼梯等，即使工序简单，一不小心就可能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好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如轻生。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524点，升313点，上升0.6%。标普500指数报7486点，升49点，上升0.6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5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30分。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你仲记唔记得以前喺阴天嘅日子，我哋好中意坐喺窗边，一齐望住灰色嘅天，坐讲唔完嘅话题。喺等到落雨嘅时候，呢个世界就好似只系得我哋两个咁。可唔可以翻嚟我哋两个世界度？

实你知唔知道受伤嘅感觉究竟系点噶？冇咗你喺我身边，今天就只系一片灰色。究竟我几时先可以好翻？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60000人一日内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渡轮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表示，已经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将加强法国和意大利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任何非法移民越境。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非地休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之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非法移民形势依然复杂，德国将继续

0: 施灵活的边境检查，巩固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时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德国自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已经多次延期。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实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商船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有关海域。较早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络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数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道琼斯指数报52500点，升2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1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6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09美元，卖出4053.9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除咗2蚊2折，长者嘅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噶。
7: 关于银龄朋友嘅心灵指南，
8: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7: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9: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的未来由你开始。
10: 台话你知。
11: 哇，你啱啱 po 上社交媒体嗰张相，点解显示埋个定位噶？咁咪全世界都知道你喺边度咯？
12: 吓，有咩？咁佢个预设系有噶嘛？再讲啦，边度有咁多人得闲睇我啊？
11: 好多社交媒体网站预设所有人都可以睇到你嘅个人档案，连坏人都睇到噶。所以你最好手动将账户改为私密，或者系只限朋友，限制翻发布内容嘅公开程度。
12: 哦，原来系咁噶，我不嬲咧都冇留意呢样嘢添。咁定位呢？
11: 上传生活照之前，最好都系熄咗社交媒体嘅 GPS 自动定位标签，咁先可以避免暴露你当下嘅坐标，咪唔怕俾不法分子追踪到咯。
12: 哦，明白晒。讲开又讲啊，你觉得我仲应该执执边一啲设定会好啲呢？
11: 你仲可以限制公开搜寻引擎同陌生人存取你嘅个人资讯。仲有啊，一定要为唔同平台设置独特而且复杂嘅密码，再启用埋多重认证，咁就更加安全啦。
12: 收到，我而家即刻就去更改私隐设定先。
1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3: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0: 二台话你知。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8月1日，没错，是八月第一日了。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09。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要特别提提你，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凌晨2:30。同你讲声 Happy Friday， 终于到了星期五的深夜，星期六的凌晨了。一整个礼拜繁忙的工作、琐碎的事情、堆积如山的事务，是不是令到你已经觉得很筋疲力尽呢？昨晚呢，我们就为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 K 房，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一。你有没有觉得意犹未尽呢？所以今晚我们继续狂欢，
0: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热唱 K 歌之夜。知道你一定是未够喉的啦，昨晚虽然已经唱了4个钟头，但是我知道大家心目中还有很多心水， K 歌你的飲歌都还未播出来，所以今晚就有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二了，正式来到高潮了。今晚大气电波依然是你专属的无限量私人包厢唱 K 放题啊，4个钟的放题。咁平常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各大环节咧亦都会融入 K 歌元素。马上就会同你开始周末 K 歌小派对啦，跟住仲会有睡前的 K 歌绵绵情话，仲会有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当然仲会有上。

开嘅四点钟 K 经典 K 歌时段啦，亦都有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去到晨早仲会有晨早 K 歌超一超啊！准备好未啊？咁每个钟头咧都系欢迎你继续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毕业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派你或者系爆你啊！每个时段我都会睇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派同埋爆嘅你，定出嗰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嘅，准备好啦嗬！开始我哋今晚嘅热唱 K 歌之夜啦！

0: 5, 4, 3, 2, 1.
1: 正常的操作 K 个时段一开始咧，梗系揾啲天王巨星打响头阵

假如今晚有人阻止你，话唔俾你唱 K 同派你，你可以大大同佢讲声，唔关你事啊。

记忆所及咧，呢一首应该都系 Kelly 当年啱啱出道嘅时候第一首快歌。有咁多首快歌入面当中咧，呢一首亦都系我最喜欢嘅一首，因为真系好好用嘅。一人喺我面前左头左势，就会同佢讲唔关你事，你好好记住，记住嘅仲要有呢一头饿狼，嘴巴似极甜。假使伸手去玩玩他，碰上变成烟。

朴有哥哥嘅晒歌饿狼传说。唔系搞到你除咗唱仲好想跳埋一份啊。讲到跳，记唔记得跳舞机啊？有玩跳舞机的朋友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应该即刻想跳了。

女子组合 Smile DK。这首 Butterfly

哇！一年几首，瞬间带你翻到去美好嘅九十年代。有呢一首《Wanna Be》嚟自 Spice Girls。除咗有好辣嘅 Spice Girls， 接住落嚟仲有热力四射。嘅呢一位 Electric Girl， 由张立基带俾你。

哇，唔知系咪真系热力四射啊！啱啱见到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已经延长到去今日嘅凌晨3:30，大家留意。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陪住你。
1: 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咁头先喺头半个钟头咧，我哋就开咗一场超级劲爆嘅周末 K 歌小派对。咁而家我哋将呢一个 K 房嗰个灯光换翻一啲暖色嘅色调，因为接住落嚟有 K 歌绵绵情话。其实平时有啲说话咧，我哋讲出口可能会觉得好怕丑，尤其是一啲深情嘅说话，少咗啲音乐嘅衬托咧，硬系觉得少咗啲仪式感。咁我哋就会靠唱呢啲 K 歌嚟表达我哋嘅情感。比如话系开始对一个人倾心嗰阵时。

冇错，第一小时喺呢一个环节已经要请阿哥哥张国荣出场，睇下大家会唔会疯狂爆你俾佢嘅今生今世。

0: 好事成双，我哋请多一位靓仔出场。Leon 黎明，爱情影画戏。
1: 明明是爱你，最喜欢你，情人你似最美那出影画戏，为何没法向你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

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未拿出，要话气。

明明是爱你，最喜欢你，最想同你睇出影画戏，一路睇影画戏，一路食薯片，咁就最好啦。

数数手指，好耐冇同你唱 People Bryson 加上 Roberta Flack 嘅呢一首 Celebrate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唔知可以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呢？接住落嚟仲有曹永廉。

有听开我节目嘅 VVIP 应该会记得呢一首《胡桃情感》啦，喺我某一个时期都系我嘅饮歌之一嚟嘅。都幾講到我嘅心聲。

讲得好准嘅系寂寂寞寞内心糊糊涂涂情感，系啊，好多嘅野心都系觉得好寂寞嘅。讲得唔准嘅咧就系、是，其实我系好快就知道我系咪中意一个人，尤其是系当我遇见你嘅时候。

同你唱埋郑伊健嘅《感激我遇见》。咁啊，睇咗 Facebook 你哋呢一个小时派嘅你，呢个钟嘅热唱 K 歌三首，包括有张国荣嘅《今生今世》，黎明嘅《爱情影画戏》，仲有黄海芹嘅《倾心》。

至于爆李王呢，是属于郭富城的狂野之城。马上同你听一节三点钟的新闻先，阵间翻嚟同你继续唱 K， 有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而唱 K 歌之夜，仲夏偏宜，阵间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邓炳强提醒市民，如果收到可疑短信，需要保持冷静，不要点击有关连结或者输入个人资料。有怀疑可致电反诈骗协调中心热线防骗二18222。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优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60,000人一日内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道琼斯指数报52,505点，升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5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9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69美元，卖出4,049.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3: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0: 庆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热唱 K 歌之夜。3:07啊！第二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继续有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二。这个钟头就同你一起打开岑亮的

秘密 K 歌宝库。不知道你是不是一直都不睡觉支持今晚的 K 歌之夜呢，还是刚刚起身还是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

咁上个小时咧，我就出动咗哥哥啦、郭富城啦、黎明啦、张学友，好多朋友可能都喺度疑惑紧，仲有三个钟头嘅 K 歌之夜，岑亮到底仲有咩 fulfit 咧？最少我仲有谈下。

唔知你系咪喺度发紧呢一个反反复复恍惚的梦咧？唔好发梦住啊！准备要迎接今晚嘅第二首合唱歌，《相爱很难》。

一开始又有校长，又有妹姐，仲有歌神，都满意啊，系咪？咁接住落嚟，可唔可以俾亮亮唱一首我嘅饮歌？一首我儿时偶像嘅歌。蔡济文 ，Say Yes。

亦都要特别提提你啦，啱啱见到有嚟自天文台嘅更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朝头早5:30啦，大家留意。

经典剧集《101次求婚》的主题曲的广东话版。当其时这套剧集在香港播的时候，我真的晚晚都追看的。不知道你又是不是有一起看这套剧集呢？

卫兰呢首大歌咧，最紧要就系每一段最尾嗰一句咧，要唱出嗰一种好唔甘心啊！嗰个感觉就系唯有约定和大哥喝醉咁样。好啦，今晚就唱呢一句咧，决定咗啦，冇噶啦，唔系又收投诉信噶啦。

我见到有 VVIP 留言话咧，今晚系咪仲有好多银行码未出噶？梗系啦，啱啱就同你唱咗周慧敏嘅《红叶落索的时候》，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啊。虽然我知道咧，比较多朋友应该系想听刘美君嘅版本，不过我自己咧就中意叶丽仪嘅 version。

0: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同你回顾一下啱啱上半个小时同你唱咗边几首 K 歌先，包括有谭咏麟嘅半梦半醒，梅艳芳加上张学友嘅相爱很难，蔡济文嘅 Say Yes， 卫兰嘅大哥，周慧敏嘅红叶落索的时候，仲有啱啱同你唱咗嘅叶丽仪版本嘅爱是无涯。即系惊你系咪唔知啱啱先扭开收音机咧，错过咗头先嗰啲银行码。如果错过嘅话都唔紧要，随时咧都可以上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或者透过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咧就重温嘅。

凌晨3:34，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啊，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而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啊，岑亮真系为你带来雨水。之前我做节目咧报天气，都话系落雨嘅。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你都要提提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清晨的5:30。继续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我哋向难度挑战一下。除了是一首国语歌之外，亦都不容易唱的。余情庆的《想念你》。

0: 都的确是要擘大少少的喉咙才可以唱到的作品。既然你都擘大了个喉咙，唱完这一首呢，如果有位的话，还可以做他那个招牌动作。
1: 夜店一个角落里，独坐以黑暗作伴侣，隔数张台那住是对年青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独结坐室意里，闭起眼睛想过去。

就只能够做一句歌王啫，而且仲要收投诉信。咁啊，睇下有冇人揾我出一句嘅唱片咧？系啦，成个唱片都一句嘅啫。

Joey， 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一首都是我细个嘅时候好中意唱嘅饮歌之一咧，嚟自太极乐队 Crystal。睇嚟有机会咧，要揾埋阿桃仔同我一齐合唱。

充满激情的一首歌，而且很有故事的画面。好了，接着下来我们还有何嘉莉、梁种人。

喂，其实今晚都几多我自己嘅饮歌啊！啱啱仲同你一齐唱咗《红雀男》呢一首《弥敦道》接住落嚟呢一首，唔需要多介绍啦啩。

0: 好啦，同你唱埋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为你揭晓呢一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根据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派嘅你，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卫兰嘅《大哥》、太极乐队 Crystal、张学友加上梅艳芳嘅《相爱很难》、爆你王咧系属于蔡枫华嘅《绝对空虚》。咁啊，听至四点钟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啦，阵间转头翻嚟再同你唱 K 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6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表示，已经与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哈马斯发表声明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船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不接受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说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他又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美国传媒报道，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机在加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发生事故并起火，烟场冒出大量黑烟，暂时未知伤亡情况。事发当地星期五，目击者说当时有两架战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正是调查。道琼斯指数报52,485点，升2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52点。

0: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 7.842， 日元 159.1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2， 人民幣 6.752， 英磅對美元 1.348， 歐元對美元 1.153，澳元兌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兌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8.98 美元，卖出 4049.27 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5: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是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7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6: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00，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8: 好，4:07，继续我哋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主场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二。已经来到第三个钟头了，上两个钟头已经透过不同的环节和你唱了不同的 K 歌，包括有我们的周末 K 歌小派对， K 歌绵绵情话，还有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而第一小时的爆利

王咧系由郭富城所夺得，第二小时咧系由蔡枫华所夺得嘅。咁啊，得奖歌曲包括有《狂野之城》同埋《绝对空虚》。咁呢一小时又如何呢？嗱，呢一小时咧，我会有一个新嘅尝试啊，系啦，会用最新嘅 AI 科技。咁啊，透过 AI 科技咧就。即时分析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嘅派礼同埋爆礼嘅情况，我已经教咗佢点样数你哋嗰啲礼噶啦。咁当然啦，喺同步咧，我都会人肉一齐咧去检视一下嘅。咁啊，当然啦，大家其实就照常就得噶啦，继续为你支持嘅歌曲咧派礼同埋爆礼。咁只不过咧，我喺后台咧就会用最新嘅 AI 技术去分析你哋嘅留言啦。咩 AI 咧，仲会有一啲咧，仲会讲下你哋对一啲歌曲嘅感受噶。咁其实咧，上两个钟头咧，我都已经有做过啲测试噶啦。咁啊，效果咧都唔错。咁啊，睇下我哋嘅四点钟到五点钟呢一个时间咧，情况又会如何啦？咁啊，喺时段结束之后咧，我就会。公布翻 AI 有啲乜嘢结果？好，开始第三小时嘅热唱 K 歌之夜，第一首系英文歌嚟嘅，而且都系好耐冇同你唱嘅 Material Girl。我哋一齐同 Madonna party 嘅。

我哋嘅常规 K 歌时段咧，就梗系唔可以等个气氛冷却落嚟啦。Material Girl 之后，我哋有千个太阳。

一首歌咧系我同我爸爸最喜欢嘅合唱歌之一啊。冇错啦，就系、是《千个太阳》啊。接住落嚟呢一首咧，唔知系咪你嘅挚爱咧？陈百强嘅《摘星》，星星星星星星。

同你一齐唱咗，哇！呢一首非常之犀利嘅《浪淘沙》，罗文 featuring 林楚琪、戴允慧、苏永康、欧阳德芬、莫振贤、杜德伟，仲有张卫健。嗱，系唔系冇呃你先？真系首首银行码嘅今晚，接住落嚟仲有海阔天空。

Beyond 的海阔天空得到大家疯狂的爆你、啊、接着下来我们唱这一首合唱歌难为正邪定

叶振棠同埋麦志成嘅合唱歌之后，我哋仲有苏芮呢一首《凭着爱》。

啦，半小时过去咧 ，AI 暂时分析 Beyond 嘅海阔天空咧，系得到最多你哋热烈嘅反应嘅。咁啊，佢就话亦都系最强、最集中啊，大家嘅情感同埋共鸣。咁另外咧，就有摘星同埋浪淘沙啦。咁啊 ，AI 仲话咧，呢两首歌一出咧。好多嘅 VVIP 都系几乎系零时差响应啊！咁佢就话咧，真系关注度系非常之高嘅。另外咧，佢亦都留意到咧，你哋喺留言区嗰度咧，对 AI 咧好好奇喎。呢样嘢咧，佢都知喎。

林家谦的一人之境，好久没跟你唱。接着下来还有容祖儿心淡。

好啦，依依不舍嚟到呢一个小时最后一首 K 歌啦，一首合唱歌，方力申加上傅咏，自欺欺人，唱埋咧就同你一齐睇下，根据 AI 嘅分析呢一个小时，大家对边一啲歌最热烈咧？

好啦，第三小时嘅热唱 K 歌之夜过去啦。头先有同大家讲过咧，今晚开始咧就会做一个测试，用 AI 分析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派同埋爆嘅你同埋留言。咁根据 AI 嘅分析咧，三首热唱 K 歌，包括系有 All for One 嘅。

0: I swear， 仲有陈百强嘅摘星，另外仲有罗文嘅浪淘沙。咁今晚嘅爆李王咧 ，AI 嘅分析咧就系 Beyond 嘅海阔天空。咁佢分析咧，今晚海阔天空播出之后咧，留言区咧系铺天盖地嘅你。咁两首英文歌咧，讨论热度都非常之高嘅，包括有 I Swear 啦，仲有冇上榜嘅 Madonna 嘅 Material Girl。咁多谢晒大家陪我一齐唱 K， 又派你听住五点钟嘅新闻，阵间咧就会有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啦。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四支欧洲足球劲旅今日和未来星期三将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今晚将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昨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记者会上说，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休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九月之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非法移民形势依然复杂，德国将继续实施灵活的边境检查，巩固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时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德国自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已经多次延期。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实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商船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有关海峡。较早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络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数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道琼斯指数报524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19美元，卖出4040。

0: 45.8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8: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在这个大气电波的专属 K 歌包厢里面一起唱了3个小时。没错了，清晨的5:07，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唱来到最后1小时，第4小时的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二，来到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环节。有时我们真的很喜欢唱旧的歌，因为唱旧歌呢好像带我们去了一个时光机一样，去翻几年前、十几年前、几十年前某一个瞬间，我哋会睇到嗰个当年啊，横冲直撞为咗爱情义无反顾嘅自己。咁嗰阵时嘅我哋咧，以为命运好难掌控，甚至面对离别都似世界末日咁样。但系唱下唱下，我哋就会发现，原来我哋已经经历过咁多嘅风浪，经历过咁多嘅坎坷。今晚喺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嘅环节，就同你一齐重温下呢一啲陪伴过我哋嘅旧歌。咁喺呢个环节，大家仲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继续派你。继续爆你，咁结合呢一个依恋昨日旧 K 歌旧唱片环节，同埋阵间嘅 K 歌超一超，都会同你数下热唱 K 歌有边几首。首先，我哋有叶倩文，命运我操纵。

作曲编曲林永亮，填词林振强。灵魂我操纵系收录咗喺1989年叶倩文面对面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嗱，呢个歌名咧一听咧就已经好有80年代女性自强歌曲嘅味道，但系咧呢一首歌咧就冇写成操纵命运咧做一个好空泛嘅口号，而系用咗一个破茧作为核心嘅意象啊。咁啊，一个人咧曾经被旧日嘅感情啦、失望同埋软弱包围，最后咧就决定撕破咗嗰个困住自己嘅外壳啊。咁而且你听得到Sally 嘅声线咧，即系亦都系为咗呢一首歌咧，就系唱得好有力量。但系有力量得嚟咧，就唔系嗰种好气势凌人嘅宣言。咁啊喺声线里面咧，你系听到保留咗一啲经历过挫折嘅痕迹啦。咁啊令人哋相信呢一份自主咧，唔系天生，而系跌倒之后咧，先至会慢慢学识嘅。咁啊，呢一张专辑咧，就系喺佢嘅大热专辑《祝福》之后面世啦。相比起《祝福》，好有鲜明东方抒情嘅风格咧，咁啊，面对面咧就系、是。

更加面向成熟都市嘅女性嘅，咁啊有感情受伤嘅一面咧，亦都有重新掌握自己生活嘅姿态。唱片咧就收录咗13首作品，有抒情歌，亦都有一啲唔同嘅电影歌曲啦，外地改编嘅作品。咪偏偏咧就系呢一首《命运我操纵》咧，反而系一首完整嘅100%香港原创作品啦。咁啊，另外值得一提咧，就系叶倩文咧亦都参与咗呢一张专辑嘅监制嘅，咁啊反映咗咧佢就唔系净系负责唱咁简单啊，逐步咧亦都参与咗唱片嘅整体方向啊。咁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都好中意拣《命运我操纵》呢一首歌嚟唱嘅，因为唱得好爽啊！

原曲是国语作品伍思凯的《不要再提我的名字》，作曲伍思凯，编曲导致词，作词有林振强，再会了就收录了在1990年刘德华再会了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原曲就叫做不要再提我的名字，感觉就好像要彻底切断关系，去到我们广东版

啊，填词嘅林振强咧就将佢改成咗做再会了啦。咁啊，呢一张专辑咧都有个小故事嘅。咁啊，根据杜志慈咧，佢喺访问中就讲述咗咧，咁佢就话做完咗成张专辑之后咧，咁唱片公司咧曾经好担心咧，收录嗰十首歌咧商业力度咧唔系好够啊，咁啊希望咧可以作出一啲修改，咁但系佢本人咧就认为作品咧已经完成咗啦，咁啊佢就拒绝咗迎合呢一个担忧嚟作出改动，而刘德华咧亦都系相当之支持嘅。咁啊讲翻呢一张专辑啦，除咗有啱啱。好好听嘅再会了呢，我都经常会点嚟唱嘅，喺细个嗰阵时唱卡拉 OK。咁另外呢都有一啲得意嘅作品，包括就有电视上面播放嘅动画啦，城市猎人嘅主题曲啦，城市猎人啦，仲有一首呢我好鍾意都同大家一起听一起唱嘅，佢同吴远芳所合唱的《秋意中等我》，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奇幻人世人间世》的主题曲来的。

都是杜焕润一的时间的岸边，作曲有岸正之，编曲 Richard Yuan， 填词潘元良。杜德伟这一首《擦身情缘》呢，就收录了在他1990年 One Day in My Life 这一张专辑里面的。这一张专辑呢，就收录了当然是有不同风格的都市流行作品啦。咁啊，后来亦都有重新就发出，同埋呢个数码版本啦，亦都保留咗《擦身情缘》嘅纯音乐版啊。咁啊，反映咗咧就唱片公司咧都好重视呢一首主打曲嘅旋律同埋制作本身嘅。咁啊，去除咗杜德伟嘅声音咧，就俾你大家细细去细味呢一首歌嘅旋律啦。咁啊，原曲咧就系一个比较冷清啦，描写一位女性表演者喺舞台时间同埋孤独之间嘅疲倦。讲紧咧就系嗰首原曲《时间的岸边》啦。咁但系去到我哋广东话版咧，填词嘅潘元良咧冇逐句翻译啊。咁啊，佢系借用咗呢个旋律咧，重新写咗两个人喺茫茫人海擦身回头。继而发现情缘的一个故事，一首好好听的作品。当然这首歌也是我们香港电台当年的冠军歌来的。

第四首是张艾嘉的《爱的代价》，作曲作词李宗盛，编曲李正凡，1992年收录了在他《爱的代价》这张专辑里面。

亦都是电影三个夏天的主题曲。很多人听到这一首歌呢，都是会觉得是关于受伤啦、流泪啦、学识长大的部分。以为这一首歌呢 是劝人体淡了爱情。但是如果你细心啲去细味嘅话，其实李宗盛所写嘅代价唔系对爱情嘅惩罚，而系生命成熟必须经历嘅过程。你曾经流过嘅眼泪，曾经错过嘅人，都唔代表当年嘅选择咧系冇价值嘅。正正系因为呢啲付出，你先至会慢慢学识点样去爱，学识点样去承受失去。咁有一个小故事咧，就系、是。根据一啲报道啦，原来张艾嘉第一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歌名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呢一首歌嘅歌名有啲老土啊，好老派嘅。咁但系嗰阵时咧，佢啱啱就成为咗母亲啦，一个妈妈，咁佢听到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呢句歌词咧，咁佢感觉啊。咁都唔系净系讲男女分手啊，咁而系好似有人提醒佢要成为一个更加成熟、更加能够承担人生嘅人啦。咁而且去到2015年咧，佢亦都为自己执导嘅电影咧《念念》重新咧灌录咗呢一首歌嘅，相隔咗23年咁耐啊。咁而喺《爱的代价》呢一张专辑推出咗之后咧，咁亦都系佢就主力咧就系、是。将个重心咧放喺电影同埋导演啦、表演等等啦，咁啊比较少虽然都有灌录一啲作品啦，咁但系比较少推出唱片啦。咁所以呢一张《爱的代价》咧，亦都系被视为张艾嘉以主力歌手身份推出嘅最后一张重要嘅完整专辑。

大家都好喜欢嘅呢一首默契。作曲李国华，编曲谭志伟，填词李敏，系啦，《浓情》呢一张专辑咧系1996年嘅专辑嚟嘅。《默契》呢一首歌咧，当年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冠军歌嚟嘅吓，咁啊，都系一首好好听，大家喺 K 歌时段咧疯狂爆你嘅一首歌，里边咧。亦都有昨日同你一起听咗嘅谈情说爱啦，佢同叶倩文嘅合唱，仲有呢 X 派对呢一首呢、大家都系非常之喜欢嘅快歌。咁当年呢亦都系配合佢演唱会推出嘅一张专辑嚟嘅。不过呢就系喺佢完成咗演唱会之后呢先至正式推出嘅。

0: 作曲由 Carlos Santana、Chester D. Thompson， 編曲 Richard 袁填詞潘元亮。早晨呢一首歌咧，系收录咗喺林忆莲1987年《灰色》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咁啊，值得一提咧，就系早晨呢个字之后咧，其实仲有三点嘅，其实即系早晨点点点点点咁样，系啦。咁好似就系讲紧，唔系一个简单咁样同你讲声早晨，而系好似系早晨呢一个时间咧里边发生嘅事，我嘅一啲情感啦。在这小小地球到底有啲咩感觉呢？係啦，咁值得一提嘅呢，原来呢一首歌呢就係、是、都是一首改编歌嚟嘅，原曲呢係 Santana 嘅 Love is You， 咁但係呢係一个乐器，即係一个纯音乐嘅作品嚟嘅，原曲呢係冇歌词，反而呢就係、是、嚟到我哋香港呢，潘元良呢佢就听咗呢一首歌嗰个感觉，就凭空想象咗一个香港城市嘅早晨，两个人喺夜晚度相聚，天光之后咧仍然唔舍得分开，街道晨光晨早气息咧，咁啊将呢一啲嘅元素咧就摆咗喺歌曲入面啦。当然啦，讲翻灰色呢一张专辑里面，我自己最中意嘅就除咗呢一首早晨之外，就梗系灰色呢首歌啦。因为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小小岑亮。即系细个嘅时候咧，我认识林忆莲嘅第一首歌喺电视上边咧，经常都会记得啊。主持人咧就会讲：我哋有请蒙珠眼林忆莲演唱《灰色》，跟住就会听到佢唱《灰色》，哈哈哈哈哈哈。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咁当然咧，就当年冇细味到早晨呢一首歌啊，因为我自己都冇买呢一张专辑，太细个啦，边度识买专辑咧？咁但系就系后来咧，有一位表姐咧，佢系推介俾我听，佢话咧呢一首好嘢嚟嘅，我都冇讲错。听完之后呢非常之喜欢，今时今日呢都会在早晨时分呢听这首歌的。由于今晚是热唱 K 歌之夜呢，就不叫大家揀一张最喜欢的专辑或者最喜欢的歌了，因为大家还是派着你爆着你的。但留意到呢，大家对刷新情缘这首歌呢比较有反应，大家都是派很多礼俾呢一首歌。我哋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啦。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都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嘅。

到早上啦。但过去几小时咧，佢都喺 Facebook 嗰度咧留好多言，帮我记录咗完整嘅歌单，多谢佢啦。咁希望佢多啲休息，快啲好翻啦。

都凭歌记忆啊，同一位我哋轻谈嘅 V V I P 讲声早日康复啊，好喜欢草蜢嘅甜丝丝，系啦夜了，好好休息啦，虽然而家。

咁呢一齐回味咗 The Carpenters， Please Mr. Postman， 再同你听古巨基嘅《罗马假期》。系咪顿时感到心旷神怡，即系好似去咗欧洲旅行一样咧？

依依不舍。随住古巨基带我哋去嘅罗马假期，马上要结束今晚嘅热唱 K 歌之夜啦。节目结束之前，同你听埋1993郭家俊呢一首《你的名字，我的圣诗》。

都仲要同你公布埋呢一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有边几首啊？包括有草蜢嘅夜鸟、郑秀文嘅默契、林忆莲嘅早晨。呢、这个小时嘅爆你王系属于杜德伟嘅擦身情缘咯。一连两晚嘅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就嚟到呢一度啦。咁岑亮咧都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同你轻谈浅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聯同本地公共交通營辦商派出不同型號車輛到場測試。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將持續監督並提升服務，並指示人員為演練做好準備。四支歐洲足球勁旅今日和嚟緊星期三將在香港上演兩場熱身賽。英超球会曼城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今晚将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昨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说，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就引述以色列官员说，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时并未提及加沙问题。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是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485点，升276点。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9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52，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0.94美元，賣出4044.3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0: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玻璃终于烧好。

0: 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 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艺术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3: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行的分享。
5: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9点，
8: 阿 Lu、
9: 洪建威、
6: 知识会社。

有呢个魔音女团的 Turn My Magic On， 一开始有 IDG Bubble 的夏日狂闪，好多女团啊，一下子都好多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水进入优达的过程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當局表示，大約60000人從摩洛哥非法進入優達之後，目前已經有超過48000人自願返回摩洛哥。因應事件，意大利宣布暫停與西班牙之間的神經區人員自由流動協議一個月。路透社報道，雖然意大利與西班牙沒有陸地邊界，但是措施將會影響乘坐飛機或者輪船往返兩國之間的民眾，意味他們需要出示護照才能夠入境。意大利內政部在聲明之中表示，已經與法國方面達成一致，加強兩國陸地邊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谈及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他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必须为此作出一些让步。他說美國仍然未同意授予烏克蘭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導彈生產許可，問題仍在討論，強調轉讓這類技術必須非常謹慎。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約峰會會晤的時候曾經表示，將會授權烏克蘭生產愛國者防空系統。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之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之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者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吸咗伊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九点，
8: 阿 Lu
9: 同建威
6: 知识回社。
8: 你到6:35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嘅知识会社。咁啊 ，Lu 喺度之外咧，仲有健威，早晨健威。
9: 早晨啊 ，Lu， 早晨。
10: 咁多位听众啊，早晨啊。
8: 系咁啊，今朝嘅早上咧，我自己喺度惊紧咧嗰啲天气，惊紧嗰啲天气啊。跟住头先听埋新闻报道之后，有落雨啦，即系一 weekend 就唔想啲天气咁噶啦嘛。
10: 你琴晚有冇醒先？首先
8: 冇。好攰，真係好攰。
10: 琴晚我係約摸12:00-1:00嗰下咧，即係本身瞓緊覺，突然間係落，即係我區啊，落好大雨啦，砰砰聲啦，落到跟住啲窗啊嗰啲有大嘅水聲啊咁樣咯。咁跟住醒咗之後咧，咁我就即係冇得擔心啦。咁我就都係咯，都係要翻工。
8: 唔好挂太多嗰啲乜乜色路乜乜色路已经好啲噶啦，即系如果太大雨嗰啲系，即系
10: 佢琴晚有雷暴警告嘅，我见到系咯，
8: 但系都 OK 嘅。
10: 咁但系冇啦，我觉得譬如你话星期六日嗰啲咧，其实而家都系睇天做人啦，即系本身预咗个行程。你都見到可能都會落雨或者剩，如果你本身係 plan 出面嗰啲就冇計啦咁樣咯。咁啊，所以我盡量都係而家都係即係 plan 啲
8: 室
10: 內
8: 嘅先，
10: 係啦。
8: 但係你知嘅啦，暑假啊呢啲仲要有小朋友咧，真係有時安排咗啲活動俾佢噶嘛。
10: 嗯。
8: 咁我前兩日都係 cancel 噶，本來去户外即係去啲主題公園啊咁樣噶嘛。咁你知女濕濕咁好棘噶嘛？咁最終都係變咗嗰啲室內遊樂場。
10: 係啊，係啊，咁咪睇套戲咯。
8: 我嗰個又未識得睇戲啊，會嗌走噶。咁耐成日都同佢講走未啊，媽咪翻屋企。
10: 咁去啲即係室內嗰啲樂園仔玩下咯。
8: 係啊，
10: 即係玩下啲 mini game 啊。
8: 玩波波池咧，佢就開心噶啦。係
10: 呢啲咯。
8: 我嗰個都仲係呢啲已經可以滿足到嘅。
10: 係。不過咧，暑假咧，譬如當然你有小朋友咁，有啲嗱，你係一啲即係會俾小朋友玩嘅家長啦。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就會趁住啲暑假咧進修一下嘅。
8: 啊，我都有幫小朋友報到嘅，即係譬唔想佢覺得唔使翻學咁樣。咁、但係我就唔係報到密麻麻嗰啲咯。跟住同埋當一咁樣即係叫做經歷第一個暑假咧，見身邊啲朋友仔post 佢哋嘅小朋友依家嗰個。学习程度啊，或者系佢哋学紧嘅嘢系啲乜啊？跟住我即刻都喺度谂一谂，我系咪都真系要帮下小朋友温习下咧？
10: 我想问，好似你个女咁大嘅小朋友咧，同佢同龄嘅人其实系学紧啲咩？有啲咩热门嘅班咧？
8: 太夸张啦！嗰啲嘅内容多到，首先我前两日听到有一个要入 summer camp 几日啊。K 3啫喎，即系三岁四岁啦。
10: 咁但系嗰啲 summer camp 系玩嘅啫，期玩即系砌下积木啊，玩下集体游戏嗰啲啫。
8: 真系唔知道，因为佢啱啱入啊嘛，今日一号开始嘛。咁跟住然后咧，佢哋平时日常啦，讲紧 regular 喺呢个暑假期间学嘅嘢就。都不外乎畫畫啊、英文班啊、跟住就跳舞啊、游水好多嘅，因為暑假有夏天咁樣噶嘛。因為聽上個禮拜聽得最多嘅就係邊個泳池係唔入得冇得學啦，咁樣咩邊個泳池咩有雷暴警告唔落得水啦，咁樣嗰啲啊嘛。咁跟住學術班係都幾多嘅，多到我都唔識嗰啲係咩嚟。
10: 即係咩書法咁樣啊？
8: 計數啦，三年班其實咧，幼稚園 K1 咧係唔俾寫字噶。
10: 哦，係咩？
8: 規定嚟嘅。
10: 哦。
8: 咁但係我發現原來我女個班咧有一半同學已經識寫字同埋識得計數啦，即係做補充練習喺屋企。我見因為就係咁啱。臨暑假前咧，就有一啲同學仔嘅聚會啊、生日會啊，咁就有啲媽媽佢哋嗰啲嘅 IG 就 at 咗我，咁我就 at 下啦。咁所以我係近呢兩三個禮拜先見到嗰啲小朋友嘅日常生活，跟住我就發現，咦，我女同我哋個 level 爭好遠，
10: 即係個個都識寫字，淨可以寫個蛋糕喺上面寫個生日快樂俾你添啊！
8: 计紧数啦，有个妹妹带我女两日嘅，系我啲朋友嚟嘅，唔系同学仔啊，即系第二区噶啦，佢喺沙田区嘅。 佢计紧数啊，计紧加减数，两个位噶啦，
10: 唔好正
8: 常、啊，即系七加八十五咁样啦。
10: 咁劲，即系佢啲糖嗰啲，嗱，我一有三粒糖俾你，再加多两粒。
8: 唔系糖啊，我个女就系睇紧糖，跟住然后圈有几多粒，因为佢哋仲系未可以教，即系叫做规定
10: 写嘢，
8: 系未可以叫要佢哋写嘢，佢哋只可以系由颜色同埋圈圈咁样画下线嘅啫 ，K 1咁但系原来身边嘅一啲朋友，佢哋系喺出边操练啊，又或者系爸爸妈妈教啊，已经去到计紧双位数嘅数字啦。
10: OK， 咁呢个对你有啲咩影响先？
8: 冇影响噶，只不过系谂住提一提自己，就话啊，如果有时间都要教下个女，点都要识少少嘅，又唔使话要去到出去操住嘅，佢都才不过系幼稚园啫。咁、但系又发现啊，原来好多都已经系有。即咁多嘅準備啦，因為嗰次嘅對談裏面，即生日會對談裏面，其實都發現佢哋已經係揀緊小學啦。
10: 咩啊？嚇？咁幼稚咩讀？揀小學
8: ？K1，人哋讀緊 K1 噶啦，大佬。但係佢哋已經揀緊小學啦，好誇張係嘛？同埋上嗰啲班咧、已經係 interview 班，小朋友已經識得自我介紹。到一分钟噶啦，
10: 系嘛？
8: 吓、啊，跟住就问大家考到啲咩书？咁当然我个女系一张都冇啦。
10: 系，
8: 但系佢哋已经系嚟自唔同地方嘅咩朗诵比赛啊、讲故事比赛啊、唱歌比赛啊，已经攞咗好多噶啦。
10: 即系 K one 唱歌比赛、
8: 啊、
10: 朗诵比赛咁样啊？
8: 系啊。
10: 咁啊，唔緊要，因為呢、這個即係幼稚園啊，或者 K1 嗰啲班咧，距離我太遠啦。咁我都係睇翻一啲咧，同我年紀差唔多嗰啲
8: 成人班，
10: 成人班係啦，睇下佢哋學緊啲咩。因為咧，喺啲社交媒體嗰度咧，都有啲人會講話啊，有啲咩班咧可以趁住暑假學咧。咁我都有興趣嘅，例如係呢、這個家居嘅水電班啦。咁我係想學嘅
8: 家居水電班，我諗住考個電牌咯。
10: 唔系咁容易噶，
8: 系咪啊？
10: 你要有公司荐你先。
8: 系啊系啊系啊，要上堂噶。
10: 系啊，
8: 因为我见我阿嫂咧，考紧啊嘛。
10: 吓，咁但系边个荐佢啊？
8: 唔系佢有打工噶嘛？佢而家做紧嗰啲系啲建筑公司嚟。
10: 哦哦哦，
8: 佢真系去读佢真系做紧呢类型嘅嘢。
10: 系系系，
8: 即系只不过系同以前转咗行啫咁样。
10: 哦，咁跟住咁你咁啱做制作，你咪
8: 对于我嚟讲好有用啊！
10: 系啊，你有啲咩你可以揾佢嚟攞佢个牌。
8: 哦，唔系，所以我谂住自己嚟，自己都上埋咯。我谂住自己都去上堂咯。
10: 系。
8: 咁我咪仲更加方便，因为其实我已经有其他牌噶啦，即系嗰啲升降机、升降台啊。
10: 哦，系操作
8: 操作升降台啊，咩铲车啊嗰啲，我已经考咗噶啦。
10: 哦，系咩？
8: 系啊，
10: 犀利。
8: 需要啫。
10: 系铲车你都有。
8: 系啊，系咪有啲疯狂啊？
10: 好犀利喎！
8: 我就系谂紧，仲有啲咩可以考又帮到自己做嘢咧？咁样嘛。
10: O K。
8: 咁我发现电牌系好紧要噶。
10: 电牌我好早已经觉得好紧要。
8: 即系对于我嚟讲，我识得换嗰啲三脚头嗰啲已经即系换插梳头嗰啲。
10: 唔系换插梳头啊，
8: 其实基本啲买咁呢啲基本有你叫个女仔换唔识噶嘛，所以啲人一见到佢、你识噶。
10: 即系博条水线嗰度咁样，
8: 系啊，嗰三条线，跟住我就话：喂，唔好买呢啲啊，又唔危险啊，冇水线，
10: 或者冇 feel 嘅，
8: 因为系因为咁样先要叫你博噶嘛。
10: 系 ，OK， 哇，咁你系咯，有电牌你就方便好多，有啲咩事你可以自己打。
8: 系啊，但系好难考噶，同埋我哋嗰啲做嘢嗰啲咧，要签嗰个牌咧，我系考唔到嘅。只不过我觉得有啲咩急事，即系特别需要嘅时候，你识咯，系啦。
10: 啱。咁啊，另外有啲咩又？犀利咧，就系话呢个美股心得交流班咯，
8: 呢啲应该都真系几多人去学噶，
10: 尤其是近年啦，有好多公司都话即系可以，即系你用佢嘅平台啊，买下啲即系外地嘅股票啊等等，咁呢个都系我谂都几多人都会想学嘅。咁另外就
8: 系
10: 一啲保险嘅须知啦，一啲班啦咁样，
8: 因为好多人买咗自己份保险都唔知道买咗啲乜噶，
10: 系啦，同埋唔识睇。咁你有時係靠經紀，咁但係你有時最驚就係個經紀本身咧都搞得唔清楚，即係解釋俾你聽唔清楚。
8: 佢志在開單嘅啫，但係跟住有一個班。

0: 啊咁。啊，佢都學好多唔同嘅嘢嘅喎。即係我哋都會問下究竟佢學啲乜嘢噶嘛？咁佢都真係個感覺咧係啲幾實用，佢日常會學要用到嘅一啲班。
1: 講過嚟聽下。
0: 其中一個係教你點用呢一個字方便同埋呢一個伊健通咯。
2: 哦。
0: 對於佢哋嚟講係真係需要學嘅喎，因為佢哋新接觸智能手機噶嘛，其實都唔係新嘅，都係
1: 呢啲樓下社區中心或者係。
0: 但係就真係開班咯，係啊，好多呢啲班開㗎。
1: 嗰陣時好耐之前都有啲話教你用智能手機
0: 嘅，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其實呢啲都真係你我哋睇可能覺得搞笑咁樣，
1: 我都唔係啊，
0: 其實
1: 實用，
0: 其實好多人想
1: 實用，因為有好多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嗰個年紀嗰啲，我哋叫哥哥姐姐嗰啲咧，即係你有時。俾係有部手機啊，但係裝咗 app 未必適用，或者一啲譬如好似頭先所講嘅政府嘅 app 咧，即係佢哋又未必好似後生仔個逐個逐個試，因為佢哋會有個心態會驚整壞個電話，即係會唔會我亂咁篤會整壞㗎咁樣，咁所以就有呢啲咁樣嘅班咧，其實等佢教都好嘅。我最近幫一個即係哥哥姐姐解決咗個問題咧，就係咩咧？佢電話。唔知净系得绿色定系净系得蓝色咯？
0: 吓，
1: 跟住我话咦，点解你电话咁识嘅？佢话系咯，唔知点解笃咗咩掣咁样。咁我都帮佢搞咗一大轮咧。咁我觉得应该系一啲叫做帮助嘅功能里边，即系可能帮助一啲可能有啲色域有问题嘅朋友，佢就会调咗某一种色。咁佢就唔小心撳咗嗰樣嘢
0: ，high 咗過去，
1: 所
0: 以就咁。所
1: 以佢哋成日都，譬如有啲哥哥姐姐都會覺得話：，哇，我會唔會亂咁撳咧，撳壞咗部機？佢哋好驚呢啲嘅，所以反而咧係唔係好敢用咯。所以需要呢啲班嘅，
0: 所以要學啦。咁但係即係哥哥姐姐老友記佢哋有一啲呢類型嘅班啦。但係到即係我呢啲年紀咧，有一啲班咧就好適合嘅，即係有時見到咧。就算唔係班啊，係嗰啲咁樣嘅應用程式咧，都有少少蠢蠢欲動想下載嘅嗰啲咩30+早瞓熱飲養生班嘅呢一個都係一個真係有一個咁樣嘅班嚟噶嘛。係。咁呢啲班咧係又有啲興趣想上嘅喎，想了解一下係可以用咩方法啊？跟住好似咧，為咗即係上呢個班咧，為咗就係攞嗰本秘笈咁樣咯。
1: 嚇嚇嚇！咁呢啲都養生都係多人關注嘅，係嘛？即係例如食咗啲乜嘢啊，會對咩明目啊？啊，食咗啲咩啊，就清肝啊，咁嗰啲都係多人中意嘅。
0: 係，跟住另外有一個呢期我好想上嘅。就是唔知佢话系咩啊？两堂啊，定系一日唔知几多个钟啊，就可以学晒依家暂时推出咗嘅一啲 AI 软件。
1: 哦，
0: 即系教识你点样好好运用咁样咯。
1: O K。
0: 咁我呢个我有啲兴趣想学噶，因为佢啲 online 堂嚟嘅啫嘛。
1: O K。
0: 跟住就话会send 翻嗰个视频俾你啊，咁样嗰啲啦。因为我后屘点解却步冇报到呢就是首先我怕他騙我啦，跟住然後咧就係諗翻一層上次報呢類型嘅班嘅時候咧，有一個C 字頭嘅一個設計嘅軟件啦，咁就好方便嘅，因為佢好多 template 可以去處理啦。咁我哋日常可能製作少少嘢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到啦。咁本身我已經買咗呢一個咁嘅軟件啦嘛 ，apps 嚟嘅，咁跟住。佢又有一啲班咧，就教你点样好好咁样用晒呢一个咁样嘅软件啊嘛。我报咗咯，报咗跟住冇上咯。为求嘅就系攞咗个 login 咧，就系可以睇佢本秘笈咯。因为佢本秘笈系会俾你噶嘛，你俾咗钱买咗个堂之后，其实你系揸住本秘笈上堂，然后佢教你噶嘛。我系最终都一次都冇 click 入过去上个堂咯。
1: 不過電腦嘢呢啲其實都係需要你自己用多啲嘅，但係你頭先講話嗰啲咩 AI 啊、軟件啊，或者用啲乜嘢好好地運用啊，呢啲唔使讀嘅，你打俾阿 Human 或者打俾 Eddie 搞掂。
0: 嗰陣時我未識佢哋兩個就係、是，我當下買咗。
1: 你轉頭你嗰個鐘頭之後八點鐘
0: 就問下先，
1: 係問佢，咁咪搞掂。
0: 係，我而家都係嘅，我都係直接問啊 ，Human 啊。我想咁啊，有咩推荐啊咁啊？

0: 鄧小巧嘅無時無刻。
1: 嗯，近排咧，你會睇到啲人咧就好犀利啦，即係一個就係、是、排呢個陀螺啦。嗯、我見到好多朋友咧，即係佢已經係去到阿爸呢咁嘅級數噶啦。咁但係咧，佢為咗幫佢嘅子女啊，去買呢啲咁嘅嘢玩咧。咁咧就哇，直头真系即刻收到消息，话喂，原来边度有货，即刻飙落去喎！
0: 即刻去买，好夸张啊！你知唔知道我近期见得最多嘅比赛系啲咩啊？
1: 系
0: 就系、是、爆旋陀螺比赛咯，地区活动啊，我见到嗰啲咩区议员办事处啊，同埋啲商场啊。
1: 街市我都见过啊，
0: 系噶咩？元朗嗰个街市有东张西望报道添啊，原来嗰个猪肉档啊。猪肉档阿哥好劲噶，冇输过啊！佢话佢。
1: O K， 嗱，除咗呢个之外咧，我知道咧，原来即系都有其他玩具咧，系啲小朋友好流行嘅。我真系冇留意到啊！呢、這个叫捏捏乐啊，系咪？
0: 系嗰啲捏下捏下嗰啲公仔啊。
1: 系。
0: 咁啊，呢啲公仔咧，我自己小朋友都有嘅、嗯，即系你话佢好喜爱咩？又唔系纯粹，因为佢都系拣紧个样啫嘛。咁、嗯、而外国咧，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即系呢期啊，其实都系呢讲紧呢几个月间、嗯，又系好受欢迎嘅。你见到好多人拍开箱片咧，就系、是、开其中一个品牌嘅公仔咁样啦，就系呢啲链链链咯。咁、嗯、因为呢啲链链链里边可以放唔同嘅颜色啊。咁佢哋普通咧就可能系有十只色咁样啦，跟住就有特别版啦，隐藏版啦，隐藏版就系咩咧？就是、有闪亮亮嗰啲 bling bling 喺入边，
1: 系
0: 就
1: 系、
0: 是。

0: 隐藏版啦，咁佢啲人开到隐藏版就哇好开心啊，咁样嗰啲感觉啦。跟住我嗰刻都喺度谂，喂，究竟佢哋系中意呢只公仔嗱？嗰只公仔冇特别嘅，望落去又唔系啲乜嘢品牌，佢出嘅即系好受欢迎或者好好贵重嘅公仔，纯粹都真系佢可以有链嗰个作用啊。
1: 但系链嗰个作用咧，就系佢话一链落去咧，佢系会好似慢慢会缩翻变翻佢正常咁样。因为我哋成日讲公仔咧，譬如我以前玩嗰啲毛公仔，你链佢，链佢就会即刻弹翻变正常噶嘛。
0: 系。
1: 咁但系呢种咧就系会慢慢变嘅，即系好似泥胶咁。
0: 佢有个过程慢慢涨翻起。但其实都唔系好耐噶，
1: 我知咁可能都系一分钟内咁样，
0: 系啊，
1: 那个过程比较耐啲，咁样就感觉就好似好治愈咁样嘛。
0: 系咪真系咁治愈呢？其实呢样嘢咧都唔系新事物嚟嘅，我记得早十零廿年都已经系有噶啦。咁啊，捻嗰只鸡蛋咁样嗰啲，我哋喺女人街都有得买噶啦。你行个报纸档可能都有得买噶啦。
1: 我有见过一啲咧，就系、是好似一啲叫弹力球咁样咧，等你劈落地下咧，佢会黐住喺地下，
0: 系啦，
1: 跟住佢又慢慢会变翻正常咁样咯。
0: 就会总之都系慢慢复原咁样咯。其实嗰、那个只不过样唔同咗啫嘛。
1: 系，
0: 即系我自己觉得佢只系个样唔同咗。咁、但系咧，即系佢俾大家嘅感觉系有一啲好舒压嘅感觉啊。咁而呢一类型嘅呢啲玩具咧，好多咧都系俾小朋友玩嘅。咁我谂佢真系咁大压力咩？佢哋真系咁需要捻呢一嚿嘢，然后得到一个觉得好疗愈嘅感觉咩？
1: 但可能咧，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唔兴啲公仔，
0: 嗯、
1: 即系譬如咧，所以你头先问嗰个问题，我觉得好好啊，即系你透过嗰个公仔会舒缓到个压力咩咁样？咁因为我细个嘅时候，从来都唔系透过捻嘢啊或者掉嘢啊去舒缓压力噶嘛，系咯。咁所以其實就算我見到個公仔咧，即係慢慢咁樣，可能別一劈嘢嘅，佢自己企翻起身咯。我其實完全
0: 冇感覺，
1: 冇療愈嗰個感覺。
0: 係啊，
1: 又或者譬如有一段時間咧，咪啲人興咧撳嗰啲泡泡紙啊，
0: 係
1: 嗰啲 pop pop pop 嗰啲咧，
0: 所以小朋友都有隻呢啲膠嘅玩㗎，篤篤篤。
1: 係啦，咁但係我係冇療愈
0: 啊
1: 咁。
0: 係啊，我都冇啊，我係喺度諗玩咩啊？
1: 所以調翻轉頭咧，我就喺度諗，咁究竟有啲乜嘢方法咧，係令到自己可以療愈一啲咧？因為譬如有啲人可以透過呢啲公仔，咁就可以有療愈感覺嘛。咁但係我哋呢啲咪釋放唔到壓力咯？係咪會咁樣咧？
0: 應該係咁啩？因為其實咧，呢一個有單新聞出咗嘅，亦都有訪問到一啲學生咁樣嘅，即係有記者會問學生：如果你再冇呢隻公仔俾你捏啊，你會點樣噶？咁樣。佢会觉得好唔开心咯，佢会觉得好失望咯，即系真系会有唔开心嘅感觉。
1: 系，咁但系会唔会要需要揾下有其他嘅替代品呢？因为譬如可能呢啲公仔，我有一日原来突然间会话俾你听，我哋唔出啦，又或者系唔俾卖啦，咁点算咧？
0: 真系唔知点算啊！因为有啲小朋友系会用帮屋企人做家务嚟换取呢个玩具嘅，
1: 即系可以练两下。
0: 系啊。即系可以有家长系咁样去鼓励到小朋友去做一啲家头细务，所以都几夸张啊！而呢啲嘅公仔咧，真系越出越多。
1: 系，
0: 究竟有几多即系可以舒缓到咧？我都真系唔知道。
1: 嗯，
0: 只不过我哋两个都不能够从中而得到舒缓咯。
1: 系，咁我要揾其他方法咧去舒缓下，例如系听新闻啦。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在边境附近的海域搜救，死亡的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又说，大部分的非法移民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法国就加强同西班牙边境的警力和巡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机器的相关议题纳入到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是呢，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哈马斯发表声明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不接受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说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他又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实的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商船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有关海峡。较早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数量由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到 77%。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谈及乌克兰危机时，他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收报52485点，升277点，上升0.53%；标普500指数收报7490点，升52点，上升0.7%。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今天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7点45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

0: 子疼都不要游泳。
1: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0: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1: 知道了。
0: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2: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3: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咁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同埋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4: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4: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5: 现在的老师有多厉害呢？听听2026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
6: 我觉得是更贴近他们的年纪，同埋用语简单一点。
7: 因为 AI 的年代，就是我觉得要鼓励各个同工互相去分享，那大家的学生的经历就会多了选择。
5: 精彩内容请留意星期六上午10点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事件。
8: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9: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8: 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各位早上好，早间的七点十分，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要为你直播三个小时，从早上七点钟到十点钟的621金曲专门店。刚才听到的这首《何日君再来》应该是个比较古早的版本，来自于比较早期的电影《龙翔凤舞》的插曲。这段时间的天气还是不太好，那今天呢是个多云的天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而明天星期一雨势还是比较大，还是会有雷暴，到下周二的时候呢还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来听一首民歌《康定情歌》。

很特别的歌声以及呢很特别的伴奏，来自于周璇的特别快车。之后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姚丽和易敏的爱波荡漾。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孩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该怎么做？
3: 我们应该远离斜坡。
4: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赶紧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谨记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来协助我们疏散时，就要听从指示。
3: 知道了。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5: 早间的七点三十三分，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主持三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在早间的这三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会听到一些老歌。那么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听到一些上世纪的歌曲。不过呢，今天早上还是要提醒你呢，今天是个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的天气，雨势呢有时呢还比较大，最高气温呢倒是不高，大约28度。不过明天以及下周一周二都是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早的9:30。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呢，要注意一定要带上雨具咯。接着我们来听到几首来自于内地的歌，首先是关牧村演唱的这首《月光下的凤尾竹》。

这首歌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月儿弯弯照九州，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内地内蒙古的歌手腾格尔所演绎的这个版本。早间的7:48，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万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民歌，再来听这首歌来自于中央合唱团演唱的多瑙河之波。

老歌新唱，这个版本来自于王婉之。时间指向7:51，7:58，不好意思，也到了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的前一个小时的最后的时间。我们最后呢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家昌的《你我他》。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同名电影的插曲。那稍后呢将会是整点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吧。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